帮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31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地区啊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18日，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可能妈妈有讲到哈，就是讲啊，这个卵啊，卵大天时啊，哎呦，产生啊欠血呢。大天时啊，鸡卵的供应，敢那较不足啊，天气当然有关系啦。北部地区呢，陆续讲有欠卵的状况，其中呢，这红壳卵，红壳卵呢较欠，所以部分的这盘商呢，安怎讲呢？哎呀！介绍呢，加价调货哈，介绍个他咯啊，主要呢欠戏嘛，啊，真侪消费者嘛反映啊，最近咧大卖场的通路啊，买无鸡卵呢，啊，鸡鸭顶呢空空，讲安尼先，已经有差不多2礼拜啊，哇啊，即嘛是啊，搁欠鸡卵啊嘛哈，好啦，所以呢，饲鸡鸭协会包括呢卵商工会啊表示啊，用天气热啦。鸡母呢，这个换毛换羽嘛，所以造成呢，产蛋率下降。讲实在啊，就是啊，鸡卵生较少啊，所以农业部嘛表示啊，用短期来啊，短期来呢，可能规格蛋是不足的。当时当足，伊讲可能8个吧。鸡母呢恢复呢开始啊，生卵才会当呢一切正常哈。因为最近呢，大家都是咧反映，譬如讲咧全年。全年的这大卖场呢，买无卵，去一遍，去两遍，一位太太讲我去3遍啊，嘛买无呢，佫连续呢，无换迄间看卖，嘛买无鸡卵，是讲啊，是毋是佫像以前迄个欠卵的现象哈？好啦，这个蛋农是安尼讲哈，从今年的5月开始，市场的这红壳鸡卵的供应就已经开始啊，较困难啦。6月7月呢，较严重啊！这介绍当然暗盘呢，就一直塌了。白壳卵呢，也嘛开始呢供应淡薄不足，所以呢，这中盘哈盘商呢，就是来介绍个塌了哈，手卵啦。市场的鸡卵嘛调整介绍，已经为每一箱530块。后来调整了到730块，哎呦，这增加了37.7%。伊讲不止啊，这红壳卵，红壳卵甚至啊，每一箱是1,100至1,200安尼是吼。所以这呢，介绍拢来到呢，也当讲是主年欠卵的时候呢，嘛差不多这个介绍。所以卵农是安尼表示啊，伊讲今年啊来到热天，你甲看，这热个安尼是，你咱人嘛冻袂掉啊。早前有一挂所在甚至个落大雨啦、淹水啦，所以天气变化遮尼大，鸡鸭呢冻袂掉啊，新卵绝对减嘛，这确实是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讲部分呢，这种啊，这个种鸡场。去年呢，前后时呢，就讲有什么禽流感啦、还是讲咩防疫啦、种种的一挂问题啦，所以地数就讲这些雏鸡啊，是蛋中鸡供应都不足。加上呢，早前卵的介绍也较无遐好啦。所以讲无提早呢做淘汰啊，还是讲安排呢鸡只换鱼。所以时间上呢嘛，拄拄啊接袂起来。因为这段时间呢。天气这么热，鸡母呢，鸡母换毛，所以呢，产蛋率下降。现在呢，就说传统饲养呢，应该还好。大型的通路呢，就可能较不理想，所以工会这边的董事是这样说，用大型的通路买无能，主要是因为怎么呢？现在通路都采用的是洗选蛋，洗选蛋，通路是这样子。但即马呢，市场上这老鸡母生的卵较侪呢，因的鸡卵吼，伊个壳较薄啦，
卡卡波呢，你无适合洗选呐、啊，所以供应量也就减少。哦啊，这礼拜来讲吼，鸡卵的批发价少，起价呢每一斤46块，产地这边呢嘛每一斤超36.5块，这个卡答案的是哈。好啦，所以这段时间呢，就是讲，这个红羽鸡，你饲的数量呢本来就不如啊白蛋鸡啊。哦，啊，有当禽流感啦、热啦，有当呢寒天寒流等等哈，当然啦、啊，这红卵、红壳卵呢，就是会较受到影响，也安尼先哈。我啦，所以目前了解就是爱加八个，可能各方面呢会较稳定一寡呢先哈。我啦，另外一个较无稳定呢，应该就是股市咯，哦，股市啊，啊，股市呢起起落落。尤其个受到美国那边啊，包括呢韩国这边哈、哦，所以台北股市呢，冇淡薄啊，起落之间呐、啊，大起大落，有无哈、哦？这个咱过去，咱台湾的院长陈冲啊，跳出来做，当然伊这个经济方面伊也是真专家了哈、哦，所以伊咧讲啊，大家投资啊，台湾的投资啊，即嘛世代同堂，这个有影呢，风险咪较悬，哦，世代贷款的贷啦。哦，提车来贷，提厝来贷，用信用贷款啊，买股票搁提来借，搁提来贷，哈、啊、嘛有安尼先个凹落去哈、哦，所以一贷再贷，三贷四贷，唔是三贷人哦，哦是三四贷款哦，所以讲啊，确实讲啊，咱啊以啊巴菲特指标来看呢，代表股票上少，上价就不破，哦，搁加上咱这几年啊。哦，政府的一挂政策，包括个呢，而且 ETF 这边即嘛一支一支啊，一直咧涨出来，哦，即主动性的啊 ，ETF， 迄就是讲专家咧替你来买股票来操盘的安尼先哈。啊，当然啦、啊，即、這个好的股票，即个专家大家嘛买迄几支嘛，哦，啊是毋拢会偏一边去，即嘛是 A 啊，所以咱也是迄种啊较传统式的。哦，高殖利率迄种 ETF 呢，其实是较保险的啦。哈，好啦，当然这个市场就是真侪人咧，热扑扑。哦，所以呢，陈冲是咧表示啊，用这波呢，代表股市啊，哎呀，投资真正热扑扑。哦，所以中央银行昨公布的第二季啊，因只有理当数会议嘛。啊、哦，内面有一挂记录，真侪理事嘛讲，哎呦，咱这股市啊，安尼先啊，咧借钱啊，咧拼股市。啊！咪提醒老百姓，你过度来借钱来做理财，哦，当然这是理财了哈。啊，唔是去博缴嘛哈。但是呢，你讲啊，以不动产来压、啊、来借，你那市场呢一旦啊反转的时候呢，啊，这连锁反应是真可怕呢。是不是大行拢借你买，甚至买股票、提股票过来借？哦，那利息年嘛，哦啊，一顶、两顶、三顶。凹了个凹了个凹了哈，真正到尾啊，你要挖头呢？发觉就讲无法度呢，是安尼先哈。啊，伊讲到诶，巴菲特指标是虾米意思呢？就是讲一个所在，以股票诶总价值、总市值来对伊啊国内诶 GDP， 就是咱国内诶生产毛额啦，来了解讲啊，这股市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伊实体经济？啊、哦，这款的算法呢，差不多会当20年以上啊，诶，这种参考安尼先哈。或者根据呢巴菲特一些指标来讲，咱以咱台湾来讲哈，就是讲你安尼先总市值来度咱的 GDP， 卡数讲那是咧75至90当中，代表啥物？代表合理啦，代表合理哈。啊，那超过呢80%。就代表讲，有较悬哦，吼、哦，啊，那超过200%，啊，就讲这淡薄啊，真正吼，你淡薄咧升起啊，哦，吼，啊，那统计甲7个利息来讲呢，台北股市的巴菲特指标是偌济呢？是几倍呢？唔是他都啊讲的一倍两倍哦，是超过4倍啊！啊，一旦超过4倍，就是真正有卡呢，收收起啊！啊，像小气哈，所以呢，啊，像前一段时间啊，咱针对呢有一挂限制，咱金管会啊，嘛较放松啊，好，譬如讲哈、啊，这个台股基金啊是 ETF 啊，种主动型的哈，针、啊、对单一成分的股票，哦、啊，你会当买几成年嘛？哦，一个放宽嘛，哦、啊，更加呢，哦，拢
六厘行。好，那么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啊，这嘛是政策会带动的股市啊，啊，一个做法咯。我也能信哦。哦，啊，那台积电呢？哦，大家拢买台积电。台积电呢？你咱代表股市的占比真高嘛？所以台积电啊，裁掉的，你感觉讲代表股市啊，还是稳当当。是不是啊？但是你若扣除了台积电迄个点数呢？哎呦，哦，特别股市呢，都无啥讲哦，哦，安尼是哈。好啦，这股市呢是真好的投资的所在，但是你要安尼拼呢，恐惊你家己要注意了哈。过来讲的是高铁的新车，哦，相片出来，影片出来，看起来呢水呢，哈、哦，车出来做到真水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咱台湾高铁。新的车型 N700ST 啊，这个车型，咧日本的山口县连刚唱出来嘛，啊，日历哈盛大出场，包括咱台湾，包括日本啊，这官员呐、啊、代表啦吼拢来安尼先哈，这个新车明年的七月初都上山，啊，十二座新车上万。民国177年九月，都专属呢隆重啊啊上山再去。届时呢高铁啊，每一礼拜班次为即马134班，渐渐增加啊，1134班哈、啊，渐渐增加呢，会超过1400班啊。但是呢。我看无够啊！好啦，所以伊将提升差不多25%的载运量。即卖咧高铁开始啊，即个载运量无够嘛，真明显嘛哈。刷到呢人数个一直增加的时候，这人数都愈来愈增加哈。咱交通部长嘛到现场，包括呢过去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嘛到现场呢来做致意的时候，咱台湾高铁啊，明年通车呢。诶，满20周年呢，有进步。哦，所以这是高铁2.0新的车型。咱今年啊，这新的车型有2座啦，啊，明年来8座，后年过来2座陆续来，啊，5阶段呢，安尼，上山载人去。啊，头一批新车8月15日呢，会来到高雄港。啊，到时哦，大家可以看迄、那个看高铁的列车安尼是哈。啊，12座上班，咧117年九月专属隆重呢啊，会来上山载人去哈、啊。当然明年哈、啊，高铁的班表就会大改点，一直增加嘛。啊，2-3年当时咧，比如2种车型呢，拢会走。啊，稳定了伊咧评估。有34座的700T 的列车呢，会有重置计划安尼先哈。过去啊，民国93年的时候，这700T 高铁列车为日本的是神户迄阵啊出厂的，啊，迄阵啊当属长高铁，当属长是英奇，交通部长是003啊，唔知大家有印象无哈？啊，当然这边呢，这出厂，因为日本啊地动嘛。哦、所以因的部长呢，并无到现场，是副部长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呢，即马目前啊，就是讲，新的应该整个拢看会到啊啦。时间呢，大概是希望讲啊，哎呀，时间呢，咱较紧啊，就对。当然啦，即马呢啊，表示因为有一寡呢调查报告，高铁通车了，带动大家旅游嘛。哦啊，带动呢家啦、大啦、旅游啦那些哈。也安尼个算起来，一年呢，一旦达到呢偌济呢，计单呢，差不多4500亿产值啦。啊，人来来去去，哦，佮加上呢，配合到咱台湾即嘛，规个科技啊，各方面呢，种串联，哦，所以高铁呢，真正是太重要，太重要哈。从咱呢台湾这四道动脉，这条高铁啊，就敢那咱台湾的大条血管。哦，这大条血管呢，未当未通哦，未通就中风 哦，所以大条血管，唔只有人开始咧思考讲啊，哎呀，这大条血管遮尼啊重要哈、哦，是不是呢？未当干那一条高铁啊，冇这种的声音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寿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背锁吼，
1: 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请教你啦，因为我今天有叫诺诺啦，哦，啊个为他干哪个，就是那个什么精啊，
0: 哦，林国精，
5: 林国精嘿，啊，我叫大夫的啦，
0: 是。
5: 之前好，哎、啊，本来是我拢会食，啊，我老公讲，伊要食有的，哎、欸，食真好嘞。
0: 林国精，恁老公咧食真有效，是不？
5: 嗯，啊，伊哦，伊头拢不会食，伊头拢跟咱食，食卤肉，伊头生个胃干，胃太干难了。
0: 哦，是是是。
5: 啊，伊感觉讲暗时拢袂，啊，这肩靠头拢会酸啊。
0: 是。
5: 我讲，哎、欸，我甲讲，啊，阿个阿婆你食看卖讲，
0: 嗯，
5: 哦，阿讲阿婆好。就是讲，什么拢好去啊？
0: 阿妈
5: 不出苦少哦，真的，你这药很好。
0: 哦，真好，真好，真好消息，好消息。哎，
5: 现在我食胃超干哦，嘛真好去啊。伊个肝拢我直接，食多药我直接嘞。医生讲，哎，胃是讲，哎，啊，哎呀，好去啊嘞。我那个所有机能有体位检查嘛。
0: 哦，是。
5: 啊，都什么都好了，你就为了做好个呀、啊。谢谢啦。
0: 啊！伊肝一粒一粒是安怎？医生安怎讲？
5: 伊甲我讲，伊讲迄是水拍啊啦。
0: 哦，了解了解，好好好。
5: 伊讲水拍食多啦，啊，但是伊甲我讲，啊，伊食多呢，我讲不要来讲，伊提药，因为病药有关系
0: 啊。好好。啊，所以
5: 好啦，
0: 你是食咱的维他干、林果精。
5: 嘿。
0: 哈。
5: 哎，我食这两项。
0: 啊，诺诺。No,
5: 哎 ，No, 我能吃，
0: 是，
5: 我能吃，嘿，我能吃 No, 就好，又结婚嘛，啊，姐姐我讲过，啊，刚有痰滴啊，我讲，哎，阿个你刚有痰的，我来解，阿两个足够的，阿来买药来吃，伊讲，我好无本来吃不，
0: 哎，
5: 一罐吃八罐就较好啊，啊，一罐一吃第三罐啊，我今日叫信辉哦，佮他摕几万外块来，
0: 啊好，安尼好，身体够好，啊，恁先生今年几岁？
5: 我先生七十七。
0: 啊，结婚结几年
5: 啊？哦，是做生意就结到即摆，伊结少啦，结三四季安尼。
0: 好，那即摆愈结愈好，就尽量莫结婚咯哈。
5: 啊，伊结会使啦，我是讲问讲看会使未？
0: 会用个呀，结到真好啊，就安尼结
5: 哈。我即摆讲要去看用那个叫怎样
0: ？No，
5: 是有那个这会要这
0: 啥？哦，雪梨旺，雪梨旺，雪梨旺，
5: 雪梨旺，嘿，会使解。在家这一生面，你我就这个价位。
0: 雪梨王跟林国金到底吃上盖好啊？
5: 啊，你哎，我过来关，我
0: 好啊，
5: 叫新哥过来。
0: 好啊，好啊，好哈。
5: 新辉到你古吃得了没有？叫过来。
0: 啊好，
5: 谢谢你啦，感恩啦，
0: 谢谢。好，拜拜啊，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啊。
0: 嗨。
6: 啊，朋友诶。
0: 啊，朋友讲啊，朋友讲啊，你要注文什么下来？
6: 一罐维他干啦，
0: 维他干一罐2800啦，哈。
6: 我 我补我一粒一粒的。
0: 哦，头壳补一粒一粒，为他干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哈。
6: 哦。
0: 明仔再给你寄哈。
6: 哦。
0: 后日就收到啊，朋友讲啊，我有你的电话有地址，我明仔再就给你寄哈。
6: 对，我寄几项啊。
0: 啊，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6: 哦哦。
0: 好，拜拜，拜拜。哦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结合的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1: 香菇精，我看我是地方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味串啊，啊只两味，啊都味。
1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这阿嬷的问题啊，阿玲啊，佮补充一下哈。咱是大人，老大人哈，歹困，歹困的原因当然真多真多哈。但是咱的医疗单位嘛，一个报告，因为咱台湾的阿公阿嬷呢，这歹困啊，其中有三分之一，伊所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酸痛，酸痛啊，牵涉到神经啊，啊，所以造成的暗时啊歹困。哦、所以呢，一般咱想讲啊，我就是心脏无力啦，我就是糖尿病啦，我就是欠肥啦，我就是胃肠啦，或什么问题造成呢？啊，困未起的，当然原因真多真多啊。你咧食雪梨旺啊，这无唔对，但是啊，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伊歹困是因为酸痛引起的呢。哦，啊，那即马大家拢长岁寿，哦，酸痛的伊一定更加多。哦，所以筋骨来够用。哦，上个基本的三招一定要补充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现在讲一条地方新闻，咱台中啊，因为台中捷运啊，这条哪线啊，这也真要紧哈。台中的捷运啊，是大都市，咱是算讲较落后了哈。因为头一条做这久的，看到没啊？好啦，即马台中市长呢，即马台中市长所选了换人啊呢，吼、哦、啊，所以等于讲啊，咱卢市长哦，这捷运啊，伊也是尽量吹啦，吼、哦，这条线啦，那条线的是哈，当然真要紧呢，就是这条哪线，啊，这哪线呢？即马要不建立主线这个土建工程呢？好、哦，要不实际的开工嘛，哈、哦，但即马就是议会开会啊，讲这条哪线协定的预算。1615亿已经是不够用、哦、需要再增加多少呢、啊、再增加1000亿、哦、所以议员当然赶紧问、啊、到底实际上你是欠多少、哦啊、我们现在捷工局的局长、哦、这个苏局长是说、应该呢增加呢超1300

落回来，刮多少算多少。啊，这是说，那卡叔说这条，啊，这条哪算？啊，医生呢，一转等是24公里通嘛，啊，还未到25公里了哈。哎呀，1615亿，因为你土地啦，哦，机电啦，高段啦，车头啦，等等等，哦，这真多真多费用，这也是有影哈。但是安尼要做来呢，啊，空间该增加1000亿安尼先哈。好啦，啊，所以这当然市议员呢。对问啦，好对问，啊那安尼哩会拖偌久嘛？哦，局长是表示讲，因为即马经费那哩抓起来是无够的，会向中央提出呢修正的一个计划，所以那线通车的时间点嘛，可能会较拖啦哈，拖到2年至2年半。啊，届时呢，咱就分段通车，高架的啊，高架迄段啊完成，差不多是。2034年啊，进前先通车。好、哦，啊那礼拜市区啊，为东海啊礼拜，好礼拜市区啊呢啊，都延后，因为迄都是咧行地下的啊，都延后才通车安尼先啦哈。不过你毛议员你讲哦，啊那安尼先抓起咱这医生啊，那个增加啊1000亿来讲了哈，这个单位的开销都非常之大呢，因为安尼就拢总2685亿啊。每一公里的计数已经破100亿呢，安尼比高铁啊还佫较贵呢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出来了后呢，恐惊的后续啊佫啊真侪个看安怎处理的哈。过来来讲的是毒驾加毒开车，行政院长长表示啊，用咱全台湾六大呢抓毒的机关，包括全国的司法警察。为六月开始，咱启动的是抓毒品，包括毒驾啊。一直到即卖呢，伊讲啊，加毒开车出代志的事件已经减少了呢33%。啊，因为六月开始，咱就是讲源头这边呢爱喝住哦，啊查呢爱强化，啊抓到呢爱重罚哦，三大方向嘛哈，提出14项的作为，啊嘛通过真侪手法。哦，吊车啦，吼、哦，什么什么样的型号？后来说，哈佛表示讲呢，今年咱进行第14波，哦，氨基抓毒的专案，拢总抓到呢2255个人，查扣的各种的毒品呢，来到1744公斤。其中呢，咱讲的迄个电子烟、依托米子是240公斤，佮抓到这毒品的工厂。包括咧包装的啦哈，188位，啊，这确实呢，你咱台湾啊，小小的台湾呐，遮侪毒，啊，甚至遮侪工厂啊，你要想看卖啊，真离谱哈，啊，因为咱警政署五月下旬，迄阵啊都推动咧专栏咧念，伊里个7个月22日呢，咱总查到的毒驾是6730件。哦，伊讲啊，这安尼算起来呢，那比前一个月是减少了33%呢，是啦。但电视新闻嘛是听到呢，这个哈假毒啦，啊，假个唔知影人嘛，啊，敢若呢，敢若真醉迄种感觉嘛，啊，车拢乌白弄嘛，系必然的是吼。当然啦，海外要入来毒品，咱一定要动咧海关嘛。啊，去年呢，透过跨境合作查到毒品。超过10万公斤，好厉害！哦，你看我嘴讲哈，我啦，这当然要配合。好啊，今嘛大家讨论较侪是针对讲学校呢，即系读书囡啦，包括呢各种各校，所以学校呢要安怎呢保护学校安全？哦，因为这牵涉到什么？外面呢一挂帮派啊、流氓啊。哦，啊，这骗这同学啊，叫他去卖啦，叫他吃啦，等等啊，就是哈。所以咱今嘛呢，嘛开始有第5波转，咱里面也特别补充哈，第5波转，就是讲有一挂退落来啊，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这些军人啊，还是讲教官，哦，所以呢，请伊回来学校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安怎个保护啊，就是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大麻哈，今嘛大家拢在讲啊。电子烟啦、依托米子啦，吼，拢袂记得大麻，吼、哦，这大麻销路嘛真大。基隆海关这边

哦，这毒贩啊，利用什么呢？哦，有一挂呢，咱的一挂废纸，啊，废纸呢，几包几包安尼是嘛？哦，啊，这进口入来，进口入来，咱就当再利用的这個，哦，伊就用这個呢来招收这大麻。啊，你啊，就是越南的外劳呢？啊，越南呢来台湾的外劳也逃走嘛，真多啊，几啊万人哎呀！哦，所以这阮廷孝啦、范文胜啦，包括呢，咧清洁公司上班的董雄诶，叫做黄文杰等等，交接到泰国，哦，国际毒贩啊，嗯，啊，这外劳是越南人呢，啊，交接是泰国那边的毒贩啊呢，诶，越南话甲泰国话会通吗？哦，所以这看起来表面是安尼先，可能内部呢？个不知呢，诶，这两派呢，是不是哈？啊，咱抓到这边是三年上大战呢，乌市的计数超过五亿，这当呢将近400公斤的大麻，哦，伊这废纸呢，几捆几捆嘛，啊，伊就个唱一下，啊，招数里白，安尼是哈，这当讲是海关这边，伊讲这个运毒的集团呢，今年四月，就是安尼是。哦，而且捆绑，啊，以废纸的名义啊，啊，海运入来咱台湾，哦，咱抽检呢，咁怪怪哦，啊，怪怪的通报，哦，通报呢，卖个拍钱惊，啊，然后呢，然后再来抓人啊，那是哈，所以这个毒品的代志，诈欺的代志，啊，在咱台湾呢，真正是有较严重哈，过来来讲呢，啊，这件代志嘛，真严重。那你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呢？即马真侪技术，买单公司商业的机密，即跟那国家的机密同款的重要啊！无输国家的机密啊！啊，大家嘛想尽办法要跟你偷睇啊，是不是哈？所以台积电呢，即离职的工程师陈立明啊，一即个判决出来啊，因为陈立明一跳槽去倒位呢，日本东京啊，威力科创这间公司。交接到呢，咱台积电内面的工程师吴秉俊啊、葛一平啊、陈伟杰啊，偷摕到台积电呢2纳米的哦，包括4纳米晶片哦，哦，这拢是先进的，就这机密哦。所以即摆法院呢，今年四月依照着违反国家安全法哦，因为国家重点的关键技术你也偷摕。然后呢，吼，去炸去国外呢，啊，将这罪名，吼，将这陈立明呢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当哦，啊嘛应该当，啊，不这还得了？啊，这陈伟杰2年，吴秉俊3年，葛一平2年，安尼是吼，最高法院长驳回了呢，即嘛在案，陈立明、陈伟杰等，伊上诉嘛，最高法院你个上诉，人个甲你驳回，来掠去关啦。所以这两个人呢，直接就押去监狱，就关起来。哦，这台积电这资料这关键哈、哦，太要紧哈、哦。啊，高检署是认为讲一审啦，啊，判决呢是安怎罪行相当，未讲相当啦，都好啦，哈、哦哦。啊，所以呢，高检署嘛决定讲无要上诉。啊，即嘛呢，这工程师呢，会干那看起来即嘛嘛无上诉。啊，东京这间公司甲台积电呢？啊，有来和解，和解那个判罚，罚1亿5千万，啊，缓刑3年，确定案的是哈，啊，东京威力的主管叫做呢卢怡颖，卢怡颖，啊，伊本身呢，当然啦，即嘛判刑，啊，判刑10个月哈，不过是缓刑3年案的是哈，好啦，所以判过来对，咱了解也规定，这个陈立明，伊本来是咱这工程师。伊就那跳槽去东京威力做什么？做经理。但是你要有所贡献呐。好，伊阵啊呢，针对台积电的2纳米的制程，为着要确立到呢台积电2纳米的制程，会当改善因家己公司啊目前呢啊这不良率伤高嘛。台积电厉害的这点，哦，咱的不良率呢？数字很漂亮。你讲像韩国呢，想尽办法要甲咱打败有无？钱嘛真敢开呢，嘛一直落去研究啦，要安怎进步啦？
但是同款做出来物件呢，韩国的不良率哦，就是给咱真多。所以呢，这个大客户，你讲像 Apple 苹果，哦，苹果呢嘛，我惊欠起啊，对不对？啊，你也我也买，也我也买。结果苹果就是有一边呢，太多大地方，用韩国的逻辑，哇，那手机啊，一直出代志。哦，才发觉就讲，哦，安尼袂用呢，也是都要待机等呢。啊，无这呢没完没了，迄手机啊收起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个物件咧台积电来讲，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啊。但北京公司就想讲，哎呀，那个哦，那你看伊是安怎做的啊？啊，所以呢，伊阵啊呢，我头找本身的台积电来对工程师。啊，工程师呢，咱有配这个啊笔电合理嘛，配电脑合理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伊就找啊吴炳瑞因。打开台积电配发的这电脑，可以入去内部系统。哦，啊，好，这个陈立明啊，用手机啊翕，赶紧翕，赶紧翕，安尼是。啊，所以将资料呢，啊，给对方安尼嘛，哈、哦。这当然不可以啊，要得讲哈。另外一张不可以是华联呢，这地单啊，这存款的代志，大家关钱呀、啊。好、哦，0206，这地当了花莲呢，接收到27亿，大家捐款，其实钱个即马未开完呢啦。啊，检调单位呢就怀疑讲，你这存款委员会，你也未成立进程呢，你社会处长，哦，就去顶面要求讲呢，不要紧啊，先刷用100万，哦，先发到位的钱，然后再个做小登记啦，哦，这干袂当啊呢？哦，可能嘛不适合吧，哈、哦。好啦，啊，即卖咧检察官嘛发现讲咧，这专户小白，哦，不清楚诶，金额呢，竟然呢要到1000万，而且呢，真侪这存款呢，好亲像安尼生啊，安尼细咧细咧，胖咧胖咧哦，好、哦、啊，所以即卖呢，要落去查嘛，啊，查即卖针对的是社会处的处长陈家富，问刷了呢。40万呢，会交保。哦，啊，这主要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大头家童子贤呐，哈，童子贤呢，关机嘛，啊，关机呢，后来讲无啊，那我这笔钱，啊，无吗？来，我关呢，证据拢提出来，那也无，啊，所以钱呢，哦，过来是0306，0306地单嘛，收到27亿呢，哦，啊，到呢，2022年也够将近10亿还没用完呢，啊，所以呢，这钱呀、啊、是专款专用啦，哈，不是讲啊，这钱大家都是要来做好代志的哈，啊，买当迄个好代志，迄、那个好代志，另外迄个好代志，啊，可能袂当安尼先啊，你家己想安怎用就安怎用啦，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

0: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3: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
4: 嗯。

0: 吃雪里旺感觉好足多啦。
1: 雪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2: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3: 雪里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4: 雪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5: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未啊。
6: 雪里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的呢。
7: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公司八八节活动呢，就是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三秋钙富，咱的得力铁三角的特别做的啊，你八八节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特别讲到就是讲啊，这学校呢，读书囡啊，吃这电子烟啊，吃毒品啊，啊，这当然咱的啊，想办法阻止这代志啊。啊，这老师，哦、啊，老师要教书啊，哦、啊，啊，针对这方面呢，啊，虽然今嘛有第五级的保全，啊，像退休的，包括呢警察啦。阿兵哥啦，教官啦，哦，来去学校斗三工安尼先吼。当然，针对呢学生囡仔这方面的筛检检查就丢啦。哦，你不当凊彩讲检查，即卖连看书包嘛袂动啊。哦，过去拢会当敲嘛，哈、哦，当然安尼唔好啦，敲书包当然唔好哈。啊，要安怎会当合法合理？哦，对部分的小朋友，哦，会当啊做这方面的快筛，这是有需要的啦，哈、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法律的规定啦，哈，针对着呢，这个是大人往生，有财产，咱呢前两天嘛讲到呢，这方面的一挂修正哈，这嘛是议会，行政的议会长呢拍板，就是讲啊，这遗产包括政务这方面的一个修正，统计，这个条款叫做大老婆条款啦，哈，大老婆的大某啦。大母，为什么讲到大母呢？啊，想要睡衣呢？啊，想要睡衣啊，囝呢？所以呢，有这方面的一个修正。增加就是讲往生前，往生前可能呢，是大人啊，往生啊，但是往生前两年啊，政务，政务特别的这种啊亲戚，譬如讲爷太太。是讲某一人都是较顺序排落继承人，包括继承人的太太，这种的财产呢，确实讲是往生前两年，安尼这呢，这金额拢爱照到受政府的财产占到伊总遗产的总额来计算伊的遗产税哦。所以遗产税虽然是政府的，但是是咧往生前这两年呢，所政府安尼夹入去啊，算是遗产。由受赠者接收到财产的这个，你要负担到呢遗产税的税金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片面就是讲，被继承人呢照到呢在生的时候的赠物和这个特定的亲属，要来先撇到这个遗产税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修法的法官呢，是为宪法法庭2024年十月判决。法官的东西是安尼吼，就是讲有一位陈先生，咱讲这案例大家较清楚哈。这陈先生呢，当然伊娶一个太太，太太呢，两个斗阵就是讲有生一挂囡仔。但是呢，这位陈先生后来有一个查某囝这查某囝唔是恁婚姻内底查某囝六岁，又干呢六岁嘿六岁呢。这位陈先生伊往生的前一年，伊上呢价值3亿的股票，这好个人啊，担当的哈，将3亿股票呢，怎呢赠予和伊的太太大某原配大某但是呢后来这担当的往生了，伊赠予的时间是咧往生前的一年了，所以咧两年来嘛。两年来呢，伊这个都夹入去啊，算是就遗产税。这遗产税担当翁星啊，伊太太啦，伊囝的死税啦，包括呢伊这个六岁甲别人生的幼婴啊，这查某囡仔。但是伊大某甲大某生的这囡仔，拢总安呢抛弃继承，抛弃继承就是。是大人的我袂继承啊，啊是讲这个当娘的陈太太，用阮翁的我袂继承啊，抛弃继承，抛弃继承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讲我一通领，我嘛袂领，伊有欠人的我嘛袂立，我拢袂滴就对，迄个抛弃继承嘛，好，但是确确实实担当的有真侪钱，我今日是谁继承啊？刷到大母甲大母生的拢袂继承哦，安尼就毋就剩即个六岁，即查某囡仔继承。即查某囡仔继承，伊查某囡仔嘛是分着，有分着钱哦。但是呢，伊即嘛所有财产的继承的迄、那个遗产税，则变作拢即查某囡仔爱来负担呢。即些即查某囡仔真正凄惨嘛，
伊所继承到嘛无遐济啊，因为即马算算诶，哦，伊只爱纳诶，哦，遗产税啊几啊千万，啊啥变啊呢？哈、哦，所以即马就是讲，现在规定是遗产税，哦，虾米人爱纳，哦，就是讲遗属诶执行人，啊是讲遗属诶继承人，啊、哦、啊是讲受遗赠者。啊，是遗产的管理人，哦，这个法律拢有规定了，什么人爱负担，什么人爱负责的就对了哈。但修改了，啊，遗产呢，就加分作是拟制遗产，加其他遗产，哦，拟制遗产比继承人，就是讲伊太太啦，伊只囡仔啦，哈、哦，比继承人，啊，继承人当中呢，就是他多咱所讲的，恁两年来。啊，伊所证物的安尼是呢哈，好啦，比继承人呢，就是他多咱讲的担当的嘛哈。伊死亡前两年来，啊，所证物的后裔太太，是不是啊？三亿股票，哦啊，这种财产就是拟制遗产，拟制遗产，啊，未往生嘛，啊，然后证物嘛，啊，两年时间来嘛，是不是啊？哈，啊，即卖呢，哎，担当的往生啊，啊，他都要讲一笔钱，讲一笔钱呢，都要算咧遗产。而且爱缴呢遗产啊，偌侪比例也要去纳这条税金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咱财政部户税署署长佫特别说明呢，吼、哦，伊讲卡叔讲，这个比继承人就是担当的，唔吼，伊也亡身啊。啊，继承人呢，就是太太啦，啊是讲啊，伊甲因太太两个囡仔，啊，财产的总额呢是五千万，其中呢，太太这边，哦，受赠与的。拟制遗产，哦，对，他就讲上一下股票了哈，也这方面的财产呢，爱扣呢一千万，啊，包括一个翁姓了，啊个其他的遐资产呢，税金买扣呢啊四千万，哦啊，所以专案呢遗产税的税额啦，拢总甲算算的，就是爱纳偌济呢，哦，爱纳两百万安尼是哈，啊，修法进程呢，敢那一张税单。啊、但是未来呢，就比如说两种税金咯，哦，就比如说两张，一张是遗制遗产的税单，另外一张呢就是其他遗产的税单，安尼是哈。好啦，这和大家了解一下，啊，这嘛是行政院这边拍板，也未讲整个就安尼做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精神疾病这方面强制大院，八月开始是发瓜。来做裁定的，好、哦，这个人的精神的问题啊，啊、哦，问题呢，伊是不是需要强制伊啊，爱去大医院，哦，就卫生法的，好、哦，精神卫生法，新制度是八月初正式开始，上大的改变就是讲，牵涉到精神疾病，这个人越自由哦，哦，人身自由，你个强制，甲叫伊爱去大医院。哦，这方面呢，哈、哦，未当阁由这个行政审查会来决定啊。哦，即马改啊，改做法官，啊、哦，改采法官保留原则，就是法院去裁定就对了。而且呢，伊即马阁加入去啊，包括专家参加审议的制度。哦，按那安尼先，就是法官一个，精神科医生一个，阁一个就属于。患者权益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合议庭，哦，你咪保障这患者人权嘛？但是你咪有医生、专家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意见，然后最后法官来做裁决。未来就是安尼先做哈，为着讲新制度要顺利来上路，卫生福利部这边啊，差不多用一年半时间落去筹备，21处跨部会。诶，协商15场呢，模拟法庭的演练案的时候，这是真正哈，真侪真侪拢系思考咧头前啦。好、哦，所以司法院副秘书长咧讲啊，新制度一个法官啊，做审判长，一个医生，专业的医生，包括一个是病权代表，安尼组织一个合议庭案的时候，啊，首先就是北部、中部、南部7间的家事法院。来做办理，啊，惊卡手无够，好、哦，甲补足34名，司法
包括行政人员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伊即马呢，包括讲新制度，那需要强制断言呢。好，强制断言处理方式，如果是安怎安怎安怎哈啊，这拢呢啊有一个规定出来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退休的军警教官，别去学校斗三工呢。来抓毒品哈，因为毒品的咧学校，这嘛不是什么秘密啦呢，连各中各校都有啊。虽然行政院即马是政府委员纪连成呢，早前伊提出的第五级的保全来做学校的安全人员安尼先好。后来记者甲访问哈，伊是安尼讲，用学校呢全面扫毒，这是重中之重啦，重要代志来对上重要的。所以伊嘛到教育部来做一个讨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哦，未来呢，每一间学校，咱要增加这种的人员，两名至三名。哦，啊，这不当凊彩人来做啊。哦，所以有退休的阿兵哥，啊是警察，啊是教官，啊，请因的回任。或者是讲一般人嘛用的啦哈，但是啊，你要有一个体力的测验。包括反毒这方面的培训，哦，你也真了解毒品呐、啊，哦，啊了解呢，哎，伊这個情况什么款呐、啊，啊，包括你有迄个体力无，麦当讲你有迄个汗臭无啦，啊，经过甲你培训以后，啊，你嘛会当来做这种教安人员的对吼、哦，来协助呢老师协助学校来进行扫毒，啊，校安工作，当然教育团体是讲。是不是一旦比较的学校呢？偌侪学生来做这方面的安排，诶，这嘛合理呢？因为即马就是讲每一间学校都是两个至三个，但这间学校偌侪学生，迄间学校偌侪学生，哦，是不是啊？一旦讲有无同的安排就对了哈。啊，那学校的筛选哈，即马真快速的让检查有食毒无食毒啊。不过你就是要去学校来对，来拢叫来，学生囡仔来拢检查，这嘛未通，因为这嘛无这个规定啊。啊，咱即马教育部就是讲，为教育，咱是要入去学校做嘴内检查无唔对。哦，有一个教育团体就咧讲，你袂当啊，什么吼，就拢会安尼先啦。好，啊，所以咱得来看安怎袂引起啊有这方面的声音出来。所以即马就是讲，我即马要检查。五种呢，啊，特定人员，头一种就是讲一般呢有食毒的，啊，违反了咱毒品防治条例这方面呢，这方面的学生，各中各小、高中拢同款哦，好啊，这方面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讲你学校一读他的休学，啊是中辍生，啊是中途呢什么代志做呐，无读嘛，尾啊个申请回来读的，而且。咱有充足的啊，这个事实，林女工伊有咧食毒，好、哦，我们再来个检查。好、哦，第三种就是讲有事实，林定工伊咧食毒噶，好、哦，这当然一定个检查。第四种除了头多人讲伊三种诶，啊，之外未成年的学生，就是国小、国中啊嘛，未成年哈，林定有必要来实施呢检验小便。而且，伊个法定的代理人，啊，譬如讲伊爸爸啦、伊妈妈啦，哈，代理人啊，实际照顾的人又同意。哦，你这囡仔呢，我需要个做一检查呢，惊讲有可能，哈，啊，结果呢，人厝内人，啊，嘛同意，哦，这无问题。啊，过来第五种，每一级的学校内面，哦，编制内呢，开学校车迄个。啊，迄、那个一定来检查，安尼是，唔是讲你就一定是食毒啦？但是因为你担任着校车的驾驶，所以啊，一定爱甲你做检查，安尼是哈。好啦，过来另外一项哈，针、啊、对着好野山啊，这股市咧起起落落，涨安尼好，昨日啊，大昨日啊，等等，哎呀，今日呢，哦，如果哦，这跟他坐营销飞车，但是这种赚钱有影赚真多无？有影赚真多？你讲遐电子公司，以前一张股票才偌济钱，好、哦、啊！即卖呢，哦，即大头家突然间拢变做呢，
亿万富翁啊，越来越去安尼是哈、啊。所以咱的出口也好，咱的投资也好呢，实际上呢，真正你咧两年前你想袂到啦，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哇，这不得了，包括咱的出口迄个数字啊。看了拢感觉讲真诶嘛，这是台湾吗？哈、哦，真正就是咱台湾哈、哦。所以呢，这经济一直咧成长嘛，包括咧今年咱预测会当够成长偌济啊，10%以上啊。但是拢是虾米人咧趁钱？半导体嘛，资讯通讯嘛。哦，所以你欢迎财政委员会呢，就开一个公听会。公听会呢，就立委咧提议啊啦，哈、哦，就是针对资产超过一定程度诶。应该要个扣这个好业人税、富人税，富人税要扣几趴呢？哦，讲啊扣5%的富人税，安尼是才会好业善的愈叫愈远啊，分配不均，安尼是啦哈。这当然啦哈，真侪国家冇咧做这方面的一讨论啊，规模啊，资产一定规模以上的高资产族群啊，扣5%。这个方向出来了，若是有咧开始讨论，啊，我看有真侪钱啊，会对台湾呢赶紧走出去。啊，实际上目前已经有这个状况嘛，啊，所以呢，可能大家较无注意到一寡国际新闻，啊，像讲新加坡，哦、啊，新加坡是今嘛呢，这个、钱行出入呢上界主要的所在，偌济台湾客。啊，套给新加坡，人家是合法的，合法的哈、啊，合法的理财呢，安尼做一寡呢，啊，资产的配置，包括呢，详细呢，日本的资料，哦、啊，你东京买厝上多的是什么人呢？是台湾人哦，哦、啊，你两年前呢是中国人，包括你五年前嘛是中国人，但是啊，今嘛呢是台湾人哦，哈、啊，所以呢，这个财产的配置啊，当然跟今嘛呢。咱的生理啦，赚到钱的这大头家啦，吼、哦，是个好业人啦，等等啊，你哈。但即马就讲，你的资产超过偌济，我要给你扣这個好业人税，阿要5%呢是哈。有一个杂志啊，把做给咱台湾资产的这個分配，就是你对偌济资产，你咱台湾呢，一旦讲你是咧头前20%，哦，分做5金嘛，20%。40%、60%、80%啊，上下面的安尼是吼，都系你的资产打代票，爱3391万的资产，啊、哦，才算讲你是好业人安尼是吼。不过以咱台湾即马目前的状况，哦，你若是做这种啊半导体的、做电子的资讯通信的，你讲伊3000几万，哦哇，这种人我看是非常的衰咯，可不是啊。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地方安尼食，不过食呢就胃酸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
10: 我甲你请教哈。
0: 嗯，请讲。
10: 我一年哈。
0: 嗨。
10: 啊，三椒一年食四粒啊，你都爱偌济啊？
0: 一年食四粒。
10: 一年食四粒，早暗食两粒，啊，一年都爱偌济？即摆咧，你调个过来。
0: 我紧，我紧，来甲你讲哈。
10: 嘿，我老伙仔袂晓算啦。
0: 啊，放心来，四粒一年365天，安尼啊，1460粒。
10: 嘿，啊，都爱几克啊？
0: 哦，来，伊个一盒内底有230粒哦，哈。
10: 嘿，
0: 我甲你算哈，230粒。安尼，你爱买呢？六盒半，爱买7组啦。
10: 7组。
0: 买7组都有够啊，够剩一寡。
10: 啊，那香菇精一日食。那寒人我食3包，啊那热人我食2包，安。
0: 三包八组半。
10: 八组半。啊那那迄叫做胃，叫做肝油啊嘞。
0: 胃他干
10: 了。胃他干。但是要甲你问者。
0: 马紧，胃他干。
10: 你食两粒吧。
0: 一日两粒。
10: 我是保养的啦。
0: 啊，一天嘛，一年嘛是365×2，嘛是730粒啊。
10: 730粒
0: ，你若是买大个啊，2800迄时内底吼，是200粒。
10: 嘿嘿，我买大罐的。
0: 好，咱除以200，啊，是啊，3组半，四啊，
10: 四啊。
0: 是
10: 啊。
0: 嘿。
10: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你好，
0: 嘿你好，来请。
11: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好啊好啊，请讲。
11: 我今年66岁，但是我今麦倒卡吼，这个头有感觉讲浮了爬起来，跌跌安尼吼。
0: 是。
11: 这是要食瓦骨还是食这个三椒钙好？
0: 这上重要爱食瓦骨。
11: 瓦骨啦吼。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爱食6礼拜以上。
11: 哦，
0: 你若是66岁，我建议你3周上少食早，好吗？
11: 哦，算两行拢甲买啦吼。
0: 对。
11: 啊，配苓果精。
0: 哦，苓果精到顶食上好啊。
11: 苓果精我是长期伫食，已经食几啊年啊。
0: 安尼好，较卖爬山，较卖爬楼梯哈。
11: 哦，卖去爬山爬楼梯啦。
0: 对吼，较晒下日头。
11: 我骨三顿食是顿2粒啦，
0: 对
11: 啊，迄个三椒钙好算早暗安尼就对。
0: 早暗嘛是2粒无吼。
11: 哦，我骨即马也无大做啦，迄个三椒有啦吼。
0: 对哈。
11: 安尼好 OK,
0: 好
11: OK,
0: 谢谢，拜拜。
11: 谢谢，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12: 啊，借问一下。
0: 好。
12: 你一面产品讲食腹肚大，肯啊会消的？
0: 还是吃苓果精，
12: 林果精，
0: 林果精早起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早起两包泡咧300cc的水粉，加半片啊一片柠檬咧内底，安尼先来食。
12: 300cc。
0: 咱早起吼两包的林果精哈，
12: 哎，
0: 啊300cc以上的水粉哈。啊，两包个泡来对拉拉嘞，哈、
12: 欸，
0: 上好放一片柠檬，哈、
12: 欸，
0: 啊，然后呢，一当呢，运动前啉，运动后啉，啊，是咧运动的时阵早出去啉，行路上好啦，哈。
12: 做第一下了，对，无按照无论当时啦。
0: 对对，啊，差不多过外个啊，迄巴肚痛啊，才明显开始消。
12: 有经验有效无？
0: 啊，就是大家消巴肚痛，买啊，都该搁都要去买新的裤啊。
12: 啊，较实话，这只有差无？
0: 啊，拢阿妈。
12: 哇，大波啦！
0: 我知影，我讲你即马讲诶，较有效诶吼，即明显卡来咧讲，拢阿妈较侪。
12: 我这几岁啊俩？
0: 你阿公啊，我知啊。
12: 我九十外俩。
0: 阿公，你安尼食，心脏咪较有力啦。
12: 你讲做苓果精哦？
0: 苓果精一项就好啊。
12: 干迄边啊？
0: 嘿，干那迄边了，吼。
12: 有分大包细包哦。
0: 啊，伊迄是一盒吼，2000块。啊，即马有即个优惠特别做诶2.5盒，干那卖4000块，两盒诶介绍尔。
12: 哦。
0: 嘿，好唔好
12: 哈？哦。我林顺遐摕着有啊。
0: 哦，林顺富遐有好 ，OK， 好，拜拜。
12: OK，OK，
0: 拜拜。
12: 好。
0: 讲到这小巴肚痛哈，查甫人呢迄比率多，哦，但是敲电话来。问讲要小巴肚痛诶，拢是阿姨阿嬷较侪呢，哦，所以可见吼，即阿公诶，即巴肚痛呢，敢那烦恼也无介侪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即巴肚痛呢是一粒呢啊，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你甲想看卖，咱巴肚只有偌侪，你的五脏六腑啊。所以咱台湾呢，即嘛即脂肪肝的人啊，非常之侪啊。即牵涉到糖尿病，嘛牵涉到你的大巴肚痛呢。哦、所以呢，咱这脂肪肝呢，这巴肚痛，咱嘛是要想办法甲去除掉。啊、哦，唔是干那讲啊，这阿姨阿妈呢，甲烦恼迄个巴肚痛歹看。其实呢，查甫人迄个泌乳道呢，还是不止讲啊，啊，咱这循环的歹啦、中风啦，虾米开始发生哈、啊。包括讲咱本身脂肪肝，嘛甲你巴肚痛有关联性。啊、哦，所以林高精呢，照咱的建议安尼来吃，爱行路啊，行路，将迄个巴肚痛呢甲消掉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啊，中东啊这代志哈，美国个伊朗顶礼拜有短暂啊，短暂呢停几啊天停火啦，然后呢啊，然后就个拍起，加礼拜啊啊就个拍起哈。即马呢有个增加呢是，他说退位呢别个国家啊，譬如讲像伊拉克这边。约旦、沙地阿拉伯啊，拢公开呢承认讲，啊，我嘛加入去啊，我嘛参战了就对。啊，结果呢，咧离到咧埃及的港口的美军啊，美军包括希腊的船只啊，被空袭啊，啊，嘿烧起来。啊，所以这中东家呢，可能这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哦。啊、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已告宣布、哦、新一轮对、伊朗这边的军事目标、啊、当然是重击嘛、啊、来回应到呢伊朗革命卫队礼拜一天对美国的约旦的基地、啊、他们发动了这个飞弹的攻击嘛、哦、所以你给他打我绝对不可能说无韩国的、啊、变成这样的时候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由伊朗的通信社来报道啊，用这波的空袭锁定的地点呢，包括霍姆兹海峡顶面啊，这离岸的岛屿哦、啊，所以这边呢，伊嘛造成了两个囡仔在内三个人的死亡，跟两个人的受伤哦，讲、啊、美军所造成的啦哈。啊，伊朗三站呢，佮对约旦，包括呢科威特发动攻击，攻击三只企图要通过这海峡的油轮载油的。啊，再有啊，叫约旦这边呢，伊讲将五粒的飞弹拢有炸落来。啊，科威特是讲啊，伊朗对因国家北部的攻击当中，啊，有一间当地中国企业嘛，地主的员工也死亡。哦，所以大家讲啊，我怎啊，我怎啊，我怎啊呢？是哈。啊，沙特阿拉伯以前来讲，哦，伊讲啊，我咧伊朗的伊拉克。的民兵团体叫做人民动员团体、啊、因为伊朗啊，伊有支持真侪团体，啊，这团体、这团体、这团体、三四个团体安尼先哈，啊，结果这人民动员团体呢，过去这两天用无人机来攻击到沙特阿拉伯一挂石油的设施，所以咧，因迄个所在、迄个地点，哦、啊，攻击的拢差不多是军事单位啦。然后就是你啊，石油的设施啦，无就是啥物呢？因迄个所在欠水嘛，啊，所以用海水加化迄个工厂，不就攻击这种的，大多数拢锁定这几种目标，啊，来做因的攻击安尼是好。所以呢，即马来讲呢，咱讲这埃及，啊，这埃及呢，为头到尾啊，咧这场战争当中，伊是出来咧调停的呢。所以调停，即马连你有代志哦，因为美国甲伊朗呢，离个开始战嘛，开始战，为头甲尾埃及呢，拢无加入去啊，在战争当中，结果呢，离到伊嘛头一边呢，哦，遭受的是直接的攻击哦，哦，一架无人机身份不明啦，哦，伊拍倒伊呢，拍埃及的地中海海边，卡瓦苏伊士运河这边，这是港口。啊！攻击一只美国呢载加速的船只，包括一只是希腊游轮，造成这两只船哇，拢火烧嘛，加在无人伤亡啦。哦，啊，但埃及是表示讲，一个无多一个国家是团体讲因做的，啊，因犯啊呢，也无安尼是哈。这埃及为头到尾啊，拢是这场战争的调停国呢，我出来咧吵的呢，哦，希望你卖战呢，无到尾啊。哇，连我嘛加加入去哦，所以这个代志啊，看起来啦，看起来短期间内底真正要规个停落来较困难哈。不然先来讲讲日本这地动了即卖状况，即卖救灾啊，救灾呢好亲像速度有较慢啦。哦，因为地动大地动呢真重要，就是短时间内底要赶紧救人啊。啊，即卖已经超过48点钟嘛。啊，灾情呢，即嘛持续咧扩大。哦，自卫队赶紧来救人。
来到熊本救灾，自卫队入来人数超过5000人啊！熊本呢，30日公布死亡的人数啊，增加来到34人，其中呢，八代工厂的做作啊，八代工厂，包括迄个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永旺啊，这边呢。一边呢，往生有八个，一个往生有7个安尼是哈。另外就是讲，伊这个规个关，将近要10000名诶灾民呢，也搁挤咧避难所。哦，所以早日新闻咧讲，讲啊，有真侪避难所内面的物件是不足的，譬如讲迄个茶帮船、床啦，哈，啊是讲清洁的便所，啊是讲无迄种烧的物件通去食。哦，伊讲这个状况呢，就甲2016年迄阵啊，熊本地震，哦，迄种影像啦，哦，啊，干那呢，要成要成，安尼就唔对啊，因为你过去发生过嘛，你绝对有一个预防的做法，甲预防的设施，还是演练，啊，万一个安怎也是咱会当是，避免像过去安尼是，但是媒体写起来就是讲，甲2016年发生的时候呢，差不多迄个型，所以外界针对日本救灾是效率真好的呢，哦，所以三星这状况如果是为什么？啊，即卖呢，首相高市早苗，啊，要讲个就到底安怎哈？背个车衫直接来，啊，直接来接，啊，看需要什么安尼先啦哈。即卖熊本是安尼讲，因为目前阮只确认呢，已经往生的是34名，后25个，啊，就是啊，四丁村加林丁是。地震直接造成的死亡案的事哈，其中在抓枪这边哈，有8人呢是往生的家，而购物中心家则是7个人，则是7个人哈。啊，因为这个永旺购物中心呢，伊咧地震后80分钟突然间发生爆炸嘛哈，所以即马来对人数呢，往生的已经来到7个人。啊，永旺是安尼讲，伊讲初步判断。这个爆炸应该是跟家属有关系，啊，所以现在地震后呢，将这家属的东西当然先紧急停止，啊，看后续的调查结论呢，啊，再过来发落来的事，所以现在这个所在，各方面的装备啊，敢那较不足，啊，够真热，好，温度真热，啊，大家挤在遐，对啊，热啊，佫欠水。卫生条件够歹，哦，所以热掉啦，吼、哦、脱水啦，啊，这血栓呢，种种的状况呢，都会较大呢，是哈。过来就是讲朝日新闻，日本媒体所写掉的，而用地震呢，已经超过48点钟啊。但真侪这个所在，上盖基本的 TKB， 哦，这方面的设备呢，也无完成，啊，甲2016年同款。哦啊，所以一共的这 TKB 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T 啊 toilet 就是清洁的便所啊，所以的 K 呢啊 kitchen 啊 kitchen 灶咖啊，表示讲一旦提供呢煮烧的物件来吃的啊，这 kitchen 无啊，过来是 B 的 bed 眠床啦啊，纸板床垫哦、啊，所以这 TKB 呢。你一个地震后上呢，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准备。哦，这就是避难生活品质呢，这真重要标准。你做有够吃无？安尼是哈。啊，今麦呢所了解一直到30个下晡，以这几个关400位的避难所，内面呢有9450个人。啊，那他多少些设备是不足的？安尼，这个人呢，你这个生活哈，当然呢，非常不理想。伊讲有一个所在，像避难所啊，一位太太呢，啊，就无便所嘛，爱摆迄个公用便所啊，一摆呢，啊，等头前几落十个人啊，啥变样呢？是哈、啊，所以这可能无法度这快速的吧，还是安怎？照你讲呢，应该不然呢，哈、啊，是不是？其他的资源呢，马上就到位。因为即马真侪避难所，就是干那食面包啦，啊，日本食迄个饭团啦，吼、哦，这呢，是上界多。但是啊，天气方面呢，讲是真困扰的。你甲想看卖嘛，35度、36度，吼、哦、啊，水啦，吼、哦，安尼卖讲冷气啊嘛，
咁是吼，所以生活上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哈。当然日本呢为日本家己的问题啊，哈，像讲啊，伊即马要用食物件即食品的消费税要降价呢啊，来一趴呢是本来呀、啊，食品消费税本来是8%哦，啊，要降落来一趴。啊，两年的时间，安尼是哈，因为日本呢，即马呢直播嘛，啊，直播呢物件呢入来日本，啊，拢会较贵嘛，因为我直播买物件，进口的物件就较贵嘛，啊，所以老百姓的负担呢就较重嘛，会变安尼是哈，所以日本呢真正那是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即马是真俭真省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这边的八八节，八八节，咱的铁三角是林高精、雪莉旺加三九，啊，并无瓦骨。啊，瓦骨呢是重阳节，叫瓦骨的大灾。但是我即马手来订单呢，啊，拢瓦骨来要大灾。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请工作人员哈，啊，先甲药房遐来联络，看多一间呢。啊，一旦瓦骨的，让调好难安尼是，哈啊，所以咱这两天做一调查吧。啊，你那一定讲我的瓦骨大做了吃完呐，好、啊，尤其这侪人婚姻家己的听众甲朋友啦，哈啊，要瓦骨大做的，啊，你先卡电话来，咱给你登记一下，啊，登记一下，咱呢就是后礼拜一，啊，那有，啊，阮就开始联络，啊，马上瓦骨大做的给你寄过去，安尼好唔好？哈，啊，你先要瓦骨大做的。先卡电话来登记一下，啊，阮来做这方面的服务处理，好唔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谷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12。诺诺永喜地少山，伊这是汉药，哈、哦，有中药的广告联号是1080091000号。维他干。啊，广告理由是1080406号哈。无、啊、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0800009868哈。任何需要咱个你呢服务的，你也卡电话来。好、啊，像大多阿两个报告起，咱呢这两天赶紧做一个调查了，会赶紧甲你联络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3 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会儿带，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而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呀、啊，今天个又个挺有味啊嘞吼！拜个，
0: 在这个哈周、末哈周五、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会开心一点。哇，经过这礼拜哈上半周跟前两天的这个股市的腥风血雨哦，总算今天哦，不管是台哦，然后日、韩哦的这些股民们哈、总算心有点止血的感觉了。
1: 哦，给那个股票拢起啊哈，全面大涨啊哈、真的是哈、起家无下无息啦哈啊，但是这个、个起嘛是安尼嘛哈，因为呢，好哈、今天。那这个股市呢，真的已经又回到40000多点了哈。台积电呢，又来到2370了哈，2370。

0: 来不可能，昨天呢，哈，这个日币呢，哈，啊，日币呢，这个贬势逼近失控，哈，嗯，啊，来，日本政府呢，终于忍不住了，哈。哎，所以这个日币呢，昨天的急飙哈，这个啊兑换美元哈，兑换美元来到一块美金兑157块哈日币啊呢，好单日日币的升幅达到2.4%哈，这是2023年一月份以来单日哈单日升哈，就是日币飙升最大的幅度哈，但是也才那么。昨天一下下而已哈，好，今天早盘个再度承压哈，又被压下去了哦。好，美金兑换啊，这个日币呢又回到160.175啦。哈，
1: 所以哦，在股票啦，股票会利用涨涨跌跌啦。所以长期投资啦，哦，我还是怎样，我就。让巴菲特今天还是老生杠了，他看过这个市场上太多的鬼故事了，好故事、鬼故事、风风雨雨，然后震惊吼，还是讲甚至是天灾、战争、恐攻，然后因为这个这华尔街的贪婪造成的全球的股灾。现在这样子还活得好好的啊，然后退休90几岁哈，笑看笑看人生的哈，笑看
0: 笑看大家股海沉浮，
1: 股海沉浮，而且一嘛不吝啬嘛，连巴菲特股神都说，不要问我说明天的股市或涨或跌，他不知道。
0: 对啊，
1: 唯一做好的代就是说。努力的平常做好的功课，增加自己的认知，然后长期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就是这样，如果长期时间一拉长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其实心头拢俩就定下啦。
0: 好，不过今天
1: 滚雪球嘛，
0: 今天一大早哈，全国咱台湾哈，这个全国差不多365万哈，365万户，今天早上可能这365万户的人都被钱砸醒哦，有钱啃菜
1: 呀。What happened？
0: 不是股跟股市没有关系呀、哦。365万户呢，蛮多的呢哈、也就是差不多365万哈、差不多是将近1/5的大的。哦，户，这是讲户哦，哈，户户来算哈、哦，好来或备钱扎行哈、哦嗯，好来，主要关键是听众朋友听了你也是欢喜，猛欢喜啦，哈、哦，一点我相信就这样讲，哎、欸，啊，那个钱不就是我自己的钱吗？有什么好开心？好，这个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哈、哦，就是今天哈、哦第一批退税的哈、哦、入。账就是今天第一批的哈，总共有365万户哦，总退税金额来到612亿啦哈，你那一个平均每一户是差不多会当退掉16000几块啦，
1: 那未歹
0: 啊，对啊，平均啦哈，有足侪人就底下咧当这小确幸哦哈，在等着这个钱入账哈，不过呢哈，可能有的人讲，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给。叫的，我退乎我是有啥唔对？啊，唔是家己的钱吗？还是自己的钱呢、哦？好来，不过就是安尼啦吼，因为这个退税的是讲，可能你在啊缴税的时候有一些预缴的哈、哦，有一些预缴的，他干袂啊吼。那我昨的讲啊嘛，国税局袂甲咱骗啦，迄拢会算啦。吼、哦，你个一加一角，一加一块，伊咪退盈利啦吼、哦。啊，但是吼、哦，减一角你嘛走袂去啊。好、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呢有没有退税？好、哦，因为有网络也有人说他被预扣了30万的税哈、哦，然后再退20万回来，哈、哦，就这样。
1: 所以左右手丢来丢去，
0: 对，所以一共我，但是我还是有贡献10万给国家啦，好、哦，贡献的十万的税收给国家啦，哈、哦。 这第一批退税就是你最早最早最早缴税的朋友啦，哈、嗯。第一批退税对象就是讲你是网络还是手机报税，线上还是电话确认税额试算，哦，啊，伫期限内底送交纸本确认书，好、哦，安尼符合规定者，那你就今天就可以，哦，就是第一批收到退税的啊。如果有的人说，哎、欸，我应该也可以退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那你就是第二批。十月三十号啊，如果十月三十号你阁无，你讲哎、欸，我应该也是有机会退税，那就是第三批，明年一月二十号，总共分这个三个梯次哈啊，以你缴税的顺序啦哈，简单讲就是安尼。最近有人打电话说，哦，你要退税哦，你有我这个国税局还是什么，你要退税哦，怎样请你提供，哎，要注意哦，国税局没在做这种事情、哦啊、所以、哦、不要被诈骗集团哦，有可能在退税的时候会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话题哦，哎。

昨天7月30号哈，这个艺人罗志祥呢，哇，准备了蛋糕，大家拢知影讲，他妈妈是啊，这几年来因为罹患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嘛，哈，他妈妈哦，这罹患阿兹海默症，好，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好，这种症状现象。不过啊，罗志祥哦，伊嘛嗲嗲这个跟妈妈拍片哈，啊，陪伴妈妈或者是说啊，作为拍片的话题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啊，罗志祥的确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心啊，那的对啊。昨天7月30号，罗志祥就准备了一个蛋糕，哈，一个蛋糕，好啊，那个就也把妈妈哈，妈妈就拉出来，啊，就跟一挂这些工作伙伴大概底下拍片啊呢，好，蛋糕上面插了蜡烛，好啊，妈妈。妈妈坐到这个蛋糕的面前的时候，妈妈第一句话就讲啊，这诶，各位知影了，伊讲今天是我生日哦，给啊是我过生日咯，啊，兹海默症不是完全就是都嘿对啊，已经嘛，经脉过程，他会慢慢的啦哈，所以哦，他看到蛋糕，他想哦，大家买蛋糕底下要庆祝，伊就讲哦，今天我生日咯，结果边啊人家讲，不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哈，安尼你又看嘛，今天是上个生日，但不是你的生日，不是你的生日，然后这罗志祥妈妈一停顿一下子的讲啊，一直都讲罗志祥的生日，哦，结果一讲出来，其实全体的人大家都鼓掌拍手叫好，包括罗志祥也笑哈，笑到很开心，哦，代表妈妈，哎，他知道。好，他以为是他的生日，但是人家说不是你的生日，安那是想的生日，他就想到，他就说就是罗志祥的生日，所以那一声集体的欢呼声，跟他就是大家很欢喜的说，哇，罗妈妈这样还没，还没，还没，很欢喜就对了。

所以罗志祥呢，吼，伊嘛是事后伊的脸书发文申请告白，伊讲7月30号不只是伊家的生日，也是妈妈的母难日，吼，伊讲谢谢妈妈那一天忍着疼痛勇敢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谢谢妈妈用一辈子的爱陪伴我、守护我、让我健康快乐的长大，吼，好，最后伊讲7月30号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哟，吼。好，所以、哦、让大家又感受到小猪罗志祥、哦、

0: 男，张兰的节目后半段在讨论这个大老婆，那个
1: 条款
0: 条款嘛，我昨天回去哦，想想，其实细思极恐哎，咱条件比较高啊，其实哦，我们想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咱的政府被对这个贺亚郎哦这部分哦，其实要去扩大所谓的税基。那各位，那我们回到昨天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哦配偶在死前如果互相赠与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在所谓配偶过世的时候两年内都要算成遗产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哪里都要省。但是这一点哦，新法跟旧法差的地方就是说，旧法的话它是追溯嘛，啊时间到的话你还是要去缴出哦。两年内赠与的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个但数啊，如果说这个老公假设一亿的资产啊，他在他死前的两年内赠与了99%好了，这个老公是不是剩下没很少钱，对不对？就很少钱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要那个遗嘱的话，要去领他剩下的这1%的钱的时候，他可以抛弃继承啊，我的 boy 啊，但是99%的时阵，
1: 你提起啊
0: ，现在政府就是要把这个，你先拿的这个部分，堵起来，新法是这样子哦，你两年内哈，你两年内拿到这99%，当然你可以剩下的1%，你说啊，两年内都算嘛，但是我抛弃继承，我就 boy 啊，因为也没剩多少嘛，1%的你的建物专门 kill， 反正99%，其实你在两年内就全部拿到。但是现在说你两年内拿到了这个部分，拍谁？你要补缴。你即便你抛弃了你老公剩下1%的继承权，你也是要去补缴你过去两年。旧法不用啊，旧法说你没钱叫你抛弃，不啊，叫不出来抛弃啊。但是钱早在这两年内就
1: 出。但是他就是给配偶的那个算就是算遗产呢、
0: 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遗产
1: 算在你遗产，你是两年内 啊。
0: 但是他遗产的钱他早就拿啦、啊、配偶要继承的时候他就抛弃啦，我不要啦，除非你抛弃的金额大于你要去你抛弃的金额其实除非是很多，不然的话你剩省欸，我给我监护的钱比我抛弃的钱要多很多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抛弃啦，但是现在没有政府的新法，
1: 就你之前
0: 拿的
1: 拍给你的，比如以后你能有你能有你要缴遗产税，
0: 你要缴遗产税你要缴遗产税，而且不是因为你他是直接发给那个已经拿到钱的那个人，就是配偶。这个其实想
1: 是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算遗产，两年内移转，不管你移转哦，想的东西
0: 不是钱是这样子
1: 计算遗产呢、啊？
0: 那计算遗产，可是政府现在遗产税是这样子，他是先是会去扣掉你的遗产税之后，你才能扣继承嘛。他就说我干脆我就抛弃继承，我都不要啦。但是你在两年内，其实你早就拿到这个遗产的99%，你抛弃那1%，我的办公会，但是今嘛监护不是哦，监护把这杠杆踏起来的工，你可以抛弃啊，但是你抛弃归抛弃，你两年内拿到这个，我直接发税单给你，比如说那个某甲的老婆，就遗嘱的那个人，直接发税单叫你去缴，拍谁？你之前两年拿的，你还是要钱把它吐出来，旧法是直接抛弃啊，你没啊，我两手但我就没啊，你就全部都扣走啦、但是真正大部分的钱他早就在两年内处理了。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好像弄一个故事啦、什么遗嘱配偶大
1: 了。就是他叫你
0: 爱补缴啦。
1: 你进前提转移去你那的钱。
0: 爱补缴。
1: 嘛是爱剩息价遗产的丢了、
0: 本来就旧法就这样子，
1: 对。
0: 可是以前还
1: 你要缴，你要先缴了的那个那一笔，比如他拿到他太太拿到2亿，2亿计算遗产之后，该缴多少遗产税？缴了之后，你才可以把剩下那个抛弃继承、要不要继承再
0: 对，你要先缴完
1: 才可以这个动作的丢啦。
0: 不是、你要他留下来的部分，你要去继承这个部分，你要先缴税，才能够去把这个比如老公过世的时候，把这老公剩下的财产继承下来。可是老公的财产在他死前两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过给老婆啦，老婆说我不要，我就抛弃继承了嘛。可那只剩下50万，那50万我就抛弃继承了，政府就把这50万全部扣掉。但是其实他两年内其实他可能还要算好几亿的税金啦，但是一歪啊嘛， 他不要这五十万了，但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在他两年前两年内他就继承到了。可是现在不是，新法是要修，你可以抛弃这继承这五十万，但是拍谁根据齁这个这个国税局去调查，你两年内之前你拿了一亿，你那一亿的钱齁还是要给你给我缴缴钱，而且是税单直接寄给那个老婆。
1: 嗯。
0: 哦，过去他可以利用啊，这种有点像是，这个法律上的漏洞给他抛弃，哇，很可怕嘞！幸好真的不要跟国税局。
1: 啊，如果他不抛弃继承呢？他就把他继承，
0: 不抛弃继承就正常流程走完嘛。啊，可是高省的人就说，我就绝大部分的权就赠予给你，抛弃继承也是几挂沙巴钱啊，可能一些哦很旧的车子啊，然后啊几十万的现金，还有什么一些不给带来偷的，那没关系，有政府扣走。可是我真正拿到手好的资产，我早就在他过世前两年内就已经处理完毕，啊，抛弃掉没关系嘛，就这样。去买地来啊，去做公益来抵税，然后比例上是会平衡啊。过去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招哈，先赠予，然后最后再抛弃继承。现在不行了，你两年内你拿到的钱的话，税单直接给拿到钱的那个人。好可怕，
1: 也是要缴税的。
0: 对，要缴税啦，要缴税。你即便你抛弃继承，你是钱拿的，还是钱拿来 ？Show me the money。

0: 咱台湾呢诞生一个叫做什么呢？台湾歌仔戏中心，哎，嗯，台湾歌戏中心嘛，嗯，就在高雄市，哈，这里、个、这个中心在高雄市左营区，好、嗯哦，这里、个、军校路这里所在，哦，我的海军呢，海军呢，军校路，哈，哎，哦，你那是讲哦，在我家到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哈、哦，啊出来啊，为台铁那边的，哈、哦，台铁那边出去，大概就可以，哈、哦，这里、个、啊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好、哦，台湾歌仔戏中心。心、哦、哈，好来，这个歌仔戏中心呢，已经嘛是整合叫做一团一馆、嗯、一中心，哈、嗯嗯哦，都是专门咧吼演歌戏的，啊是讲训练演歌戏的什么哈，反正就是一馆，唔是一团。啊，集团都有一个馆啊，一个中心安尼的对。那这里就全部都是歌仔戏团，哈、哦，不管是演出还是培啊，这个培训呐、啊，哈、哦，应该讲是好、哦、培训的一个中心的对哈、哦。所以哈、哦，这是为咱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呢注入一个传艺中心资源资源的对哈、哦。那么透过各类型的专案跟补助计划，即嘛全方位的戏剧人才培育的这个哈、哦、培育哈、哦、啊各种戏剧哈哎好，唔、哦、是干那歌仔戏呢啊哈，包括好像也有台湾的哦这种哈豫剧团这个都有哈、哦、啊，所以这些各种集团集馆集中心安内的对啊，就是在高雄左营军校路这个地方哈、哦嗯。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培养传统戏曲新世代新世代团型哦、嗯、啊个创新哦这个戏曲传统戏曲创新重要扶植的基地，以及戏曲新作发表主要的哈、哦、培育育成平台。
1: 没办哦，没办哦，没办哦。
0: 我之前吼伫网络顶下看到迄、那個，我起先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我想讲这是澳门的，还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就是有几个很帅的男生，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很好，又很帅的男生唱歌仔戏。嗯哦、他们常常会分享从那个 real 那个短片、哦嗯、分享。我说哎、欸，这唱歌戏哦，啊跟每个人哦那个啊都是男的哦，他唔知喏，一种特别拍这个片都是男生哦哈、哦，啊每个人啊长相气质外形都非常好，唱歌仔戏台语哦，好好听哦，我刚刚讲啊各位的身段演戏的那个身段哦，哇啊我在台湾的呢，这是台湾的，后来我因为他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短片出来，我啊原来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男生哦，年轻的男生唱歌仔戏、演歌仔戏演得那么好哦，啊，把那个歌戏、唱歌的歌戏啊、嗯，也唱得好有味道，丝丝入扣，哇，歌仔戏没有断掉呢，吼、哦，这是咱的传统戏曲很重要的吼、嗯哦，所以但是他旁边有写讲啊，也的是什么，哦，这个歌仔戏戏曲哈、哦、歌团，他们可能很多，
1: 啊、
0: 不只是唱台语，不是跟他唱台语
1: 歌，对啊，
0: 可能包括什么豫剧。什么都有，
1: 我感觉这很重要哈，把这个咱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哈跟国粹给它保留下来哈，这个物件撸在地哦，撸国际啊，真的，我们真的这个很重要
0: 哦。搞不好以后哪有观光客来咱台湾，规团的，
1: 带
0: 你看歌戏啊，
1: 对啊，
0: 或者去参观呐、啊，这个台湾歌仔戏，
1: 就跟我们去国外有时候去看听歌剧一样嘛。
0: 啊，对，
1: 你讲你跟外国人讲啊，听歌剧，讲哎唱歌戏，
0: 哎，咱买新鲜歌。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去听个歌剧，实在练个
1: 未复风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啊、但是那就是人有、人有人没嘛、这就是人有人没、
0: 这个歌仔戏中心你主要就是提供、哦、这个歌仔戏团队还有各类节目、哦、对各种戏曲节目的研发啊，个制作资源，包括演习、讲座、展示、排练、演出的空间，而且哈、哦、规划各类辅导补助哈、哦、补助的计划、歌仔戏人才的哈、哦、 培育专业课程、嗯、啊，歌仔戏的影音史籍资料收集整理哈、嗯、啊，透过多方面的资源的投入，鼓励剧团持续进行歌戏的经典再现啊，新的编剧创作以及跨界创新等等的啊，这个节目的制作哈，期待歌戏呢会当呈现到多元的样貌哦。好，多元的样貌、嗯、那么为本土的歌仔戏产业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础、啊嗯、好来，其实他就是在左营海军的中山堂、哦嗯、在大家可能
1: 过去、哦嗯、知道中山堂是安定亚所在、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对很多大管村的人、嗯、各种管村的人、嗯、中山堂是他们、哦嗯、一辈子的回忆、嗯、像我刚才我同学他就是大管村嘛、嗯哦啊，周末假日最喜欢去看的
0: 演戏啦、电影啦，
1: 就喜欢、啊、对、啊，就喜欢去中山堂看电影，
0: 休闲的场
1: 便宜
0: 啦，哎，休闲
1: 中山堂哎，等一下、嗯，电影票又比外面的便宜、嗯、因为有那个军眷的这种补助嘛，嗯，所以对于很多那种高雄眷村的孩子来说，嗯、中山堂
0: 对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回忆啊，这么转型成这种、嗯、把这个传统技艺留下来的地方哈，继、嗯欸、续把咱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
0: 对啊，你好、啊，这个左营中山堂哦，其实哈，
1: 很有历史啊，
0: 一滴。2009年的时阵哈，他就熄灯了啦哈，走入历史。然后2013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哈登录为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那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改重新整建哈啊，那在2024年4月份呢，重新开馆使用哈。好来啊，这都第一栋哈，这个开馆使用第一栋就是推出2024年国戏哈来。台大大车兵哈，歌仔戏内台大车兵，由全国16个优秀的歌戏团哈，的团队接力演出32场的歌戏哈，哇！所以讲，也吸引很多人去看哦。没想到现在已经哈更为发展了哈，更加发展了哈。那么台湾预计在台湾左营发展超过70年啊，台湾预计哈预计好的台湾发展已经超过70年。1953年的国防部的支持之下，组建一个陆军陆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哈，所以伊的中心嘛是伫遮，所以讲从啊原先这个地方就有台湾啊豫剧团队啊，即嘛吼个歌仔戏团队，好啊，所以讲吼就把这左营海军的这个中山堂吼，即嘛好把它整合成。集团吼，不管什么戏剧团都对啦，集团一个馆，一个中心，安尼吼，好吼，所以哈，热爱台湾传统戏曲的朋友，有空你可以过来这边，
1: 对，参观一下哈、
0: 啊。昨天才揭牌哈、嗯，这个戏曲中心昨天揭牌。

0: soy grande, la como.
1: 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 Caballo viejo no puede perder la flor.
0: 我们说越传统的就是越国际、哦、你去外国也是要看说、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好的传统、嗯、像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我们去看 Tango哦，为什么？因为 Tango 的音乐都是一个发源地啊呢、嗯哦。那我们去欧洲呢，我们会去看那些哦，这个欧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有那种歌剧啊，
2: 啊
0: 什么歌剧啊，
2: 西班牙的斗牛
0: 、啊，你去西班牙看
2: 斗牛是啊，
0: 对啊，
2: 斗牛舞。
0: 哦啊，所以讲啊，都是一样啊。去日本，我们去看相扑啊，对不对？
2: 啊，是个那个那个马自力嘛，
0: 而且艺伎的呀、
2: 啊，对啊，对啊。所以
0: 哎呀，来咱台湾，到尾看啥？看歌戏啊，就对啊。
2: 是讲
0: 啊，而且庙会嘿啊，
2: 妈祖绕境，
0: 绕境嘿啊。吼，咱感觉讲啊，迄个人在地物件啊，都是越在地越国际嘿。
2: 啊，个冰冻的吼，王传记。
0: 哦，对，
2: 这个对啊，
0: 炸邯郸呐，吼嘿。
2: 对对
0: 对。对啊，就越在地越国际。哈，哎，都是人外国人来要看的啊，恁家己嘛是，
2: 这嘛这都外国人，外国人无的物件，
0: 对，所以要保存啊，要传承下去，
2: 保存啊，
0: 传承
2: 文化气息哈，啊，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继续说下去，很重要哈，就是国家的文化力。嗯，
0: 来进广告啊，
2: 米勒林香得力公司干红干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哎呦，咱的复利哈，来复利哈，咱复利有交代，呵呵呵不是经理哦，是复利哦，复利有交代哈。啊，去买复利的时阵，爱个讲严肃，复利严肃哈，复利开头哈、嗯，所以复利
1: 较严肃一下
0: 哈。啊，复利讲啊，你去你去药房先叫我的对啊，你就叫复利，我要买复利，严肃安尼哈。哦，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啊，对不？啊，无定在呼呼呼呼，啊呼呼呼呼呼，嘻嘻呼呼安尼吼，啊在在，哦，到尾也买当个唔对，啊才底下咧跳落去啊，哎，提一杯药房，甲人嗡嗡样，所以讲哦，
1: 名记哦对，还讲哦清楚，介绍嘛还记哦清楚。
0: 咱咧食好困的啊，食迄查甫人，查甫人更年期未恶杂的啊，对不？哎，护理元素啊。护理啦，你会记得啦，护理有交代啦，吼、哦，吼、哦，唔是经理啦，卖去经理啦，吼、嗯哦，经理吼，护理严肃食食，你就升起来做经理啊啦，嗯、对不？啊，你啊无你啊，经理几招人，吼、哦，我一个朋友最近啊，头张加个那杂波的嘞，
1: 哎呦，
0: 嘿，哦，我讲啊，你真善呢，啊，你家一粒头嘟个只地哦，哦，伊讲吼，我跟你讲吼。哦，哎，足热的啦！我今嘛都是咧更年期啦，伊讲伊咧更年期啦。哦，啊，逐工个流汗拢为迄个后壁迄头啊后脑勺诶，我颔棍啊遐啦，讲迄汗拢为安尼。哦，安尼敢那用倒诶，用倒安尼停落来，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很阿杂，伊主底是有一点中长发，安尼就对啊。我讲安尼嘛足塞咧，你一个都去甲撸甲安尼哦，佮是用撸诶，我感觉就像咧查甫咧剃个五纳头啊咧。
1: 像真阿莎哩，
0: 对啊，伊就讲哦，啊，今嘛安尼继续轻松诶吼，真正诶吼，查某人伫更年期吼，有当时啊有足侪不舒服吼，
1: 没有错，
0: 不足为外人道，你未体会诶，未无经过的人唔知呀，除非你有经验过诶，啊，但是人有诶女性朋友伊嘛，伊更年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也有啊，吼、的确就是也有啊，哦，啊，从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哦，即个吼，我一个印象上深诶，伊较早吼，伊讲伊拢未流汗，较早我拢伫啊啊热到要死咧流汗，伊拢讲伊拢未流汗，一点点啊汗都未流。伊讲我唔知道我就是未流汗，再热都不会流汗吼。啊，但是到更年期哦，落尾因为我停经了，进入更年期的时阵，即嘛哎，规工哦，吼、哦，甚至有呾冬天都这样。伊讲规工都安尼，规身躯淡嘟嘟安尼，足阿杂个，伊讲足阿杂个。
1: 我看不管男性女性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吼。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哦，爱改变。
0: 嗯，
1: 啊，对嘛，咱头讲过嘛，就较早未老光，即马就到老光。啊，但是你若感觉讲，我一点吼，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要一点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我讲迄足艰苦，因为你身体内底本来就开始产生变化，所以即个时阵，咱的脑筋就是要转嘛，吼。比如说你就像过去，你感觉讲哇，台火哦，台风很好，还股票真好。啊！你俩起码个被台火、被台风，啊是被卡在你干妈讲没卖物件，你的 AI 时代你就跟不上了、啊、所以咱起码是赶快，已经进入更转年时阵，咱脑袋哈，我干妈思想他卡这类想法的改变，你那变，我干妈更年期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安怎讲？就是咱讲营养的补充，哦，营养补充，啊，这个啊个你假使的改变，啊个加上运动。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或者男性朋友在更年期其实会好好顺利的度过。啊你讲这段更年期你好好的去过啊去保养啊甚至去加强你身体自己的强度的话，人生的下半场其实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齁、要运动，要饮食啊，要营养品的补充，三项你做到的话没有，嘿，没艰苦啦，没艰苦，对。
0: 好嘞，美国进口护理元素，
1: 对，二千块，百二粒。
0: 不管是你今年几个恶症，吼，心烦、心燥、心热，吼，安尼胃寒、胃热、病情寒啊，吼，好焦虑不安，吼，啊，恍神，吼，注意力不能集中，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又睡不着啊，我要抓狂了啦！莫怪规工都想要跟人相骂，
1: 对啊。
0: 所以哦，你
1: 安尼反正变成个人玩的人啊，你身体无，你身体即马出问题，你要想办法家己解决吼，唔是家己种外包出去嘛，把自己的不爽吼外包给家人，外包给同事，外包给陌生人。
0: 记得哦，护理元素。好，哎嘞，哈，护理有交代，讲要去买，爱讲护理，哈，先化护理，再严肃，哈，护理严肃。
1: 以上广告，美的音箱。

0: 天哦，我看迄、那个这个高雄市伊伫咧迄个吼，就是前好计算去年吼，这个高雄市来诶，这个病院吼，诶，这个营运收益情形的对啦吼。当然第一名还是高雄长庚啦吼，诶，高雄中庚还是生理上好，吼，这种生理看病的生理吼，啊来当然今嘛大家拢知影讲。医院其实除了看病以外，哦，这个病院的英文有足侪是拢嘛是加减咧做生意，哦，卖花卖便当啊，卖啥啊，停车是最大
1: 宗。你去拆解用看医院财报，你的卖公，你动作一间公司来看，最主要的收入其实即嘛医院吼，上主要一旦吼有盈毛利有利润的吼。都不是看病本身，拢是几挂周边嘛。然后他讲嘛，就是美食街哦，啊，甚至所谓的他们有卖一些东西，能够可以有利润的，还有停车哦，你卖挂停车，
0: 停车，
1: 哎呀，
0: 占足大宗诶，
1: 对啊对啊，
0: 这个百货公司赶快啦，百货公司可能平时哦咧买化妆品、买衫、买迄落鞋啊，人无讲足济，但是食饭诶，美食街永远都是爆满的人，餐厅，
1: 对啊，
0: 哦，这东西百货公司营运哦，起码食诶还是占最大宗。
1: 人潮就是钱潮嘛，我来便宜人嘛是人客啊，对吧？没来看病，阿哥包括也家属，这些拢是人客、啊。
0: 来看病，阿、啊、来阿、啊、来过、嗯、来过来过的这，对不？这东西这进进出出每天那么多人，
1: 或者他的很大的利润在所谓的自费的健检高阶的健检的部分，哈、自费项目的下面。不，你一般你若讲有咧出有咧开这人这医生，还是开诊所，怎样讲？光是健保的话，只能够生存而已啦。哈、你要大富大贵、真的不容易的。
0: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啦，哈、这嘛是这个长庚高雄长庚医院内底一个、好一个今嘛要讲是一个角落的部门啦，但是不是属于医疗部门啦，但是也可以讲是医疗啦。这个肉体医疗哈，常常在进出这个病院的时阵，包括是患者本身，或者是陪伴陪伴照护的人哈，这真正是一大福音哈、这是高雄长庚医院呢，伊伫迄个二楼的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家，他们现在设置有一个呢哈、叫马杀鸡中心你来看病时阵，有当时啊伫咧等对不？有当去病啊，然后我前几天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甲状腺哦，安尼我就伊讲哦，常常都爱去啊什么复检呐哈，啊连滴复检了，就甲你讲哦，佫较歹啊，可能爱开刀哦，好啦，你等你即马等下先注意安怎注意啥，啊结果伊等来就紧吼配合到医生的迄个吩咐安尼，配合好的，佮一个月佮去，伊就讲敢那较好。伊讲哦，我好不甲哦，本来无病，那阵讲无遐严重哦，我就变足严重诶。啊，一边去病院，伊讲一步拢几工诶。哦，真的呢，你对这伊在咧做生意的人哦，伊讲拢生意都免做啊呢，伊讲哦，我要烦死啊呢哦，连你家公可能爱开刀啊，连你个啊，咧无足久的啦，几啊年啊啦，啊定叫伊去回诊啦，回诊啊讲唔好，你就搁紧张啊啦吼，转来搁吊吊的去，伊就搁讲敢那有较好啊，我哩咧，你敢装笑诶？十个月在咧负责，好，好来，咱即马讲诶哦，高雄长庚医院伫二楼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呀，伊即马就是有一种视障者诶吼专业按摩师伫遐，透过吼按摩师的专业手法，一旦互你伫看诊的时阵，好等候诊的时阵，陪诊的时阵，或者下班的时候，你都能够享受片刻的放松。哇，给他骂一下，这样，你二楼，二楼也骂一下，对吧？
1: 其实这是很好的商
0: 机。很好啊，我感觉很好啊。
1: 对啊，你时间不用长嘛，因为陪诊看诊，因为等的诊的时间没有很长，你都可能一次就30分钟，金额也不要太贵。看病人跟陪诊的人，都是你的人客。你看，我之前不是说

0: 去照顾诶，吼，照顾病人诶。
1: 我嘛感觉一种投币式 KTV， 也可以设在那个候诊间。
0: 就迄个人诶
1: 包厢诶，
0: 个人包厢诶，
1: 你单
0: 去酒馆。
1: 算了，
0: 阿妈，吼，你过去阿妈，阿妈你困一下吼，啊，我来便所一下，结果就流去落钱底下唱卡拉。
1: 想讲去看病，特别当足快咯。对不？一定要穿咩裤链嘛？啊，你去看医生的，
0: 估计设计的卡拉 OK 室哈，
1: 太吵了啦！没有，我说就投，就是像那种百货公司里面有那个投币式，基本十块一条挂，十块一条挂，我讲那个跑的说不定。
0: 啊，唔过迄场无人甲你看，无人甲你听啊。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要，那么就是抽离在那个陪等待的环境，你可能辛苦白天的人，一点
0: 让自己去一点啊，点心情放松一下。
1: 我要讲陪病的人，他可能一直听着病人底下碎碎念啊，就尴尬啥啥啥，他就是要脱离那个战场，你可以落一条瓜去嘶吼一下。不是需要观众，而是要抽离那个场景，而且讲等看诊的人嘛，大家讲啊就无聊了。落十块，我干嘛？
0: 落十块唱一个歌，
1: 一条歌十块，而且一条
0: 十五分半点钟来骂一个，骂杀几只。或者是阿哥啥，个白瓜娃娃机来教我，
1: 也是可以啊。囡啊，儿童的枕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可以
0: 多元化经营啊，
1: 没错，医院也是要利润才能够生存啊。哎呀，今嘛这个社会，那我讲一点东西爱死板板的，对吧？
0: 如果把医院稍微搞得欢乐一点点，好，
1: 就不要讲什么，小儿科诊所前面会有什么？
0: 卡贝啊，
1: 对。逻辑不是一样吗？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医院就不能放那种娇娃娃机或卡贝尔？而且这个时候是家长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也别给你告啊，因为你单在那边准备看诊跑不掉啊。
0: 谁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加减多少没有没有花过几百块、几千块去坐杯啊？
1: 啊，就去加
0: 油嘞，油嘞，
1: 加娃娃对不？
0: 好诶，好。

0: 就加进来对吼。哎、欸，咋？这个奖品脸上闪光，下次来回诊的时候挂号费减半、嗯哦，对不？哥哥你回哈、嗯哦，对不？哥哥你叫
1: 我有看起来迄个外国人哈、嗯哦，这个外国哦女生啊，伊在咱台湾吼，啊伊来研习中文，嗯、啊伊跟因翁唔在咧读中文，啊是伫中山大学吼、哦，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啊伊常常拢因翁去上课的时阵吼，啊伊就家己安尼哦，安尼习惯落落舌啊，啊你知道中山大学就是。底下多啊，底下嘞西子湾遐嘛，啊西子湾出来家都是哇，我那港区湾区哦渔船，然后他就很喜欢哈、哦。其实伊嘛捌去过中国哈、哦，也有去过中国去研习中文，好像也有去教课的丢啦哈。那、哦、个啊，记得这个女生哈、哦，伊我看伊哈、哦，有一天伊讲哦，他看我们台湾的娃娃机，他都想去夹。欸、他很好奇，一共到处都有看到这种夹娃娃机，但是一共哦，台湾的夹娃娃机很不一样的是啥呢？一共很多东西都是你在外面，你真的是可以买到的东西。嗯嗯、啊，变成讲你也干嘛讲？哎、欸，比如一共啊，我的洗衣粉快要没有了，我的洗衣球快要没有了，而且我的湿纸巾快要没有。一共我们的夹娃娃机里面都有。哦，就有的这个可以加这个湿纸巾，有的可以加洗衣粉，有的可以加什么？一、嗯、共、嗯、都是外面有在卖的东西啦。嗯、哦，唔是咧，迄个讲啊，跟人无同款咧。哦，所以咧，干嘛讲？哎，你会有意愿，就说嗯，刚好我什么快没有了，啊，无蒙触笔。哦，有时候夹不一定，搞不好夹个几次才夹中，比你用买更加可以。啊，唔过，迄嘛是消磨时间，啊，个一个乐趣。哦，一共干嘛这一点？是不错的，
0: 对啊，可是仔细想啊，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其实你夹娃娃的那老里面的钱，早就可以外面买好几包。像两个干嘛用娃娃去夹？他是那种
1: 赌嘛，跟你赌啊，
0: 赌博一样啊。那个不甘心，然后最后你好像破解的关卡，嗯，好对不对？你会说啊，我咔嚓弄什么角度啊，还个甩爪啦，啥一堆技术啊，结果咔嚓过去用夹玩偶嘛，但是玩偶大家夹久了不玩啊，就处理坑这。夹一堆玩偶被创下，但是后来就有什么啊，饼干啊、糖果啦，啊，甚至有所谓的什么兑换券啊，你当去换鸡排、换饮料、换包啊等等。但是其实本质上都还是要去多巴胺啊，就跟看我们看手机看短一样哈，产生的愉悦的多巴胺，花个十块钱，对不对？就可以产生很愉悦的多巴胺，你开心哦，台主也开心呐、啊。
1: 嗯，就是这狼龙啊，那啊多少的经过那个夹娃娃机，看到里面
0: 成就感啊，
1: 哎，里面的东西，哎，这个还不错啊，你就会啊，反正丢个钱就可以夹嘛，啊，夹一下有中没中，
0: 而且如果这个叫什么，其实来看很多，还有沉没成本嘛，嗯嗯，你哪公你这夹这个娃娃，他夹了好花了好几十块，然后夹到洞口的话，然后他是不是还不出来的话，你刚刚很不甘心的说啊不要让他要照，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花钱去把这个东西给夹出来。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保夹吗？哦，200块保夹，400块、500块保夹。啊，你前面投了100块的，我猛天就不用，你前面投了100块啊，好不容易把那个娃娃夹到洞口了，你会再花100块把它夹出来吗？未知。要吗？好，这个其实这个就跟很多事情都一样嘛，股票的沉没成本嘛，而且公立一段关系的沉没成本，我投入了很多，但是我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且公股票要不要认赔，哦，这个其实是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纠结。
1: 而且很有趣哦，有一次哦，我带阮诶这个朋友的小孩啦吼，哦就帮他照顾一个下午呢，啊我就哦他伊就讲伊要去迄个夹娃娃机啊，我就带他去吼，结果呢啊多有趣呢，那家夹娃娃机还蛮大的，生意也很好吼，我发现讲诶很多人是推着推车在夹娃娃机，啊，为什么推着推车？
0: 来都有坑物件，
1: 那个都高手呢，那种夹娃娃机的高手呢，他们夹到的夹到的吼，那个哦东西很多啊，很多伊都一个推车啊篮子啊，好哩夹到的东西，你都落嘞安尼。那一次吼，我起来就趣味的迄个经验就是，我朋友的小孩子吼， 啊，一直都没有加重啊。比如说他想要某个娃娃啊，没有加重，加了两次三次没有加重，然后啊再换别的啊，没有加重啊。小朋友，你知道在那边哈、哦、失望的表情哦。哇，你讲那边一路上这样子夹下来，到后来出来，总共有三个人送他。三个人送伊，伊都夹不到的娃娃，啊，有人送他什么饮料，也有人送他什么，伊就讲一直就是要送给他，我说不要不要，不好，伊就讲没关系，反正我夹了很多，哎，都是拢推车上推车，伊讲他反正他夹了很多，因此去啊，逐工底下咧夹是乐趣，啊，夹很多啊，你看小朋友一直都没有夹到，很失望，你我就我送他，哎，
0: 可是小朋友其实真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嗯，
1: 对，也是，啊，
0: 他就是要那个。
1: 小朋友也是要自己夹到的，
0: 夹成就感嘛。
1: 哎，啊对嘛，啊遐人都是迄啦，前后都三个哦，三而且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男生，都是男的，啊，就送给他。哎，
0: 以高手胆气力啊，他前期成本投入很多啦，这个就是你哪家现在紧一准啊，弄弄台积电对不？今晚的，
1: 你咧扯远了。
0: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沉没成本
1: 啊。嗯。啊，咱是不是应该过来进攻？
0: 在广告哈，
1: 广告时间了哈。人讲哦，小赌怡情啦哈，啊大赌嘞，大赌嘞啊。哦，小赌是怡情哎，啊大赌嘞，啊就不要赌大啦哈，嗯，真的就不要赌大啦哈，
0: 大赌就
1: 哎，啊对，就是，对自己身体诶问题健康也不要的，嗯，用赌的啦哈，
0: 对啊，
1: 反正咱都是该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过了，你就开始家己爱注意啊，
0: 身体的问题也不用赌啦，时间够哈，百分之我感觉
1: 啊，家己保证的啦，
0: 高钱的人哈，拢会赌掉，赶快来，
1: 哎，拢会加减无一挂问题啦，
0: 大概拢赌会掉哈，这就。就是生物的法则，哦，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不用赌嘛，嗯哦，我干嘛？反而你个心态是咱所有的，嗯，投资里面胜率最高的，
1: 哎，
0: 对吧？
1: 五个，哎，
0: 五个，
1: 他会回报给你的，有回报的哈。好，咱昨天我一个听众朋友一讲吼，一卡电话一家讲吼，他现在才知道，真的人会莫名其妙全身痛。
0: 哎呦，
1: 过去伊听人咧讲啊吼，伊讲脑壳灵啊，你痛一定是有啥病啊吼。好，啊，但是伊到今嘛都是伊家己面临着吼。有时候脚底痛，有打后边痛，有打膝盖的边边痛，有当时啊呢手痛，有当时啊颔棍啊痛，有都脚脚偏痛。反正哦，啊，但是都一个部位会痛个几天。会痛个几天，啊，就又换别的地方了。
0: 嗯，
1: 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讲，伊家己嘛足紧张，毕竟五六十岁人啊，所以有去做检查都 OK， 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啊，但是有医生也有建议说，可能你的关节有稍微啦，哈，嘛医生安尼讲啊，那无医生都跟你讲啊，足严重啊，医生讲稍微有退化安尼，哈，啊，你啊，就是说，哦，叫他要怎么保养，哈，啊，医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安尼，好，啊，用什么方法，哈，他听一听，但是他觉得说，好像应该也还好，所以的这样回来，他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常常痛，
0: 嗯，
1: 就是这里痛那里
0: 痛，
1: 哦，哎，莫名其妙的痛，
0: 啊，就赶快。哎，这样很痛苦，
1: 啊，到底那是为什么啊？那就是有的年纪，我来讲，其实那是一种算作，有的可能是关节的问题，有很大部分是神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神经的问题
0: 退化，
1: 神经的一的是哎嘛是退化，
0: 退化
1: 一样，哎的是退化啊，你才会乱痛啊，而且啊这里痛那里痛啊，啊他你若讲啊是迄个所在有问题，你一定就是讲迄个所在也持续不好，好持续疼啊，你不是呢？伊讲啊疼几工啊，三工五工有哪一个？哎，好像原本哦，比如脚底痛，脚底又不会痛了，但是又跑到那个膝盖来，哦啊，膝盖痛个几天又不痛了，又跑一卡脚偏去，哦，就这样一头下呢。哦，昨天那这个听众朋友后来哈，他自己也做了研究哈，啊，再加上医生的检查料，伊家己认定讲，这应该也是退化的一种，就是咱讲的，咱的神经也是跟着在退化。
0: 嗯，对啊，
1: 哎。
0: 东西退化
1: 了，你疼的所在会走来走去，不固定的，那就是神经。所以神经的退化哈，应用包括咱哦，各神经也有各种神经啊，比如大脑神经啊，哦，这种退化引起的咱的焦虑不安啊、紧张啊，哈，或者是说干扰到睡眠呐，一样啊，肌肉神经啊，有没有？对啊，很多神经好不好？哦，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吃 钙粉就是安尼啦，吼、啊哦，食钙粉啊，你的心经退化，肌肉退化，你的关节吼、哦，你的骨质的退化，体质的退化，吼、哦，免疫力的衰退，吼、哦，抵抗力的衰退，通通你就是先加钙，先补钙的对啊，
0: 用钙来打底啦。嗯，哦、我先稳定心经哈、哦，然后再各个去击破。
1: 哎，对，哎、欸、哎、欸，就在安尼的先冲起来，你算我钙粉加来的冲50%，
0: 对啊，
1: 剩那50%，问50%再去各个击破，嗯，针对各部位的问题，好、啊哦、再来好 对,、哦、对症做保健哈、嗯
0: 哦。对啊对啊对 啊,
1: 啊，保健不起来那就要治疗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啊哦、都爱治疗啊，
0: 定型没拢无冲突啦、欸，其实都不冲突哦。
1: 对，
0: 哦、目标的感谢。心态用了健康，哈、嗯，用了人，用了素食、欸，身心灵都达到平衡、欸，就是人生下半场最棒的财富了、
1: 欸。对 啊, 對 啊, 對 啊,、你说，像有的人牙齿常常在痛。嗯，那也都一样啊，黑马是都退化的问题，可能是你牙齿退化、口腔退化、牙龈的退化啊、嗯，神经的退化、嗯、一样啊，哦，酸哦，钙粉记得、嗯、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嗯，叫做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哇，真的是爱看哦，有够恐怖哎！这是苗栗哈，苗栗诶，一个造桥一个77岁周姓阿嬷，
0: 嗯嗯，
1: 姓周的阿嬷77岁，这个阿嬷哦，她哦就是开车，听讲伊去开车是去上插花课。没拜哦，
0: 哎呦，
1: 77岁啊！你看，可以耳插花、嗯，去上那个插花课、哦。下课之后开车要回家，
0: 嗯、
1: 啊，唔知安怎开车哦，77岁阿妈开车，嗯、开的迄只车转咧，为迄个边的安全岛遐弄咧，迄只车转飞足悬的，一直飞，一直飞。影片有看到
0: 哈、oh ，
1: 这不是我家己迄条想象的哦，飞起来弄。一支电话条，两支电话条，三支电话条，弄三支电话条，搁、哎、再弄了一支太阳电格啊！
0: 哎呦，
1: 嘣！
0: 怎么这样？
1: 规家家脆狗狗，嗯，
0: 抽那
1: 脆狗狗，
0: 丧尸烟弹嘛。
1: 阿嬷77岁，阿嬷，
0: 但现在阿伯过
1: 正生活品味还不错，去插花课、啊、上插花
0: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1: 不知道，今嘛的是讲肇事原因还不知道。当下阿嬷就有救治吼，哦，伊的讲啊，送到医院好像是生命迹象有的、就是讲有反应过来啊，伫加护病房，但是隔了没几个没有几个钟头之后还是不治死亡哦。
0: 伤严重啊啦！
1: 我看迄影片哦，可能迄个路边的迄个。坚持
0: 音，
1: 还背足悬的呢，背到有够悬的，弄到三支电火条，弄到三支电火条，最后弄青红灯格啊，安尼，规个才嘣来，一下车是脆去的，就跟那豆腐安尼，规拢脆去。阿妈不知道，已经嘛就是讲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开始
0: 可以了解啊，就是比如说在当下就是。心脏啊，心脑就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1: 嗯，
0: 不，
1: 还好是没有撞到人、啊
0: 哦，没有伤及无辜啦。
1: 造桥走桥呀，哦，可能哦那边人车也不多。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那个车飞天呢，真的变飞天车呢。
0: 哦。所以一妈家己开车去嘛，现在年纪真的还是要有点大了。
1: 77。谢谢
0: 叶坤姐，美丽人生。

0: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几点钟？咱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美国的肯塔基州肯塔基州有一个查甫，一间科瑞瑞但是有一天他顺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给他中了头奖一人独得1,673,000美金，合台币呢将近55亿。这个前科累累的坏人竟然让他中彩券头奖50几亿呢不过这个前科累累的这个人他中奖了，他的人生并没因为这样翻转一夕暴富之后呢他已经是第四次被警察逮捕啦他的犯罪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个时候他曾经涉嫌入室窃盗还有毒品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在肯塔基州有几个郡好几个郡都有他的被逮捕的犯罪记录然后2025年去年4月的时候他以2块美金买一张那个叫做 Powerball 的彩券中奖金额创下肯塔基州史上最高纪录去有丢50几亿啦，代票啦，中奖了，伊就公开表示，伊讲伊要甲伊妈妈共享这一个奖金。未料短短几天了后，这个人就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度假村甲别人冤家。过程当中呢，伊甲迄落去劝架的警察呢，直接甲踢到那个警察的脸都快被他踢烂掉了后来认罪了，被判入狱服刑，而且必须要缴交1,000块美金罚款伊就讲这钱那是问题。然后到今年2月，他又在乔治城恐吓一个女性然后又身上又藏枪支，还有毒品，所以今年2月又再被逮捕。3月的时阵呢，他又闯入迄个人一间民宅，去讲窃取12,000块美金他中奖那么多钱了，你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因为二级入室窃盗呢，又持有大麻罪名，又再被捕。但是呢，后来就又很快又交保接着放出去了。再来的这个位置在哪喝？就前几天，这个人法定叫法定51回啊一滴一抓游艇之旅结束了后，含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激烈的冤家，随后用双手给人暗棍啊吹嘞后来就被警方押送到史考郡监狱就这样子后来可能会面临的这个勒颈伤害罪以及四级的家暴轻伤罪的指控后来他28号应该出庭他有出庭，但是他拒绝认罪，法官又把他裁定15,000块美金交保，禁止一个受害女性接触，并且必须要带电子脚镣就这样。哎，无法度啊，歹人就是歹人，丢遮侪钱啊，伊嘛袂讲啊，他还是常常有暴力嘛，又喜欢带枪嘛，钱拢遮侪啊，伊还搁去讲入室偷窃，你甲看这个啊。真正这钱吼，这种人丢，敢有天啊？安尼敢有？

0: 好来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所以你讲，不会没有财务观念的那些工，本来这笔算是横财了，天降横财，对本来的别样用钱人哈，对来讲，这个钱根本我在猜他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伤害人，但是可以顺利的被交保，因为他可能有钱去找还不错的律师帮你处理掉啊，但是对来讲诶，你干嘛讲我的五金，我等下横行，
0: 他不会因为重大奖行为改变，
1: 很横行霸道啊，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讲过，
0: 拍人转的变好人啊呢。
1: 统计来讲说，很多重头仔得主到3到5年之后，他回归到他中奖之前的生活，甚至更如惨。我懂嘛，你这条金是你有迄、那个。智慧努力然后能力去赚来的，那是天降横财。
0: 所以代表这类人
1: 你不要用啊，不要用
0: 一直以来他的生活行为的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说
1: 他也乐于此啦。
0: 中奖没有不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行为。
1: 本来就是啦、啊欸、本来就是啦、啊。
0: 所以
1: 对啊，也不是用勤勤恳恳然后买张
0: 中奖不会让一个坏蛋变成好人的对啊啦，
1: 这不是当然的嘛，他会可能会更坏啊，对不对？钱变啊，就一支刀你正常的人去用鱼当去泼茶人去下水果切菜歹人你本来无刀，干那滚头布尔，即马有钱就是会当去买如何的刀，如何的钱。
0: 好嘞，好接电话，你好。
2: 请问一下，一酸螺钙粉
1: 是
2: 什么原料做的？
0: 珊瑚啊，
1: 酸螺、啊、
0: 海底珊瑚啊，
1: 珊瑚、
2: 有没有含到粉的？
1: 含到什么
2: 粉的？
1: 没有啦，海底珊瑚去
0: 珊瑚，你要算荤的，那海带是不是荤的？
1: 它是
0: 海藻是不是荤的？
1: 没有，它是素食哈、哎。
0: 它不是动物，不是海底的生物啊，它是生物。
1: 没有，
0: 它是生物，没有
1: 荤的，
0: 没有荤的。你荤的只有那些鱼，什么算荤的？
1: 没有哈，不是荤，
0: 不是海底的一点荤的啊，没有哈。完全不算荤的，
1: 对、啊哦、放心啦哈。
0: 啊，无恁咧食素的人，海带有咧食无？海带唔是伫海底吗？对，所以讲，有足侪人会讲啊，那海底珊瑚，那这样子珊瑚钙是不是荤的？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哈、哦，它不是海底荤的，都是些鱼类哈、哦，啊呀，鱼虾类啦哈，那些啦哈。那这而且这个珊瑚哈。它已经经过2000度的高温，火炼燃烧才变成啊呢幼咪咪的粉末啊，被昏一堆，哎呦，就是昏的哈，昏到哪能昏到哪里去呢？哈，而且它本来就不是哈，它不是那种会像鱼啊，像虾类啊，哈，这样。如果是的话，你哪讲安呢？那就是海藻、海带哦，这个海底的一些物件植物哦，那是不是也算是昏的？不是哈，所以可以放心了。尤其吃素的朋友哈，啊，好来哈，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要身体用骨头用骨也拢用起来吼，嘴去用，一定要食钙啦，吼，钙上重要。你其他补足多啊，但是你无食酸哦钙粉，你钙无食，你其他的补品吃很多，我跟你讲。你还是差很多很多，最重要的钙还是要摆第一。第一爱加其他还拢基础，还拢基础哈，就是补钙最重要。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
1: 得力酸螺钙粉。以上广告 ，B 的。

0: 来，你现在这部是 B 站铃声哦，咱看到0800-77-55-99。
1: 现在诈骗集团吼，在东南亚真正是吼横行肆虐了吼。缅甸更加是吼跨国网络诈骗的据点。
0: 对啊。
1: 啊，但是今嘛吼，缅甸吼因为受到很多国家的施压，好，所以今嘛由缅甸军方所组织的会议呢，在这两天他们通过一个吼叫做反网络诈骗法吼啊，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的29号已经正式生效。好啊，吼！那根据最新的法规，就是讲，如果以暴力或者是用威啊胁迫的手段，好去强迫他人进行的诈骗，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若如果造成有人受害甚至丧命的话，那最高可能就要面临死刑哦。好来哦，所以讲死刑已经比明确列入的最终版本的这个法律条文啊。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哈，请问一下你那个酸酸乳钙粉对不对？嘿嘿，那个一罐多少？
0: 来，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说哈，好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家。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问一下哈，那个酸乳钙粉哈，我那个牙齿会酸酸软软的，有用吗？
1: 风格哈，哦，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好用，嘿。
3: 那我们桃园龟山那个
1: 龟山
3: 无名药局有卖吗？
1: 有卖，有五一斤五哈。
3: 好好好，那多少钱一瓶？
1: 一瓶2500。
3: 2500哦。
1: 2500块。
3: 优惠哦。
1: 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组的？如果优惠组，他一组里面是两瓶，再送小瓶一瓶，安尼是5000块。啊，你爱问，你家己问伊，嘿，嘿。
3: 啊，那无就是按单买就对了。
1: 对，你要单买，你要一次买两瓶，买10瓶也可以啊，嘿啊。
3: 因为我有在吃金星的。
1: 好，所以咱听就比如今麦你哪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哪要有讲看各有迄个优大组优惠组有加上有加上有加赠送的吼，你就是家己药房问一下，要买的时阵你讲各有迄个优待大组的无？安尼吼，那有叫伊就提出来卖你就对啊吼，要自己先开口问哦吼。好，谢谢。
3: 谢谢，
1: 以上。好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简单讲这个柬埔寨伊吼，这两天啊，这个不是柬埔寨啦，缅甸啊，最近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吼，那可能就是说啊，你不能用暴力还是胁迫手段去啊，强迫人家从事诈骗工作啊。如果你施以暴行、暴力酷刑，造成人家的伤害、死亡，那你有可能最重他现在这个反网络诈骗法可以判到死刑哈，好判个死刑啊。来，所以也提醒咱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台湾人哈，看他上个礼拜，咱台湾人在缅甸被逮捕的哈，从事网络诈骗的，上个礼拜哦，台湾人哦，缅甸被逮捕就33个人。嗯，
1: 他之后可能判死刑，这救不了你哦，这不是台湾哦，
0: 没得管理啊，想咧插你，想咧管理对哦，你家己去买嘛，哦啊，但是呢，今嘛因为哈，这个缅甸已经开始对这个网络诈骗严起来啊哈，啊，所以呢，诈骗会还会不会继续？还是会继续，还是会有哦哦哦，还是会有诈骗，而且呢，去台公金嘛哈，原本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你金嘛都转移阵地哈，甚至有的都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柬埔寨。还是寮国，所以哈、哦、没事哈、哦，咱拢唔好去这几个所在哈。听众朋友，包括缅甸、柬埔寨、寮国哈，好、哦，他现在哦，这诈骗集团拢是底下咧横行，底下咧哦，安尼在游走啦，哦，好、哦，转移阵地，招来招去，哦，真的哦，包括你唔是，我唔是要去从事诈骗，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所以哈、哦，尽量避免前往哈、哦。来，你好。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我都要讲33个，吼、哦，是上个礼拜被逮捕的，哦，从事网络诈骗的台湾人，好、哦，被抓到的啦，哦，都33个啊，哦。那缅甸已经嘛呢，这一的是种想要洗刷诈骗天堂的这种恶名啦，但是唔再来这个上面听到，而且因那呢这是听说是受到哈这个几个国家的这种压迫哈，就讲哈你再不把这个网络诈骗这个哈消灭掉哈，真正哦可能真正对应该的国家嘛非常不利诶。好，那现在如果有的转移到寮国，转移到柬埔寨哈，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哈，这个真的不要从事这个诈骗呐哈，网络诈骗呐哈，好，或者是说也不要被骗呐啊。危险的地方呢，哈，在维邦哈，这个哈误入室，
1: 嗯，没错，
0: 维邦误进呐，哈，好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喂，人呢？不会出声，不，好，再见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哎，33个，然后等来都要判死刑。

来，你米勒林香德利公司哈，那哦，可以电话是0800-775-9900。七七五五九九。

0: 近哦，天气热哦，网络有人分享一个猴子哦跳水哦，诶，这个影片哦，哇，大家看的结论是一句话，猴子比人还会玩，
1: 去哪里跳水哈？
0: 伊在底下树上嘛，被佮咧捉管咧，猴子哦，说管管树上啊，那下面刚好就是有一个湖还是谁？哎了，啊，就转来跳，哇啊，被管咧啊，跳树跳来，啊，跳来了，得个被佮球啊垫，个喂球啊垫很高哦，哦的树梢，从那个最高的树梢再又这样跳下来，哦，拢袂忝哦，拢袂酸哦，哦，所以有人讲猴子真的比人会玩哈、哦。好，来第二。
1: Hello，Hello，
2: 哎，我过来呀，
0: 好来加工，
2: 哎，关了，
0: 嘿，
2: 你在别得啥？
0: 啥？啥咪？你讲，
2: 我们啥咪开玩？

0: 好，谢谢。咱来甲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
1: 进广告。
0: 啊，听众朋友，吼、哦，来，我要强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因为足侪人咧用的啊，所以有足侪人是哦，听到啊，有会听到节目啊，有会个听到人报啊，结果他去买，好、哦，有时候可能咱都要线下听众朋友，咱的酸乳钙粉是混的，用玻璃罐啊装的，玻璃罐装的粉的混的，规罐拢混的，啊，用卡藤丝啊，有加一支藤丝互你卡，吼、哦，伊讲。啊、我去买那是规粒规粒的，我讲迄都唔是咱的酸乳钙粉啊，吼、哦，都唔对啊，吼、哦，粉的，会记得咱的是酸乳钙粉，玻璃干啊装的，有加一支汤匙啊，啊，你要食的时阵就用卡的，你要卡咧辣茶、辣菜汤、辣果汁啊，各啉买晒，啊，你直接卡咧嘴的，佮咸一个吼，加咸一款啊，吼、哦，对你的嘴齿吼，酸软疼、酸软油的嘴齿钙好吼。哦得力酸乳钙粉粉的，啊，另外一个，伊讲啊，敢那讲爱搁加一个啥物，加一个咧食够关节的钙油，嘛是叫得力钙油，啊，这款就是胶囊的，吼、哦，胶囊的就较不衰路的，吼、哦，吼、哦，牙工啊，会听众的讲，较老辈拢讲牙工啊，吼、哦，哈、啊，就是安尼，钙油是安尼，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钙油就是胶囊的，较不衰路的，牙工啊的，吼、哦。哦、记得啊，两项配合来吃，唔免浪时间。吼、哦，对一项要先吃，无要紧，做一个工一个时间吃。吼、哦，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食啊拢袂疼啦，吼、哦，哦会惊啦，哦走哪飞嘞，吼、哦，人讲袂紧来讲。哎，敢是虾米人汹汹一个人影为你身躯边飞过？你讲，哎、欸，迄都叫成虾米人？哎，就讲唔是啦，哎、欸，虾米人？伊哪有可能？伊走路无遮紧啦，吼吼，哦，迄个走哪飞嘞？哪有可能哦？哎，唔是，我看到足成是迄个猫咪人啊，两个唔顺转位后边个约去，约去了，个约到的时阵。甲拖来看，啊，真正就是吼，伊、哦、过去熟悉，走路拢痛的痛的迄、那个，吼、哦，脚头有安尼弯的弯的歪，吼、哦，啊，行袂紧。对呀、啊，真正是你哦，啊，你即马奈安尼，莫名人啊，你即马奈变安尼，那走路遮紧呐，哎呦，那会变甲吼无清，无面都共迄个面无唔对啊，但是迄、那个走路的迄、那个真正是完全吼无共款。吼、哦，伊讲好死哦，哦，伊可能伊家己玩了一段时间啊，伊家己本身嘛无感觉家己个变化这样迄落吼，啊，人对伊个印象停留伫迄个过去行路足慢的吼、哦，啊，行路阁袂紧，阁脚歪咕咕安尼吼，啊，伊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一步好起来安尼，所以伊家己无感觉讲哪有啥物大变化噶安尼吼，互恁大家拢唔敢相信吼。哦就是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哦、记得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
1: 酸哦，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然后夏天哦，都吃不太下嘛，天气热吃不太下哦，我干嘛？日本人吼，因为这类吼，真正他讲，唔知咧想下，怎么有那么厉害的创意呢？嗯，很符合这个夏天需要的东西。来，
0: 先接电话来了，嘿。
2: 啊，小君啊，
0: 嘿，
2: 东港遮对咧卖，
0: 东港对咧卖，山卡甲你讲哈，好，线下来哟、哦。

0: 日本的泡面大厂日清日清泡面哦，在这个月份推出了一种两两款新口味的泡面哦，来接电话。
1: 你好，
2: 哎，扑给大家好，
0: 哎，是，哎，
2: 我在线下，
1: 好，线下好。

0: 哎，啊，这个泡面是安那准有针对热天的呢？
1: 这个泡面哦，咱过去别泡面不要那走啊、去买碗泡面，然后打开泡面，把调味料加里加进去之后，来安那烧水给冲了嘛，静置三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泡面哦，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但是哦，这个日清这个日清食品哦，它要推出那个革命性的泡面哦啊，泡面啊，变来变去有啥物革命性？这款泡面哦，伊唔是加烧水，伊加凉水哦，冰水泡面。嗯，什么叫冰水泡面呢？哈，它哦这个特色哦，是因为日清泡面它耗费了5年的时间哦研发。会当在冷水里面让这个细面跟配料在低温中迅速泡软，你要嫩嘛，然后呢能够用口感 Q 弹的技术，到今年终于把它商品化推出来。这跟泡面同款，跟烧的泡面同款，你也是买来一挂泡开，把你们家的这个冰的矿泉水或者是冰的水就直接倒进去，咕咕咕咕咕咕咕，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静置5分钟，五分钟的时间，你打开然后开始吃，那个口感哦Q 弹爽口啊，因为天气很热嘛，他喝到了就像韩国的冷面一样，是冷汤，味道还不错哦。很多网友都分享说，哦，他们去买这款日清的泡面，以为说啊，这是刚刚是噱头啦，啊，加了可能还在糊糊烂烂的。大家第一个被惊艳到的都是那个面的口感，哎，泡面泡过混煎，哎，但竟然用冷水泡，竟然口感可以这么 Q 弹。你基本哦推出两种新的口味，一种是鸡汤为底哦，带点微酸微甜哦啊辣辣的泡菜风味，另外一种是哦比较清爽哦，以鸡肉、煎鱼跟小鱼干熬制，带有淡淡柠檬香的鸡盐柠檬，所以这两款泡面哦，现在在日本推出之后都被扫光光，热的。冷的泡面，咱第一本看到讲哇，市面上有冷的泡面，大家会好奇嘛？第二个。因为今嘛热天吼，吃完冷的泡面，真正透心凉。所以哦，我哪讲条件不用，你哪
0: 冷泡面的对
1: 了。你有去日本的吼，可以超商看嘛，选择这碗冷泡面吃吃看啊。如果有吃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心得哈、不过因为这个月才推出嘛，7月才推出，所以很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不知道有没有去吃到还是买到了。

0: 咱来看屏东最强的猎人呐、啊。
1: Hunter，Hunter，猎人，Hunter，Hunter、
0: 啊、Hunter 是 Hunt 什么 ter 呢？
1: 猎、什么呢？
0: 猎蜥，绿蜥，绿蜥，绿是什么？
1: 绿猎蜥，
0: 绿猎蜥，哈、哦，一个月猎722只，哈
1: 哈哈哈哈哈！一缸哦，全整个月无休，一天要抓两只，两只哎，
0: 对吧？哦，一个月猎722只，你要挂在800万。
1: 但是，
0: 领了800万，
1: 他们绿猎蜥的那些抓到尸体有销毁吗？屏、东政府拿去销毁嘛？因为之前好像就有听说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
0: 那那会使呢？安尼你是哦？啊，咱不是讲有拢掠来吃嘛？掠来剥皮，剥皮。
1: 好像有人去怕这个做当饲料了，会吗？
0: 啊，我之前啥做啥
1: 饲料啊？
0: 哦，饲料。
1: 哎，但是唔知在回收。
0: 肉卖吃的啊，咱的听众唔是有人吃，有因公因兜有啊。哦。伊讲未歹吃，都吃起来较鸡肉嘞，吼。哦，这得屏东，这是最强的啦，最强的猎人啦、啊，所以一个月当猎722只哈。阿姨，咱知啊嘛，屏东县政府有迄个
1: 特别包装，
0: 包装嘛，哦，就是说讲你可以抓到的话，啊，一只偌济，啊，你个算嘛，伊猎722只，你啊800万，你个看安尼一只偌济，来你好，
1: 嘿
0: ，Hello， 嘿，
2: 喂，哎、你的。来，你
0: 要小
2: 什么
0: 会
2: 啊？
0: 好来，嘿，你讲，你直接讲得。
1: 哎，小棍扑个家来，
2: 嘿。我今仔问你
1: 哦。嘿，你请讲。
2: 我今仔一个叫啥？我记得我这气气吼。
1: 嘿。
2: 我先吃两罐啊。
1: 是。
2: 啊，搁会流血呢。
1: 流血，啊，你爱去看你爱学这个医术去处理者。
2: 我去到这边，再补开这边拢好呀。
1: 啊，
2: 今仔从这边吼，
0: 你要牙科检查一下啊，看你牙齿是安怎，
1: 系啊，对啊，把这牙结石清除一下。
2: 有蛀坑啊，
1: 啊，有蛀坑啊，对啦，系啊，这嘛是牙医去处理嘛，
2: 对啊，
1: 你牙医嘛是去处理一下吼。你看你喝一半，表示咱钙分真正好个真好，但是你这蛀坑啦、牙结石啊，
2: 蛀坑诶，嘿，
1: 啊是爱看牙医去处理吼。
0: 你啊蛀个是厉害，有诶那蛀个
2: 是。
1: 嘛是啊，牙医
2: 处理。我这个是，接诶吼，哎，下底。
0: 可以电话0800
1: 7755999

0: 这个医书哈，第这个哈也这脸书分享哈，一共有在拍球，哎、啊，他打什么球？乒乓球。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一个球友，这个男性当到副总级的这个球友。然后后来才知道哈，以他这个球友哈去怎么样呢？去动了哈左膝关节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哇，这么严重呢！啊是安怎发生的哈？伊就讲是一场这个哈桌球比赛当中哈，他就这个张副总哦，正在哈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一个反手位抢攻，好，然后脚步一蹬，重心一压，爱的听到伊卡达乌有一个。一声闷闷的声音，啪的声音，然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这个张副总哦，哇，马上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也十字韧带就断裂了。
1: 哎呀，
0: 啊，所以的紧靠紧去医院开的，嗯，还去做这个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嘛？啊，但是我的运动员的张亚光哦，虽然十字韧带开完的时候，身体硬腰嘛，想要过去吼，过去这个球场吼，说啊没关系吼，我不用吼，我坐着轮椅吼，我身体不要动，坐着脚不要跑来跑去的，我就坐着轮椅啊，跟人家球友在练球。伊的问医生吼，这等卡十字韧带断掉的张副总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医生来讲吼。休息啦，歇困啦，因为韧带断掉，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不论你上半身有没有哦，是不是坐轮椅，但是只要你身体这样子晃动，什么就会去扯动哦，你断掉的十字韧带手术的那个部分。哦、所以我干嘛有年纪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真的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心态哦，咱人的心态，尤其韧带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个断掉啊，要恢复，再加上咱人体哦，身体有年纪之后恢复力真的就慢很多，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运动哦，还是要选择哈轻重量啊，不要那么高冲刺性的哈有氧运动啦、啊，快走这样就不错啦。打乒乓球我就拼命输赢，一个五年级啊哈，这个球赛的输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嗯。

0: 而且很麻烦哦。骨科医师哦，噶这里、個、这张、個、副总工哦，你要哦接下来呢几个礼拜哈、哦，你不能够负重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始那种弯曲啊，然后半年之后也这个断掉了韧带，才会有慢慢慢慢的基本的这个抗张力啊，就是弹性。所以韧带断掉，哦，真的是很麻烦。我有一个朋友，伊进前伊伫国外嘛，嘛是赶快，伊要赶车，他要去赶坐那个捷运，坐捷运，结果在赶的时候就哇，一脚就是有点踩空，类似踩空，就啪，韧带右脚的韧带断掉了。前前后花了将近快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一现在也行走才会正常。哦，所以有韧带是咱人体的加脆弱，年轻的时候很强哦，你看囡仔咧跛啦，哦啊是讲哦弹性啊韧性啊叠交哦，小孩子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吼刚刚手捏嘛橡皮筋，小孩子的这种年轻的时候这个韧带的弹性还很有张力，但随着慢慢咱人年纪搞吼，这韧带弹性开始这样子固化僵化时阵吼，你变较足硬足脆，
1: 脆脆安尼啊，啊
0: 所以咱就是进入中年之后。除了这个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其实伸展，他刚这几块伸展，对你的韧带弹性哦，还有伸展度会比较好。阿伯那样，今天来蹬掉一个哦，啪，拍死，半年哦，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哦，改天就没有混响。

0: 好嘞，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吼，白海豚
1: 台风，又有风台了，吼，
0: 未来将会向西北西再偏西远的方向移动。那依照伊这个路径，主要咱台湾方面可能会受到北方高压以及南方低压的影响。这两天，这个各种模式的预测呢，渐渐收敛为九州南方到台湾北方海面的路径啊。啊，有一部分的资料显示，讲下礼拜后期、后礼拜后期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哈、再者是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会更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下周二开始迎风面会降雨。昨天日本东京下冰雹，
1: 哎，对对对对，
0: 熊。本这个这个地当的所在，昨天高温到35度，很热，听说很热，所以呢，日本的自卫队赶快送去了300台的冷气机啊。西班牙的野火继续在燃烧哈、这个天气高温野火烧不尽呐、

0: 来你好，淑君破格。
1: 来你好。
2: 喂。
1: 蔡公，请说，请说，嘿。
2: Hello。对对对对，一个较无地震，个较无风台啊。
0: 对一个较无风台。
1: 嗯。
0: 你要
1: 内陆国的较无啊，比如说你澳洲的国家大部分。

0: 啊，不然就是有时候加州好像没有台风，加州没有台风，加州有地震。
1: 哎，改天就不用讲了哈。嗯，地球上没有绝对哈啊，我咱今嘛讲的是台风了哈。哦，我今嘛看。地震呢？那地震呢？哈，
0: 地震好像都有哎、欸，意大利都会有地震啊。
1: 地震是都会有，
0: 欸、看它的断层啊。
1: 啊，比较较稳定诶，就是讲伊的地质比较稳定的哈。那卖讲所以讲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我们以地质哈，地质较稳定的国家甲地区是啥物所在哈？来你好，
0: 来你好哦，邱坤博客。
2: 邱坤博客好。嗯，请问博客啊，韧带是我里对的。
0: 全身都有啊，
2: 全身都有
0: 韧带的嘿啊，你就是筋呐、啊，吼、哦，你的筋嘛，你除了手靠嘛，吼、哦，手指头也有韧带，脚韧带啊，膝盖韧带啊，全身都有，哦、嘿嘿嘿，有。
2: 哦，我的韧
0: 筋膜就是韧带啦、
1: 哦，谢谢。嗯，
0: 筋膜
2: 、嗯嗯，谢谢呵。
1: 好，就是咱今嘛讲地震哦，比较没有地震，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比较不会有的哈、哦，不会有地震的诶所在哈，一、哦、是这也地质的较稳定的哈、哦，这个就像新加坡哈。哦新加坡其实它是在欧亚板块内部，但不是边缘，所以它是有一点就远离地震带。再来北欧国家，才有芬兰、挪威、瑞典，哈、哦、啊，这几个国家因为它是在坐于古老的波罗的海的这个地盾这个所在，所以这大把家的地质的结构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坚硬，哈、哦、啊，所以也比较稳定的对啦，哈、哦。啊，个另外一部分的西欧跟中东平原的国家，哈、哦，你讲的啊，就是。哦，就这个内陆平原哦，没有错，像荷兰、像杜拜、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他们其实都是不在哈，因为国家国土不在活跃的地板交界处，所以伫历史上真少有破坏性的地震哈、哦。好来，所以你也记得比较不会有地震的，不是绝对啦哈、哦，就比较不会有地震的国家地区就是安尼，新加坡。啊，還有北欧、芬兰、瑞典、丹麦这哈、個，好，挪威啊，另外就是像荷兰、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0: 伊是问台风台啦。
1: 对，我知，我知，我今嘛讲的是地震哈、嗯。那另外我们来说，比较没有台风的地方。比较没有台风，新加坡又榜上有名嘞，所以新加坡哦，真正新加坡对啊，无台风啊，马来西亚嘛无啊，马来西亚比较没有，啊，够一部分西欧跟北欧，哎、欸，好像也差不多嘞，吼、哦。哦，西欧跟北欧，哦，西欧跟北欧国家，因为他们不在板块交界处，哈、哦、啊，所以呢，处于赤道无风带，所以很少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哈、哦、啊，所以几乎也差不多是没有比较没有地震的，也比较不会有风灾，哎，几乎是重叠性的对啦，哦。低风险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欧国家，哈、哦，这些国家也比较不会有台风，哎，嗯嗯北欧几乎也没有台风，也没有地震，哈、哦，新加坡也是，哎，没有台风，没有地震，马来西亚是没有台风，马来西亚竟然没有台风，哈、哦。
0: 咱台湾歌厅哦，跟日本哦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签订哦12组哦，咱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采购契约嘛哈。然后呢，在昨天哦，在日本山口县的哈这个工厂举行哦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哈 N700ST 的出厂典礼哈。首部哦，咱歌厅新的车头新世代车头哈，预计。8月5号啊、会到高雄港齁，然后这就是最近要装船啊 ,8月5号会到高雄港。所以呢对齁今天开始齁，从今天开始到8月16号齁，在高雄每天的傍晚5点半到晚间的11点，在高雄的爱河流行音乐中心齁，还有所谓的美丽岛捷运站，就是过去像 Blackpink 来啦谁来都会有那点灯应援的地方齁，这一次会迎接咱台湾高铁的新车头齁，高雄市也会齁，因为再来高雄嘛，高雄市也会用灯光来应援齁、嗯、啊，这次应援的主题色 哦，主题色是什么呢？
1: 橘色。
0: 哎、欸、对，哎、欸嗯，因为咱高铁是橘色的哦，嗯、所以哦，你看这几天我去高雄的，不管是大港桥啦，哈、哦，然后中央公园啦，卫武营中心啦，音乐还是音乐流行音乐中心哦，美丽岛捷运站等等的著名地标，都会很看到很漂亮的橘色的灯光，一直到8月16号迎接台湾新世代高铁新世代的车头，
1: 高铁哈一个新车的丢了哈，
0: 新

0: 而且 我觉得那个橘色灯光还蛮有质感哦，质感的哦，可以用爱马仕橘来形容、哦。所以对于给那一开心哦，哎，大家晚间五点过后哦、就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著名地标，这种爱马仕橘哦的这个灯光来应援呐、，orange 的 ，orange 国大赛哈。
1: 在高雄爱河湾的这个高流哈、哦，这一座啊、珊瑚造型的哈、哦，这个这个高流哈、这个高流叫高流高雄流行音乐馆哈，它常常就是会用灯光哈、来一个表示说、最近会有什么活动，还是人物会在高雄
0: 啊，是一些比较国际大的状况嘛。因为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1: 就用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蓝黄白嘛，三个颜色哈，他就会用那个灯光啊来展示我们对啊什么的支持啦、积极啊呢。所以我当时啊，他最近就有很多人说，高流最近这几天看到都打橘色灯光，到底又是因为从 Blackpink 的那时候的粉红色对吧 ？Blackpink 来，后来又是那个什么 Twice 来
0: ，Twice 蓝色嘛，
1: 对，蓝色，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大家都哇，这不是加拿大过来呢？那个高流的那个珊瑚礁群的那个建筑体呈现的颜色，就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哈、这个风行跟讨论呐。一座城市好、等于是做城市的行销啊，也是等于对这个要来表演的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个应援呐、用这种在建筑体打上颜色来作为这个应援，很特别啊，也同时的就借机会马西杰城市行销啊，港湾的这个美景就播放出去哈、透过这种影片啊，加上有大牌的人物、大牌的明星来，所以呢，其实咱最近有调查，咱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哈，咱国外旅客哈，国外啊诶人来到咱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次数呢，已经达到430万左右，430万左右哈。好嘞啊，那有些哈国家是成长很多的，像菲律宾就是成长，来台湾旅游的人口成长很多。那韩国哈、澳门、香港哈、马来西亚哈，这些都是成长的哈。啊哈，另外呢，那么做一个调查的、就是讲，在外国观光客要来台湾之前，他们在搜寻，透过这种网络搜寻，你也可以看到说，外国人他们在搜寻的是哪一个点，还是说哪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高雄已经是成为近年来，尤其在去年，他的搜寻高雄这个城市的成长，搜寻比例成长了 65%。 当然啦，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台北当然还是首选，因为有当下你坐飞轮机来的关系，你还是会先到北部。但是近年来的确是发现高雄在这个 Google 搜寻，而且城市搜寻当中，高雄是大幅度的成长，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可能台北有去过了，那现在他们这个转换观光旅游的城市，高雄变成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看热门的下去。那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演唱还是因为演唱会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行销，所以对来表演的来演唱会的人也好，对自己这个城市也好，所以好
0: 城市形象的营造啦，
1: 对啊。像我一个美国，我一个朋友，他每年都爱去美国嘛，因为他嫁美国人的关系，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段时间哦。伊咧讲吼，伊咧讲吼，像去年啊，他在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有接触到一些人吼，伊咧讲他在聊的时候就聊到说啊，你是台湾啊？对，伊讲我台湾哪里？高雄，伊讲高雄，伊讲高雄，那美国人听了就说高雄，然后就问他一句话吼，伊讲 是不是常常在办演唱会那一个、哦、那个 city、哦哦、可能他不见得记得高雄，但是他知道说、欸、常常有在办演唱会，为什么？黑东西为网路嘛、哦、这个行销，透过那种行销、哦、营造那种粉红色，营造的那个蓝色的灯光、哦哦啊啊、就是带哪一个演唱团体要来、哦、他说、哦、他竟然想到说美国人会说、哦、你是台湾高雄，大家知道台湾比较知道就是台北嘛，一共高雄，然后我就问他说高雄是不是那个常常办演唱会的那个城市，一共对对对就是、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橘色高流那个珊瑚礁 建筑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都打上橘色、哦哎、大家想橘色，大家就想说韩星哪个是橘色代表色好好，结果不是，原来就是为了迎接那高铁新车，新的列车、嗯哦哎啊、降临高雄、哦嗯

0: 所以哦，咱这个歌这个车头哦，八月十六号哈、哦，新的车就是八月十六号要到高雄。大家说，哎、欸，好期待哦！平常如果在坐高铁的人说，哎、欸，我要坐新的车子、新的列车，去查看什么时候新的列车会上哦，就是上营运这样子哦。不好意思，还要一年的时间哦。熊健，熊健，那每年七月七一了，
1: 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要就安全测试啦。哦啊，要一年啊，包括安全
1: 测
0: 试
1: 一年哦，那么久，
0: 所以这个高铁是很严谨的啊，对啊，就陆陆续续啦，因为一接哦，这第一车头是第一台是八月十六号到，但还有车厢的部分啊，陆陆续续要组装，然后安全镜测试、灯号测试，滴滴扣扣，差不多明年。熊劲哦，每年七月七日哦，这个才会有机会坐到新的这个高铁的车厢。嗯，车头我们是当然是进不去，但是车厢我们可以进去，连里面哦，全部就跟现在日本最新的新干线的列车是一样哦，好像多了，好像一般的那个什么什么舱啊，普通的那个商不是商务舱是啊，一般的舱等也有可以充电。哦，你当哎，
1: 安尼就对啊啦。
0: 金马好像是高铁商务舱才有插头充电嘛。他现在拿到新的这个车子的话，因为供电系统有改变，所以一般的车厢哈，不管是自由座的车厢，所以一般对号座的车厢，也可以哈，这个做充电哦，这不错。还有一些电子化的设备啦，哇，但是原则上。大同小异啦，我干嘛雄二的，这一旦差点穷等哦，这对 Luke 来讲是一个福音，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

0: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油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油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6-0-2-3-3-0-2-2-6-0-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大家继续礼拜正坐。哎，咱听众今麦介厉害哦。哦、我都在准备要做这波以前，就几下通电话卡起来吼，没看嘞，排泄啊，明天不会到。听别人讲，吼、哦，没准备到。对啊，你早上叫明天到嘛，啊，你早上太晚过来的啊，你莫超过十点嘛，吼、哦，真的不要超过十点。妈踩线踩那个地里面边缘吼，因为阮都爱团征一中公司，好不好？然后他们要起单呐、啊，出货都有一定的流程吼，大家是进无赢的啦吼，所以这个环环相扣嘛吼，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多加谅解包容一下吼，会记得哦吼，这个咱多年来拢是安样啦吼，感谢你哦。好，那来讲到天气，你看今仔日乌阴的吼，这个。较袂哈尼闷热啦吼，但是山顶我感觉反射些热吼，因为拢雾诶吼，规拢雾诶吼，那市区就是安尼，阴阴乌阴乌阴，这是强烈风台北海底啊，讲台语哦，白海豚呐、啊、吼，白海豚大家听有来势汹汹，气象署上新的观测哦，伊伫今仔日透早就伫北纬吼东经。依照每点钟十九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北西哦，来西北西前进哈。目前最大风速每几秒60公尺，瞬间哦最大阵风每秒75公尺，强度已经变了今年强度风台巴威跟行乐可的记录，而且各有各在坚强的空间，真有可能。今天一季齁刷新纪录，登上今年的风王宝座啦齁，风王啊齁，气象署说这个白海豚路径呢一路偏西，一切未来较大机会会趟过那个琉球群岛附近，它也需要礼拜日本九州齁、哦、我只周围没去过，我们家人有去过齁，九州南边跟台湾北部海面这一带齁、哦哦、所以上接近台湾的时间预估会落在后礼拜五到周末、哦、差不多哇八八节啦吼，八月初七到八月七到几间吼、哦，不过因为距离现主席啊个有一礼拜啊吼，后续还是有很大的变数啊、哦，所以会持续密切来做观察。那近期天气变化，今仔日受到暂留水气影响，中南部三不五时啊南山落雨啦吼，那北部透早也落雨啊，日时头开始吼、哦、会看到日头光，午后可能缩小加。南部各山区落雨时间较短吼，特别喊你啊等啦吼。那大家自己多加注意吼。拜六吼水气减少，南部了了落雨。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太平洋高压，就是稳定三天的天气吼。山区会落雨。那拜三、拜四呢？要往八八节了吼。随着白海豚逐渐靠拢哈，大气环流呢，吹转向偏北风哈，最起给的增加啊，就会在下雨哈，所以来下也比较凉嘛哈，比较凉啊哈，荷兰天就没有这节常客，那这个暑假第一个月要过啊，赶快把握哈，赶快把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当然八八节的促销感恩回馈活动霸气十足，感谢庆baby 马爱进 ，baby 马爱进哈，新朋友赶快体验看看，这个绝对哈。物超所值，好，物超所值，好，你满意诶，好，你满意哈，听得真好，吃落去更加好，好不好呢？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哈，台中诶，哈，台中诶，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感谢啦哈，谢谢大家嘿。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哈，
1: 哎、欸，是，
2: 我要叫数一组。

好来吼、哦，阿妈会再去咧讲，我欢喜讲阿孙咧吼。去买乐透有钓刮刮乐啊，有人钓五十个欢喜个哦，集资呢吼，集资啊个零用钱到达讲买迄个 QQ 和阿公家做爸爸节礼物哦，袂歹呢，友好呢吼，哎讲啊，就囡仔欢喜就好啦吼，阿妈毛蛋赞助，袂歹吼，哎这囡仔爱在感恩的心嘛吼，好来，我们跟这些小朋友按赞啦吼，不错不错哈，啊他们说啊阿公阿妈这个对你拢就接受的吼，啊个爷孙无笑无是嘞吼。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心哦，感恩心，感恩阿公阿妈啦哈，爸爸妈妈，感恩大家，感恩有你哈，有你真好，感谢哈，我们感谢，要学会什么道歉、道谢、道爱跟道别啦哈，灵性的功课四要很重要，知不知道？知道哈，健康是最最最重要的啦哈，来，先听继续哦，那爹我们那个瓦赫你敢知？这节困梦困麦好眠啦，这可遇不可求的哈，我来听分水我的乐透梦，乐透的梦啦哈。这节目也不错啊，有梦最美啦，希望发生事哦，祝福你。

来排 C 哈，我跟好朋友报告一下、哦、你现在叫都是到下个礼拜二啊哈，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的哈、哦，排 C 哈。来，你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十个号码，好、哦，台中 A， 好、哦，台中 A， 外管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来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0: 咱来讲个节，阿姊食较好。喂，大姐，大姐，你甲我讲，你去文美食偌久啊？食十几罐了？
1: 哦，十
0: 几年，食这济呢，不是干那食十几罐尔。啊，你讲你迄个即马，
1: 反正要几十年啊款啦。
0: 有吼，啊来讲个节，你讲你即马食了做有意头。
1: 养只龟管了吼，我改变体质，改个我迄什么，诶，去诶个急性嘛，迄个啥？
0: 荨麻疹吗？啊是。
1: 荨麻疹，对，
0: 荨麻疹。
1: 我都后期拢转家己身上，那拢后期。
0: 哦，赞呢吼，你感觉讲你体质有转变的对啊，是吧？
1: 诶，我都食食的吼，拢起身来去做两条，我嘛甲迄囡仔因因讲的外伤食，啊，我就因食，因就拢食食都加加蛋片，我拢出来食。感冒嘛，是足好诶。
0: 哦，
1: 啊，拢一年拢，啊，再拢爱放要去住院哦，嘛，加负担诶。啊，即摆拢小感冒会啦，啊，我都不以前一年一手拢反正很大的感冒，
0: 哦，
1: 现在不会了。
0: 哦，算你家己。
1: 其实嘛，爱加上济啦，
0: 真的
1: 哦、啊，每种食食呢，只要家己好就好嘛。
0: 哦，很棒呢！安尼代表讲，咱内面的迄个营养成分有无吼？家己补足的时阵，你体质你家己就感觉讲拢转变过来对无吼？
1: 袂歹啦！
0: 哦，很棒呢！
1: 做工课吼，结果啊，恁也拢做袂烂。
0: 嘿，
1: 我你唔知，我拢食足济物件拢
0: 食起个米，因为当中的米群的咱的精神体力继续有诶，啊，包括你讲吼，体质转变。
1: 做工课安尼，我甲笑讲，
0: 吓，
1: 啊，恁若体力这好做袂烂，你唔知我拢食一块保养诶。
0: 食保养唔适合你白开钱诶，对无吼？食落去咱，你看你安尼时间吼一段过，你家己都有感受着，足明显诶，哪来哪明显。
1: 哦、哇，真重嘛，比较比较喘压，就是反正就靠有体力就对了，
0: 做工课
1: 就对。
0: 好棒哦！因为 Q10 吼 ，Q10 就是够咱这点摩打和有力啊。你也相对的哦，咱的卡是第二点摩打，所以你也发现讲卡嘛加强有力有无？好、哦，你肯精神体力
1: 有。我今天只是做手术，就是东西摆起。
0: 好，安尼好。嘛，嘛记啊！你手术完
1: 了，有骨骨骨骨骨关节无关节啊！啊，今晚我出来开始吃啊！
0: 大姐，咱其实手术好了，康脆好哇吼！你得爱更加对嘞啦，爱更加对嘞吼！免紧张，你准备卡来问这个，因为这是营养品，饮食以外物件是不要紧的哦吼！
1: 哦，
0: 嘿嘿嘿，哦，加油呢！哇，看你这个吃好真开心啊！你先生的部分你家己对看嘛，那无迄个先分了哇吼！你好，吃话紧安尼，好吧？你得吃个这么好啊！啊，无你爱顾你先生，你嘛辛苦呢吼！嘿。
1: 好
0: 啦，啊！你即马酵素你的酵素，伊若讲排便较袂拄好喎吼，你可以我一盖两粒啦，一粒上少。
1: 排便啊，因为我知以前嘛，我有看网络嘛，讲
0: 伊
1: 个肠面那一定闭结。
0: 对啦，嘿，就是后遗症无法度嘛，吼，啊，咱得靠这来加帮助啊，食酵素加帮助吼，啊，你让他一次吃两颗，嘿，一盖就两粒。
1: 我讲啦，拢买足济迄益菌啦，
0: 哦。嗯，但是咱的酵素，嗯，
1: 我哩认识诶，
0: 哎，
1: 嘛恁个阿叔咧。
0: 来大姐，我跟你讲哈，大姐我跟你讲，大姐我跟你讲
1: 哈，嘿，之前食你这食到袂歹，我真唔怪，我无骨怎么食？
0: 大姐我跟你讲，咱的酵素里面吼，唔是干那好菌呀，咱还有消化酵素群，就是拄条巴结脱生最佳有啊吼，来做工过，伊的成分搁较完整啦吼，唔是干那好菌呀，吼，比非德氏菌溶跟双歧菌佳，写个咱调整体质，吼，和咱的体力较有，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这排便的问题，食咱的消化酵素群来给你倒做工。康快，伊会效果更加好安尼吼。
1: 我问你吼，
0: 嘿，安那？
1: 他严重，伊一天爱食几粒啊？
0: 我感觉伊上无，你先去食两粒，叫三顿。啊，若无够，那你家食个三粒无要紧。吼，一粒是伤少，一粒是伤少哦，吼。嘿，安尼，啊，试看嘛，问题你再看好哇，哈。好，辛苦哦，谢谢，应该一罐鬼哈。好，再见了，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在听语音公格了哈。来，英雄公格哦，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卡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来跳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喂，
0: 爷爷，哎，妈妈，
1: 哎，小叔家家人过来，
0: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再跟大家同齐来分享，就是说面子哦，用途真宽，再跟大家同齐来分享哦。平常时哦，咱若讲搁看怎无细腻吼，用油的时阵啊，其实吼，你搁较小心，这个油吼嘛是洗出来了吼。这个时阵啊，咱不妨的，你要用的油，吼，这个罐啊靠下边啊，会甩落来所在，用卫生纸还是面纸，你用这个 tape 吼，甲粘掉的固定掉的，安尼哦，特别麻烦。安怎讲？因为伊那甩出来，岸边啊甩出来，伊会和迄个面纸吼，甲吸掉嘞，吼，特别老甲贵安尼哦，感觉就太过安尼油落落吼，清袂清气，吼，这是一个真简单的做法。哎呀，卡油卡较济，吼，垃圾咱得甲晾掉，搁再换新嘞，粘起来就可以哦。啊，搁再来呀，吼，你是不是把用面纸来擦这个目镜？吼，上盖好买。因为哦，就算搁较嫩的这个面纸啊，吼，伊嘛是有细微的这个凹凸无平，会去烤伤着你的镜片。所以讲啊，为着不爱和镜片受损，上盖好是安怎？用专业用的迄个目镜布，哦，你去配目镜，目镜行，目镜公司拢会送你嘛，吼，用这布来擦，吼，上盖理想，较袂甲迄个加加吼钱去配的目镜，起码嘛无伤嘞，吼，烤伤去吼，伊的使用的时间就变短了，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卖用面纸擦目镜，吼，啊。同时跟大家讲，你的目镜吼，爱用迄个洗碗精洗，把迄个油渍给洗清去。啊，我若讲无拄好目镜薄薄扎着吼，你用这个面纸卫生纸好，就是把迄个水吼，加温了打就好啊。你莫去卤哦，加吸不打，加水分吸不打，安尼就会使哩。这是一个应变的做法。啊，上盖好就是个目镜薄薄真大块，对不对哈？加用目镜薄来切是比较较理想。搁再来呢，咱哦。一旦把这面纸当作用完的蛋雕，而这个抹布得不，好，你旧的箱子、甲面床单，改哦，整作一细块一细块，放入面迄个空的面纸盒内面。那灶卡煮饭吼，饭菜一挂吼，这个灶出来物件，吼，那是讲有面纸无多清毒的这个油垢啊，都会当用这个用过的片雕的得不来甲切。哦，这都袂歹吼，因为伫迄间旧的破去啊嘛吼，佮发挥即个另外一个用途吼，物尽其用，废物利用啦吼，这嘛是袂歹吼，涂骹搁着油吼，迄个布甲抽起来吼，然后呢，切起来就甲片掉，慢慢佮洗吼，佮洗爱撩迄个洗碗巾，啊，佮有水呢吼，啊，所以讲这是一个袂歹做法，佮再来吼，平常时为阿嬷啊妈妈拢会接碰洗哦，这个。碰洗一粒一粒的球，是不是练来练去？其实你当去空的面纸盒，第一底部吼，甲凹一空，啊，你甲毛线球吼，放入去内面，安尼唔呐讲袂练来练去，然后这个线色嘛袂那个规细个东西，好，所以讲你肯定空起啊内底吼，是真正方便的一个做法咯，可以当废物利用啦吼。那面纸盒有的大概有的细概，你看伊的这个寸尺。较早吼，你若有迄个 tape 啊吼，你会当来修啊，但是因为伊的迄个纸棒有较薄啦吼，所以唔通袂记哩，你爱贴较高的纸棒吼，来保持着这个纸壳的厚度，较袂讲吼，你扛当伊就软起破起啦吼。啊，即马 tape 超拢无时间啦吼，拢高档啊嘞吼，所以有一寡物件你要收纳吼，我来当我用着这款的方式啦吼。其他像我感觉底鞋啊，诶，这个壳啊嘛是袂歹呀吼，钉啦吼，啊个水吼，个好啃，个再来吼，就是讲咱会当甲较大块的面纸的空壳啊，可以来当作随身包面纸的收藏盒吼，因为随身包一包一包嘛吼，那因为一环的寸尺甲随身包的寸尺都好同款差唔多，所以讲唔管讲是要刻出来，是要啃里面吼，拢真方便哦。听众朋友吼。发挥着你的巧思，生活的真正里边各一档升级，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嗨，
1: 下次一组啦。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呦，嘿。
1: 我跟你讲哦。
0: 嘿。
1: 你现在不是有那个顾小组的？
0: 对啊对啊，嘿。
1: 教授跟那个什么 BNQ 啊
0: ？QMB。
1: QMB 是啊，三十二岁。嗯，我讲两人好给你1万5万块。
0: 对，没错。
1: 哎，我讲你赶快过来的西周。
0: 西周哪里？
1: 吴东义，你也查吴东义。
0: 吴东义，你有买过吧？是吧？
1: 有啦，有买过啦。
0: 港地记吧？是吧？大哥，港地记哈。
1: 哎、欸，中山路无。
0: 来，啊，你即马过一组哦，哈，啊，你有食过无？嗯。
1: 食过啊。
0: 食过啊，哈。
1: 哎，食了真好啦，袂歹。
0: 哦。袂歹啦吼，你酵素食了安怎好？酵素啊，
1: 酵素啊，
0: 系啊，
1: 胃肠较好啊，
0: 胃肠较好，本来是胃肠安怎？
1: 就是较早放了拢快啊，细条啊，即下较大条。
0: 哦，较早拢较细条，啊，较细条爱注意呢，那个就是消化吸收不好啊，啊，即马拢有较水啊吼。
1: 啊，细条但是嘛是一个细条嘞，不叫
0: 放。来，我跟你讲吼，这是肠道老化，啊，你爱倒倒来，吼，有较好，但是慢慢，你会当食加强版。来，这么大哥，你今麦一盖食几粒？
1: 6颗嘛。
0: 哦，一天吃6颗。我跟你说，你如果觉得还不是很满意，你一盖该食3粒看卖啊，好不好？
1: 是啊，啊，我下次再那个
0: Q 一起吃。
1: 啊，当贼家也在。
0: 可以啊，可以啊，麦盖油啊，当贼的喝啊，吼。
1: 哦，
0: 阿弟今麦酵素的是，你该加强3颗，比较一定是比2颗好，好不好？
1: 好了。
0: 阿弟外 Q 嘞 ，Q 你吃了安怎好？
1: 是哦，我今麦才从个生啊，今麦差不多等于死啊，你
0: 话。这总共
1: 对1万块嘛？
0: 哎呀，阿弟多少几万块？阿弟哪边炖价格来炖哦，反正。
1: 好了，这是父亲节嘛？好，父亲节。
0: 对，父亲节都还有哈。好，谢谢你，这样刚好1万块哦，哈，感谢，加油，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嘿，我买迄个叫做Q，
0: 哈
1: ，Q 几多？
0: 哦 ，Q 呀，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亲爱的朋友，你有爱放风吹呀无？伊会记你讲，阮细汉的时阵哦，阮爸爸拢会带阮去中兴新村的大草原遐放风吹吼，这是囡仔时代难忘的记忆甲美好的回忆啦吼。啊，这个风吹吼，满天飞，听见没有？想要放风吹哦，就是需要风来到帮忙到帮站哦。要安怎讲？啊，唔是叫风吹啊，吼，就是讲，因为当风

所以在这个风吹就是风筝顶管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压力，把风筝向面顶给吐起来，而且哦，风吹的头前啊较轻哦，这风吹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吧？有的是动物的啦，有的是各种的形式哈。那外形啊，有一挂弯翘，只要风吹的线有够长，你甲看有的专业的放风吹吼，迄线真正有够长的啦吼。风的压力对，但和风吹安怎愈飞愈悬。风吹通常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有没有长长的尾巴？如果可以和风吹变得更漂亮，也可以和风吹飞得更平稳哦。所以说听众朋友，这专业普罗的放风吹真的很厉害，然后不输真的一只鸟啊，是一只老鹰在那里飞一样。所以说听众朋友，是怎样风吹可以飞上天，就是这个原理啦。那用的时阵啊，你爱去较空旷，莫乌白放风吹，啊那无吼，迄去调地倒位，高压线遐都无好啊吼，较空旷的所在比较是较安全、较理想的哦。与其要和小朋友滑山溪，不如才去接近大自然放风吹，是袂歹选择哦。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嘿，姐姐，
1: 哎，这样就听得到了，
0: 嘿，有听得到吗？
1: 有
0: 哈，嘿，拍手，我都在在抄。你今麦讲，你要看你是田伟当酱园的姐姐嘛？哈，
1: 嘿，
0: 好，要几组像素啦？哈，
1: 对，一组。
0: 好，好，你老公食了袂歹啊？哈，
1: 哎，伊就该退啦。
0: 哦，伊该退哦，大哥，
1: 你帮我订啊？
0: 哦，伊个水宝先来讲，哎，水宝帮我订迄个酵素啊？呢，吼，
1: 哎，伊就要帮你订。
0: 哎，今麦即个肠胃现在应该是比较稳定了吧？
1: 哎呀，吃那么久了，还不错啦，
0: 都不
1: 错，稳稳的，
0: 稳稳的啦吼。哎呀，阿丽丹的放心嘛，对吧吼？哎呀，真真
1: 真，好，
0: 阿贝接下来酱园咖啡家哈。
1: 嘿，肚子还有吧？
0: 有啊，电脑都有记录。你是留这支电话吗？
1: 没有，我留09。
0: 我操，你操，我操一下手机，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

0: 的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迎来者哈。喂，你好，喂，哎、妈妈，多喝一点哈，咱功课结束。来，你迄个妈妈休息嘛，是要过来看者吼。
1: 哎、
0: 啊，今日要看看几多贵州要看啥？
1: 嗯，啊，我是该讲去啊。
0: 哎，来，你咱个个我个超姐，嘿来。
1: 嗯。啊，看 Q 个小数啊。
0: 各一组啦，吼。
1: 两
0: 组，两一组，安尼多好，迄个几万块，
1: 吼。
0: 妈妈，安尼这算起来讲个只，安尼算怕七五折呢，吼。怕七五折，你就现赚两千五呢。哦，两千五，你买酵素的有安尼吼，佮加买一罐酵素的有安尼吼，也是咱买好汤头食呀吼。你迄个咱这里长久咧食，妈妈，你食草偌久啊？哈，你有知无？食久啊，好久。
1: 哎呀，食四四年了个咧。
0: 食四五年要有啊吼。你迄、那个咱即马咧食保养，你拄只有甲我讲着，是毋是即马加做性个啊吼？你清头一开始拢有做乖宝宝，有食加强版的吼。
1: 哎呀、你讲爱食加强才好啊！
0: 嘿，结果真正是安尼吼。
1: 哎呀、
0: 那你甲我讲，你加强拜炒食偌久哈？
1: 食老有三四个月。
0: 三四个月吼。安尼算紧嘞，对无吼？这当中就是慢慢减，慢慢减，对无？嘿，某一个手减济吼。
1: 对啊。
0: 这算你老主顾吼，老朋友爱讲一寡你的经验谈，互身边又听，袂听就讲哦啊，大家讲个遮尼好啊，实际上都好唔好？你啊家己食看卖啊，对无吼？
1: 对啊。
0: 嘿，
1: 爸爸减啊，袂使只是讲减起啦。
0: 对，妈妈你讲着重点，你啊有足急的无？你有听？你应该嘛拢有听咱节目中一寡朋友哦，卡起来呢，足急足急无？要随食随放，讲真的啦，咱这也不是下药啊，对无？
1: 啊、
0: 你要随便吃下药上紧，但是伤身体无好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讲吼，咱酵素看给你调，有无吼？你慢慢。
1: 对啦、我这你爱感谢，我说了过。
0: 对。
1: 一路好在。
0: 好，坐下。什么人啊？
1: 感谢迄新民迄个天公大呀、
0: 啊。哦，天公大新民哦，哦，安怎讲？是安怎爱感谢迄个新民？
1: 阿姨都甲介绍你啊！
0: 哦，你是讲咱迄个哦，是闽南少年的天公庙遐是无？
1: 哎呀，对吼，天公
0: 大哦，恁讲天公大啦，就是咱底下算，伊遐算是伫倒位行大，大多唔是，恁遐算
1: 山拉啊，
0: 山拉啦吼，爱讲山拉对，上少是咩上少年的天公庙遐对无吼？
1: 哎呀，一间山过一间天公大呀！
0: 对，啊，迄个伊内面的迄个阿姊啊，有咧食咱的产品呐。
1: 有啊，
0: 系啊。
1: 你讲啥？食恁的产品？
0: 有啊，你是讲，你有去拜拜哟？
1: 哎呀，有啊，我都有去拜拜啊。
0: 拜拜，你是甲神明问哟，还是哪？
1: 无啦，伊就来甲我体检的呀。
0: 好，来甲你体检哦。
1: 嗯。
0: 哦，遐有咧做体检哦。
1: 来甲我指点啦！
0: 哦，指点哦，真的假的？
1: 我拢唔再去家己买，无我那去家己买。
0: 哦，安尼有感应着吼，安尼咱真正有拜拜吼、我嘛是，我是诶天公关注看啦吼，着上大。我是拢遐我唔捌去过，但是我电视顶捌看过。啊，咱中华我拢去咱中华天公大拜拜。拜天公啊！
1: 我是住在过，
0: 天
1: 公大
0: 哦，迄边天，都各地都有天公大呀，吼，未歹呢吼，所以讲吼，你看，
1: 跟你结缘啦，
0: 结缘啊，对啦，这算缘分呢吼，新民的缘分啊，但是吼，我感觉是安尼，阿得神阿得灵啦，对吧吼？你看啊，你信仰咱的教啊，物件安尼咧食有无？真正今麦都过了素食吼，
1: 对啊，
0: 嘿啊，你 Q 咧，妈妈你先讲 Q 食了，你今麦进行安怎？
1: 我 Q 今麦个食了个顺啦，
0: 顺哦吼，
1: 嗯，
0: 剩多一部分去了，行路啦好，阿莫达，
1: 行路啦好，阿莫达啦好啊，
0: 给做稳定吼，较舒适，啊有运动无？有咧运动无？
1: 有哦，
0: 有啦吼，哎呦，吼啊，所以 Q 这支吼四效合一，咱的莫达肌肉神经骨头内面有好吸收的钙，拢够会掉吼。啊，迄个酵素嘞，酵素你食了感觉安怎？酵素啊，
1: 酵素都食了都食顺啦。
0: 哎，食顺多一部分食顺，
1: 啊，都来帮你说拢规条的啊，拢啊食水，
0: 那紧
1: 少的。
0: 哦，那紧少的吼，啊嘛速度介紧对无吼？
1: 哎
0: 呀，要摆的不接得出来。
1: 要炒要紧，足紧的，
0: 要紧
1: 早班。 都都不出来了。
0: 哦，走来坐咧，都坐得。哦，
1: 边啊黄桥
0: 了。哦，边底啊黄桥安尼吼，哇，真好！你看这上盖站啦吼，有吃有出，咱的人生的，你拄只咧甲我讲讲，哦，几足轻松的对吧？吼。
1: 对啊，要办到阿玲阿娘开始要办，先走来办。
0: 哦，时间够哦，紧嘞紧嘞，快速哦，
1: 哇，
0: 准时哦，哎，咱有登固咧，食酵素的朋友拢安尼讲咧，讲都准时的哦。嘿，真正啦，透早就准时啊，有一个较好的两摆喎吼，会再去咱一个鹿港的马林海山、坑生海山吼，迄个秀园记啊吼，伊讲伊真正哦，暗时啊要困，要洗身躯，进前搁一摆，哦，啊洗洗搁啊清气对不对吼？嘿，所以一天上无一摆两摆拢真好安尼吼，通得健康啊对吧吼？好啊，你看咱这栋加上一罐就做会好的吼。嘿，啊人讲你即摆买保养咧，食你拢嘛算好好吼，真正分偌济啊，就迄个甲款起来安尼吼。好啊，那食那款吼，啊今日甲你加迄个一万块吼。好啊，后礼拜你和你收哈。好啊，谢谢妈妈哦吼，好啊，祝你健康，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2602233，别快。贝贝卡丘爱金哦，一雄公哥，谢谢哈。

哎，莹莹来这，我是莹莹，继续陪伴咱大家，感谢咱的妈妈吼。哇、哦、啊，天公给咱倒看煞吼，天公听怣人啊，天公听好人。呵呵哦，咱的听众拢大家拢是好人，好人，感恩谢谢大家哈。啊，无听一个春风歌声，唔知道这个中原标准时间已经是下晡一点过六分四十五秒咯。第二点钟的莹莹来这，赶紧礼拜加这哈。

一个红蛋，好、哦、好吃，蛋营养嘛，对不对？哈、哦，好，来，听就咪哦。啊，小蛋子嘞，物件若无收到，啊，小蛋子，就多嘛得苦得晒哈。谢谢大家，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来个台报告者哈，这个。咱先讲多一部分，台中捷运的南线吼，南线的这个土建工程八月要动工吼。那因为完不了成本上升，总经费恐惊按1615亿，也搁再增加1000万亿，而且转线通车时间延后2年外，引发着议员批评讲起户吼，控管进度失灵啦吼。好，这个是捷运南线的通车时间延后 delay 2年的时间哦。那另外来讲点吼，这是台湾高铁开中庭三。百亿个别12座新世代列车哦 ，N700ST 哦，头一台新车吼，昨天伫本港府，伊个8月15日运甲高雄港吼，8月15日迄几港吼，即个高铁新车要来甲高雄港啦吼 ，test 那每年7月后续。吼、哦，陆续上线，等待2028年交过，新车全部上线，而且稳定运行了后，高铁每礼拜班次按即阵，差不多1134班，逐步增加加超过1400班的列车吼，那提升到尖峰运量的25%，25%吼。好，那针对宜兰高铁计划，交通部长陈世凯回应，高铁每公里折价差不多50多亿，比起一万大线一起环状线低了不少，而且北宜高铁是均衡台湾、加强台湾交通韧性的一个计划哈。来，这个是高铁新车交付奥尼专属要来上线哈，敬请期待，好，敬请期待。

0: 啊，再来关心的是这个裂喉腺癌吼，是男性发生率的第三位的癌症哦，死亡率排第第五，因为88节要到了哈。那每年增加大约9000名个案啊。立委伫立法院咨询表示，过去倡议裂喉腺公费体检吼，这个癌症体检，希望今年8月8号88节以前会当通过，和各位男性的礼物啦哈。卫生部长就钟良辉应，即阵规划当中，各需要搭配着医生，希望讲每年啊推动实施裂喉腺癌在里边公费的体检当中，因为裂喉腺癌算讲是男性第三大癌症，一直拢真悬哈。那议员讲啦哈，委员讲，这个裂喉腺癌呐，像晚发现哈，转移到其他的器官，这是足严重的问题。女性按1995年开始，就享有公费子宫头半片的检查，哈，就是六分钟呼一声，大家都知道，连志玲姐姐都有代言过。的有没有六分钟呼一声，就是子宫颈抹片的检查，但是发现率关出子宫头癌5.58%裂喉腺癌的比零了多年呀，所以伊希望部长在今年88节以前上合专台88一份委这个健康大礼。那部长讲目前已经委托各位医者完整评估，预计今年年底会当提出数据甲相关的计划，规划将裂喉腺癌吼纳入去公费癌症的体检项目当中啦吼。好，来这是这部分。跟我们的朋友报告哈，敬请期待了哈。这个爸爸妈妈都是一样很重要的哦，很重要哈，健康最最重要。来呀，这个 Tamago 就是蛋，鸡蛋蛋哈，供应拉警报。民众欢乐讲，哇，蛋荒再起呢哈，北部流血团出讲欠能搬箱加价哈，抢能营业，卖场通路买无能哦。农业部讲后个月回温啊，我是啊，我说阿姨，迄人因娘家都拢家己饲鸡吼，迄条土鸡啊，哦，卡。都是安康的健康哈，赚到了哈，感谢好汤阿姨啦哈，感恩这好朋友哈，大家支持，谢谢你哈。蛋的料理很多了哈，阿丽啊，吴希尊哦，这个蛋的喝康利啊，没有抢到你就会有蛋的哀愁，你知道吗？哈，所以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2260-2233，蓝的电话隆重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李丽莎，什么？喂，你好，喂，嗨，嗨，大姐，
1: 苏梅啦，
0: 苏梅姐，哈。

拄只讲到天公伯啊，道安排，感谢哈，大家有缘来熟悉啦哈，爱笑颜哦，好来听天公听公人22602233电话加靠通，今麦叫拢爱熬礼拜礼八月了哈，8月4号礼拜二收，谢谢04-2260-2233来跳恰恰。

管阁上放管啊，啊，四千四啊，一个月销售嘛，四千四啊，哎，四千四，现赚一千一，送你一千一的销售，六十颗。对对，两大一小，啊，你如果买两组就等于五大罐啊，很划算啊，我赚到一大罐2200。

0: 来进攻葛杰，来妈妈，阿哥有收到吼，啊，你要来进攻葛杰，简单讲，你讲 Q 甲小树安那
1: ？Q 甲小树真好啦，
0: 安怎好？嘿，
1: 啊，就是好
0: 吼。嗯，我，你安那？
1: 讲
0: 讲，
1: 我
0: 都爱
1: 过
0: 等了
1: 三
0: 个
1: 月。
0: 哎，我知你
1: 今
0: 麦得你诶，嘿嘿。
1: 欠欠啊吃，
0: 好啊，吃了。
1: 刚吃两粒啦，
0: 无要紧啊，啊有吃拢有保庇啊，对不对？吼。
1: 嘿啦。
0: 啊，你较早底底都拢
1: 有
0: 存
1: 在。啊，有较差呢。
0: 啊，你讲啥物有较差？都食较少有较差哟。
1: 当然咯。
0: 这是一定的啦吼。啊，所以讲无要紧啦，啊。
1: 啊，咱若一顿，嗯，咱若食一顿食四粒嘛吼。
0: 嗯哼。
1: 脚头。比较好啊！
0: 哦，较有力啊，对无吼？
1: 系啊，
0: 系啦，因为随着年岁增加，
1: 随着减几粒啊。嗯，
0: 无要紧，但是
1: 食两粒尔。
0: 但是我甲咱妈妈讲，有食较赢，无食对不对？
1: 系啦，咱就是安尼咪。
0: 对啊，真诶啊，啊个疼咧，甲看咧看咧，甲
1: 对。啊，咱就是无钱通安尼，
0: 爱无要紧
1: 过安尼。
0: 嘿，啊，但是至少拢阿哥有食甲疼掉咧啦，对无吼？
1: 好啦，
0: 嘿，小孙啊，
1: 我的小孙甲秋龙同齐食，
0: 好好赞赞赞！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卡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来，拄只大哥在问吼，你要款爱金，你也讲等八月领薪水月初可以啊吼，你也可以先跟我订啊。比如说五号薪水你靠这澳钱啊吼，啊拜迄个八月初五是后礼拜三嘛，多爸爸节前来得及的哦。你要爸爸节当天收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先跟我讲，你先跟我讲，先预定拢无要紧，你听有吼？你无时间你交吼。到时阵安尼就是开动都起，加讲时间未拄好，安尼了解无吼？好，来，我先来甲大家报告吼。我们台湾本来说什么九族吼，不止来较早讲九族，起码吼我们这个平埔族第一族是啥物？你敢知？西拉雅族吼，行政院呢，长核定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正做全台湾第17个吼 ，17 吼，这个原住民族也是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了后，头一个完成认定天数的被捕族原住民，会当按照个林议员来恢复族群身份，共都一个吼，头一年大约5万人登记变作西拉雅族啦吼。那除了西拉雅族，伊族外部前一个八被捕族群体提出了这个认定申请，官民会表示啊吼，到斯卡族哈，你有看电影吗？哈，道斯卡族已经进行个专家哈，加新一啊，这个葛哈乌族呢，准备调回专家哈，加新一回。都讲来跟我用常听到的了哈。那另外的那个五龙族呢的进入调查阶段，其他个单行签团体提供新婚认定要件，车案将会赶紧完成审查吼。外面会表示将对原住民的未选择条件哦参。政治参与啦，社会福利、医疗啊，个教育各项配套修法，已经邀集各部会盘点，预计今年底会有初步的结果。啊，那北地选山地原住民哦，各三席处立委的席处是不是要调整呢？啊，牵涉到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的规定，也会列在盘点的这个范围当中啦。吼，好，这是平埔族第一组，叫做西拉雅族，它成为了哦，今晚通过哦，第17的原住民族，第17个原住民族哈。好，那个现在的那个依托咪子的危害哈，毒价呢哈，比那个酒价还要高呢，伤脑筋哈。你看以下后干尾宽。委员会长调亚协商分海风这块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会中通过分片的容器健康警示图文面积，按基准50%提高到85%，就几乎全篇了哈。但是关系的外销加未婚规范第七条、第十条，因为调亚一个无共识，哈，将基本是保留上议会来做协商的哦。来，我先听电话接哈，谢谢。喂，你好。
1: 喂，你好，我那个酵素一瓶。
0: 一瓶哦，我们现在有活动呢，你知道吗，大哥？嘿，来，你等你哈。哦。我们现在八八节的活动呢，买二送半呐、啊，比较划算。你有吃过酵素不？
1: 我没有了。
0: 你没有吃过哈？你老婆要吃的，你等一下。

好啦，听了嘛是该烦恼，家己的健康，家己好好顾起来，好不好？好，来，我们来讲哈，这个台师大概云林县政府合作哈，要伫后背高铁点点窟这里下回，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哈，就是台师大云林要来设高中了哈，高中恭喜你了哦，要来九星哈，每年哦这个党纲建好，新好好规模和改高中、国中、甲国小，哈，三个教育阶段，国中小，哈，国高中全，国高、国小，哈，小国公、国高中，还是不要公开，反正够好啊啦，国中、国中拢全包，哈，规模36班，900名学生上届进，一学年要开始。

小学教育，所以就促成了这一桩的美事啦，齁，这一桩的美事齁。那巩固归为国高中每年级有四班，国小每年级两班，每一班25个人为关键，齁，逐年来招生。那新学校不是只有培养学生哦，也持续支持老师，盼望和师资学生会当在真实的场域当中观课建设强逼，然后呢，试教甲实习，以古不同款的学科特性设计。参与式的这个学习哦，这个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然后巩固台师大学生会近期调查发现，苏祖先啊，吼，应该就是公会的吧，吼，真正欢乐的吼，已经不是讲会晓教不晓教了，吼，你是是不是当面对班级经营、亲师沟通、行政协作，还有学生差异的复杂教育现场，吼，新好好将会加做台师大落实。这个师资培育临床前移，前移一个教师支持的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安尼吼，好，来，这是一部分甲朋友讲，那落脚在高铁特区跨区，吼，欢乐的就是加跨区来抢学生，好，抢学生，好了哈，那这个也不一定啦，我是觉得不一定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啦，哈，我也感觉讲我就近的好啊，对吧，哈，好的，阿哥去了，哈，虽然高通经理变啦，哈，起码生活一日圈一日。生活圈嘛，哈，和大家做些参考加了解。我感觉囡仔呐，有的等都是读册了，有的唔是。啊，你强毕业嘛无哈，可能就读些技职学校，有个一技之手在身，哈，伊就免惊讲会去高调，哈，啊，未正做社会家庭叮当的负担，未做啃老族，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棒了，哈。行行出状元，365行，哈，唔管你伫多些行业，拢爱认真起来，干巴得哦，谢谢。

0: 好，来2260233很点位扣印转手给小看看，我来播阿基电波哈，徐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有萨克斯风，我最爱的这个乐器演奏哈，来中啦中段的那个 solo 的部分，那最近来欣赏控诉2260233电话拢得把得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有叫这款机会。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Q 啊 ，Q， 你有买过无？听无？
1: 有啊，有。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哎，有啊，有啊。
0: 啊，拢留0917这个手机。
1: 在国军中的吼。
0: 嗨，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

0: 好，来，今天 all in all in 哦，别快点爱进哦，哈，这个我今天礼拜五冲一波你，晚上明天礼拜六又有活动讯息，但来了，跟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温差大的时阵啊哈，对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哈，你爱适时安装补充水分加电解质哈，因为你可能高感官啊，但是我冷气病，哈哈，金融业有没有哈？啊，里面好舒服哦哈，啊，医术工，热天本身就是讲长时间吹冷气引起头晕疲劳哈，肩颈酸痛啦，目睭干啦，呼吸道不顺畅哦，这些患者虽然冷气病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但是哦，咱拢知嘛，现在我温差上大啦，冷风伫吹啦，水分补充了无够，对安怎增加心血管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所谓冷气病就是人体反复欢呼的隔温给温，安尼切换哦，啊你也切不过去哇，真正的麻烦啦哈，这个我太有经验了哈，地疏主律神经调节失衡，加上空气大环境无好，循环歹呀哈，你身体就不舒服呢哈，所以人讲室内外温差爱控制在5度到7度之内哈，这个你看外口吼，迄出去真正寒拢用滴，像去金门的有很深的体验哈，那个卡袂掉就要40度啦，你若礼拜20外度的冷气房哦，一般二七度、二六度、28度安尼吼，二八我感觉有点热哈，第一时间内面温差超过10度，你的血管会快速安怎缩啊呢？吼，甲寒天吼冷空气刺激着血管的管理受伤，所以一般健康的人啊，你可能敢那感觉不舒服，但是你啊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啊、中辈吼血压波动危险呢，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哈。啊，所以讲冷气莫吹伤冷，室内外温差上好5度到7度之内，和身体有时间来适应啊。所以其实你就是温度调高了26、27左右，然后你用那个循环扇，像我内面即马毛拢有循环扇来吹。比较理想啊，你看老光吼，你可能就是讲水分流失会流失钠钾这个电解质，所以有人讲啊，你拿迄个盐杯啊，得啉一下哈，或者是你喝那个健康饮料有没有？喝 Fin 啊，喝什么保健啊，宝矿力啊。跟我保健保矿力啦，舒跑哦，等于舒跑修低，那大家现在都有那种 light 减糖版的哈，减糖版的啊，所以讲吼，冷气杯另外一个就是讲干燥。真的，那个吹就干嘛哈，皮肤会搭，啊你把酒嘛搭哦，啊真正达行这干婆婆干妹妹不好哈，所以你不舒服啊，啊你个用三心情，我个怕点那哇，假大人哈，所以冷气出风口卖底下吹人，就我赶快的用循环扇让它均匀流动，然后必要的时阵，像我又倒水，我会有水嘛，水杯打开哦，没有吸湿器，然后加湿器，然后呢你买当肯植栽植物增加环境的湿度，要避免冷气病，就是说温差没太大，寒气大个礼拜我都跟大家说，补充水分电解质，然后冷气没吹头暗棍目睭，然后让它循环散循环均匀分布，再来长时间你要增加空气交换，减少使用3C的时间，降低干眼症跟皮肤干燥，所以我得保湿啊，你要保湿要抹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当这来关心咱的健康哦，来，要看你爱跟爸爸姐去懂，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哈。人阿孙呢哦，集资呢，买 QQ 跟酵素阿公阿妈姐，袂歹哈。有这個好心啦哈，感动哈。其实都有好啊，有记得啦哈。来，要看爱跟22602233等伟东甲沟通哈。好，来用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温柔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收到袂晓用，爱卡来问，用对好方法。这个东西又用对，就加倍好，加倍好哈。来，明仔日要休困，我无休息哈。明仔透早6点，欢喜站空中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技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谢谢，这首歌就是《六月挂彩皆有心》，这是黄以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赶快由咱的庆蝶空中，家己呢好来开讲破道。个健康，啊！咱呢，不管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吼，你拢将着咱现场的电话甲抄起来，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来听拢会来接听。来，乡亲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你看个手机啊，你买单卡哈。这里平常时买产品，买什么到位买买单嘞吼，卡电话和咱来听。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在你报个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代，今仔个是拜五，咱呢稍等呢来播一首这个呢日语歌曲。日语歌曲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咱就有来开放，所以讲呢，咱家姊妹伴大家做好准备哦。小大奶奶吼，这首榕树下日语歌播完了后，咱就当卡电话去来点歌哦。来，这位欣赏日语歌曲《北国之春》榕树下。

0: 谢谢，非常感谢。来，这首这个《北国之春》呢，已经播完啦。今麦咱来，今麦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先来邀请的女性朋友来点哦，男性朋友来要点歌，稍等你三点都开放。谢谢大家。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挂件卡。来，你好。
1: 来，肯你好。
0: 哎，高主也你好。
1: 我要点黄雨林。哪里有点歌心情，
0: 哪里有点歌心情，好，这样才来安排哦，
1: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张宇的雨一直下，
0: 张宇雨一直下，好，这样才来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点江志峰唱的明天马仔，
0: 明天江志峰好，安尼叫你最安排。好，好 ，OK， 拜拜。来，你好。
4: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5: 你好，我要点红英红的穿开也悲伤。
0: 红英红的穿开也悲伤，吼，好，安尼叫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我的心里我不点歌。
0: 嘿，
6: 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好，安尼叫你最安排哦。好，再见。来，你好，
7: 你好，我点萧敬腾的王菲，
0: 王菲哈，萧敬腾哈，好，再来安排，再见，来，你好，
7: 啊有吗？
0: 有啊，嘿，
7: 哦，可爱花蕊陈蕾，
0: 可爱的花蕊哈，陈蕾啦哈，好，再来最安排，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你好，
0: 嘿，你好，
8: 我
0: 点歌，嘿，请讲，
8: 愿苍天变了心。
0: 愿苍天变了心，好，这样才来安排，
8: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哦，后面要去摸山，但是我们已经点到八首了，已经超过一首了，所以说没办法再点了，不要紧，听众朋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三点就又来开放，三点我们就来卡，谢谢大家，来，非常感谢我们乡亲好朋友，如果是要给我们这个定岗做文产品，或者是要来给我们做见证的好朋友，这个电话都可以随时卡哦。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起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个手机啊呢，你平常时要来买产品，要来询问产品，马拢会当考卡坏手机啊哈。咱你看着亲像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咱家己的查某囝同款。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那是要来询问电工做文产品呢哈，拢会当直接卡坏手机啊。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喂，你好。
9: 喂，啊，我卡查通啊，拢无接哦。
0: 哦，已经，你是要点歌吗？
9: 不是啊，我好贪
0: 走
9: 啊！
0: 哦、好，安尼，好，你备备产品吼、哦。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无啦，因为电话拢满线，唔是要甲你接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嘿。

0: 咱听众朋友要起来跟咱做分享吼，啊，这算广告。你讲安怎？
1: 我讲你的骨肉用啦，
0: 嘿，
1: 做好。
0: 你要搞恭喜啦，
1: 嘿，本来要叫你老祖啦，今仔有帮我先上老祖啦，伊讲无会啊。
0: 哇，谢谢吼，咱的这个呢。黄大姐，你讲你本来要叫古乐用，要叫二十组这广告，二十组。
1: 好啦。
0: 啊，结果药房讲拢无回啊。
1: 伊讲无回啊，爱搁等。
0: 吼、哦，无回啊，爱搁等。
1: 嗯。先六组好过吧。
0: 先甲你送六组去就对啊啦吼。
1: 会知啊，会知。
0: 哦，所以讲你卡电话来，甲咱来庆恭喜吼。
1: 你敢用给我调一调过？
0: 等一下，啊，我先甲你问你是哪要订这么侪组，是食了吼，对你有啥物帮助？
1: 我先生两个人再出。
0: 好、嗯嗯哦、啊，食了感觉安怎？嗯。
1: 你听有吼？
0: 嘿，啊，食了吼，食了有啥物帮助？你甲咱分享一下来。
1: 哦。卡头真好。
0: 食这个卡头足有力足好。
1: 嗯。
0: 安尼吼，真正足恭喜，敢那安尼。做者好标的应该来吃，来哦。
1: 对、欸，我去年嘛给你订二十桌，
0: 去年嘛二十桌啦、嗯，啊，今年嘛来订二十桌啊，因为是这个你甲这个大哥做伙吃哈，啊，所以讲嘞，一届安尼一单份的拢甲订起来，
1: 对我两个
0: 是
1: 先。
0: 嘿，啊，一单份的拢甲订起来，因为吃了足好的吼，脚、哦、头有力，行动自如，人生的真正。记得呢吼，胜利组啊、欸，来，感谢咱大姐，你稍等一下，来再送广告。好，无问题。我，你稍等一下，你要听什么歌来？以上广告。
1: 我要听迄林淑荣的，
0: 嘿，
1: 华语的吼，
0: 嘿，
1: 哎，
0: 雅舞
1: 啊，
0: 雅舞哦，雅舞，安尼我稍等下找看卖呀哦，国语的还是台语的？国语的嘛吼，呵呵，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哈。再见再见，来哦，这是咱黄大姐，拄只呢吼，我伫报怪时阵，伊伫山卡，甲咱丽庆讲丽庆，要来甲你恭喜，我讲啊，我阿婆，迄条讲要结婚，阿婆大把都要生囝，是要甲我恭喜啥吼？来哦，大姐讲恭喜你哦，这个古乐用卖到够好，伊本地去药局一概买买。二十组，结果呢？头家甲讲你爱等，因为即卖销路有够好，所以讲拢欠货。即、這个呢，药房当中剩六组，全部送互伊啊，全部甲送过啊。剩的十，即、這个还佫十四组爱等。相亲时代真正有够侪听众，比如敲电话甲丽庆讲，讲丽庆，啊，你毋是讲药房药局拢有吗？像那我去买吼，头家拢讲欠货啊，拢无啊。那相亲比如爱有耐心，爱等吼。如果若无，你着叫头家赶紧甲你订货吼，啊，赶紧订货，货若到。会送甲你联络，因为即卖呢，咱伫咧大增上，所以讲足容易欠货。有足侪好朋友一届拢是十组伫咧买，二十组伫咧买，为虾米？因为一单份的拢甲买起来，你甲想啦，你若买四组，就加一克啊！吼，你若总共买四盒啦，买四盒就加一盒啊！啊，你若总共买八盒，哈，就是加两盒啦。所以讲足会好诶啦，一单份的甲买起来，你省有够侪钱，真正省有够侪钱。所以讲呢，吼，有够侪好朋友打电话来，肯讲勿紧。那是咱的指定药房吼，欠费你就是叫头家赶紧的，赶紧订诶，吼。这个货拿来，赶紧甲你通知，看要甲你送过，还是你家己去提拢可以。咱的古乐用吼，伫咧大清上八八节才有哦，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哦，这个6000块，咱就要加送你一盒，哈、哦，来买着赚着，真正。啊，那是鱼油毛在咧大增上，丽庆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销路有够好，销路有够好。啊，这平常时听众朋友呢，吼，较少，吼，较少听到讲啊，打电话起来讲我要买鱼油啦，哈、哦。那乡亲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拢是行啊来，知影讲八八节时阵吼大增上，足侪有伫咧食鱼油的好朋友，拢是一届甲咱买偌济呢，买一单分。有伫咧食咱丽庆的诺诺深海鱼油，好朋友拢是食一二十担啊！吼、哦，食咧到底真正咧，甲别人比起来吼，无比唔知影呢。吼、哦，一旦啊，总共去参加同学会，还是大家做伙去爬山，还是大家做伙出国去旅游，拢有感觉到，咱的体力加足好，身体加足用，人看起来加足年轻。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鱼油吼，这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这个产品一定爱食啦。吼、哦，这呢。就是人体当中清道夫，唔但讲清除掉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啦，伊个当补充掉咱身体当中所有需要的营养素啦。所以讲咧，咱就袂讲咧吼，安尼回一个教吼，真正咧吼，出门唔知要惊 东还是西，吼、哦，已经出去啊，个别记者讲你家事有关也无关，这种代志拢未发生在你身上。刷来去呢，过马路吼，未讲呢吼，还够十一秒，还够一秒呢啊，吼，安尼看做十一秒，吼、哦，绝对未有这种情形来发生。尤其是别人咧坐轮椅，绝对无你的地带，绝对无你的代志，你绝对无机会坐轮椅，嘛无机会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顶，因为你有伫咧食鱼油。来乡亲好，比如鱼油食咧到底够，互你情绪好，心情好，吼、哦。所以讲哦，赶紧来告别，吼、哦。做这做这，食我的鱼油拢是食二十担啊，拢是趁钱买。这个呢吼，咱爸爸结婚一届呢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今年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明年再搁看一担分。所以讲呢吼，拢是买着赚着，因为有伫咧食，就是趁之时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诺诺深海有一罐两千吼，啊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有够会好，真正足会好。乡亲要健康吼，要顾就是趁钱买吼，有趁着健康，佮有趁着咱的这个呢吼，特别组的优惠，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所以去呢，咱来旅游点歌心情，佮回头来听吼，都只听一点嘛尔。谢谢咱的大姐，甲咱做分享，谢谢你。

来，谢谢，这首歌是这个台里的点歌心情。那每一天拢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听众朋友拢做好点的，点的歌拢非常的好听，而且拢是无同款的这个呢吼，算讲形态的歌曲吼、所以啊，真正增加到咱节目当中的光彩吼、感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来。有一位女性呢，最近收到自称财政部调整的简讯通知，心内足欢喜的。伊这里改通知讲呢，会当领取到2000块的奖金，但是伊伫咧讲讲，我都早就绑定着领奖的账户啊，一旦我若调整，伊拢会直接将钱汇到我迄个账户呢。啊，这那有可能搁再通知我，刷入去搁有连接，搁我点入去，伊呢一个甲看了后。伊就知影讲啊，这已经是诈骗。啊，好咧，家在伊就诈着绑定吼，即、个领奖的账户，所以讲伊就无甲点入去啊。但是真侪人以为讲真正会当领到呢，吼、即个2000块的奖金，真的点进去，你若点入去了后，吼、伊这就是诈骗的手法。所以讲，一个点击率，你为着要领这2000块，哦，这个呢，点击到无，这个啊，算讲不明的链接，所以你的信用卡资料，到时阵你就被盗刷。所以讲呢，吼，为人哦，被盗刷过大班，哦，甚至一个十班呐、所以讲用车尾，你若突然收到一封财政部的简讯，甲你通知，你就爱作注意啊。财政部吼、应该是袂寄简讯甲你通知，讲你调奖，爱去领钱。更加袂叫你爱呢，吼！这个连接点进去，输入你的信用卡资料，绝对袂。所以讲，如果老叫你点入输入的你的信用卡资料，这绝对是100%诈骗。所以讲，一定爱作注意。有真侪人因此被骗啊，这个信用卡拢被盗刷，吼！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嘛是伫咧甲咱提醒，这最近有这个诈骗集团呢，竟然冒充着平台名义，伊就在据。归户意向或者是调整通知等等的消息，来诱导着咱民众点击伪造的这个网站，进一步呢叫你输入的信用卡，还是你个人的资料哈？啊，这个财政部的表示，政府的网站网址呢哈，这个一定爱作注意，正确的这个邮件呢，你嘛爱去做查询，啊，那无伊内底英文字哈，查一字查两字，都有可能是假呀哈，就是假的，所以讲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跟你说哈，就算说你搞不清楚，你不管如何都别点进去，都不要点进去，都不要点进去。而且这个平台并不可能依着 email 要求民众输入你的信用卡资讯。如果你若是收到这个科技的消息，一定要提高警觉，不明连接绝对不能点，个人资料更加不能输入。所以说有听众，有我的 LINE， 有当时会有一些叫我点进去看，还是点进去连接的东西，真抱歉，不管你是真是假，我都不会点进去。因为这里有当时真的一个点进去了没完没了，所以说那你用这个表也不要再传这种东西给我哈、你拿外赖呢，麦克再传一种呢，要点进去连接的东西哈，而且要点进去看的东西，麦传了我阿拉伯呢哈，真正告时阵呐哈，这个呢错点一次，有可能咱的这个呢账户就归零啦。所以讲用这个表，麦克咱的肯别点入去看，如果有人传这个物件你嘛麦点入去哈。来，伫只呢个听众朋友来提醒哈，诈骗的手段，咱呢有当时在节目当中个听众朋友讲，你呢听过。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就是诈骗，这样话一天学一行，咱就不去哄骗哈。来听歌，感谢咱大姐跟咱做分享哦，也谢谢你跟咱的听支持和鼓励。为你报上这首歌是夜雨，这是林淑荣所带来做分享。

来乡亲好朋友，爱情不管几回拢输得人冲崩，而且期待吼、哦，大家拢感觉讲谈恋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但是呢，吼、哦，一定爱足注意。台南市哦，有一名72岁姓施的妇人人，72岁啊，伊翁婿过身去了后，独居伫安平区透天的别庄。在厝内底算讲也有钱啦，吼！最近伊伫网络当中熟悉一名自称外商主管的男子，对方哦，逐工都甲嘘寒问暖呐、啊，啊，而且佮甲讲讲嘞吼，啊，你一个人足孤单吼，我呢足想要甲你共度一生啦、啊！哇，这虽然72岁，但是依然有这个呢吼爱情的憧憬呐、啊。和这个姓施的妇人人以为讲。哎哟，食老甲咧葡萄头吼，即、哦这个呢吼、哦，竟然呐、啊、72岁阁迎来第二春呐、啊、吼、哦，心内真正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无疑我讲，这竟然是一场假交友的诈骗，险险乎伊将所有的即个财卡全部拢赔去啊！好咧，家在超商的店员足之前为伊来报案，警方到现场了，扣掉一通电话，和这个爱情骗子来退散去。来乡亲，吼、哦，根据了解啊，诈骗集团伫赖当中对着姓施的妇人发动着流程的攻势，一直传上着，哎呦，你对我来讲是足珍贵的哦，顶顶的甜言蜜语，和这个姓施的妇人啊，吼、哦，彻底来沦陷。你卖看72岁，72岁又完对着爱情真期待。这个呢，查甫诶，唔知是查甫啊，查甫啦，唔知，反正就是诈骗集团看到呢，这个司机已经成熟啊。对方宣称正伫咧经营网，这个网络吼，伫咧网购诶平台，邀请着姓施妇人来做投资共同吼，诶，这个事业，并且保证啊，趁钱啊，都会分伊吼。结果姓施妇人呢，伫这个下晡诶时阵，前往着超商，准备要来买着36000块的点数卡。店员发现讲怪怪的，甲伊呢吼，调过伊一边开讲，一边拖延时间，一边使用着台南警方诶这个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系统来报案，因为这个店员。哦，足厉害！伊感觉讲72岁，而且呢，阿桑阿妈，那有可能呢，后来买36000块的点数卡呢？这非比寻常啦、啊，所以讲呢，吼，伊得赶紧来启用着哈，这个呢，啊，算讲通报的机制。台南第四分局呢，吼，这个玉屏派出所呢，得到报案了后，副所长呢，吼，这个驾着3名民警快速赶到现场。起初啊，姓施妇人坚称讲，无啊，我无被骗呐，对方哦，讲要跟我共度余生呢，未来应该是我的另外一半呐、啊。安尼吼，表示讲这只是讲要投资兵。并以为胜利啦，叫警察得卖多管闲事，作者被骗的拢安尼呢。最后关键吼，灵机一动吼，向着姓施的妇人提起讲，如果对方真正是呢外商的主管呢，卡一通电话确认身份，安尼就对啊。那确认。警察就不爱插手啊！你要买偌济蔬菜，你买。结果姓施的这个妇人讲，嗯，安尼嘛会使啊，吼，就同意，就遇到这个呢通话键，对方一个接到电话，一个询问讲，啊，你点数买了未啊？这个关键的今日吼，安尼接过手机啊，表明着家己的身份，讲我是警察，要求对方提供着姓名甲公司的名称。哇！惊到这个诈骗集团当场将电话甲挂断，并且同我神隐呐、啊！妇人人看到讲啊，哎呦，我这个网络的爱人呐、啊，人间蒸发啦！吼，打开试试心来加艰苦，后来想想的大梦初醒呐、啊！再来感谢警方甲店员帮帮伊吼，保留着伊的老本呐、啊！啊，无这我咧讲吼，虽然是36000块尔，但是我咧讲没完没了。这36000块呐，回归了人工，伊可能特别叫你。回36万，那个知影你有钱，佮有厝，伊就要叫你回360万。啊，这呢，到时阵佮要叫你用储蓄贷款，吼、哦，骗到你公公说话，即间厝卖掉无定着呢，吼、哦，佮会当回3600万予伊。所以讲足恐怖，用钞票你以为3600万足歹骗吗？我哩讲哦，话人就是一担物啊，一通电话就去用骗了了啊，吼、哦。这网络当中就是有一个爱心人士，伊足爱。
狗啊、猫啊，吼，是一个呢吼，这个动物嘞，吼，安尼呢，这个算讲拥护者，真疼动物。结果呢，就是有人在讲，伊有这个弱点，他的罩门，结果诈骗集团呢，吼，都该骗呢，讲吼，即卖吼，要来成立着一个这个狗狗的那个银行血库，因为真侪狗啊，哪种讲破病时阵需要输血吼，拢唔知讲因的这个血型有符合无啦，吼，啊，这个血库呢，有这个血无啦，吼。所以讲，要来成立着一个台湾专台湾的这个呢，各国的血库银行。结果就改讲了后，就讲啊，有着吼，咱做伙来成立吼，用你的名义，啊，你呢会当来捐一寡钱，因为呢吼，要成立着这爱开足侪钱，结果吼，安尼骗安尼骗，陆陆续续骗过来千万呢。伊安尼呢，被吼，这个呢诈骗集团利用着伊吼爱心呐、啊，骗过来千万。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咱人吼，就是安尼，不一定贪这红骗。你看，连伊这呢要发挥爱心，嘛去用骗去，这真正是吼啊，天地不容啊！这种诈骗手法啊，别人这么有爱心，你去骗这款的人，真正是有够夭寿。你若讲骗一寡贪心的人，迄咱就无话讲啦。但是骗这有爱心的人啊，真的是天地不容啊！咱来听歌哈、啊，这首歌是江志峰的，收到来，明天明仔。

0: 算功课，你讲你食咱的诺诺深海鱼食偌久？
1: 三八剑食到即阵啊！
0: 当时，
1: 咱三八剑了无？
0: 好，食到即阵啊啦吼！
1: 哎呀、啊，
0: 哦，你甲看，安尼食遮久啊吼，真正有值回票价。你甲看，你检查拢是即个有过关吼？
1: 有过关啦！
0: 哇，
1: 啊、有过关，我唔知什么什么情况，我来食保养就好啊。
0: 对，啊，你若检查出来拢有过关吼，安尼可以哦吼。
1: 会
0: 使的吼。嘿，对。
1: 我来食几年啊？哦，
0: 几啊冬啊呢？几啊冬啊，互我照顾几啊冬啊，你也看，真正拢安尼足健康诶，吼！检查出来，敢那看到遐拢青衣诶哦，看出来吼，都有够好诶
1: 啊
0: 啦，吼！心情都足安心诶啦。
1: 有好生理啦。
0: 哦，安尼吼，谢谢大姐哦，啊，继续保养哦哈，继续照顾好，来，好，再见，来，来，再算功课。哦，你讲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0: 鱼油嘿，你食了啥物感觉？嗯。
2: 哦，迄个管的迄工作侪，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2: 两百外，即马降到标准落来啊。
0: 哇，
2: 一百栋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2: 嗯，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外月，是不是四个月嘛？我三个减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外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了啦。
2: 对
0: 啊，今麦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今麦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鱼啊，哎，这真正呢是超够侪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的，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2: 对啊，对啊，哎，
0: 啊，今麦拢稳定啊，吼。
2: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也从这坐着吼，啊，恁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有安尼吼，谢谢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咱来肯补充广告，赶紧向亲爱的朋友，大家食了拢有够好。这干那呢吼，这个呢两百外杠杠呢吼，百二你个看这偌厉害。所以讲起来，向亲爱的朋友，那准讲去做检查，迄看到咱检查出来数字全部拢是青的，心情加足好。买个点啊皮薄菜，吼、哦，乡亲好朋友来吃鱼油，得当互咱维持检查出来数字全部拢是符合规定，拢总是青的。你的人生的健康，这是可不可耻的是过关呐、啊？啊，这呢鱼油帮助你有够侪。我常常在讲讲鱼油，就是咱内吼人体当中所需要的全方位的

营养补给品，真正是全方位的啦。全方位意思就是讲嘞吼，这个呢全部拢给咱顾会到啦。所以讲前两样亲和朋友，这上盖性，吃鱼油上盖性，一项吼吃鱼油一项抵十项。吼、哦，啊，咱这个糯糯青海油是全部纯的鱼油，无个再甲你加一寡有诶无诶，全部足有纯度诶。像即个其他诶物件吼，就是爱添加这添加迄，安尼食咧到底吼，才有呢全方位啦。但是咱鱼油只要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只要 EPA 加 DHA， 愈纯诶伊就是愈好。好，愈顺的就是愈好，单位愈悬的就是愈好。啊，咱的糯糯青海油，咱来肯介绍，差不多到要20吨啊。雄志是大，这支产品应该超过20吨啊。这支产品唔免咱来肯加讲，你敢知影呢？这那是高价的八八折，足侪好朋友拢是一盖一单元的模特等于啊。平常时吼，都拢唔免搁再安怎一罐一罐买啊。因为呢吼，一单元的那个模特等于，规家伙拢有伫咧食，规家伙拢食较足健康。那有咧食鱼话，你就三讲鱼油对咱身体有关尔重要，无伫咧食好朋友趁钱买，有伫咧经常赶紧食。你只要有食鱼，我咧讲三项拢袂加悬，吼，三项拢足稳定。你若三项拢袂加悬，三项拢足稳定，你的身体就是稳定啊。来，乡亲好朋友哈，赶紧，糯糯青海鱼油，这是市面上吼，我咧讲吼。我甲你讲，咱讲第二名，无人敢讲伊第一名的产品呐。单位足悬，纯度上纯。咱的糯糯青海鱼油，一罐2000块，即卖买2罐送半罐，买4罐送一罐，等于讲你买8000块，咱会当莫花10000块的产品。一单元的那个莫倒登来，一单元的那个莫倒登来，规家伙啊拢来食吼。乡亲是大鱼油。一定爱食，就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也就是呢吼，咱身体当中健康的基础。赶紧趁即卖八八节大精神来购买，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稍微起来听歌，张宇说的来，雨一直下，这位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雨一直下，吼，在那中宫呢，定定呢呢，一直落雨，会落到咱的心情嘛是同款，吼，内心的落雨蛮烦的，吼。但是又个袂使无落雨，无落雨个会欠水，吼，对不对？所以讲哦，咱的这个人哦，所期待的代志，有当时嘛是真矛盾的，希望好天，吼，拢卖落雨，无落雨，个希望卖欠水。来，用小朋友啊，当然啦，多多好，那是落雨拢落地水库，安尼吼，安尼上好啊。那总共落雨拢落地吼，这个没事，咱咧困的时阵，但是不一定呢。有真侪好朋友呢，吼，伫咧上夜班呐、啊，伫咧上夜班的好朋友足辛苦，而且日夜颠倒吼，身体爱照顾哈，日夜颠倒身体爱照顾，好咱日肯来照顾。用这个朋友呢，有伫咧照顾身体的人，你会发现讲，唔打工外表看起来加足少年，咱的身体咪加足健康，咱内在吼内部的脏器官那是拢较健康，外在当然看起来都加有够少年的啦。你甲看呢，白白安尼五十岁啦吼，那当中安尼做伙去参。加同学会啦，迄差好够侪呢。我咧讲哦，三四十岁吼，看袂出来有差。咱人五十岁起嚟了后，身体健康甲无健康，看外表都看会出来呀，吼，看外表就看得出来啊。譬如讲啦，吼，一个人啦，总讲神水八甜啦，神气十足啦，精气神拢有啦。那么咧，看起来就安怎，身体足勇吼，足有精力吼。查甫的看起来就是足勇的，足健康的，会当互太太幸福的迄种型。啊，那女性比如神水一个八甜吼，迄个呢？吼，面得呢油油啊，吼啊，足水的，甲无条纹，吼，真正。所以讲呢，吼，神水那八点神气那十足，吼，人看起来哇，少年的你敢知？吼，来，吼，不管讲是外表还是内在，吼，这个呢，吼，外口的工课，还是讲房间内工课，拢有在调做。所以讲，这得一定爱护咱的心，吼，用，吼，心用，吼，唔当上涉的白念呢，吼，一定爱。时时刻刻保持着一杯活力，哈！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卡电话，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啊、这个节目当中的电话啊，你拢会当随时卡互通。乡亲好朋友，给你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哦。来，乡亲朋友只有三首歌通点尔，所以讲呢，要听歌点歌的朋友，赶紧即卖就卡电话起来哈、哦。来，现场的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 喂，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 真爱只有你。
0: 你搁顶讲一摆。
1: 真爱只有你。
0: 什么？真爱只有你？真爱只有你哦。
1: 哎，对。
0: 好好好，啊，你讲迄国语也爱搁华腰呢，哈。哦，好，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来，你好。
1: 喂，我在点我哪中乐透。
0: 我哪中乐透哦？有这首歌吗？安尼哦，我来找看买下吼。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2: 喂，李康，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真
0: 嘿，雄雄讲未出来，我都爱伫遮嘿，吼哈。
2: 假情假爱啦，假
0: 情假爱。哦，假情假爱啦吼。嘿，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因为呢吼，这个听众朋友呢，总雄雄点伊，我一定爱吼嘿哈。安尼呢吼，最主要唔是要互你压力啦，就是因为咱那无声吼，人会以为电台派去啊。这个唔是电台派呀，以为你的代理又派去啊，万不理你啦，总讲代理又哪一个派去，我提起设备安怎哈？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呢。无声，我都爱出声哈、哦。来，加情加爱，稍等你再来安排。啊，咱点歌点到这点满啊，吼、哦，这可能点袂得起啊。所以讲，甲听众比如讲拍摄，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大哥，我伫讲点歌点满呢，啊，你甲我讲要听啥？那报的咧，甲甲你报，报袂得就无啊，哈、
3: 哦。春花网络水。
0: 春花网络水啊，哈、哦，好，安尼再来，给你找看麦啊，啊，不一定报会到哦，哈，好，
3: 谢谢
0: 你哦，好，再见。来，用千不要点歌点满啊，哈，谢谢大家，赶紧，咱即卖来报歌，哈、哦，啊，从听众朋友收点播歌，请来拢会当伫今仔日来报完，安尼上介好。这首歌曲是《春开夜悲伤》。

来，是啊，那咱来听听听，甲听众朋友讲讲，乡亲，你都要用好的油吼，去甲咱身体当中的垃圾油、泰国油排出去，因为你唔知食偌济，即个呢吼啊，算讲垃圾油、泰国油，甚至低碳的油啊，而且呢，吼咱身体当中哦，如果那食太油车啊，买输的咱肥胖，即、这个肥胖嘛是万病之源呢。乡亲好朋友，肥胖唔打工是慢性病。哦，更加可能增加着啥哩灾无敏感的风险哦，吼、哦。所以讲咧，台北的主治病院一般，而且个外科医师呢，张医师伫咧运用国际大型资料库当中来分析病态性，而且种肥胖女性了，发现讲 BMI 呢达到35以上的人啊，那是伫第一排被记录。作为着病态性，而这种呢吼肥胖了后6个月之内，你若准讲会当去减重，那么5年内哦，敏感发生的风险会当降低20%哦。20%哦，20%哦，所以讲这是非常好啊，吼，非常好的减重，吼，努力的目标，不是干那水呢。这个敏感是咱国妇女呢发生率第一位的这个感情，每一冬哦，差不多3000名女性死于着敏感。除了讲家族的遗传，荷尔蒙的影响遗嘱啊，肥胖呢，吼是提升，吼，这个肥胖的提升呢，哦，就是罹患着敏感几率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讲咧吼，肥胖大可吼，这会使到咱带着敏感的几率增加。过去曾经有国外研究呢，吼，伫咧指出体重啦、伤过重的女性接受到减重手术了后，这个敏感发生率呢，就由着0.84%呢降到0.54%。但是呢，足少有这个研究吼，探讨到减重手术介入的时机是不是会影响到预防的这个效果。所以讲呢，吼，这个减重减肥真正是会当呢吼来减少到咱女性敏感发生的几率，其实嘛不是干那女性尔啦，足侪人拢以为讲男性袂去带着敏感。只是较少，唔是未去带着，哈、哦。查甫人买带着敏感，只是伊比例是非常少的。所以讲咧，乡亲朋友，只要咱若肥胖，罹患着敏感的几率都会增加20%。反倒等下来讲，你若当咧吼，从身体当中垃圾油、泰国油这脂肪拢甲清出去，那么你得当降低20%带着咧吼，这个敏感的几率咯、哦。来，乡亲，你检查长期肥胖会造成着咱的代谢异常，使着咱的身体处于着慢性发炎的状况，更加滴使着咱体内这个雌激素啦，甲着胰岛素伤过高，伤过侪雌激素呢，会不断来刺激着淋巴细胞异常来增生，诱发。就肝病，当当着咱女性的 BMI 值大于着25，罹患着敏感风险会增加着17%。BMI 值呢大于着35，罹患着敏感风险将会增加着60%。而且肥胖继续的时间愈长，哈、哦，这个罹患吼感情的风险就愈高。因此呢，吼、哦，乡亲好朋友，如果你若肥胖者，你得爱减肥，吼、哦，你得爱减肥。来，乡亲好朋友，吼，这个减肥，哈，就是讲唔敢干那靠饮食控制，吼、哦。咱个爱靠运动，尤其是如果你若知影通去用好的油，哈、哦，你比将歹的油改优化了后呢，哈、哦，啊，将这个脂肪球呢改缩大泡泡，改伊排出去，那么呢，哈、哦，咱唔但会当脱离掉胖子。大口人、大口袋的这个称呼，吼，甲歧视，那买当输掉咱的身体足健康，远离掉一挂这个恐怖的感情，尤其是女性朋友这个敏感，吼、哦，敏感。所以讲，乡亲朋友，即卖开始要减重，吼、哦。如果你若发现家己伤大口，实在是爱减重，食较少的，食较清淡的，吼、哦、啊，而且吼、哦，这个蔬菜。摄取较侪吼，唔是叫你拢袂使食肉吼，两百就更加爱摄取吼。啊，这呢最主要来上盖好，而且个方式就是一定爱摄取着好的油、好的油脂吼，将歹的油脂甲伊安怎甲伊优化。把它缩大，把它排出去，那么你就发现说，哎呦，我这天多吼，越来越小哦，本地一天多，哪排一粒球，现在呢，越来越小，哎，有一位大哥跟我说，来给你照顾吼，哎，真正呢吼，用这个好的油消毒掉坏的油，你敢知影，现在呢吼，口拢爱顶做啊呢，哦，拢爱顶买啊呢，因为以前吼，虽然讲两支脚不介大支啊，但是迄天多足大坑的啦，所以讲腰围拢是安怎吼？
足大诶啦。啊，即卖呢消落去了，后无即间巴肚啊，你敢知影吼？迄、那个裤拢爱提用解，结果吼，安尼呢好好诶解都袂好啊，解一条裤吼，诶，即个呢跨到腰围，都爱呢一两百块吼、哦。啊，有当时个两三百块，不如去买新诶啦。所以讲，咱有一位大哥有无吼？伊讲内庆，讲内庆，你来甲我背啦。哦，那你蔡大哥，我记住蔡大哥，伊讲，你听你给我背了，讲啥那给你背，讲啊，因为我哦，就是吼，互你照顾啊，有无吼？用这摆，用这好的油吼，将摆油排出，我这件都拢消去呢，伊在裤拢袂穿嘞呢，今摆拢爱买新裤，我讲哦，给你恭喜，给你恭喜哈，背你健康，背你健康哈，将这个健康拢背互你，真正就是安尼啦。所以讲，你用钱，比如如果你拿上大裤，你都爱减肥减重哈，将咱身体当中这垃圾油拢给排出去，有真济因素拢是因为咱食的。买油吃到不好的东西、哦、人家说的垃圾肥垃圾肥啦、哦啊、不知道说吃到买油垃圾肥还会抵感很恐怖，所以说用亲和朋友、啊、过去我们就没材料分辨、哦、已经吃这么多买油进来了，现在呢你就要呢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从这些买的油抵感、哦、的油都给它排毒出去，要请人体当中的清豆腐从这些油给它硬化之后给它排出去，这样你才能健康。我们来听歌、啊、你也可以跟我们的亲来探讨、哦、用亲和朋友呢来这个呢，现场的电话哈，你都会当随时卡、线顶、线卡都会来接听。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切片头前加控诉。录这波了后，要来找雷庆，要来搞健康，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3355，0987613355，0987617335，谢谢大家，刷得起来听歌，路口的灯光。

0: 李大哥，你要爱几罐？
1: 一罐好啊。
0: 一罐。
1: 讲一下，甲你讲一下好个好无？
0: 好，来来，这算广告，你要爱搁一罐大包水膀胱啊！啊，你讲大包水膀胱啊，你食了安怎？
1: 我食超六罐啊。
0: 食六罐嘿。
1: 嗯，我本来放个足艰苦啊。
0: 本来放药足艰苦，是放袂出来哟。
1: 是放袂出来啦。嗯。我已经八十二岁啊。
0: 哎，哦。82岁，还阁足健康诶呢！啊，你本地就是有这种小毛病，放药放未出来，哎，足艰苦诶呢吼。
1: 我知道，就是听你咧讲，你讲安尼吼，食好真好啊！我慢慢食，过，即摆拢未啊。
0: 食六罐了，你即摆拢未啊？放药拢放会出来啊？
1: 这放就真顺啊！
0: 好，放了拢足顺啊啦吼。
1: 好，
0: 谢谢你，我真的有够感恩的，你打电话起来跟我们做到这个见证，感谢你。来，谢谢大哥，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哦，赚钱爱有汤春，俭钱爱来顾健康，健康才是咱人生当中上重要的代志。来，乡亲和朋友在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来，咱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可以可爱回瑞这位来欣赏。

0: 阿姐，你鱼有买几组？即卖一组吼四千，搁加送一千。
1: 公哥，
2: 哦，我即卖我知我咧赠送。
0: 嘿，对，啊，你买几组啊？一组四千，加送一千哦。啊，你啊买两组，就是加送一罐。来，这算公哥，嘿。
2: 我送我买两
0: 组呀，吼、哦，加送一罐吼。安尼，我线卡甲你抄地址，你等我一下哦。以上公哥。

那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所点播《愿苍天变了心》，用车票赶紧给你报告吼，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你若要买产品，赶紧卡。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车票头前爱加控诉，线顶线下拢会当卡哈。雷庆的手机啊嘛，给你报告了，这玻璃后背背产品拢会当直接卡。雷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的听歌，真爱之有力，这回欣赏。

0: 好，你今麦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哈，阿古罗用的是四罐嘛哈，阿、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哈。
1: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熬几搞哈。啊，我刷卡你等我一下，我来看地址一下哈，来。

0: 今天礼嘿嘿啊，所以下礼拜才会到。
1: 哦，好，
0: 哦、一组了哈。
1: 是，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来，谢谢听众朋友呢，吼，卡我的手机来各位产品，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乡亲的朋友呢，每一天哦，困眠是咱人体当中的修复期，所以讲你唔通无困吼。啊，这呢，如果那是这个困眠的方式唔对哦，嘛是会造成着咱身体的负担呢。咁真正安尼，唔是啥物顺困拢会使吗？来，乡亲的朋友吼，最近天气比较较热，对唔对？啊，咱人哦会流足侪汗，真侪人哦为着要省电，阁唔敢开冷气。安尼热热困，就感觉讲啊，困起就好啦。管他伊绝对唔通安尼。你当时呢吼，热真侪人拢知影讲爱补水分，要补水分，拢会加啉一寡茶。但是真正容易予咱个无注意，就是暗时。暗时你若无开冷气，无开电风呢吼，这依然真热。就算讲你无开冷气，跟他开电风呢，这个气温有当时嘛降袂落来。这个时阵，咱个人体伫这种呢热热个情形困吼，会失去着上介重要。而这个呢。散热修复，这个散热修复的时间呐、啊，就是会当呢散热，还可以当修复的时间。所以讲你那热热在咧困啊，困个老气干，这无法度修复咱的身体哦。所以讲呢吼，有这个研究在咧显示，夜间高温本身就是死亡率的这个独立危险的因素。就算讲长期当时高温的影响，纳入对分析，夜间的高温依然的增加着呢吼，转因死亡、心血管疾病、甲着中风等等风险。所以讲夜间的高我们比你想象的要更加危险啦，哈！啊，那是这个为何熬夜会比日当时更加危险呢？原因就是日当时流汗会散热，人体原本期待暗时的核心呢，吼，这个体温会下降，心跳会变慢，血压会下降，修复受损细胞，深层困眠恢复着体力。但是如果那是夜间没事，依然保持着这个高温，身体就亲像一台，哈，一直高速运转，确实袂当。关机的这个引擎，哈啊，所以讲这个结果都会可能出现着你伫咧困，继续伫咧脱水，心脏负担都会增加，这个油脂血流都会下降，发炎的反应都会继续，困眠品质都会愈来愈歹，连续如果呐吼，这个呢足侪暗眠，哈，你拢呢唔敢开冷气，啊足热伫咧困，困到老醒瓜，那么这个风险都愈来愈高呐。所以讲伫呢吼足热的美食之下，如果呐出现着呢吼早期的这个警讯，都唔通搁再硬撑呐。什么警讯呢？第一就是，暗时要困呢时阵，头壳疼，头壳讲，一直感觉足忝，恶心，心跳吼变足紧，大量流汗，尿量。嘛变少，这拢是警讯，拢要作注意。不过呢，吼，如果呐已经出现着意识正混乱，甚至昏倒，甚至呢，吼，这个抽搐、体温超过40度，一定要马上看医生，哈。最后，咱也肯定加倍提醒着你，哈。这个困眠的时阵哈，哈，上好就是讲温度维持伫26度到28度。啊，你这一定是即卖这种热人的天气爱开冷气，所以讲唔通想讲呢，吼，为着要省电唔开冷气，你就是冷气头好开，哈。这个维持伫26度到28度。时间上介好，配合着这个呢电风来做循环，麦直接吹咱的身体哈，就吹壁爱晒哈，啊吹这个四口连灯爱晒哈，要困进前补充一挂水分哈，或者是去洗一个身躯，这个困也可以哈。如果那是呢，吼，咱厝内底有长辈要困进前，你就多去看他一眼哈，看伊困未啊，看伊困了好无哈，安尼话比较较安全。天气非常的炎热，唔当为着要省电，无要开冷气，热热困困到流汗，安尼足危险的哦。吼，而且咱来肯提醒着你，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文下所带来真，这个啊，家情家爱做伙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时间伫咧过足今天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去备起来古老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你的收听，会记记得直播的后尾来甲咱买产品呢，吼，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若要甲咱的轻便产品，爱把握机会哦！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的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啊，走哪飞，走哪飞，伫飞伫飞，要飞对啊？要无当飞，
1: 伊是走介紧啊。
0: 所以走哪飞，走到尾啊，我看吼，那走未啊，无法度哦。
1: 对啊，
0: 即个算讲吼，有查甫查某吼，也困一间。查甫查某吼，啊朋友啦，啊睏一间房间。查某会讲吼，我甲你讲啦，啊、嗯哦，你睏就睏吼，啊我披衫裤披伫外口遮，啊、哦，呀、嗯、明仔载呐无打，我着去加带一暗、哦，因为无打我都穿啊，我着加带一暗啊，呀安尼啦。啊，这个查甫讲好啦，要，即两个做一群啊，查某的算讲查，迄束衫裤披伫只边啊遮，按算明仔载无上少嘛，小我搭搭，结果迄个查甫是讲，嘿，啊明仔载若搭伊就走咧，哦，啊我吼就落出来，要，也无，迄个查某的。迄查甫转甲迄个查某的衫吼，困到要天光，过去甲用个澹澹，过甲披咧。啊，查某明仔载困起，哎，啊，拢也无黑，
1: 又澹的咧，
0: 衫裤又搁澹澹啊。又是讲，啊，望迄个查甫的衫裤，哎，啊，你衫裤在打打。啊，我来讲啊，你这样较高啦，啊，含水啦，吼，安尼啦，搁大一暗啦，要安尼。个大一暗的时阵，迄个查甫迄暗啊，都跑半山走过，甲查某说哩啊。所以吼、哦，擦鸡上冤仔啊！这查甫吼，真正
1: 好坏哦，
0: 头脑未歹哦。啊，佫有一个新妇吼、哦，这是奇怪啊！娶这个新妇，这个、新妇拢安尼吼，伫厝啊，因这大家去看看。这新妇拢无咧穿衫裤，规身躯脱了了。伊讲吼，啊嘿嘿安尼哦，人啊人来客气，吼、哦，啊你规身躯脱了了，啊拢无穿。伊讲阿娘，是你来，我无去穿啦，啊无普通我是拢，哦，
1: 就
0: 阮翁啦，回来我就哦脱了了啦，吼、嗯，啊你先啦，他脱了了，我跟你讲嘛。穿了了，第一啊，身体较用，自然无暗条咧。你衫裤暗落啊，迄衫吼蒙蒙的，有诶无诶，洗衫裤内底有啥物灰走落去，全部拢掉顶，洗袂清去。你若好掉咧啊，对咱身躯皮肤重拢无好。啊，第二啊，一件二裤蒙拉兼洗裤无穿，啊，恁后生阮翁若看到。不时常常催，伊会想我，足紧就想要回来。哦，啊，第三呢？第三是安怎样？第三，我甲你讲，第三吼，咱也无穿啊，物件吼无封条嘞啊，吼、哦，较会大开，吼、哦，像迄人个伟人啊，卖大物件卖大，就是拢穿了伤过会缩条嘞。你甲看嘛咧，我即摆你也看嘛，啊，我有比别人较大无？哎呦，新妇迄真正有影咧，你安尼讲有影？哦，因大家啊吼，听听咧安尼，因新妇讲有理，转转去，规身躯有影无穿，
1: 饿哟、
0: 哦，要啊去有那洗身躯，洗洗咧啊，也无穿，要啊，即个有那个休。算讲炖一寡杯仔粉，了，啊！因人回来讲，你是咧乞笑咪啦？一阵无咧穿衫裤，迄哪人来敢会看见？讲哎呦，即马最新流行的物件，定缩条咧，缩条咧，缩到尾啊人，迄个物件，
1: 身体歹，上
0: 界重要，袂大，吼、哦，啊，佫无当紧啦，会拗风去。所以啊，阮恁查甫。那讲安尼无，那等下你甲摊开看嘛咧，看哦，有哪卖穿甲看嘛，看物件会大无？ 因人听听讲安尼有理吼，总甲规个衫裤烫烫的安尼啊，还两个伫遐食饭安那看，哎、有影咧，要因这个某甲讲，你也看卖，你真正吼会无穿尔，安尼物件伫大开呢吼，比咧食药啊较好用啦，所以吼、啊大家拢卖穿哦，啊物件就自然就大啊，安尼你知无？晓？有一个查某的，啊拄啊好半路，回来拄啊穿了一个查甫面拖在强奸，吼、哦，伫拖，啊查某讲卖啦，伊讲来啦，好，面拖了，来啦，晓安尼啦。啊，迄、那个查甫的吼，吼，敢若嘛是兴趣之人，是毋是？迄查某啊，拄仔去拖着，迄查某是，迄时啊，迄是迄卡槽镜啊，基督徒卡槽镜啊，老苍的，迄吼，迄贱甲毋贱啊，晓安尼，讲好啦，晓，伊讲我甲你讲啦，伊讲啊，你是咧创啥的？我甲你讲啊，你也莫惊啦，哦，啊，你都既然咧招啊，哦，来，我甲你讲。我是较早专门咧探美国来啦，吼，伊也安尼，拿袂来安尼吼。我甲你讲哦，上少爱十遍才会当迄落，那无你唔忙哦，我是免甲你骗的，哈哈。迄、那个查甫要改，即个查某的强奸，即个听着讲，伊专门咧探美国来尔，安尼惊一个错掉吼，走那背啦，呀。
1: 又惊着，头壳袂歹哦。
0: 所以讲话爱用头脑啦，唔通定定头脑无好。人要拖去强奸，还有一个吼，有一个啊，这个拄啊好，一个行到一零一的边啊，拄啊伫个信义路拄到一个算命，算命啊，看看后来吼，过去甲看，气口直断呐，你惨，你啊，哟，我甲你讲哦。你惨哦，你啊，哦，你一年有好几个劫啊，啊，哈哈，几个劫哦，你好几个劫，啊，我来讲啊，
1: 劫数吗？
0: 伊讲真正有好几个劫，啊，有什么劫啊？啊，我来讲啊，要算啊，先欠2000，啊，2000起来，我跟你讲，好，什么劫？你家有？一个大姐，
1: 大姐什么？
0: 啊，你看怎样？怎样？啊，今嘛怪，迄个这中秋节呀、啊，
1: 大姐、哦，大姐跟中秋节，
0: 元宵节，啊，过了后的春节，哦，安尼拢种遐节
1: 节，
0: 哟，哦，安尼有影呢吼，安尼阁加2000啊。所以啊，我算了准无有啦。
1: 笨蛋啊！
0: 因翁吼回来厝啦，娶到这某都无路用吼，安尼啊，暗时啊已经七八点啊，佫还袂煮好哈、看来哦，恁爸哦无出外口食袂使啊啦，哈，安尼啦。因某讲稍等下啦，5分钟啦。因翁哦是讲可能佫5分钟就煮好
1: 啊，
0: 都要等好啦。哎，讲哎，啊，你煮好未？无啦，我搁剩2分钟啦。啊，无看你咧煮啊。哎呦，恁祖妈都在换衫裤啊，抹一下胭脂盐，看看都要5分钟啊，是点死啊？含你出来外口食。
1: 伊咪要煮饭啊。
0: 啊，你唔是要出外口食咪？呀呀，啊，你都讲要出外口食啊？有一天啊，有一个乞丐吼，看到迄个乞丐，迄个两个乞丐对啦。啊！看到伊个头前放5碗啦，我哎呦，啊乞丐
1: 摆5碗，
0: 摆到5碗，啊是咧安怎样啊？我甲你讲啦，这个5碗，你甲看嘛咧，哈、5碗，因为咱家吼不时拢有外国人，哈、啊，有法国人，
1: 哎有分嘛，
0: 有日本人，有西班牙人，有美国人，有咱台湾，哈、有外省的。拢总4-5个，吼、哦！伊若看到我，伊即个法国人看到我写法国语，伊就钱赚落。 美国人看到伊个蛋美金，所以你讲一块碗分一国的人，咱台湾的人尔呢，外国分袂到啦。啊啊，这是我甲你讲最新曲折
1: 哦。
0: 你分拢安尼分啦，那像你安尼分无个啊，分无啥物死骨头通好食啊？哎，知无？来讲这个万寿之王哦，这个是安怎讲西啊？伊名吼也足有效吼，也一个吼，迄、那个虎啊，一个算讲十二生肖内底一只虎啊，
1: 老虎哦，
0: 对啊，迄排第三啊，迄个做啥呢？有一个叫做西啊吼，西啊，所以。哦，无人讲，大家讲，因老母破病，爱种无爱参加，大家对恁过讲，使恁娘咧较好，无使恁娘较好。
1: 伊只无，
0: 晓无
1: 着地，无着。
0: 呀，即马咧，所以即马要来讲，迄只虎啦，排第三，迄只虎去去娶某啦。
1: 嗯。
0: 也算讲，大家对恁过哦，算唔敢去有人请啦。因为好足歹会共加呢，惊迄个加，迄十二生肖嘛惊呢，所以好，迄日好啊，呀，迄只好有那娶一个某，迄、那个某叫做难，困难的难呐，晓安尼难，晓。啊，即卖呢，迄群哦，十二生肖对遐过哦，看到迄好啊，娶某哩，哦，啊娶难呐，哦，所以即卖对遐过的时阵，大家讲。好好啊，好啊，较难啊！按照做伙讲啊，好难啊，恁好无？好好啊，较难啊！好讲好，好难啊，恁好无？晓我啊，伊讲你啥物人？我使恁娘啦，我使啊阿使啊，甲因阿娘哦，来甲伊拜访对遐过啦。啊，你啥物人？我使恁娘咧，使啊甲因娘，我使恁娘。啊你！你诶，好难啊！你好无好啊？甲难啊！吼，安尼两个伊娶诶，好难啊！你好无？啊，使恁娘你安怎用我好哦？讲咱这些朋友在讲，哎呦，啊，这是你讲错伊无啦？迄一年呢，你讲安尼恁听有哦？最新哦，得结婚哦，呀，拢安怎写？你敢知？安怎？你愿意？啊、哦，嫁火车无？伊讲，啊，现在嫁火车，开火车的人未使出轨啊，
1: 出轨
0: 的，哎，出轨车就变轨啊，火车就变轨啊。
1: 就翻车。
0: 伊讲，我愿意，你愿意娶美人鱼吗？伊讲，啊，是安怎？永远未踢腿。
1: 哎，鱼啊，劈腿，
0: 鱼啊都无脚，
1: 没有腿啊，
0: 所以永远未踢腿。哦，我愿意哦，所以现在对这个新郎新娘哈、哦，最新拢安尼讲啦
1: 哈、哦，新的誓言哦，
0: 要安尼讲，咱听这门知，所以哈、哦，也为人唔知呀，哦，阿姐嘛就讲安好知，哈、嗯，啊、哦，阿哥有一个哈、哦，有一天啦、啊，有一只这猪头啊，一只猪啊，阿名这头啊，人叫猪头啊。低头啊，吼、哦，也安尼去开因老母，因老母，因老爸叫做低哥啊，啊，因这囝叫做低头，因老母叫做低母，晓、嗯。啊，即嘛，这个人啊，对啊，鬼讲低头、低哥、低母拢总好，恁兜规身躯拢无咧生杀母，晓低头、低头、低哥拢总好。啊、哦！恁兜猪，恁兜有一只老猪母，因老母听着讲，我靠，比你比较老面啦，今年嘛才35尔，嗯，啊，你今年70啊，哟！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那里哈。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
1: 哦，
0: 也这个心态爱好，
1: 心态哦，
0: 人缘就好，因为啊，懂得迄、那个做啥呢？懂得哈、哦、宽容啊、包容，心态呢好啊，做事就会顺啊，因为啊， 无甲人计较这小小小细节啦。心态若好，生活就快乐，因为捌讲哦，会当放下咧，哦，放下，
1: 放下。
0: 像你来去庙寺哦，放下，放下。
1: 舒服吗？
0: 师公叫你放下，甜悠悠爱怎样通去放下啦？
1: 师父叫你万行代志，也
0: 唔通哦，脾气甲代志做伙大哦，愈来本事啊，越愈无脾气。咱人啊，愈来忙，啊，连连甲无啥物脾气，
1: 脾气吼。
0: 心态若好啊，处处拢会当。这个圆融啦，处处会当圆满，心态呐好的人啊，会得建发人生最大的成利啊，也所以是你最大的财富啦。所以咱人人甲人计较啊，想较开的心情轻松，所以你特别搞毛病啊，身体就健康啊。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好、我来三遍刚想一下。

0: 我只有够好呢、哦，我增加本来拢安排哥哥啊，拢一直逼车，一直逼车呢。啊，我今嘛今仔日和迄种小增加美容师讲，你有食啥物食品哦？无你看增加今嘛几只水，讲哦几只水耶，
1: 几
0: 只
1: 水，
0: 啊，你头毛嘛几只水耶，
2: 啊，你头毛起啊都有新啊。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
3: 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
0: 嘿啦，我讲我食，因为老师会含小鱼啊的产品，含好哦，
1: 含好呢，
0: 是多呢，是多个个，嘿嘞，素甲来哦，安素甲
1: 哦，哦，素甲几好呢，
0: 啊，金金呢，人家金当当呢，
1: 金当当啊，继续个，
0: 我头先嘛食的纳豆，我只搞菇，
1: 哦，个食纳豆较搞菇。
3: 筋络骨络会翘吼，安尼来伊就有力。
0: 头壳阁未疼，即摆头壳阁未疼，唔免食布纳疼啊呢。
3: 继续阁啊食。
1: 保养落去。
4: 你哪倒啊吼？食酸条好，我都食咧六桂枝呢，因为我欠锌啊，我欠锌。哪倒唔是讲会酸条好？
1: 有啊，你又夹夹咧啊？
3: 你又夹咧食？
4: 我拢酸条呢，
1: 你
4: 这个脚掌头酸到要死呢。
3: 啊，你夹哪倒？
1: 哦，
4: 好啊。
3: 再是两粒，暗是两粒，食食就好呀。
5: 三罐的五六合一的吼，啊，我做生意哦，大家来。
3: 啊，无了啊，那有水无？
5: 我甲我叫小姐，啊，讲我七十啦，无啦，你又遐坐会，你嘛当五十外。
3: 哦，啊，无无，继续少年吼。
5: 我本来就白马底好，我坐个电脑水。大家来，我讲你这久啊，还少年干的，拢在保养呢啊。
3: 这款美女你抹开，你感觉安怎？
5: 我拢会在时啊吼，安尼面洗洗啊，那用手呢，甲过一水啊，洗洗的。哦，迄面拢七早练一个腰粉啊，金车车笑眯眯。
3: 啊，你来好了，爱抱人来抹哈。
1: 有啊，到小步嘞。
3: 啊好。
5: 我食恁的南瓜子，佮食恁的甚物啊纳豆。南瓜子食了，饮食拢好起一遍呀。
1: 豆豆听听身体。
3: 继续过来食。
1: 保养落去啦。
6: 健美你六合一该何用呢？
3: 何用安怎？
6: 我了皮肤较水。
3: 哦，继续水的哦，继续油的哦，啊，继续白哦。
6: 哎，我给你买几啊罐。
3: 哦，啊，我了真正真正真正有水哈。
6: 哎，我是恁爱用食，今日用物件食足久的哦，食了真好啦，南瓜子跟纳豆。
3: 啊，食了好安怎？
6: 哦，啊，南瓜子食食都安尼，都本来拢尿尿会较济，啊，即马食食
3: 啦，较袂安尼壳壳肿啊啦吼。
6: 真好，啊，个阮先生食了嘛拢袂歹啊。
1: 哦，
6: 哎，啊，纳豆啊，本来就是那个迄个颈椎哦，安尼按按你啥？
1: 哦，
3: 按骨啊啦吼。
6: 啊，按骨啊，按。
1: 食了有好
6: 个。哎，啊，个阮先生买安那啊颈椎后边只吼，伊拢会一地红红，你知？食个怎散气好气呢？食了袂歹啦。
3: 谢谢谢谢。
6: 这不吼，我大刚我咧听都是我唔捌给你上线头，就其实我拢食足好，食足久个啦。
3: 好，谢谢谢谢，
6: 我拢很合理。
3: 好好，谢谢谢谢啊，
1: 谢谢你哦。
7: 哎，我遐哈，
3: 你好，
7: 我给你，我给你食三罐啦，啊，食了吼，我脚吼，麻痹拢好一啦。
3: 食哪道呢？
7: 食哪道对啊？
3: 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伊迄内底有红景天吼，薄薄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咱个介绍的咱这祖荫纳豆王哦，这是纳豆吼，瑞脆脆的，有两万 FU 的超强的就对了，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子等等啊，哦，啊与咱的这血呐、热血呐、高啦、三酸高气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脱掉伊就瘪去。啊，闲啊，两日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脱掉咧吼，啊，就脱掉。所以你要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风。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祖荫纳豆王这内底纳豆之棉两万一副药的吼，互你食咧到底大血条会通，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祖荫纳豆王。内底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无你食落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拢总吼拢伫个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 2甲伊带路。维他命 K 2是对得来，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说一说，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甲伊介绍的祖荫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祖荫纳豆王上好。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祖荫南瓜子，这内底吼有南瓜子萃取啦，啊，豆香子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氢碳酸钙、组花木素、灰粉等等啊。 所以这吃好就是安尼。这南瓜子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也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提升咱的活力、恢复啦，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雄子会当排忧抗进，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组花木素排咱的尿。所以主饮南瓜子，美国进口的。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遐翁仔某感情若无偌好，食食加足好，你就学了。啊，这个美女六合一哦，这款哦来甲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合一，你着早唔甲面洗好清洁，手落搭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焦掉抹焦匀，暗不啦烧一下，伊足紧哦。美女六合一着渗透对咱的皮肤一丁一丁滴入去哦。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哦，佮足方便哦，啊佮袂麻烦，抹抹。足紧，伊就转一丁一丁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真正有影呢，安尼个皮肤安尼哦，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看遮少年，业绩无哟，以上三面共赏。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梦与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二胡呢，天方地打不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老马列多三九，谢谢啊！啊，感谢大家无气言哦。哎，既然这会当点歌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哦，华语的华语的国语啊、哦，日语啊、哦，日本歌。也也是讲客家，因为小姨也客家妹啊，啊，你就免说伊，
0: 所以就那个拍来啊，
1: 0800664499，0800664499啊，拍这电话也免开钱哈。好啦，伊今晚说了要甲唱歌哈。
0: 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哦，下酒哦。
1: 哈酒，所以那哈酒饮酒无要紧，但是饮酒了后唔好开车，千万要记哈。
0: 哈酒，
1: 哈酒，哈酒，哈酒，哈卡尾也全无去。
0: 哈，唔知哈伫倒去咧，哈酒哈伫倒去啊。
1: 啊，个哈酒哈卡尾个哈。哈贵的哈，
0: 无啦，哈酒啦。
1: 较早早人啊，拢直接在讲，较直接啦。你讲啊是那啥，那些要什么？好，较早人做，较早人搞咧，佮搞考，今晚无啊，今晚无听你啊考咧，吓来哈酒哦。

0: 下酒啊。来，今麦过来给唱一条歌。
1: 来哦，沙罗来你安排这首哦，我是行船人哦。
0: 我是行船人，行船人。

0: 感谢大家收听哦，这个较早文夏老师的歌。
1: 我是惊准人。
0: 啊，我是惊某的人。哦，即摆人来改做惊某。我是惊某的人。较早某若在起盘哦，拢会跪啥呢？跪算盘。
1: 算盘哦。
0: 算盘啦，较早有在算算盘。也若无就跪啥洗衫裤，洗衫裤帮无那一件一件哦，赶。干这么贵的，哎呦，太太，我后摆唔敢啊！哦，啊，迄个外省的，你讲我讲，哦，以后不啊，娶到台湾人啦。伊讲，伊向个贵的讲，哦，我以后不砍啦，不砍啦，吼！啊，迄个台湾人，迄个查某会转哭，你不砍啦，我给你是不是冲到死骨头啦？吼！我给你就是。我不敢啦，伊意思讲我后摆唔敢啊！迄个台湾的查囡仔是讲伊无爱甲迄条来，伊讲我不敢啦，我不敢啦，太太我不敢啦，然后你不敢，我叫你有什么用呢？来三品钢兄。
2: 我走去泰国买万外块，迄个月子食放尿做好呢。
3: 我泌尿无啥好哈，真食食南瓜子哈，我着食真济，爱要安怎？
0: 让一点钟，
1: 让开就好。
3: 让开食，黄金哈，电话买啊三字就好。
0: 哦，你稍等咧。
2: 啊，你个南瓜子哦，足好呢，一暗仔起来六摆，啊，即马剩两摆安尼啊。
0: 哦，你本来暗时一暗仔爱开六遍哦。
2: 会啊。
0: 暗暝规暝拢免困。
1: 有啦，拢免困咧。
0: 啊，即马剩两遍尔呢。
2: 我剩两遍啊，足好。
0: 继续搁啊食。
1: 保养落去。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霞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猪瘟蓝莓剂吼，迄大家食了拢好嘞，拢啊啊饿了呢，啊物件实在啦，吼、哦。所以这是老白老二好啊，吼、哦，甲安心啊，挂灯来甲保养身体。我相信啊，你身体一个伫好开，你会讲诶，因为我甲小雨啊咧介绍咱美国进口猪瘟蓝莓剂真正好，真正好诶，你啊豆豆食豆豆好哈、啊，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咱稍等诶，
0: 感谢大家收听哈。啊，古早是咱你呐。

0: 较早诸葛亮啊，若要甲访问哦，迄田禄禄外派呢，也会讲，啊你毋是，啊你毋免访问伊，你咪靠恁爸，若看到你，我就会惊咧。我吼，你看我即款体格无好咪，人无水咪，体格是袂歹啦。恁遐咧靠好，你即种面哦，赤白白，跪甲甲你访问，甲看到都惊死啊咧。也若看到你暗时啊，若安尼哦。迄电话安尼小可暗暗，我看到你的面，恁爸惊死全软落去哦。原来，啊你免好问面啦，哎呦，你诸葛亮啊，得死啊，你要滚出来，叫家己唔免好问面，你娘靠好，免哪好问啊？看到你遐三八二就过哦，恁爸好问袂落啊，唱歌啦，看要唱啥话哦，较早拢安尼，吼，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飘香梦》哦。

0: 感谢大家收听。迄阵哦，对总统啦，迄阵拄啊好蒋中正啊死了无偌久，迄阵哦，啊迄阵讲无讲要叫蒋，诶蒋经国做啦，做总统啦，啊，哎讲哦，我不要做，我做行政院长就好了。你讲做行政一定讲总统哦，我不干啦，我不干呀，啊迄个，迄个我不干啦，伊讲哦。哎，讲哦，叫迄个严家干呐，走了。伊讲我蒋家不干啦。哎，讲哦，那这样好啦。迄严家干讲，那蒋家不干，我严家来干，叫做严家干呐。所以哦，较早那些总统叫做严家干，讲、
1: 欸、
0: 你啊，副迄、那个较早行政院长迄、那个蒋建国讲，我蒋家不干啦。哎，讲你不干，我严家干。哦，你唔做，我来做，做严家干。你蒋家不干，我严家干。来，我三品刚兄姐。
2: 用纳豆啦，
0: 啊，食咧安怎？
2: 中国看吼，讲我这是爱开刀啦，爱为脚底开刀啦，迄脚巴害去啊，我都做残人啊，爱歪啊吼，食咧有较差啦。
0: 还继续搁保养吗？食咧安怎？
3: 然后姐姐跟阿只脚，我习惯坐几多嘛，啊，迄脚巴都会肿，肿到红咖呢，即摆袂肿啊。
1: 我食好咧，
3: 我食两三盒去
1: 啊。还
0: 继续搁保养吗？
1: 好，谢谢你哦哈。
0: 祝你身体健康。
4: 我拢咧食你的三天，食七八个月啊，多谢你啦。
0: 继续搁食。
1: 保养落去啦。咱即摆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心、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音纳豆王哦，这个好歹你都安尼甲食两个月啊，哦。啊！你去甲检查，吼、哦！啊！你有去啊？根据唔只较知影，无我讲规波讲啊，嘴甲全部讲足好。啊！你也无检查，唔知影。所以咱的滋阴纳豆王一克啊，1300块，俗俗啊，尔物件介好用。你甲赶登去食看嘛，真正你食只，食两个月，你甲检查看嘛，真正有够赞哦！哦，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这个夹来食哦。比水牛更加用哦，足好个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谢梦怡暗自说哦。来哦，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我看一下吼，时间也要看一下，来重相逢好了，4:00-5:00的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啊，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通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长山过台湾，地地无卖乌鸡丸。长山过台湾，地地卖乌鸡丸。要，所以古早时代常常有咧卖的乌鸡丸啦。学校的时阵哦，有乌鸡丸啦，食了吼。
1: 乌鸡丸啥会做诶？
0: 乌鸡丸哦，食起来很像破砂丸啊，真正伊啊。所以乌鸡丸迄阵大家哦，迄阵啊，拢爱食。对出世到做多济吼，咱台湾的礼俗啦。台湾人哦，说讲这囡仔吼，就讲拄啊出世吼，啊到满十六岁哦，以后吼就是大人啊。
1: 成年。
0: 大人哦，就娶某啊、生囝的对啊。当时吼，也对咱这个家庭负起责任啊。但是以前啊，这个出世吼做多济吼，一年的期间呐。哦，这礼俗上济复杂啦，尤其哦，对这查甫，那生查甫的好好诶，台湾的是这个习俗内底吼，对查甫的吼比查某会较重视啦，因为查某较无，较迄阵就较我来讲就较无迄条吼，
1: 也较
0: 重视吼、哦。所以因为啊，古早时代拢是安尼，咱拢。食冷啊，吼啊，所以爱保温的观念，辛苦辛辛苦苦，甲子女啊，饲甲大人啊，吼、哦，就是讲希望讲，即个囡仔细细啊，后摆啊会当吼，
1: 也
0: 友好饲大人，吼、哦，甲老啊，老来才有好命。可是对即、這个那查囝无抱着迄种希望，因为查囝。那饲大人叫别人，
1: 啊、嗯，饲、哦、大人叫别人去啊，
0: 所以变别人的厝啊。所以在这个家中啊，父母对待子女吼，哦啊，讲实在拢是安尼有别的，有无同款
1: 啦？有差别哦。
0: 所以哦，这无同款，查某的感觉讲，哦，男女有差别，哦，理由就是讲未嫉妒啦，只有认命啦，查某想啊。阮就出去做查某，
1: 阮
0: 认命吼。所以伊个婴儿呐生落来第一个礼俗，就是三工内底，吼爱甲洗身躯，洗身躯的当中啊爱放一挂绿草啦吼，像讲桂花啦吼、芙蓉啦吼，也是讲石头啦，石头我带内底
1: 吼，
0: 讲互伊较有胆啦，啊无表示讲哦大汉较有胆。啊，如果那查甫哦，就抱到神明的头前哦，拜神啦、啊，拜公阿妈啦，公阿哟，也去拜神母啦，哦，讲一讲，哦，啊那啊，这个嘛，就爱送那个油饭啦，哦，鸡酒啦，到外家遐报喜，讲哦，因外妈哦，啊，就找一个生日啦，看较好日的来看因这外孙哦，啊，这做亲。做亲母就对啦，吼、哦，通常啊，查某囝拢出嫁了后，上拢无，那阿未生的时阵啊，哦，所以拢无同款，拢系迄查甫的，叫做男丁情，吼、哦，外家唔敢到查某囝遐去探视呢，吼、哦，惊讲哦，自己的查囝将来吼、哦，也是变纯母，纯母意思就是讲未生无面子啦。啊，遐内底有一句讲，哎啦啦，未生人介痛啊，伊啊落伊哦，未生的人介痛啊。所以啊，这个较早那到哦，春母啊，所以无面子。那到第六日的时阵啊，十二日啊，因外那个后头厝啊，就来做月来，通常拢会送一挂吼补品啦、啊、吼，呀、啊、这个。诶、欸，这个通常就是讲鸡啦、吼、哦、番鸭角啦、吼、哦、鱼啦、肉啦、三角仔、木达、腰子啦、猪肝啦、吼、哦，呀，这个腰子哦，啊，炒软，较袂损害着心。
1: 阿伯啊，
0: 嘴尖花，吼、哦，啊，佮有米酒麻，这个麻油啊，等等。所以啊，这个大鸡肝这边啊，吼、哦，爱家回礼，吼、哦，像油饭啦、鸡酒啦。啊，即个米菇啦、类等等，吼、哦，所以上个节啊，互外家哦，带转去哦，分哦，厝边隔壁食。 通知喜事，哎呦，阮查囝哦嫁吼，啊，都生后生呢，哦，无简单，生一支高射炮会当拍对天顶去呢，吼。那到满月的时阵啊，外家来做满月，哦，做满月的时阵啊，啊，甲外孙吼买一寡礼物啦，吼，啊，俗称讲啊做头尾。哦，头顶悬的帽啊啦，吼、哦，啊到这个脚啦，顶悬的穿的鞋啊啦，拢总齐全，吼、哦，甚至金啊啦、玩具啦、腰拿啦、吼、哦、腰果啦，这啦，哦，也金啦，啊十六项，吼、哦，二十四项，哦，所以啊，满月第一天就是由咱，哦，姐姐啊，是讲这大人吼，派着囡啊到这大门口吼，呀、哦。啊，手持迄个这哦，也吉庆哦，啊话讲哦，鸡怕爱做爱做鸡哦，怕在地哦，爱响。讲这囡仔大汉后来才有胆哦，啊才有勇敢哦，啊等一个诶人啊，都即个满月即一天吼、哦，拢会请人去啊。哦所以这個人客啊，当然就是讲亲家请唔出边啊。啊，人客拢爱来的时阵，拢爱送一寡吼、哦、油饭啦、鸡啦吼，啊是这个寿桃啦、红菇啦吼、哦，啊就是讲蛋糕。啊，那满四个月的时阵吼、哦，爱做四月日咯、哦，吼、哦，爱做好囡啦吼，啊，迄、那个做。桌顶内底摆一寡鱼啊啦、肉啦吼，也一寡葱啊，吼、哦、一寡物件吼，大人啊用滴啊，啊夹这囡仔，后头囡仔嘴安尼个闭一下，讲哦，细汉囡仔吼会当食，也佫有任何无禁忌，四月日爱护这个囡仔吼收暖，爱甲收暖，后个囡仔吼挂喺颔棍啊，挂喺。迄款看在牛奶饼，迄啊带啊家收暖吼，啊叫出面带到左邻右舍吼，啊，互人啊家收暖，帮忙甲收暖呢吼，安尼吼，收暖安尼吼，啊，嘴着念收暖，啊，互伊吼，啊，讲哦，收哦，嘴暖收哦，里哦，互你明年搁招小弟，啊，无讲招查囝，拢讲招小弟啦，
1: 吓。
0: 听讲哦，这款在，迄款也未流嘴，未流嘴暖哦。啊，那到四月日，外家吼、哦，也得唔免阁再送啥物回来啊，
1: 吼、
0: 哦。礼物会使讲哦，会当减少啊。不过吼、哦，满月迄阵啊较济啦，满月吼、哦、啊到度济吼，相当啊这个隆重啊，所以外家吼、哦，所以迄阵啊。无人愿生查囝，就是讲哦，好，查囝有了钱会了嫁妆啦，哦，
1: 啊，达行了，
0: 对，先那这个嫁妆哦，搁先圆啊汤，真正有影，所以较早哦，讲咱听这门较早，那嫁你那嫁到迄大家好，你那一个生一个查后生唔就好，啊，你那个生到查囝嘞，哦，哎呀，啊，就安尼哦，
1: 就。
0: 就
1: 歹啊！哦，
0: 就该讲哦，我有一个朋友，迄个因迄个这伊娶某啊生囝吼、哦，生迄个这
1: 生什么？
0: 五六个拢查囝，
1: 哦，生遐济哦。
0: 嚯、啊，因老母外派呢，讲吼，因、哦、老母吼、哦。伊拢生查囝，哎、老母就甲面讲，哎呦，我娶到这新妇都无路用啊，啊，拢未生后生，拢生查囝，得死人命啦哈！哦，安尼哦，真正有影啦，娶到这哦，啊，人去厝边隔壁，大家拢安那凊彩都生哦，
1: 啊，生查甫，
0: 拢生查囝哦，嘛换厝边头尾呢？
1: 哈，
0: 厝边头尾拢无咧斗
1: 脚手，迄
0: 较早啦，生查囝哦。迄厝边头尾会来斗卡手呢，斗拍好生后生啊，吓！
1: 特别低头，
0: 阿弟
1: 无个，
0: 弯厝边头尾讲，哎呦，厝边头尾足无路用啦，这样生到这吼，拢安尼生查囝尔，都有路用啦，吓！啊，你哪生啊？所以无定来讲，生到第六个生出来的时阵，虎山科抱出来，哦， 迄个因大家啊，赶紧伸手去对，迄个囡仔望看嘛嘞，讲哎呀，谢天谢地，好个再生查甫哟，哎呦，谢天！哎，医生甲讲，啊，你迄望迄是望到我呢，唔是恁孙啊，恁孙啊，敢有遐大机密啊？我讲。啊！哎呦，无路用啦！哎呦，真正
1: 是查甫囡啊，
0: 佫生查囝，哎喂，迄卫生就听讲查囝尔吼，哎，迄随婚呢啦，哦，生着讲啊，佫查囝啊，婚呢啊，真正呀，所以哦，较早生着查囝就婚呢啊，生着查囝就婚呢啊，
1: 查甫囝足好用的哦，
0: 即个有一个吼，算讲哦。讲家丑不可外扬啦，
1: 家丑不可外扬。
0: 因某甲因翁哦去逛街，因某穿裙哦，忽然间风吹开哦，压这个裙掀开安尼啦，
1: 要掀开，吹起来了。
0: 天哪、啊！因翁讲：“哎呦，你三百里路过，春光外泄，闲啊！你太穿裙遐短啊，内裤也无穿，安尼掀开，敢会看什么啦？”要，也因翁就讲。物件若好，茫惊人看，吼。
1: 因某，
0: 吼，物件无好，则是惊人看，则内裤穿条条。物件若水，内裤免穿，风吹起，自然水，大家娱乐。啊，你若迄个无歹吼，迄你搁穿较济，你来安那穿，人都袂去看啦。我来讲啦，吼。吼，因人听听讲，那照你讲的毛利呢？对，吼。新婚之夜啦，新郎吼，即、這个新娘啊，说个啥啊，就讲哦，较温柔一点啊。我是处女呢，吼、哦。新郎哦，就讲哦，怎样太会？啊，你唔是有结婚过两遍啊？他会讲那个处女？
1: 结婚过。
0: 新娘讲哈。事实是安尼啦，我第一面。诶，丈夫吼，
1: 因为一边嫁哦，
0: 伊是啊，迄个做医生啦、啊，所以只有用讲的尔啦，无咧安怎的啦，讲好啊，即安怎啊？第二音啊，是妇产科医生啦、啊，所以伊是吼、啊、用看尔啦，所以吼啊拢无安怎，所以吼、啊、第三音你是我的翁哦。你是咧做车床的，咧落螺丝的，你来落拄啊好尔啦，吓！所以两个拢无用着，所以我还阁是处女个。吼、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吓，就是我处女。啊，阁有一个吼、哦，嫁翁去啊，也唔是处女，吓、因翁要甲伊离婚啦，讲。啊！你输当时要卖人的心，你讲亲情，哈！啊，我就甲你讲，我是处女，啊，你唔信，啊，过来，你看下看无老花，就处女，吼！安尼，伊讲无老花，你无老花，伊讲我问你啦，老官有比老花较好无啦？老官啦，你若会勤会拼，你尽量拼好老官，你唔通带个处女来，老花要创啥画面啦？因人听听讲，嘿，那照你讲有理呢，晓？啊，我真正处女，我无甲你骗，我摕身份证互你看，我第二个我是处女啦，
1: 晓？哎，
0: 查某看看，嘿，因人看讲晓，你也较好，哎、啊，是处女就对啦。所以讲，老官是比咧处女是较好爱面啦，是有好面啦。处女老官比老花较好，安尼你知无？好啦。哦，所以两个查某嘛爱熬讲话，对不对？啊，你也还蛮讲话哦，所以还蛮讲话哦。啊，人话无爱啊，嫁别人啊。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红土味爽口辣的。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你阿子说
0: 哦。老毛了都三天了嘛，是感谢大家收听啊。啊，咱这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听动茶，听了袂歹，播出袂耽误亲戚朋友来收听啊。我叫做英华啦，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咱这当点歌啦，哦， 点歌的时阵，像天都啊，遐侪人点歌拢乌白拍广告啦，
1: 伊还看时间拍啦，
0: 伊拍来咧点歌啦。
1: 迄阵咱也无当听啊。像
0: 我咧，我咧讲讲迄落时阵咧唱歌，
1: 唱歌嘛，哎呀，拍来广告嘛，无多听。
0: 像进攻要点歌，伊唔拍啦，
1: 啊无啊。
0: 等下我产品刚上刷要点歌。再来吼、哦，我那产品刚上点刷，
1: 啊，你要点歌再来。听歌啊，得紧来。
0: 哦，安尼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嘿哦，嘛来甲你抹手呢，袂歹呢。
1: 安尼哦，
0: 谢谢啊，
2: 手嘛又咪咪。
3: 美女六合一姐啊，今天是拄到一个我呢，诶，厝边吼，真久无见着面的吼。今天是看到我讲甲讲，诶、欸，啊，你即卖面哪会遮白啊，遮油哈，安尼甲讲。啊，我拢无抹粉哦，我干那抹一种吼。
0: 美女六合一，
3: 嘿，我安尼甲讲，爱讲爱讲，安尼好啊，我明日来买。诶、欸，真正有影抹了吼，真侪人拢甲我学落了，讲抹面油啦。
0: 啊，
3: 我甲讲吼，迄吼抹了吼，迄面一寡粗粗的啦，啊，迄、那个乌乌拢会去掉。
1: 嘿、
3: 欸欸，啊，有影会较油哦、喔，会、
1: 哎、
3: 好看。你这讲信用了
1: 哈、喔，谢谢大姐。
3: 我抹了真有成果出来。
4: 我今天有去买那个美女四合一啊，我觉得真的很不错，脸擦上去很白哈，还有一点黑斑
0: 呢，不会弄掉，
4: 对啊，很好、嗯，你们真的做得太好了，
1: 哇，够了，
4: 才快一年了，
1: 哦，爸爸有睡不嘞？
4: 有啦。
0: 吃啥？
5: 吃纳豆。
0: 啊，吃了安怎？
5: 本来卡卡袂卡，吃你把吃卡卡卡吃好洗碗。
0: 本来吃袂掉面。
5: 嘿啦，卡拢会酸啊嘞，啊卡底吧，啊只卡袂啊啦。
0: 哦，豆豆较好啊啦，哈。
5: 系啊。
0: 愈食愈用哈、啊，
6: 对吼，我甲你请教吼，我迄纳豆吼，较早韩国那粉酸吼啊，都创袂好，啊食一罐真好，啊我前食较少，食两三年啊。
0: 继续长期保养，因为你即马好去了吼，啊你即马你若无食一段时间，伊的血流血过血去气较袂通啊，啊你继续搁甲食，食暗时啊两点半倒啊。
6: 手啊，较袂麻啊，动较赞啦。
1: 啊、
6: 我唔知，可能伫遮无，我都上天气个。我
0: 好、哦，谢谢啊。
1: 哎呀，继续啦。
0: 今晚我食暗时两粒都唔忙，食个四粒吧，哈。
6: 好好啦，好。
7: 好我是咧甲你食南瓜子、嗯，我唔知讲这南瓜子才好用。哦、我以前安尼吼，对暗时哦，卖讲暗时啦，加迄日时吼，迄个行一丝仔路溜得过来，行一丝仔路。嗯啊，今麦听我，你像我今麦去，我住这远啊，安尼在讲吼，我安尼去中山，我伫台中诶啦，吼，啊安尼听我拢安尼在甲做迄个耳朵诶眩晕检查，痛痒点话症吼，拢免办。
1: 哦，安尼安尼真好咧，
7: 这真正这南国之家贡献足大，暗时较早吼，啊爬起来差不多几十遍。
0: 安尼哦，
1: 啊你免困呢？
7: 啊，我都无咧困啊，你免那困。啊，煮食你这南瓜子吼，加起来两遍，因为我就是食迄煮饮料，啊，食迄是拢会口干，啊，拢会醒起来吼，啊，爬起来
1: 啉茶。
7: 我请教你诶，这个纳豆我读较戆哦，现在讲啊，再过来食纳豆比较紧吼。
0: 食纳豆，你关于个夹纳豆你个食哦，一段时间你耳孔会戆会较好哟。
7: 好好好，
0: 好再见。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新，今麦变新上悬。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啊，惊到国国颠，也安尼哦，感觉吼、哦，哎、欸，哪来哪无记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哎、啊，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馅料串料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行路曲曲颠哦，你也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栽，真正啊继续栽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背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哦。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出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阿某感情啦，无偌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出因南瓜子上盖好，啊咱这个出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伊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 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诶，所以咱人先啊，开拢你中风诶时阵，开拢伫咧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速，啊加超到十一二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诶时，你若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塌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注意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诶。也呢，一旦佮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全啊。即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哥啊，食下太拢骨头同款拢歹。因为咱人啦到五六十岁，你食少食济，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酵素，啊，着无法度佮你吼，佮你的迄、那个做。食入去的骨筋咯，骨骨头该抓，啊无多抓你，你看看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主要那都用维他命 K 2该抓咯，好你骨头会顶筋咯会 Q， 大细条会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系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三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方铁达必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
0: 是的。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喂，英雄，小玉你好。
0: 你好。
1: 哎，
2: 我今一只蚵仔棒会使无？
0: 蚵仔棒哦，蚵仔棒啊，不客气。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小玉，爸爸得万岁，
0: 万岁。
3: 哎，英雄，请问麻烦你请你修一个。哎，红龙红唱的阿爸原谅我，爸爸坐在不高。
0: 阿爸原谅我呢，阿爸
3: 谢谢，谢谢我这么，谢谢。
1: 好好好，阿爸姐平时爱对爸爸
0: 吼，爱较友好，
1: 对妈妈较友好嘞，哈，较关心的，关心老大人啊。老大人愈来愈智慧啊，啊，脚手较慢蹲，慢改管，大头啊改照顾啊，爱有耐心，为你好。
0: 喂、
4: 哦，我今朝歌吼，
1: 好，
4: 反正吼，听伊个名，会用口白个名讲，
0: 这不口白呢，
4: 两
0: 万条，
1: 迄条条咧唱，
0: 看未，看会当
1: 安尼换八条无，卖条搁唱一条啦，好无？
0: 一条
1: 那条条咧唱，
0: 唱不多，唱不
1: 久，唱不久尔，好，好无？
0: 好，
4: 我无搞用，
1: 你，
4: 我今去变回迄个出山歌。
0: 什么？
4: 诶，兼唔去电话，打官那电话。
0: 迄个探官探到真远了哟。
4: 好，
0: 是。
4: 嘿，
0: 电话嘿嘛吼，探到真远啦。
4: 我兼一去电话嘿啊。
0: 我兼伊去电话嘿。
1: 好，
0: 探到真远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我可以用粤歌名。
5: 英雄。
1: 你好，嘿。
5: 哎，麻烦你唱一天的《叫我认识你》。
0: 叫我认识你，
5: 好练一下哦。
0: 叫我认识你。
1: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6: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啊，英雄啊，你好，
1: 哎，
6: 你好，
0: 你好，哎，
6: 我点一条歌好不好？
0: 好啊，什么歌？
6: 到那飞，好你。
0: 多唱点呢。
1: 头一条唱的，
0: 我头一条四点就唱完嘞，到那飞呢。
1: 哦。
6: 啊，无换一条啊，都。选择是你啦，
1: 我的选择是
0: 你，
1: 選
0: 完是你呢？
6: 不是
0: 哦，选择你哦，
6: 哎呀、啊，
0: 选择你好，选择你，
1: 今麦这条顶改改讲选叫选择你啊，哈，
0: 选择你哦，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0: 没有，
7: 英雄啊，可以啊，
0: 有有，你蛮好诶，
7: 我要点一条迄个男女的服饰。
0: 男性的服饰哦，男性的服
7: 饰，
0: 男性的服饰，不客气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我英雄你好，
1: 嘿嘿，你好嘿。
8: 我听足久啊，我唔捌甲你讲。
1: 哦，谢谢啊，呀。
8: 我点点一个人唔捌点的。
1: 嗯。
8: 诶，望星在三更会晓无？
0: 望星在三更有上唱的，望星在三。
1: 三两唱的啊。
8: 哎，这个真难听，我袂记啊！
0: 望星在三更，这条歌本来
1: 无去换一条啦，好无？
8: 无啊个。
0: 哈？
1: 啊，无。
0: 这嘛唔捌人点过呢，唔捌听过诶，无唔捌听过。
8: 无人点呢？
0: 诶，无人点过呢。
8: 往事不堪回首啊！
0: 往事不堪回首。
8: 哎。
0: 往事不堪回首，有这首歌嘛？歌名吗？
8: 哎，这是什么曲目？
0: 上曲哎，
8: 林松义。
0: 林松义哦，
8: 哎，
0: 往事不堪回首
1: 啊啊！
8: 啊，我真正有人出的，
0: 这种敢那无人点过这款歌呢？王，
1: 就是说，啊，你这听又得了，这听又得了，拍死哈！维利尔，我英雄啊！
0: 这你点的歌，这种无人点过。
1: 维利尔，我英雄啊！
9: 小李好啊！
1: 嘿，你好，嘿，嘿，
9: 小李好啊！
1: 嘿，
0: 你好啊！你蛮好诶、
1: 欸，啊，恁阿恁阿母嘛好，恁阿母较好啊。
9: 你一讲是唱歌呢，大可乐去啊。
0: 无啦，
9: 因话讲你叫伊拢假跋倒啦。
0: 无大雾。
9: 今朝来讲我落去个，我知啊，我到底听我唔知。哦。今日看伊到尾，要叫个各国叫去。
0: 笑到咧袂落去呀！
9: 我落去啊啦。
1: 落去啊，这还做幸福呢。
0: 幸运啊，落去啊！
9: 啊。小月姐，就讲我想，就讲我想要做花的。恭喜！
1: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给给
9: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9: 给给给给
1: 给给给给
9: 给给给给给
0: 给给
1: 给给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
1: 给给给给给给
9: 给给给给给给给
0: 给
9: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给给
0: 他自己断掉了，你重打哈、
1: 啊。还行啊，喂，你好，喂，你好啊。
10: 你好，大哥你好，小雨你好。
0: 嗯，你好。
10: 小雨，那你经常唱一首歌叫做《Kiriko Kiriko no Tango》。
0: Kiriko no Tango。
10: 哦，我是被蒙的，我是说你都时间很紧迫，不好意思。那天我听到有一个人介绍说 Kiriko， 他说那个是物质啊。
0: 好、哦、物。
10: 就是物色那个物，
0: 大蒙布一个布啦。
10: 我是讲那
0: Kiriko no Tango， 就是那个怀念的播音员啊，物对他
10: 人名啦，
0: 嗯
10: ，Kiriko 啦
0: ，Kiriko no Tango，
1: 哎，这什么情况
10: ？Tango 啦，他我就是讲那我挂叫 Kiriko no 了 ，Kiriko no 了 ，Tango 了
1: ，Kiriko no。Kiriko no，
0: Kiriko no Tango 啊，
10: 物质物色的物，那个孩子的子物质，
0: 对呀，物质啊，
1: 好，好，好，我讲了没错哈。
10: 金山古道啦，
0: 哈，
10: 金山古道，
0: 我不会唱哎，金山古道不会唱，没人点过。
10: 青青河边草，
0: 青青河边草哦，好，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11: 哎，英雄啊，
1: 哈，
11: 麻烦你去一个七陪少人家啦，
0: 七陪少人家，
1: 好，好，
0: 好，七陪少人家。喂，
1: 你好，
0: 拍摄
1: 啊，天多电话给啦，
0: 对啊，
9: 小姨你好，我点一条，心头吧，
0: 心头吧，哈，
1: 好啦，
9: 麻烦你哦，
1: 啊，别来接的，喂，你好，
12: 喂，你好，啊，你好，
1: 嘿嘿，
12: 啊，别点歌，
1: 好，
0: 哎，什么歌？
12: 点一个夜半的梅花鹿，
0: 哈？
12: 夜半的卖花女，
0: 夜半哦，夜半的梅花鹿哦，我找南国的梅，
1: 哎呀，那条梅
0: 花鹿，南国的梅花鹿，夜半唔捌听过，
1: 梅花鹿，
0: 哎呀，台北的梅花鹿，夜半都唔捌搬过。
12: 哎，我去外唱的，
1: 啊，你梅花鹿，
0: 那我没听过呢。嗯，
12: 无唱了。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哈，
1: 好，
0: 阿红的心声，不客气，
1: 谢谢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13: 你好，小雨好，
0: 你蛮好
13: 哦。今朝三声无来，
0: 三声无来。
1: 好啦，好，这世界边境，好，好，好，好，这世界边境，好来，赶紧来，接下来来唱歌啊！
0: 来安排这首三年的古情哦。

0: 来哦，大家坐下，我来三遍共享一下。
1: 阿伯了有水无咧？
2: 有啊。
1: 哦，又咪咪无？
2: 有啦。我八十几岁，还够六十几岁咧。
1: 哎呦，人当作六十外岁才好咧，还继续播下者。
2: 三项拢有用
1: 了。哦，安尼哦，三项拢有用哦，谢谢啊。
3: 我要六合一阿加纳多，搁食放药的。
0: 两百四。
3: 哟，今仔要万几块的？六合一，我是买真久啊。
1: 哦，阿伯了有水无咧？
3: 对耶，
1: 安尼有水就对啦。
0: 继续搁加播啦。
1: 对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过去拢买瓶瓶罐罐，也抹抹咧，也无影，唔知当时要吸收，当时水也唔知啊，无啥感觉。伊拢开冤枉钱，咱甲你介绍美女六合一，伊这吼，甲你抹咧，唔免瓶瓶罐罐咯，也一点一点甲你吸收伊哦，好你也想讲，哎呦，耶，啊面蛋愈来愈白啊，啊又咪咪白泡泡，嘿，啊夹颈拢无，所以像这个日头遮炎啊，我问你啊，迄跑了较地，乌索索一个看外臭了夹颈者，所以这款美女六合一，你啊关灯。豆豆啊，加抹豆豆啊，水抹到尾啊，愈来愈水。迄查甫的软烟豆，查某又搁水，真正有影水。哈哈，啊，赶紧，等下节目刷到去看下。美女六一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服务天发的打比通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
1: 来哦，先安排一首吼，酒咖喱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甲产品分享一下。
1: 我那个三升甘油脂是200多，后来我吃你们的纳豆三组，现在已经下来差不多150多了、
2: 哎、
1: 那很好，那我请问你，我这次又买三组，那我那个纳豆可以改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吗？
0: 晚上两个一起吃就好了。
3: 晚上吃两个
1: 安不头是两十个钟
3: 的，是两十都好，安不头是你石头没事的。
1: 哦，好好好，
3: 对呀、啊，是多贵好没？
1: 两十是好，感恩。
0: 好，谢谢。
3: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任啊，多王会使讲你豆豆啊，他食吼，到尾啊，你会感觉讲哦，愈来愈好，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人足轻松哦。所以讲哦，啊，食一个麦红啊，塞来塞去哦。啊，咱主任啊，多王你会记甲主任南瓜子啊，到尾食哦，好食食，比水牛更加用。真正，吼、哦、吼，会当来吊牛车呢，呀，啊，看我用得美女料伊偌水呢，抹抹足水，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吼、哦，那也有，啊，啊，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3: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姿势哦，来安排这首《糖豆白梅》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好咱听，证明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我来照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所以咱啦唔通去自杀，爱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爱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咧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林经理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你救人哦！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和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你，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呢，到这过一段落吼，咱的这部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博，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到我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雨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热，大家要保重哈。今日热呢，咱的水分补充有够，唔能又热着哦。那恁的客家乡亲啊，过年吼，十分热，太紧要补出几个哈。嘿，恁呢，记得咯，水分多补充足了，唔好变热多的哈。英雄跟小雨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会记讲，咱若啉酒就唔通开车，开车唔好啉酒，嘛唔好骑车啊。
1: 是的。
0: 啊，食毒都咧作食啦啦，啊，食毒佮开车哦，人个头前安尼规排共弄倒规片，甚至弄死个有够侪，所以唔通去食毒啊，唔通佮开车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 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守护了每一个听众，每一天的健康勇敢。咱来听歌，听《望穿秋水》。

望穿秋水哈、哦，那就你说过吧，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哦，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做一人去关哈、哦，谢谢大家哈、哦。那么在堂好，即卖办活动上届下河啊，规家伙也要食吼，上届下河吼。然后即个新闻要讲，迄家属去病抢人有无？因老爸102岁无，身价8亿啊，娶68岁看护啊，是真的啊。啊，去告咧，告输，无起诉，警方检警无甲起诉，人个真正有娶，讲人伊来办结婚时是真正是灾人诶，吼、哦。安尼钱就是因某呀吼，8亿，这个台北市新家吼，8亿，这个102岁哦，姓王哦，这个人瑞，啊，今年初，甲这照顾伊20多年吼，68岁，这个、姓罗的女看护啊，登记结婚啦，哦，照顾伊遮侪年啊哦，这个家属怀疑老爸哦，去互啥，去互骗，去互拐。哦，除了个控告这姓罗，诶，这个看护吼，68岁看护假办假结婚啦，伪造文书啦，双方甚至伫病院哦上演哦抢人大战啦。台北地检署侦结啦，伊讲哦，这个102岁姓王的人瑞，伊办理结婚登记时阵，意识是清楚的，讲一个就讲两两讲三三，讲起来起来讲几日古讲叫坐坐，叫伊家人拍拍个就拍过嘿，所以意识是清楚的。会当哦自主表达意愿，哦认为罪嫌不足，哦依法无起诉，嘿，这经过了解，这102岁人瑞哈，在台中市啊，唔是台北市中山区，哦阿姨应该是做土地代书的，所以名下有足侪别的不动产哦，啊资金的规模差不多7-8亿啊，生10个囝儿是坐10个吼10个，家属在咧讲。这个姓罗的看护啊，对1999年开始，吼、哦、啊，就长期照顾因老爸，啊，双方关系足密切的吼、哦。啊，今年1月初5，哦，因阿爸咧，伫个家属唔知头唔知尾之下，竟然甲这姓罗，而且看护啊完成结婚登记。其实这点我感觉较奇怪，恁也无甲你的囝儿是谁讲，吼、哦，讲啊，恁爸要结婚啊吼，啊无，较无讲恁爸要结婚啊，无讲吼。嘿啊，哦，啊！伫同一月，1月11，即、这个王家的人伫个社区吼，啊，拄啊拄到即个看护生落来、这个，即个看护因后生，双方哦爆发激烈口角，落尾哦，即、这个王家的人，而且人就前往警察局去报案，伊就讲哦，即、这个看护哦生落来即个查某人，诱拐因老爸办假结婚啦，涉嫌哦伪造文书啦。这些落来看护因后生，则反控哦，王家四个人很限制着伊的行动啦，哦，涉嫌哦强制哦等等这些罪安尼。那么检方调阅着户政事务所的监视器的画面，而且来传唤了新办的这个公务员，迄间甲伊等因来甲伊办的，你这个公务员你也来吼调调来问，伊查出着这个王先生，伊咧办理结婚的登记时阵，会当清楚讲出家己的名甲姓。哦，爱渐渐回答相关的问题。哦，甲查，伊无证据证明讲结婚的物件是违反伊本人的意愿哦，无。所以因此认定这个看护啦吼，伪造文书的罪嫌不足。哦，因为已经调来问啊，人伊讲啊，拢伊咧因拢做对啊，也无含糊，也无讲怣怣失地情，找问拢无啊，人也无安尼啊，就讲足清楚安尼。那么至于这姓罗的看护吼，因查某囝哦，伊的囝儿是谁？哦，来指控告吼，即、这个王家引导人吼限制行动这部分，检方认为，因为伫个冲突的现场，赶快会当自行离开啊，吼、哦，并无遭你剥夺你行动的自由啊，所以相关的罪嫌赶快不足，吼、哦，这两个案件拢无起诉，啊，也毋过双方吼的争端并毋是安尼就刷，因为要撮取8亿啊，对不对吼？那么王家的人就质疑，即、这个姓罗，而且看入一对。2009年开始，陆续对因老爸手中哦，会摕到7间厝，甲10多张的保单。吼，啊，今年的2月初3下晡，伫个马街病院，将这姓赖的这个看护吼，啊，甲陪同来看诊的。
哦，这人都这看护本来要陪同看见这个老爸，甲带走，因为这个看护要带老爸来骂街嘛吼。啊，但伊囡仔因的囝儿是来要甲抢走，所以双方哦当街爆发哦抢人大战。老的你家己第二个人要甲抢，啊，你都无第几支啦，你无第几亿啊？你若第几亿小抢啊？你甲看，叫规家咧抢哪？你抢老爸哦？你抢钱啦？抢老爸对不对吼？抢人大战啊！吼，在混乱当中啊，有人受伤啦。其中，这个王家一个新妇甲一个孙啊，落尾因为涉嫌伤害，哦啊，进前的已经叫这个北检啊起诉，哦，专案目前交由台北地方法院来审理当中，吼，安尼。所以这条钱上的，看有位啊，伊是爷母啊，第一顺位啊，吼，啊，可能个囝儿是一个会当分几趴几趴的吧，吼，系嘛，是不是？系啦。好啦，安尼代志啦吼，啊啦，即个哦哟，无怪即马警察讲不爱做警察啦，消防员嘛不爱做消防员，做忝，所以即马有消防员有用迄落电 AI 的狗啊，机器人的狗啊，然后机器人还是机器狗啊，吼安尼，啊因为迄火较暗吼，因为当机变啊，迄狗也当机变啊，迄机器狗也当机变吼，即老即有代志，我感觉足奇怪吼，即、這个桃园咧传讲警察局吼，迄警察。哦，去用霸凌，不爱哄请丧假，他有丧假蒙请的啦，哦，个别些的时伊还阁得勤啦，所以今仔中午八月初是要召开着这审查会安尼，无意思啦，这无意思。这汤市议会今日哦临时会，这个议员哦咧质询的时阵，伊就爆料某分局的警员因为老爸过身去，想要请丧假。哦，定来去用刁难，哦，屡次被刁难，甚至含个别些同工，伊嘛唔准伊请假，唔是讲你着卖去倒啊，对不对？你惊伊哦，我要互你记过嘛，记过林姐，记过你记过嘛，老爸上最后一顶也袂当去的，对不对？可恶至极，可恶啊，对不对？看是对对一间的分局啊吼，同工讲唔准伊请假，啊，这个警员伊申诉霸凌的事件，啊，佫叫分局佮驳回。因咧做官，因咧做迄个，有拢一官护一官啦，官官相护啦，对不对？嘿啦，所以这个议员吼，伊就想起讲，这不是霸凌，啥物叫霸凌啦？这个警察局长吼廖恒玉啊，伊就讲，当初要求这个警员吼爱补足吼这资料，而不受理啦。哦，啊，专案已经成立啊，吼，所以伫咧八月初四开会，这个委员吼拢是外聘的专家啦。学者甲律师咧吼，以确保公正性啦，吼啊，所以这个立委吼委员伊在咧议员在咧讲，这个警察吼向主管请丧假，吼还佫爱警察自行甲同事吼协调勤务哦，啊你要请假，啊你请假伊爱来代你的班呢，啊你唔好伊要代你的班无？这个分局受理了，竟然还不成立霸凌专案啦，实在是有够离谱的。啊那警察的假单吼，这个请丧假却被涂销了。敢讲吼，这个假单袂当吼作为霸凌的证据吗？所以主管竟然要求这个警察的老爸个别是同工，等于分局特勤，实在有够含。啊，无伊敢讲真诶嘛？伊讲叫补助讲商家，啥物有铺文嘛？对嘛吼？系啊，有白贴啊嘛？好无？系啊，系啊吼。啊，你提领来得啊你？哦，经过了解，这个某台迄落同某分局吼。某警员因老爸过用去，啊，想要请丧假，所以叫主管刁难，甚至个别是同工，还佫无准假，暗时佫乖乖等去上班，吼、哦，这警察无法度好啊陪伴厝里人，含老爸最后一程都无得陪伊行完吼。六月30号申诉霸凌的案件，但是分局最终无受理呢，吼、哦，你来看这吼、哦。啊，这个警察局长咧甲答询的时阵就讲吼。这个警察局受理霸凌申诉案件吼，有严谨的流程。霸凌的事件的审查委员会拢是外聘的专家，专家偏通通在骗人家啦，学者啦吼，学者讲读册啦，精神世俗拢唔捌，啊律师啦吼，啊来确保着调查的结果公平公正啦。当初是请警察来报警吼，并非无成立啦，所以预计八月初时吼，佮开这个调查。啊，无，你的意思是讲，因老爸死是假咯？
你当作做兵啊，是读册咧骗安尼哦，老爸死几啊摆，好无？啊，规家伙死了了，有要请假，吼、哦，阿妈死，阿公死，啥物人死？结果咧，老师要来做调查，啊，讲阿妈，迄老片讲阿妈，你紧去避开，你我啥爱避开？嗯，啊，老师要来，你紧去避开，啊，老师要来，我来避，因为我即摆请假要读册，我讲你死去啊！吼吼，阿妈去一个拖个甲公公哦，小孩唔正惊有无？迄个啦，就是安尼，嗯。啊，那这个吼，诶，这两阿婆，这两阿婆真啊就奇怪吼。哦，恁这两阿婆，恁两个穿啊，恁两个呀，提履梯啦吼，啊，家己自备履梯啊，去蹦极哦。这两阿婆，你真正无爱讲名讲姓啥，就无采。去人偷搬石斛兰，啊，迄种珍贵的甘蔗些石斛兰，伫咧树山顶的树啊顶，啊，两个搁炸梯去呢，炸楼梯去啊，啊，搁爬梯去共举落，啊，搁人有看着甲录影起来，紧报警。啊，无规丛个规个，互处了了去，见笑呆。现代人讲，即就你买花，你毋家去花市啊买，对毋对？你安尼去人共挂个，哎，你嘛知影，迄是天然自然物件。你我讲不要半夜，我阿里山物件，你拢免想要甲叮当着。包括阿里山，我讲阿里山宾馆要去哩吼，要去后壁要看人樱花樱花树下，哦，迄已经五十年代个迄个咖啡厅无吼，迄落去咖啡厅。你要去啊？你有当你免去内底坐电梯去你六楼、七楼的，你只要对后壁这条路去哩就会使啊。伊迄壁多只一条路，啊，但迄条路拢无啥像拢青地啦、草啊、花梅安尼。啊，我就讲啊，执行先长讲哦，哎，较水啊，那迄个路也无清清的。伊讲哦，迄袂当颠荡着，迄林务局的财产，迄毋是咱的，迄个袂当啊颠荡着，是安尼呢？要一草一木拢是政府的呢，对吧？那阿里山林务局的呢？啊，你这呐为着要偷人的花、偷花？两个阿婆不择手段，哦，这对中年的阿婆在家己本地哦，咧赏花、赏花、赏光去准备礼梯来了，哦，啊，搁爬去你顶悬哦，刚刚偷家花落安尼啊，迄民众看到当庭我问咧，两个讲硬拗无啦，我要帮忙修剪花草，你敢好心，对不对？嘿啊，嘿安尼有够歹看，安尼有够歹，嘿，互人安尼掠着，还搁较贱，迄个录音的讲无啦，我咧剪花尔啦，无啦，我咧整理一挂旧的啦。甲伊整整掉呢，你整理旧个啦，有无？啊，人伊甲讲哦，遐毋是恁个，恁只鸡毛要创啊？啊，我甲录音起来，好，啊，伊某爬去咧家呢，迄个干嘛是石斛兰嘛？咱通常石斛兰拢是粉红色个，有无？嘿啊，迄光头爬去咧偷剪花啊，呢，吓死吓尽，你是无钱好买花呢啦？无钱买你万唔免着安尼共加掉，你着去欣赏着啊！你看花树偌水。春啊，秋冬花拢无同款啊！石斛兰的季节一定，一个季节已经过啊！无啊，石斛兰咧大开的时阵哦，石斛兰啊，哦，伊那肉哩树啊，无当下会甲吊树啊吊几只拢石斛兰，你规个趴落来无？哦，足水水，嘿啊！一定人互人知影，恁两个哦，恁两个就穿啊！今日新闻拢看恁两个搁在咧印话，人家录嘛搁在遐印话，无啦，我咧修正啦。迄个甲讲，哎呀，毋是恁两个咧假报，对不对？嘿啊，安尼也煞好。迄一丛无偌济啦，吓！啊，话讲啊，我咧录影哈，我已经叫报警叫派出所啊，哈！啊，迄敢恁个哈？吓啊！我再来假敖讲讲讲，尾啊两个讲，伊我都想甲真正个就好啦吼，你就是想要退啦，我也毋知哦，甲录影人开大讲哦，伊讲无啦，我退要创啊？阮兜一大堆咧，一大堆你举了腿要我要创啊？你先要报警，你要走，对毋对？见消息，像我迄讲啊吼。迄间就是去迄、那个在，迄、那个迄、那个去到三拉溪，吼、哦、三溪无去的是迄个松茸瀑布有无？啊，松茸瀑布三拉溪即卖足老个，诶花足水的是啥物？就是真迄个绣球花啦，吼、哦、绣球花足水的，种足水的足水。啊，我想哦，即个哪个？迄个主要是工作人员穿个衫，伊穿个衫来讲，我本来讲，你若整一位啊，我感觉整一支唔免有花，你着迄个叶啊头吼，整一支哦啊，我当摕等于擦。我都歹势共讲个，搁对，咱要共讨，咱都歹势讲啊，搁啊无去种一支，伊个穿插啦，嘿，会当穿插，吼、哦，迄个会当伊就去生啊，安尼吼，啊，即共去人掠，歹看死，嗯，哦，即、這个厉害呢，即、這个屏东人咧掠绿鬣蜥厉害呢，啊，屏东绿鬣蜥哪遮济啊，第一名吼，掠半吨，吼，掠57,000只。安尼赚偌济钱？赚800,000！哦，遮厉害，比上班较好嘿，比上班了啊济钱。阮是哪遮济啊吼？
这外来种的绿鬣蜥哦，这阵啊吼肆虐台南南部，啊，槟榔县政府推出了全民参与吼移除的计划，啊，吸引足侪民间的猎人啊来投入。根据这个槟榔县府哦农业处上最新的统计哦，2020年今年1月到6月哈，全槟榔县已经成功猎57206只的绿鬣蜥，其中民间的猎人贡献了高达吼6.7%啊。而且在发放这奖励当中哦，排名第一的是最强猎人，伊敢若开5个月时间，就猎到3611只。爆走超过800,000吼，诶，超商礼券，哦是礼券了，啊嘛是800,000的啊，对不对？吼、哦，这个槟榔县已经对2019年吼、哦、开始绿鬣蜥移除吼，诶数量吼、哦、持续居全国之冠啊，越来越多吼，2025年全年移除哦，移除量更创下130,000只啦，诶高峰。今年上半年吼，得57,000多只，比去年同一期的35,700吼大幅成长。这农业处的分析哦，这数据提升主要是移除的人员哦，技术哦，愈来愈高了。嘿，接讲哦，取得会顺，接着手都袂顿，所以愈来愈高了。劈一个就对了，安尼啦吼，怎掠愈济啦？会当更加精准掌握着绿鬣蜥哦，伊出没的习性。跟地点有关系啦，因为愈来愈高了，不是愈来愈多啦。啊，你无就咱掠济，你话你人来对不对？嘿哦，哦，这真正厉害。第一名5个月呢，得到800,000的礼券呢吼。哦，这真正啊，这槟榔县农业处就咧讲吼，顶半年移除的数量吼，虽然比去年同一期稍微有较增加，但是是不是一定大家整体族群量会上届官方啊，爱持续观察。啊，目前下半年的绿鬣蜥啊，吼，移除的工课，赶快阁继续哦。那无头路的啊，紧去掠绿鬣蜥哈。这个槟榔县嘛，要来配合着中央的政策吼，来进行滚动式的检讨，啊，阁有调整安尼。这个袂歹哦，吼，这个袂歹。恁若要掠去槟榔，这个县市长、县长也甲问看卖啊，绿鬣蜥这物件哦，因为全民开放，全民拢去掠，啊，你掠当交着钱啊。这槟榔县今年调整了奖励机制哈，这个文钢厂哦，30公分以上的大只，30公分的吼，每一只奖励对去年一只是2.5，提高变300，呼掠一只都300哦，我今晚礼拜我出头啊，礼拜我掠绿鬣蜥，啊你若压未到30公分的吼，啊有100块哦，变微调变降来呢，本来100块变50块呢，哦。像迄宝特瓶同款，迄宝特瓶的囡仔车开始一支一块嘞吼，也是偌济哇！你嘛愈扣愈无钱啊！而且奖励的发放的方式由过去农协会超市的这个礼券改为三大超商的礼券吼，安尼嘛赞吼，嘿啦，我去甲掠去甲掠，吼掠这等钱阁袂歹。好啦，咱来听歌，甲你笑喵喵。

0: 来，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几啊组对不对？
2: 对啊。
1: 嘿，安好，你讲来。
2: 我讲伊听。
1: 好。
2: 因为阮这两个孙子是就讲的，迄个人工证食了有够好。
1: 嗯，安那好。
2: 人咧感冒拢对人袂得。
1: 对对对。
2: 哎，啊，我今麦就是吼，咱买产品送产品，我较会好嘛哈。
1: 对。
2: 我今这回买水利网，买个因为我拢会希望。
1: 嘿。
2: 啊，希望我想讲水利网来套人工证来只，看会较袂希望。
1: 启通会用心的健康做好用。
2: 对啊，啊我。因为我 QMB 哈，哎，过足掉诶。
1: 啊那啊那，你我唔知你有食 QMB 你啊？
2: 哎，我食偌久安尼，我一辈拢四五组咧卖呢。
1: 啊，这有哪一群刚开四五组，表示有过着，安那过间分享者啦。
2: 重点
1: 好，
2: 未喘。
1: 嗯，
2: 啊，佮因为我有增肩啊。
1: 哦，你有增肩咧？
2: 啊，我佮讲，讲较紧来讲，未损大伯。
1: 啊，无一个要换两个咧，一个换两个咧。
2: 系啊，系啊，啊，阮迄先啊吼。煮四个月食吼，真无讲白菜。那啉了，阿妈佫甲我泡，我即嘛我就讲阿妈无爱甲泡，伊就佫甲我讲咯，你敢知？阿妈我要泡，
1: 做好啉的对不对？
2: 伊拢要啉，因拢爱啉迄个苹果精。啊，佮我阿孙咧，下下我嘛拢甲载，甲泡起下好啉，啉了煞当然要啉，佮佫啉。
1: 对对对，做好啉的，啊，做方便。
2: 哎，啊方便啦！啊，我即回我内底佫五罐，我即咪佫买三组。
1: 啊，佮五罐佫买三。
3: 伊安尼就细汉吼，八个月就开始要食灵芝加水利旺吼，起码二十岁啊，啊二代哈。哦，啊高中要读迄个，拢无外省嘞。
0: 哦，这个。
3: 食食读考最好个，咩？啊，拢只要拢五名以内哦，按说一名占条条哦。
0: 啊，都是那健康啊，困会落眠呐。
3: 嘿，啊，无怪大汉，那讲袂讲足大汉啊，但是哦，因做。
0: 阿嬷就大了，甲死，都甲学了，你惊啥货？都食烟头，食酱菜就对啦。
3: 啊，真正有影有效呢。
0: 有效咁讲
3: 啦。多食二十担啊
0: 哦。
3: 好，真正袂歹，我就听你讲，哎，你真正阿人讲，真正有袂歹。啊，拢真正拢读起拢袂歹呢。
0: 做够的哦。
3: 做好
0: 个
3: 呢。
0: 遐囡仔都可能路边头路都读有册啦。
3: 嘿。
0: 啊，记字就好啦。哦。
3: 真正做好个。
0: 真正。哎，你即马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个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的无啦？
4: 哦，真正有好油漆的，
0: 吼，真欢喜。
4: 少迄个啰嗦的。
0: 对，真的。
4: 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4: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4: 哎，对。
0: 而且她喝下去，自己觉得她身体变得很好，免个阿妈灌油啊。
4: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做好哦，你感情啊，做配合的，
4: 真的，
0: 因为它很好喝啊，很好喝。
4: 他们爱喝，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
0: 对呀，
4: 哎呀，
0: 小朋友吼，来，要赶快弄用雪利旺起孙，
5: 对，
0: 第八多的的当家。
5: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耶嘿，都零固剂弄打吐呢，我们吃一包。
0: 哦，你食我呢帮帮做只。
5: 嘿，一次该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吃血量啊，无吃血量，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安尼有肉，就是体格很好。迄个较瘦，
0: 迄个第一胎唔知要吃血力旺。
5: 对。
0: 啊，第二胎咱要吃血量最好用的啦。
5: 哎，真的。
0: 哦，超够侪。
5: 哎，我女儿真正食爱雪梨旺加黑灵菇精，食出侪啊！
0: 那拢做阿妈，
5: 对，来拢做阿
0: 妈。谢谢你啊，祝福你啊！
5: 好，
0: 谢谢，拜拜。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灵菇精加 Q 啊，加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6: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6: 加食好啦，
0: 吼，安尼好啦。
6: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咱体内嘛是过掉啊，
0: 对，
6: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来较好，你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6: 啊，真香是，会咯，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6: 系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较紧。啊，你像你食灵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足好会好啊。你感觉勇敢吼，灵果。
6: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哈哈，对啦。
6: 我拢提前吼照当诶。导师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讲我食，我讲今仔去较。 跟你问一下，你较专业嘛。
0: 哎呦，你当球咧，这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6: 血糖90%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6: 要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要等下
6: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当安尼。
0: 有影。
6: 食迄足好诶，啊，着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6: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6: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6: 好、哦、好，祝你祝你听着不用停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哈。
6: 大家拢勇哈。
0: 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健，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圆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啊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吼，等于买两组。哦，就是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白度噶拢900cc 的，特别做特别包装，5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回去。啊，咱的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2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1克60包，2800。买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国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行，谢谢，看电话到咱转台湾电话服务吼，啊，不方便出门啊，咱的经销房诶，亲身再讲对咱倒去，我那新的兵欢迎你哦，南站对经销经销房透过卡电话，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定位卡通型的健康，安尼人生个按个赞。

人生按个赞，不是暂停哦，人生按个暂停，那就不同款了哦。这一个查甫人哦，65岁哦，外国人，啊，伊坐伫大厅哦，大楼的大厅，啊，动都无叮当，嘿，伊拢袂叮当。啊，这个保全啊，去甲看者吼，甲探者，那伫遐坐一点钟啊吼，啊无换姿势呢，啊拢无叮当呢，结果犯啥啦，死去啊！哈呢，嘿啊，高阳岭啊，这个中华四路吼，有一间大楼，伫今仔日下仔啊，发现这离奇的死亡吼，65岁南非啦，南非籍的查甫人，伊下仔坐伫个大厅啦，啊坐点外钟了后，这个大楼的保全。看很奇怪，伊在来坐几点钟，人无叮当吼，吼啊！伊怎去遐看？啊，才发现已经无开啊呢！安尼把姓周转去吼，坐咧坐咧就转去安尼吼。这个经销人报案来个现场，确认伊是明显死亡吼。啊，等待厘清死亡的真相原因是安怎？经过了解，这南非籍的这查甫人吼，伊是这大楼的住户啦。啊，伊今下早差不多6-7点嘛吼。伊就落来吼，坐伫这大厅咧录手机啊呢，嘿，搁咧录手机啊咧啊，一直到下早8点外吼，保全咧怎发现伊？因为伊落身伫咧录手机啊，保全看伊落来吼，啊尾啊保全发现伊坐足久那拢无叮当啦，你感觉奇怪吼？去甲看，哇，无心跳吧，无呼吸吧呢，叮呀呢，好惊一个警报警，啊这警察初步来勘查，来讲，这个死者的身上无明显的外伤嘛。现场嘛无发生着相拍吼，也是外力介入的这只初步排除吼他杀的这可能。啊，因为这个查甫人规家伙拢伫国外，所以目前专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甲相严通知家属来台湾来处理安尼。哦，进一步厘清伊确实死亡的原因是安那，嘿咩？看安尼吼，来，我昨有讲吼，那今年节旅行，你一天爱一杯营养素。啊，一天一杯营养素，机能期你一定袂当搬单。你若无一天一杯，啥物两天一杯，你会水足久的，会水加足，会水足久的，还佫会加水，比人佫较水。你虽然是机能期人，你看袂起来，嘿，你的营养素一定爱有。这个养生的女性吼，因愈来愈多人关注养生，吼，啊，这医生就咧讲吼，女性啊停经了后，到机能期啊停经了后。伊个肌肉的量哦，伊个肌肉的量会快速哦减少哦。肌肉，你要肌少症。一个经年期女性哦，伊食是足清淡的，因为足养生的，一天一定爱行一万步。因为医生讲，你一天想要行一万步，所以食足清淡，日行万步。但是最近对伊啊吼，啊要起来吼，开始爱用这個手提提脚头乌，啊无就提这椅啊。背袂起来，哦，伊显示哦，伊肌肉愈来愈无力咯。啊，都一天咧行一万步咧，那无力。伊就咧讲吼，这个医生就咧讲，今年个女性吼，你若是摄取200只伤过少，吼，啊，佮减少吼这个重训，你会流失吼过去20年所累积个肌肉，会流失足紧的哦，大步吼。这福建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做者经年期的女性吼，以为吼动作吼只是食较少，啊运动较

因其会让女性的肌肉、佮伊骨骼啊、佮伊代谢、佮伊睡眠、佮神经系统，伫同一个时段面临着压力。我讲荷尔蒙会主宰咱的一生啊！哦，即马就是咱无荷尔蒙对唔对？荷尔蒙减少对唔对？就这时阵主宰咱的一生。所以，即个妇健科医生伊就咧讲啊，咱人啊进入中年了后，咱会面临着啥物？合成的代谢的阻抗。就是讲，予咱肌肉对蛋白质、对运动刺激的敏感度下降，所以有一寡女性，因每一天散步，体重啊看起来差不多，但肌肉咧，感觉持续咧减少哦。哦，啊，散步会当帮助你心肺、甲血糖，但是感觉无够，感觉无度来抵抗着吼肌肉甲骨骼啊吼吼会流失。这个时阵哦，就需要重训。中年人面对着合成代谢阻抗哦，需要重训，还有更加多蛋白质。我所以做这福建科医生讲哦，一项研究，或者骨质吼减少、甲骨质疏松停经后的女性，每一礼拜接受两次，啊是每一次30分钟的这高强度的阻力，吼啊甲这冲击的这个训练后，我做就忝啊，就忝。恁若种腹肚吼有油，还是腹肚边只有？会以为吼，你若甲做咧，你足忝的。啊，但你越做越快活，吼，一工啊做3-4百摆，诶，球脚吼脚吼，安尼，咱人会较快活，因为咱经年期啊，吼，你一定爱你家己。这个报告讲吼，比如这骨质疏松减少的吼，啊，甲这骨质减少的吼，这停经后的女性吼，每一礼拜上好做两届吼重训，每一届半点钟，吼，高强度的阻力，啊，甲这个冲击的训练吼。在专业的指导之下，渐渐进阶，吼、哦，来参与人的骨质密度、你的肌肉、吼、肌力，还佮你身体功能拢得到改善，而且提升。吼、哦，咱人随着年纪增加，咱需要增加侪蛋白质，啊，佮白氨酸，才能吼产生了足够的反应。吼、哦，乳制品啦、啊，吼，蛋啦、鸡肉啦、牛肉、黄豆，拢会当提供的蛋白质。吼、哦，即是植物性的蛋白的氨基酸的组成。你的消化的吸收率，吼、哦，干那单位的分量，甲白氨酸含量诶有所差异，所以你更加爱搭配饮食食物吼，而且量，吼、哦，啊来增加咱身体诶这热能安尼。所以伊就咧讲吼，经年期女性爱注意，你每一工摄取总蛋白质，吼、哦，你有重训甲无重训，调整你热量是毋是长期吼先过低？你若是每一工拢食足少诶，啊，你拼命一运动一运动，你诶身体含基本诶能量都无够。你做较侪重训，都无多难以吼建立咱个肌肉。咱个固定医生肌肉对你来，爱有血，有血才会生肉。这点你定爱知影，有血才会生肉。所以我定讲，你经年期了，你已经一工啉一杯，一杯64尔，啊无你两工个啉一杯，你个身体一定甲无同款。你会发现讲，哎，我若加只勇健吼，就爱勇健，爱投资家己啦，投资家己，咱才勇健，好吧？哦，谢谢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唱男人。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哎呀，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利用哦，甲鼓咱的勇敢，过两个月就即个中秋节啊！吼，中秋节和你过节无同款的你，二人开始讲吼，二人咧勇敢。我讲啊，咱来行路卖头晕目暗，看偌快活，卖卡尾手尾软格格，看偌快活。吼，卖卡尾就要定拎机机看偌快啊！我卖定安戆车车戆啊，像迄酒醉的行，颠颠平平安尼，安看偌快我，对不对？啊，咱会食会通透看偌快我。当然，你食咱对人食，无你食输人个呀！啊，食食食食食食，拢个食，卡袂安随食随走便所，安尼看偌快我。啊，那卖讲啊，食食吼，规巴肚肚啊，规巴肚安肚肚啊，一切生啦吼，膨胀巴定啦，啊胃灼灼啦，啊胃点点啦，啊那食一项物件，一切生一规波规个，那卖安尼看偌好。哦，啊，若卖订吼，要便所订啦，足艰苦。哦，为着要订便所是足艰足快乐、足艰苦的代志，互你变足快乐的代志，唔免阁乌啊，好啊，乌啊咧，啊，着食两爿咧，嗯，无食是袂放，啊，若要食老老甲袂误起误哦，那拢卖安尼看偌好，顺时啊顺时下再放，安尼看偌好，啊，若放出来慢咧酸呀酸呀，安尼变规条看偌好，是毋是？吼，爱好爱敲电话，电话间都拨你用，会惊会走会困我啦。哦，这个心造卖定定爱杂杂文文做做，艰苦艰苦啦。而且这个心造，咱咧无够电哦，你无走出来呢，你也无走行呢，你目镜也无得做工课，伊都无力吊袂起来呀。那健健康康、勇勇健健，唔知要偌好。啊，你若来讲信任，你会变搁较好哦。学人听，学人顾，顾了哪来哪勇敢。哦，搁两个月就捌到这中秋节啊嘛，对不对？嘿哦，啊，咱哪能行东行西，规家伙拢等来，嘿，咱台湾大节啦，囡囡仔时时拢会等来，互看一个无同款的时段，哇，也变得勇敢个呢，哦，就是安尼。咱讲健康哦，是顾出来哦，感情婚姻嘛是讲是经营出来哦。你身体无顾，无家己勇敢，你有车你无啊，顾哪可能勇敢？无可能勇敢哦，何况咱是肉做的身体啊，细胞所贴的哈，啊，就是营养素。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戆先搞。啊，这部营养无够，百病交够，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对你无好哦。啊，因为无血啊，无血就无命嘛，对不对？好、哦、好，谢谢。啊，这个时阵吼，啊要搞咱的电台进广告，我来搞咱需要服务的，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无方便出门卡电话倒吼，啊卡电话咱还付咱送啊对恁兜去吼，乌鸟送，啊无经销房送吼，0800-33-55-9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相见不如怀念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来讲这篇哦，都唔好提早下班啦。提早下班哦，那比如你翁，还是你某，这个啊经验呢，拢变惊吓。今来这篇就是安尼。这个做人某有一天哦，提早下班，安那提早下班吼。阿姨因为因囝吼生日五岁，这个后生生日，伊提早下班，伊在徛伫门口吼，听到这五岁的后生啊。伊咧讲一句话，讲爸爸，咱吼，另抓你个娶我吼，甲这个阿姨啊吼，沈玉阿姨，咱做来游乐园个佚佗就拜甘好，顶摆该去佚佗做甚个呢？伊对我的好哦，比妈妈个较济。好，这个沈玉阿姨啊，啥物拢会买好我，伊那是做我妈妈吼，唔知买偌好咧啦。这个做人母也是做人老母，都听你门口听这囡仔讲这条话。啊，这阵这个做母的，因为囡仔安尼讲吼，听因这红婿平常时无啥会讲话，袂讲笑亏，这红婿不苟言笑的红婿，伊就出声讲一声讲哦，伊就爱笑笑啊欢喜个，哎呦憨囡仔，咱本来就是一家伙啊人啊。这个沈玉啊吼，是因红婿的初恋啦。啊！伊其实吼、哦、结婚了后，伊爸爸看过这沈玉吼、哦，捌看过几摆啊。这个阿玉啊吼、哦，是一个温柔啊，讲话轻声细语的查某人。伊有几啊摆吼来阮家做客，啊，甲我翁婿吼啊，两个讲话安做下合，啊，对我后生乐乐啊，捌做热情诶。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翁婿的初恋呐。啊，这做翁诶咧。吼、哦，阿仔啊咧，甲我结婚了后，啊，这个阿玉伊就出国啊。如今等下台湾要找工课，啊，免不了多啊，都该吼阿仔的有打交道，到有等下讲一个城市安尼。啊，对这件代志本来这做某的吼，伊并无加想啦。我啊，只是代志一句诶，即马诶人吼，拢冒住初恋的滤镜。很正常啊，哦，伊是我的初恋吼，啊，但伊即马娶某啊嘛，但对婚姻甲另一半的这个忠保吼，而、且另一半那个较忠心嘛吼，保持的成才是咱人吼，而且基本啊哈，对婚姻的另一半啊爱保持这忠诚的嘛吼，安尼，哦，这是咱做人的基本啊，哦，伊是想安尼，啊，何况讲。啊、我跟阿仔结婚五年了，感情吼、哦，不是讲做好啦，但是做稳定的啦。一直到迄天吼、哦，我提早回去厝，听到因两爸仔的交谈，咧讲话，我惊一个变唱歌了。这个阿仔啊，伊瞒着我，带着乐乐，甲这阿玉啊，做去游乐园佚佗啦。啊，所以讲，而且呢，那伊。我的翁婿阿仔口中哦，伊讲即句话，哎呦憨囡仔，啊，咱本来就是一家伙人啊，啊，即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这个做人某就开始怀疑，但是伊无马上吼、哦、发作起来，无伊知影吼、哦，伊就等啊，这个阿玉啊，过几工啊过，伊阁来因家做客，我常常来咧因家咧坐啦吼，啊，你好朋友。这个做某就偷偷给收起来的吼，伊啉过这熬啊，又搁拾着着伊后生乐乐的头毛，提伊做亲子鉴定，那就是今仔日拄好是鉴定出来的结果吼，一致啦。伊就吼倒数一口气，拍开鉴定的报告，伊目睭很细细甲看迄张吼报告的结果写啥物，五岁后生乐乐甲阿玉啊。
的亲缘关系高达99%啦！哇、哦，我这都也惊啊！这个结果吼、哦，好在做某意外，啊，但是嘛无意外，安怎讲？因为乐乐本来就是伊家的翁婿所收养的囡仔啦，唔是家己亲生的啦。只是我想袂到，这个阿仔这尼啊会晓算，竟然和我的收养哦，伊甲阿牛啊所生的囝啦，安尼甲饲饲我当的囝，是翁婿甲初恋所生的啦，啊甲饲甲痛干的啦。即马即做某的心内竟然嘛无真正会艰苦啦，阿爸袂讲想袂开啦，因为吼伊家伊自细汉吼，安尼红眼惊惊跌跌跌跌跌，你甲即马误会啊啦，误会吼变来做难满。囡仔，有当时哦，不时不时就对你老母后边妈妈妈妈妈妈等妈妈带你叫，饲五年啦，卖讲是一个囡仔啦，总讲你饲一只狗啊，饲一只猫啊啦，饲久嘞，你无真正感情啊啦，是不是？好佳哉哦，天公伯啊，有眼哦，会当好我即马马上发现到这层的关系啦，即马甲倒想转来吼，一切吼。炸的应该吼，都在压那个有机可乘啦，吼，有机可循啦。哦，这是我无加注意啦。伊讲其实吼，这个、做某正甲吼阿仔啊订婚的迄个时阵啦，阿仔啊对我来讲，就算吼无不唔是讲迄足热情迄落感觉啦吼，而且四雄吼都找无人啦，四雄都可以找无人订婚啦，还讲找无人。有当时啊，这做某的吼，该发一寡讯息的消息，伊拢未回。有当时啊，隔两天才会回呢。哎，那只喷喷的人，你随回一秒读，对不对？因为就在意你呀。啊，伊这个甚至啊，伊甚至该敷衍，随便个回一个哦表情包，就回一个表情，啊，无一个符号安尼尔。迄个时阵，这个做某以为伊的性个性吼，本来就是天生。较冷淡的原因吧，伊都毋是一个喷喷的人安尼啦，啊嘛无另外甲想对对去，但是伫咧将近吼，要婚礼要结婚的前一天哦，我敲电话互伊，敲几啊通哦，下当讲是伊拢无敲通，拢无接啦，就拄啊伫我拄啊要放弃的时阵啊，伊迄边终于哦情不愿吼、哦、接电话啊，就开口讲我拄啊咧无闲啦，你找我啥物代志吗？口气做冷淡的啦，啊！但目听袂出到伊的情绪啊，是欢喜也是无，拢无讲啦吼。啊，只是个该无啦，嘛无啥物啥物代志哦。只是明仔就是咱两个婚礼啊，啊，我有一点啊紧张啦。我唔想我要看到的问你，你即摆咧创啥货啦？伊昨吼足无耐烦，吼、哦，你是足幼稚的呢？为着紧张甲无紧张，就小代志，你敲几下摆电话给我、哦。无等家吼，即个做某开口，伊就足生气个，电话挂断。第一年要办婚礼前一天啦，我其实吼，佮想要嘛个问我妈仔，你着要娶我，你有欢喜无？还佮妹夫问呢，都要挂电话呢。我那时啊想要个问，毕竟我真正足爱伊个啊，会当嫁予伊，我足欢喜个啊，因为听讲哦。伊有足济吼，足好个朋友，伊无一寡吼，伊少年的时阵哦，初恋的女朋友啦。只是因为这个初恋吼，因厝里的人无同意，所以因两个才分开的啦。即个今仔日有如今我甲伊的婚约啦，但是即马一家看来，我的问题那像吼，唔免开嘴问，就知影吧。结婚了后。伊对我其实是阿个袂歹，吼、哦，会安尼照卡吼，会煮会有当煮会煮，诶，阿那家来煮吼，阿也斗三工，伊嘛会记得我的生日呢。而且伊若出差回来时阵，拢会甲我准备礼物啦。除了伊平常时甲我吼，较无话无句，阿那无伊对我阿个袂歹啦。但是我认为真心会当换真心啊。我珍惜伊，伊对我的好，阿爸加倍吼回馈予伊啊。
有初恋不要紧啊，咱人总是要向前看嘛吼，头前的风景嘛较水啊。总有一天，我相信一定当接受我的爱啦。只是结婚了后，有一件代志自头到尾吼，我一直看靠跨在我的心肝头啦。迄就是老人讲，紧生啦，紧生啦。我甲伊阿仔结婚阿未到一年，吼啊，两边的家长都一直催我两个紧生囝，紧生囝啦。因为老大人等未赴，等未赴要紧抱孙啊啦。这个阿仔的老母嘛苦口婆心呢，哎呦，阿我哪会呀？你哦，得趁少年紧生囝啦，生来吼，我甲甲你娶啦。后来伊就嫌讲，阮两个哪拢无动无静啦，唔知对对来吼，去某一寡吼帮助有心的偏方啦，哦炖鸡啦、炖鱼啦，逼我都爱啉啦，我后头嘛死啦。我的老爸老母不时就打电话来吼，今日啦，还是有腹肚皮是有动静啊无啦，啊有工活较认真做咧无啦，啊要当时要有囡仔啦，我有够烦的烦啦。就我一直甲因解释，今晚我搁趁少年吼，啊加趁寡钱啦，先拼两三档啊吼，若有好的条件，再来生还搁会富咧啦。但是老人根本听袂落去啊。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吧，阿我啦，你哦，不要跟他先答应，你就紧生啦，紧生啦，你那老生就好了啦，你那较早生哦，变输业哦，安尼不是如何吗？我足无奈啦，我就足委婉的吼，甲阿仔阿公吼，这个想法阿个这个苦恼啦，达刚方病，想袂到一颠倒吼，足反常的怎啊冷笑一下呢？哼！你哦，啊这这样听话哦，啊就这样迫不及待地要生囝，我已经惯习啊，因我已经惯习伊冷言冷语啊，啊伊嘛不过讲话啊，或者讲啥物，伊嘛袂甲回应啦。但是刷落伊的话，就好真啊，我听听唔知你讲啥物啊呢？阿仔阿公哦，你以为我无想要囡仔吗？老实讲啦。我前无偌久出差吼，有一个小车祸，下半身有伤着啦。医生讲有可能即世人吼，拢无得阁有生囡仔啦。迄个时阵我怎啊戆伊？伊看了我戆伊的即个面色，又阁甲我哭死，安那？嫌我即卖未生啊，是一个废人啊，拖累你呢。我讲我若实在咧气嫌你，我当初就会甲你离婚啊嘛。而且我也无一句怨言啊，我无私心，我阁问伊，这么大条代志，你哪无甲我讲啊？厝里的人敢知影？你后来敢过去看医生吗？无定着后摆看北京医生会甲医药好吧？但看到伊安尼，足无耐烦的一面啦，吼、哦！这个做某阿我啦，伊讲我足介意你，我是真心想要甲你结婚的啦。我并未因为这件代志，我就要放杀你啦！你嘛吼，唔通定爱看轻你家己哦，安尼咁好，伊就开始自暴自弃，讲哦，甲你讲哦，就会当好起来吗？甲我老母讲，除了让伊烦恼，还佫有啥物路用？所以我要甲上讲啊，会当伊又好啊，我早就伊又好啊啦！你若嫌弃我，明仔就要办离婚啦！我帮你自由啦，成全你哦，就急要做老母哦，的梦想啦。好，伊气甲歪一个头就出去啊，无搁甲看某啦。这种代志对查甫人来讲吼，足伤自尊的啦。哟，毕竟讲伊不能够生啊嘛吼，所以伊嘛无搁提起这件代志啦。哦，只是安慰伊哦，我100%，你也相信我，我袂放杀你的啦。咱会当做样，搁想一个办法。后来过几天啊，阿仔又突然讲，安尼落去袂用的啦。我这个病一时半年啊吼，啊可能嘛医袂好啦，不如咱去领养一个囡仔吧。遐个囡仔吼，被放杀去，足可怜的呢。或者咱会当回一个完整的家庭啊。我有伫咧福利院顶上班的朋友咧讲吼，前几天啊，
搁有只抱一个来吼，几个月啊，个囡仔呢？他几个月啊，尔啊，这不是天意吗？这个、做某的吼，啊我啦，搁就足相信伊，就答应啊。哦，就讲这是天意嘛吼、哦，好。所以乐乐呢，就来个阮吼，啊，啊个个阮阿仔啊，哦，来个阮的厝，我甲伊当作亲生囝咧饲，哦，用心甲饲，照顾伊安尼五年。一直跟现实狠狠地给我一记耳光，那就吼叫这现实甚者脆皮同款啦吼。乐乐知影阿玉啊，这是伊的亲老母啦。我叫阿仔欺骗安尼五年啦，伊就目睭金金看着我吼，和因两个啊吼，安尼母家安尼哭一百年堂，爸母的家母的啦。伫只因为乐乐患病，我烦恼。因为乐乐爱耍爱佚佗，哦，啊吼，我甲面甲念，烦恼伊今日上班有读册认真无？烦恼伊安怎？烦恼伊安怎？阿仔啊，嘴角总是爱冷笑，哪像咧笑我吼？为着甲伊初恋生囝吼，咧费尽心思啦，真正想真嘛足好笑吼。或者我一直去互伊当作一个笑亏同款，一直到五年的时间呐。伊对我的打压，也够有这个冷落啦，无足小落的爱。但这件代志我知影了后，我彻底伤心啦。我无想要阁继续住伫遮啦，这毋是我的家庭，所以我开始收我的物件，我想要搬走啊。因为工作地点的原因，哦，我的好足侪物件，拢还阁藏伫吼，因老爸老母吼买好伊的公屋内底。啊、所以讲，遐离公司较近啦，所以伊如今的物件款款的，伊就搬起来住较方便。这时候门口传来吼，一阵安尼笑嗨嗨的这声音，原来是因回来呀。这个阿玉啊，伊就开提锁匙开门，哦啊，都伊就带吼咧拖行李嘛，去佚佗回来，咧拖行阿玉啊开门，安尼，啊这开门一入来，带甲伊两个小对面。哦，多甲阿我啦，小对面有阵惊着，哎、欸、你，啊你哪伫厝啊？好，我惊一跳呢。因手本来摕去商场买物件，一大堆的物件，规家伙啊笑干嘞，到哪有真正一家伙啊，好欢喜干嘞，都要等来这间厝，摕着物件大包小包要等来。啊，那这个时阵阿我啦嘞，等到变成那像一个不速之客啦，唔知的人可能吼，佫会感慨一句话啦。好温馨哦，好有生活气息哦。哟，乐乐看到阿古拉一眼，目标甲拍招呼呢，伊就两个对房间入面开始耍个游戏。这气氛啊，有一点啊眼球啦。这个阿仔惯性哦，目头甲家问：你创啥物啊？你看物件，你要去对啊？我就实话实讲，我要搬走啊。你看袂出来吗？阿伯大伯子，你伫只起啥物笑啊？要搬去倒啊？这个阿尤啊，在这摆是因为吼，伊带乐乐去购物吼，引起大卖场去买物件嘛，哦，足侪无好关啦。阮拄拄着伊啦，伊帮阮关灯来厝安尼尔，你是咧想啥啦？我是因买伤过物件，伤侪搬袂倒，阿尤啊看到啦，伊是人客啦。啊，你即马做这条行，要上看啦，你搬去倒啊？哦，恁老母若知影哦，伊阁要念我啦！你也毋知我夹伫伊两个，恁两个中我足艰苦吗？阁讲啊，你要搬去公屋迄边哦？啊，那乐乐啥物顾啊？这个阿仔伊拄啊继续开嘴，要阁甲骂这个阿国来时阵，阿国啦就用伊冷漠的眼光啊吼，哦，做甲回倒转去，用眼神甲回倒转去。啊，恁三个。啊，都多是一家伙啊人啊，有偌尼啊好嘞！啊，你做老爸，你敢管无多顾一个囡仔吗？无啊，我无你袂活呢。吼、哦，这个阿仔的面色吼，怎安尼大变去？啊，这个阿尤啊吼，哎呦，都干心啊笑。伊想要揪阿我来手，哦，伊就伸手要揪阿我啦。阿我怎回头就走啊？伊无想要过吼，想要到，这个时候阿仔竟然吼甲约出来，
伊讲哦，这时阵带阿古拉带要入去电梯啊，伊就看面嘞吼，甲阿古拉甲扭嘞。你今仔到底是安怎样啦？阿玉啊，唔是第一摆来咱兜做客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啊摆啊，我已经放下啦。我嘛无甲我吼有啥物过分，我无感觉我有啥物过分的动作啦。而且你为着吼，伊甲只是帮我挂物件转来，安尼你就咧使性地哦。安尼袂感觉足奇怪哦。啊！你搁款行李哦、喔？你讲恁家去大卖场买物件，啊！你家己斗三工官阿玉啊，哦，啊！伊家己斗三工尔，你讲这话，你敢袂心虚呀、啊？嗯，马仔哥过来甲听，好啦，咱先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用性命爱我》。

0: 好嘞，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普通是咱无食保养的安尼啦，我讲我有呢，我食石川丹的五级天条。哦，啊，你甲食药啊遐好啦。我讲，哎、啊，大家人老岁人拢嘛有得食靠遐药啊遐好。哎、欸，伊的质量，伊的啥货拢足有名的，汗尿棒呢，冰冻的汗尿棒呢，
0: 头家安尼讲。
1: 哎、欸，伊无顾母因的汗药呢，啊，结果伊讲石川丹的药哦，石川丹的药啊，我讲啊，石川丹的药说你，无你敢有奈打讲这个话？我讲我食伊的药啊，食足久的啊，停啊，换药啊，秋天啊，这个苹果症都免讲啊，哦，啊，你养食石川丹的药啊，哎、欸。真正有够厉害！我今仔就是胃疼哦，得胃疼啊，该夹药啊。啊，你捌石川丹的哦？这有名的，伊今年因的生活拢有名。
0: 你个含着仔，下头家就知影吼。
1: 我连头家，迄汗尿房，迄边拢汗尿房，上大间个汗尿房，迄间汗尿房。啊，伊汗尿，伊唔过不也汗尿？安尼好，安尼好，恁安尼来食药哦，介好。
0: 有影，谢谢伊。
1: 哦，汗尿房医生就安尼带你学了。
0: 因为咱做实在，做实在。
1: 我自己来夹药哦，听一下哦。对。我食着，我食着药啊。
0: 有影，有影，有影，所以要甲大家做分享吼。
1: 哦，够好诶！诶、欸，我维他干是龙湾先生咧食较济，关了伊肝，有得食酒啊。我是拢食今年甲秋天，那个香菇正面讲诶，我用香菇正咧配。
0: 拢做地咧啉诶啦。
1: 哎、欸、呀、啊，
0: 长期做地啉。
1: 食恁五季天条。
0: 啊，恁老公食肝要食好无？
1: 袂歹啦，无我甲讲，我食酒食安尼呢，伊迄个肝药我毋捌得人。现在大家咧食恁诶药诶人，啊，安心啊，食正经安心啊，食。
0: 有影。
1: 汗流房诶，头家打工安尼，真正有影，我着安心啊食。迄边拢汗流房迄间大间诶呢，啊伊打工，哦，你会用食迄个石川丹诶药哦，安尼你。
2: 伊还是较无听诶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诶哦。
2: 诶、欸，
0: 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条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头。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根是无啥物听诶。
0: 哦，耳根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他家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咧，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卡好我都无。
0: 体力噶，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才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你哦，哎，
2: 感谢你，
0: 祝你谢谢啊。金兴啊，
3: 金兴啊，
0: 系啊，
3: 我讲我这一间个头吼，搞不个第二十几年拢会生啊，啊那看过愈做个愈生啊，啊一个金兴个食了吼，食搞不个未还未一罐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慢慢的好起来，阵一直拢好啊。
0: 轻松了了。
3: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3: 嘿啦，哦，做好啦，这些精神真的做好。
0: 啊，袂带遐济当，你若咧耍点，暗时就袂困啦。
3: 嘿啊，二十几年咧。
0: 较久哦。
3: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
0: 啊。我有去冲
3: 推嘛，无效。无效啦。
0: 你推的时做舒服，推过了，但我耍疼疼啦。
3: 嘿啦。
0: 对啦。
3: 做一下工课，啊个疼，个酸啊。
0: 嘿嘿嘿。
3: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3: 对啦，我真正做好个。
0: 做好，谢谢你。有够
3: 好。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安尼
0: 哦。
3: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哦。诶，人咧讲迄个迄啥物 Q 吼，袂歹。嗯、啊！伊个伊心中会泡泡菜，
0: 嗯，
3: 伊真咧较严重，
0: 嗯，
3: 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3: 伊食迄食新鲜，甲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报食来食较好，就话我你要食啦，我你管他要食啦，
3: 系啊，我就话个小哥妹来食哩，
0: 好咯，
3: 啊，我会要管呢，
0: 会要管食八珍 Q 有咩上佳好？
3: 好安尼哦，
0: 上佳好，一百分的好啊，
3: 好安尼哦，
0: 好好好，啊，健康永健
3: 好，好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姐，你做好你家家己过，我才好在你做做信任的啊啦。
4: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4: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烂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定要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真的。
4: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哦，反正我老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的。
4: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的，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空包的。
0: 哦，安尼哦。嘿
4: 呀。
0: 啊，嘛都爱行呢。
4: 哎，
0: 太空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4: 爱吹索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4: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4: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哎，一罐吃袂了，15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4: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听七年
0: 啊，听是平平蛇。
4: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4: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喂。
4: 太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4: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前叫卖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好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40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讲
4: 过，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4: 嘿，安尼好，见证，
0: 安尼来
4: 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4: 我
0: 你哦，
4: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4: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祝。
4: 好，谢谢，
0: 谢谢。

我们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琪代言德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力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出边计不个少少嘞，紧嘞紧嘞！德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哎呀，这是欢喜的代志嘛吼，哟。啊，都买产品送产品，大拢上解爱吼。咱、哦、那老朋友拢咧期待，新朋友明年话你期待哦吼、哦。你若即马买无够，但你食较济好哦。新啊，加买两撮，加赚足济嘿，加买加赚，拢赚着健康，赚着勇敢，啊，搁赚着金钱，这上解会好吼。卡、哦、电话等，转台湾24小时拢开通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是我们的7月31号小妹要讲明天就8月初一了，后礼拜六就爸爸节，爸爸节在拜六礼拜看看他吃不，爸爸节前一天8月初一在立秋，那个立秋骑秋骑秋不是秋天还没有就立秋还没有他还有处暑的这新闻都报告每天就报在名人过用去这个立基电的董座黄崇仁心肺衰竭，今天中昼过用去76岁，76岁，这个就晶圆代工厂的立基电今天公告，董事长黄崇仁今天下午因为心肺衰竭，在他们家在那睡睡回去，这最该好睡梦中安详离世，76岁，想要再少岁副董事这个谢在军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立基电表示，这个公司的商业业务将依照着既定的规划有序推进，全体员工也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了继续这个，因为这个开发的这个创办人黄崇仁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开拓新局的置业过用去了，如果这个吧过用去你做警察但是就是要看左镜嫁了他最后心愿完成了，这个生癌的警察不要在病房见证到他查某囝嫁人6天了后就安详离世了愿望了完成这个愿望，67岁而已，越少的67岁退休的警察赖先生他就第4期小细胞的细癌这阵已经转移安宁病房上爱大的心愿就是会当看到这个细汉查某囝甲交往几啊冬的男朋友结婚因为这阵这几天啊病院将这会客的空间甲布置变成婚礼的现场这个67岁的赖先生见证着查某囝甲男朋友稳定订婚结婚6天了后，伫厝内人陪同之下过用去不留遗憾67岁呢，讲吼，大高阳，厝人大高阳的赖先生，伊发现到伊得了一些小细胞肺癌，的时阵已经和遭遇淋巴吼，遭遇肉膜转移啊，怎样是拢想不想办呢？遭遇淋巴的传染最紧吼，这个家属为着要找寻更加侪治疗机会，决定去台中乌镇吼，林森病院接受这治疗。高阳就点更加严重的嘛，尊重因的选择吼。那么这2年来接受到化疗，甲免疫疗法免疫疗法100万至200万，因为少岁嘛，想要甲救活起来吼。这個、免疫的疗法是即卖上盖新的吼，100万至200万，甚至使用着上盖新的特异性的 T 细胞来结合抗体，即、這个疗法的治疗，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呢。一路尾因为

来遮吼、哦，来见证，吼、哦，拢围伫即个罗先生四周围啊，共同见证吼、哦。啊，罗先生看到细汉查某囝幸福家人啊，吼、哦，伊足欢喜，啊，流目屎，吼、哦，啊，即个细汉查某囝嘛陪同伫伊身躯边吼，甲伊老爸手啊按条条安尼，吼、哦，啊，即个乌日林森病院，哦，癌症的副院长吼，就是胸腔科内科医生，伊就讲即个小细胞细癌吼，诶，即是癌王之称啦，吼、哦。安尼哦，这个小细胞的肺癌素啊，有这个癌王之称哦，伊具有这个癌细胞成长速度足紧的，恶性的恶性度高哦，而且容易就提早侵犯了淋巴结，那都传出去吼、哦，去其他的器官。事实上，伊传的所在就是包括淋巴结啦、肝啦、吼、骨骼啊啦、跟脑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医生哦，伊就咧讲。临床治疗通常是以规身躯哦化疗为主啦，哦，但是以病人的疾病范围、甲身体状况啊、甲治疗的反应来搭配免疫治疗、然后放射治疗吼、甲其他药物，你看偌艰苦，足艰苦。即落放射甲免疫甲即落咧做化疗，种骨甲足艰苦，迄规身躯拢油啊，拢油啊面，而且油啊头规身躯足艰苦。哦，将近半年癌症治医疗团队更加引进国外上界新的诶，即双特异性的 T 细胞来结合着即个哦抗体来治疗吼、哦。啊，对即第一线的化疗治诶化学治疗哦，治疗失败的病人效果有较明显啦。哦，至于即个新的诶，即新药目前哦爱自费100万到200万起跳吼，无、哦、俗。哦，啊，足侪民众听到个安乐照供啊，吼，也是即缓和医疗，容易误以为代表停止治疗，也是放弃治疗。其实安乐缓和医疗会当伫个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吼，同步来介入，而且无影响到病人，伊原本的化疗治疗吼，免疫啊治疗、放射治疗，佮其他医疗即安排吼，透过即跨专业的团队吼协助，减轻到疾病佮治疗所带来无爽快。来提升病人生活品质，啊，把支持家属面对着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哦，身心的压力安尼啦，哦，遮侪人一件换30名，嗯，安尼看完了6天，伊就过用去吼，心愿医疗嘛，对不对吼？系啊，啊那这个足厉害哦，哦，这个，恁有举去爬山举迄拐啊无有哦？啊，伊唔知安那举吼，这个、登山杖吼，主要烫过伊的身躯呢。对这个手骨头后边这个肉，手骨头这个肉，啊个烫过肉，吼、哦，安尼肉个冲个像诶，你看泰国的单机吼，迄嘴这边甲这边啊插过有无吼？啊，伊就是手骨头后边这卡扎片这个肉，啊怎插过对卡扎片走出来？安尼哦，迄条登山杖有大机无？大机呢？啊个菜应该是着皮肉呢，好加在着皮肉呢吼，啊皮个高哩啊种，多肥肥啊，多有肉，无哪分呢？安尼个烫过吼，安尼佫继续行16公里求救，16公里哦吼。医生讲保命的关键吼，真正救他的不是意志力啦，啊不是啥物吼。美国一个32岁急诊室的护理师，伊去爬吼攀登蒙大拿州吼，诶最高峰的时阵，无小心跌倒，啊跌倒出到转手举一支登山杖吼，怎啊烫过，诶啊，但是伊并无马上改。慢出来啊！伊是冷静来评估伊家己身体状况，落尾佫行16公里吼，落山向去求救，成功保住了伊的命。而且 ICU 的医生哦，伊就分享这個案例，用真正救伊的唔是意志力，而是伊知影啥物时阵代志袂当做，免甲绑起来啊，绑起来就昏去啊，对不对？嘿啦！还讲伊去爬山啦，吼，佮两个去爬山，去爬上悬的山，伫个海拔3600公尺。我去打着幼幼啊的头啦，怎吹伊啦？啊，一支登山杖啊，怎对伊的这过硬坑哦，倒面的过硬坑哦，甲插过安尼哦，啊，对脚趾边出来安尼啦，差不多20公分长哦，这拐啊吼，留伫体内啊，看偌长，20公分哦，伫内底安尼吼。啊，面对突来这当上好加在家己是护理师吼，所以伊无惊慌失措，伊嘛无感觉突然间就想要放弃拢无，伊是先确认家己是毋是正常呼吸。意识是毋是正常吼？啊，再来判断这异物插入去，哦，无伤到重要器官啊，所以决定伫朋友陪同之下，怎下山落来安尼？啊，行16点钟咧呢，吼吼，你阿喂，哦，这无简单哦。伊讲迄毋是意志力啦，迄是好加在无背起吼。
啊，因都内行的人。咱来听夜来香这首歌是小野丽莎，小野丽莎伊三十号，伊来咱高雄吼开演唱会呢。哟，小野丽莎吼，夜来香。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是虽然跟你好不能卡里边，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单呢，
1: 大准一杠，
0: 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友帮，卡里边，弄个蛋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先跟咱报告，今仔日点歌可能无法多，因为咱的电脑选歌，咱的电脑故障哈。咱的电脑迄落休息了 QK 的是呢，安罗呢，所以呢要点歌的人哈，可能今天有问题，除非你点的歌，我跟大夫会唱啊。啊，那不就是没办法哈，没法多啊。今仔日点歌，哎呀，来小蛋，你好，你好，啊，拍谁？
2: 何师傅。哎、欸，我唱歌，
0: 无一定摆的，因为阮的电脑出问题，无一定找有。什么歌？咱在注意。
2: 我先跟线路。
0: 看会晓没来啊？那是点电脑的，无多来。什么歌会来？嗨，什么歌？
2: 宋梅苏君。
0: 好，这首歌会当好 ，OK， 好。
2: 好、啊、
0: 好，大家拜拜，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喂，谢总啊。我在演三明区，我要点的男子汉。
0: 男子汉哦，
3: 哎，
0: 哎，我那样唱的，那我不，我这电脑不得好多
3: 哈。那我们这样唱吗？
0: 我找看麦好，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
0: 你好，
4: 大夫好。
0: 你好，男子九一。
4: 我男子姓陈，我要点一条无数的《我多困难拯救》。
0: 我多困难拯救。好，等你吹，好，
4: 谢谢
0: ，OK， 再见，拜拜了。最后几位，你好，
5: 啊，你先说好，
0: 没事，嘿，
5: 我台南市北区，
0: 嗨，
5: 在林，
0: 嗨，
5: 福大里的奥沙克哦，
0: 福大里的奥沙克哦，你讲那你是林大姐呢？
5: 对，
0: 好 ，OK， 好，我尽量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5: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着嘞，我今天电脑有问题，没办法点歌，哎，给您抱歉哈，一旦播就播，一旦播我就无法度啊哈。来，那么咱的现场困电话，那想要跟咱问药房，我今嘛先给咱那个边先给您预告，先预告之嘞，注意听，注意听哦，明仔载拜托一定要听我的节目，明天。是礼拜
1: 多少消息？
0: 明天再拜啦。我的怎么的？我的电脑有问题吗？怎么了？来，礼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哈。明天再我要宣布的大消息，大消息明天再要宣布，所以希望咱的贵宾呢，明天再隆重的听我的节目哦，麻烦姐哈。来，咱今嘛先，然后大武功气象节哦，来谢谢。
1: 还是来给各位分享啊，咱这里爱加水哦，爱小块落雨了哈。当然，因为最近的气象吼，拢是小块较不稳定。哈，那正常的白海豚反正的哈啊，咱这个落雨呢，应该拢是中岛以后的这个午后阵雨啊，这雨未是一阵啊大呢，咱看了这气象云图来看，哎呦，拢是落地咱的这中部以北的山区会较大，其他我山区嘛是热啦哈，啊，但是中部以北哈，山区的这雨会较大。啊，正规讲就是安尼哈，就是说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哦，拢是安尼，日头较大，很热，所以讲咱出门一定爱挂只乌人墨镜要防晒。啊，另外有一个叫做白海豚节风台，是不是有机会放假呢？看这路线图来看哈，也小可偏偏呐。哦，需要偏偏的，按照呢，差不多是伫这个八月五号差不多是伫后礼拜哈，啊后礼拜这个三月初迄时阵吼，会当较明确，会当较知影讲，伊到底要是向这个中国，吼，还是向咱台湾家，因为即摆有小可偏偏。好、哦、啊，所以讲来看后礼拜三，即迄阵个过报告吼，较准吼，正、哦、好是伫咱这东太平洋家哦，较远小块哦，所以真有可能是按西北西，伊有可能按咱日本甲这台湾的中一旁吼，弄去中国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爱甲各位提醒，后礼拜三一定要看一下气象报道，啊，目前就是中岛以后落雨的状况，甲各位提醒。
0: 哎呀，如果是落雨，咱的好朋友搁无下冰雹的那个可怕啦！哎，跟你报告一下吼，那阮哦，阮拢伊个这个休困八天，阮请假，跟你报告。我噶，
1: 那都大富了。
0: 哎，阮拢请假八天，是因为为什么？大富有事情去熊本。
1: 哎呦，
0: 假都好，大富真像鬼，安那像鬼来，大富要讲起来嘿。
1: 这地动了哈，这里前一天我都按这库马摩多遐吼。不会等哎，不会等哎，
0: 台湾。熊本都
1: 啊，这个是这隔一天，地当一天吼，我都要来款行李啊。哎呦，朋友跟我问讲，哎，你人完了无？讲什么代志？我都要不会等，完了啥？七点一啊！哎呀，我像鬼，
0: 真正像鬼，
1: 真正像鬼，七点一呢？啊，我赶紧问我日本那边的朋友讲无代志啊，但是诶，厝吼，我的所在真的是。哦吼，拢崩起，
0: 真正是七点一很可怕咧。
1: 那多去熊本城遐吼，去遐行者，结果我阁派去啊，啊，十当真是这个拢崩崩去，啊，十当
0: 了，十当哦，当了十当。
1: 多好，无偌久尔，这要开放观光，啊，结果迄墙啊，哇，拢倒起，哦哟，嘎仔，幸好那个死伤没有像十年前那么多。
0: 哦，那十年前更可怕。
1: 是是是是。
0: 啊，那我呢？我因为当时也去熊本，啊，我是去投票跟我同事会合，在东京的会合。啊，我离开的时阵呢，我长者六点多的飞机离开的时阵，哎呦，看下呢，因竟然上演吼下冰炮，呵呵真正我离开都要下冰炮，好个仔。好个在我到另外助理，阮几个拢无去跌掉，跌不掉。哎呀，阿弥陀佛，阮有那个圣鬼啊，那个感谢，感谢慈悲，感谢慈悲哈。来，咱今麦过来请大伙来这个讲解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现代文明病哈，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原来原因是哪？原来是啥？原来拢是哎呀，慢性发炎呐、啊。嘿，啊，这慢性发炎的造成的原因真多，包括睡眠歹、食食无营养、无运动、代谢无好嘛，会精神歹嘛，会，好、哦，这种有已经是确定的这资料啊。啊，这个时阵要咱要安怎较有法度吼，可以当较好嘞？啊，就是你爱食营养以外，嗯，啊，专家讲吼，食营养也无这简单，也无讲吼啊，你食好的人拢无代志。没有错，所以说那让做的时阵呢，尽量做，尽量做了啊啊，无法多的时就是没有办法。但是要啊，贵同提醒哦，就是咱提辛苦会出问题，就是慢性发炎啊。所以说咱按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吼，有贵的代志你要做好，比如讲情绪啊，爱生气对不对？哎，爱生气的人你来去注意啊，爱生气你就开辛苦开发炎。糖尿病是嘛是小象哦，哎呀，喜欢生气以外，哎呀，我有足多人就是有慢性病啦，啊，慢性病的上严重的影响上大的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朋友你更加嘛爱注意这个，嗯，啊，咱也个有啥物部分的爱加注意的是睡眠不够，哎呀，这真的是哎很难处理对，啊，当然啦、啊。这个时阵够有啥物呢？就是哎呀，你爱发觉咱是不是有这个信号？什么信号？嗯，就是讲咱是这个，比如在洗嘴时阵有这样一直流血袂止啊，也是讲咱的体重最近拢增加较多呢啊，这拢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啊？但那都是够啥呢？比如讲目睭会打打啦，皮肤嘛打打，最近的辛苦的表现哦，拢哇靠到疲劳啦，目睭涩涩啊啊，这就是一个讯号，表示讲咱辛苦可能某一个所在就是你家的。抱怨呐啊！阮主人拢冇甲咱叫狗了，是不是？哦，所以你要赶紧，要赶紧的。哎呀，甲咱一些生活习惯改变以外啊，上好把握时间来健康检查较好啊。所以用身体要健康，就是不要发炎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我秀嫂你好。
6: 秀嫂，我要十二岁了。
0: 好，谢谢。哎，蛋姐来，谢谢。我报挂了，谢谢。
7: 来，我秀嫂你好。
0: 等，小蛋姐，我先来报挂一下，谢谢。

0: 这个这首歌就是我跟大卫心情，就是爱拼这样。
1: 是的，
0: 是的，耶！我明仔开始一定爱拼，无拼讲袂出名。啊，输人唔输阵啊，哎呀，输阵讲是歹看面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当然呢，今仔日你若要听歌，可能啊，先跟您报告，男主汉跟宋美淑君跟您欠。连刚恁这个点，因为这两首歌我找无，我家己的 CD 找无，拍摄哦，恁即马所听到的 CD 拢是我的财产，拢我的西卡，啊都无啊，无得拍摄哦吼，林大姐干赖上，哎赖先生先跟你抱歉啦，谢谢。别讲过嘞哦，吼吼，安尼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三秒。
2: 这是皮痒哦，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安好。
2: 要买那个，那线哦，我一片只，大片半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跟我们同学们呢，哎，哎，我那个是吗？是，谢谢。哦，我来三片不记得，你讲用我的诺诺皮痒啊呐，嘿。
3: 这这卡吼，弄我袂好哦，啊，结果你那诺诺皮痒，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啊。
0: 啊，你是什么问题？
3: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红、欸，哦，啊，这么好啊呢，
3: 好是啊，我去阿都用阿未完。
0: 啊，那就感恩同学不，谢谢大姐，感谢你哈、哦，谢谢。
4: 十几钟头啊，这个皮拢冻掉，我该买那皮啊，啊，不好呀，两礼拜都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4: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哇，
4: 那个尖米嘞，臭哦。
0: 哦，你这么办不多，今天去不多点关，拍谁？谢谢。来呀，香港哥，现在是真老歌到今啊，配合问题让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专辑短时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肯一组，哎、欸，要播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先播播是个头那些哦，慢慢听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播好，再给咱
1: 倒收播。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咱今晚先跟我大伙来讲下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分享，讲今天最近有这个做侪人有种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现代文明病问题啦。啊，唔知要安怎预防太侪病吼，拢是拢是突然之间来，变讲讲癌症啊，讲慢性病等等。哎，所以讲咱有时阵有这些生活习惯吼，一定要改。看起来无害哈，无讲介严重，但是实际上对咱身体真伤哈。比如讲，弄个禁药，是不是常常会憋尿？无多，真无用哈。水啉伤少，较袂放尿哈。哎呀，是啥呢？搁有诶时阵是喝假物件的一滴假，一定会的啊。你甲我拢少想啊，拢爱食美食啊。有时阵你爱想啊，我爱食，叫你爱食辉哥。啊，是不是会当去摆下这礼拜来吃一盖就好？哦，就是爱食物件这个，啊，也个这些习惯嘛，一盖，也个不时的是食药啊，是啦。咱是讲哦，吃成药比较方便。比如讲，哎呀，我头个听食下止疼药啊，爱困的时阵哦，食下这个安眠药啊，还是讲肌肉松弛剂哦，家己较好困。这样习惯了后吼，你无食着，就较无好过。啊、哦，比如讲辛苦较无过啊，较无困啊，甚至讲啊，我这心经啊，感觉讲较紧张啊，我都放轻松，爱吃一下成药，咱不如去找一下医生去甲迄原因甲列出来，佮更加如何，对不对？哎呀，佮有是毋是做侪咱台湾民众朋友拢爱看政论节目啊？你最近吼、哦，就是新闻，对不对？新闻可能无讲互你较快乐，啊，这股票也无讲你较快乐，规个电视关起来。哦，去找你会快乐的事情，哎、欸，因为这个现代文明病吼，拢是哎，拢、欸、是按咱无欢喜开始，所以来个各位提醒啊，现在有时常咱有这些不好的坏习惯，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习惯，要赶快改掉嘞。
0: 哎是的，哎习惯，人讲哦，迄习惯影响着人的一生啊。哎、欸，个性嘛，赶快呐！所以有些咱的个性若无好，爱留啊改啊，人生总是啊，你若有改变你的个性。无好个性，咱甲改好好呢。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宽，会愈来愈大条哈。来，咱今麦个请单位来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邓慧修啊，咱定定讲这个长辈是爱啥？加运动，加行，交营养，情绪保持稳定，爱加困哈。啊，但是呢，不止安尼哦，有去这个研究这个邓慧修的这个长辈哈，因为几个共同诶这个习惯。 比如讲，第一，卖好家己家己家己吼，看伤闲，太闲了。哎，这是什么意思？要家己操死哦？不是，有足侪，比如讲美国啦、英国、台湾拢也日本拢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等会收的这长辈吼，有真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讲伊几点的起床。开始，比如讲运动啦，伊拢会超持一件代志，比如讲有人会继续做生意，有人会坚持伊个工课，不伊无要退休。比如讲日本吼，有一个即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也做清洁员，哦，做清洁员几十冬，伊个咧做，伊毋是为着钱，哦，也啊个好家己哦，有即个目标，心外目标，哈，啊，大家话去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讲伫美国，有做者即个等会学阿嬷吼。高达几岁，佮因啊，即孙阿伯吼，哎呀，讲曾孙辈吼，孙阿伯拢这样怕电动，哎嘿，也不简单吼。每天吼，逐天吼，拢还有即有新的物件会当吸收，不管是甚物字啦，还是讲甚物新闻啦吼，哎，给听挂给看挂都不排斥吼。结果呢，就是安尼啊，即美国一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吼 Rogers 啊，伊就讲吼，问唔对。这是等会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卖好家己的生活吼，伤闲太安逸就不好，哈、哦。还有小夸刺激，刺激咱的脑部，刺激咱的器官，讲我咱的主人吼，佮需要各位这器官佮继续给咱帮忙，哦，麻烦你佮继续健康运作落去，我还需要你，哦，恁咱袂使停来，哈、哦，咱袂使休困，我佮想要佮继续行，哦，我佮继续要读册，啊、哦，卖好家己吼、哦，这个伤闲安尼，哦，这叫什么？这叫 homesis 啊，这叫做这种绩效反应。哦，家己一个一个目标，哦，我佮想要做甚物代志，我逐工改做，我明仔佮起床，哦，我佮去打卡，我袂使去迟到，对不对？佮家己讲，安尼会当帮助家己吼，嘿。不管是健肌吧、神经系统的反射啦，还是脑部这些，拢一定的帮助哦。尤其要有一个运动习惯，运动的习惯，上起码会让降低全部慢性病所造成死亡的风险，会让降低19%。哦，所以跟这位长辈提醒，要多动多想。
0: 是，哎呀，我看到吼，其实我一个感想啊，我去日本，我发觉到呢，咱台湾的老大人较不爱出门。其实哦，较不爱坐捷运。咱看到捷运，大部分刚好尴尬，坐捷运大部分是哪年轻人，
1: 好好好，
0: 哦，对不对？拍摄，我在日本看到这些老大人哦，佮牙关呀呢，拢从家己咧坐捷运呐，而且哦，佮家己出门呢，家己坐公交哦，他们反而没有说我边有人家看呐，是人家傻拢无，哎，就是行路真慢。阿妈是牙关咧行，嘛是继续咧行。我感觉哦，其实安尼较好。咱卖甲家己关伫厝内底面哦，啊关到尾，原底个会行，你关到尾总袂行，而且个袂爱讲话，总变孤单，变孤单老人反而不好啦吼。爱出去走走会比较好哦。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哎，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啊，当然啦，咱这里咱台湾
0: 哦，我先个接来，
1: 还是
0: 嘿，王大姐啊。
5: 哟，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可是我的电脑出问题啊！
1: 哇塞，
0: 跟我罢工！
5: 哎呀，罢工无啦，哎，不要紧啦，没问题啦。
0: 真正是我
5: 有够，要甲恁买啦，
0: 要甲买，要甲买吼，阿姨就，我昨日跟你讲。啊，有好康好哩，
5: 好康好哩，偷工的哦，
0: 有甲你偷工，都有好康
5: 好哩。讲秘密
0: 哦，嘿啦，秘密啦，今麦阿袂当宣布啦，阿明仔再将宣布哈，你等一下来，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来，安尼应该大概另外一位出来了吼，啊，但是咱公司的规定就安尼啦，咱就是爱照公规定来嘛吼，所以问的是假人的套路啊，所以拍摄哈，反正明仔再注意听我的节目。恁的是真正大惊喜、大惊喜，尤其是哎呀，咱真正好朋友期待真久的人呢，一等就三年，走三年又三年，这个三年来了，三当来啊吼，走三年，啊恁的听有啊啦吼，啊去讲了就无意思啊，就破局啊，所以呢，我无去讲了去呢，明仔恁的听有啊吼，来，我咱即马先来吼，我甲大夫唱歌好啊。来，咱个唱这个，我大家拢可以听咱两个唱这首《我和你可》。
1: 嘿嘿，
0: 我两个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拍摄待会你讲一半哈，是的，对不起。
1: 嘿，咱个唱歌。
0: 好来，唱歌好，唱歌好来。我和你可啦，来试试。

0: 等是你，
1: 我好你可。哎，主持人是黄色电老师家的本性哦，对着是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那讲起来呢，真正是咱台湾的这个那讲起来啦哈，饮酒的文化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咱个比日本，个比日本呢，哈无哈你爱喝酒，嚯！嘿，真正是哦，因为伊扎开呀，啉酒的所在吼，吼吼，嘿拢无咧分迄个什么拜五啦、拜六啦、礼拜无呢？嘿，平常时的吃这个客满呢？为什么？但我就怀疑，因为年轻人吼，怎么有那么多体力呀、啊？晚上喝酒喝到很晚的，隔天还要上班呢。哎、拢不要紧呢。啊，你像我拢感冒一个疑问的、就是讲，你因为去啉酒的东西。有年轻人，几乎都是没有老年人。因为呢，这个啥，也表示年轻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哈。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适当的，就是哎呀呢，食咱爱食无唔对。要唔过你也讲到饮酒，日本人做爱饮酒，女生喝酒绝对不输男生。那么那是讲到饮酒呢，小姐们，你老慢性病当饮酒无？
0: 千万不可以。
1: 当然不可以啊。跟他讲秘鲁的好啊，秘鲁五趴，阿鲁克鲁呢嘛是要五趴呢。那当然你就是袂当啉嘛，尤其是呢，咱咧定讲了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了糖尿病啊。你若讲哦，你本身若是有糖尿病人，我别个国家吼，我较无去，我较接去日本。你若是去日本哦，讲真诶，你若有糖尿病人哦，食物件真歹控制，很难控制哦。为什么？你超商拢是饭啊，是一寡的拢是。这个油炸类物件，或者是面包啊，这种吐司啊，拢一种物件吼。所以当然，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个是卖有慢性病，安尼咱要出门要佚佗呢，较方便啊。啊，不过若拄着啊，嘛是较惊啊，对不对？啊，咱来食较简单的就好啊。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哦，一定爱控制。你袂使讲啊，我即马来休困一礼拜来日本吼，啊，我就是吼，伊个病哦，袂使甲我压起来，我就是来休困一礼拜好好食，敢有可能？不可能的代志啊！慢性病就是对咱一世人，你就是爱控制，一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来，今麦请到位来讲的糖尿病来，谢谢。
0: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糖尿病，有足多人拢会问讲啊，我这个无严重，敢会使卖食药啊？哈啊，我糖分无讲介管，哎呀，各位提起。这用药啊，这部分吼，一定要请教专业，好，就是医生。有些事也咱跟你讲安怎吃，但是呢，到底吃偌济量，吼，这种啊，要吃会使吃，卖吃吼，这种是医生决定，普通人无法度帮你确定了哈。所以咱无法度跟你讲，这个吃比较好，这个不要吃比较好，不可能。弄起来，请问专业，你的主治医师。好，卖个药啊，哈，卖个世界甲问讲，这让卖假无？你问的无准啊，嘿呀，是出代志嘞，对不对哈？有个人是安尼，吞了白无食药啊，结果呢，愈来愈严重，变成后来有可能慢性病，其他慢性病压起来，不管是药剂啦，是讲嘛就看无很多，尤其咱这个青壮年。四十岁以下哈，已经这个增加两成哦，19%嘛，这个各五年会小块哈，增加20几%，21%哇呢，因为都是增加20%多哦，所以那你当咱家讲有些这报道哈，报道也瞎讲哦，差不多在2045年时阵，咱全球的糖尿病患者会增加一倍，比今麦来比较起来哈，增加一倍，所以讲迄个时阵。有可能每一个家庭上少一人糖尿病，那很恐怖的吼、哦。你看咱这台湾人口的减少，糖尿病的人的增加，那就很恐怖了。这社会资源拢可以这个用掉呀，对不对？那这台湾怎么强呢？另外一部分人是讲，有的人问讲吼，你我食迄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你来啉就无问题啊。你讲只有一半呢，只有一半，唔是讲啉迄个没有糖分呢？伊是讲，你若讲正常啉，正常一杯安尼也可以。但是你想着我其他牛奶我袂使啉，我来一直泡这来啉就好。也不行，伊内面冇一定营养素，啉伤多也是嘛是会哦，你血糖买管哦。伊是 这杯里面齁，这个你没必要的东西，比如说糖齁，这部分也能尽量带较低，这样不是完全无哦，所以说糖的病患者要了解，有很多东西是对你好啊，但是不是说一直吃这个就是对，一百趴没问题，比如说维他命吃好啊，维他命 C 吃好啊，吃多刚好吃多就不好了，对不对齁、啊、还有很多这糖的病患者叫啥，我喝无糖饮料应该没问题吧，啊，小强啦，甲各位提醒哈，外口咧卖饮料的头家，伊的无糖，有可能伊咧即个煮茶时阵，伊加些块糖做风味，风味。所以讲，你嘛是啉着糖，哎，卖讲乖乖啉吼。你上好是啥？饭前饭后血糖爱测爱牛啊，咱即个三个月个去予医生检查一下糖化血色素，安尼是较保险吼。啊，你也知，等进吼即个做者应用的报告来对我咧下底是啥？第五型的糖尿病，什么叫第五型？就是讲因为你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这种人数是愈来愈多、哦、所以咱爱赶紧去了解，安怎保养身体啊？要食营养健康不简单，水果爱食啊，但是尽量果汁吼，卖常常啉，可以喝，不要天天喝。啊，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是完全不要哈！哎呀，尤其是啊，这个酒啊，酒这种是液体的面包啊，你啉落去，你是麦芽做呀，它是麦子做的，所以讲这种啉落去里边，你那辛苦来这种是卡路里哦，所以讲你卖想讲我不食甜的，袂有糖尿病，不是啊？咱食做者面、做者饭、食做者胖、啉做者酒，咱嘛是会糖尿病哦。主要是讲你逐天每一顿。吃多少卡路里啊，有法度代谢掉无啊，咱如果你会代谢的功能是愈来愈歹，所以说咱一定要勤嘴检查哦。
1: 是的，所以咱听讲过啦吼，免得烦恼讲啊，那得得了什么慢性病啊，那吃歹运啊，那啦没啦，莫甲家己纠缠家己啊，反正拄着咱得啥去面对。哦，就面对这个困扰，那不是我今天啦，这个完全没有电脑的歌曲怎么办？啊，想方法啦、啊。所以呢，总是有法度通去做咱该做的代志。一个是咱若讲有慢性病、糖尿病嘛，同款呐。啊，咱就会当食，咱就该食，吼，对不对？啊，咱就卖该食。你敢知日本人现在饭桶的，因大家食饭够厉害，拢做大碗呢。啊，你若有糖尿病人，该当食较大碗，不可以啊。啊，咱就食少就好啊。食咱会当食的，啊，过来就是啉咱会当啉的，咱唔免得讲甲人同款。你唔要干那想讲啊，我过去拢总无问题，过去是过去啊，吼，唔免阁提起过去。反正若是有糖尿病，咱就是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啉白茶就好啊，唔免得啉饮料。像我嘛无咧啉饮料，我嘛拢啉白茶吼，为着咱的啥健康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海西，你好，
2: 我是新听友，
1: 吼、哦，你好，
2: 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1: 嘿，
2: 吃血糖的，哎，我呢？

0: 咱的老大这首歌那是老啊，咱的前辈呢，咱的啊，我一讲，我爸讲，应该拢知吼。有卡的老大是军官哦，来谢谢。
1: 加三明治，
0: 加三明治，不啊，你要讲过来吼，来，哎，请讲来，哎，三明治不接，请讲下，讲重点哦哈。
1: 哎哎哎，
0: 你接啦，那个
1: 嘿，嗯，我的时阵是本身用糖尿了吼，
0: 嘿，
1: 吃一吃的话吼，我才会吃半年吼。啊，我以前我都是有叫生吼，差不多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都爱去看一摆迄个
0: 叫
1: 生的吼，痛风的吼。
0: 啊，即马食了安那嘿？
1: 啊，我即马已经了几年，我拢痛风拢唔爱搁夹起，
0: 痛唔爱搁夹呢哦。哦，
1: 唔爱夹嘿。啊，我都感觉讲，这三十进步对我这个痛的方面啦吼。改善真多啦，嘿！
0: 哇，谢谢，感恩你。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哥好，谢谢。哎，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先生，哎，
0: 嘿，是是，嘿，请讲，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
0: 嗯，
2: 我食我三明三宝哦，
0: 嗯，
2: 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卖
2: 咧？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卖我。
2: 啊，即卖剩90外，80外。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阿美，好，阿伯中哈，嗨，谢谢。哎、欸，你好。
3: 谢谢。喂，
0: 那就哎、欸，来请讲下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下来。
3: 耶，我咧，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0: 嗯。
3: 食咖吼。
0: 嗯。
3: 这第零点，一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在对你的6.4啊，
0: 啊，起码5.8呢，啊，你标准呢？哎，咱正常的是够量呢，啊，啊，你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哈，谢谢。吃了安那好呢？请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4: 我迄、那个吃三片莲布哦，
0: 嗯，
4: 迄、那个糖化血色素，
0: 嗯，
4: 8.7，啊，起码准5.6。
0: 哇，标准啊呢？
4: 哎、欸，
0: 哦，标准啊好啊，大哥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卡盖两顿不要紧，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哎、欸，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
0: 嗯，
5: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咧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即马正常无？
5: 即马拢足正常诶啊！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的你。
0: 站得对了哈，好安尼、啊、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6: 哎，是怎样哦？
0: 是你好。
6: 哎，我了。
0: 好，
6: 我是诶，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6: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6: 啦。啊，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关得200几诶。
6: 诶，
0: 哦，阿三你食啥？
6: 阿个做迄落诶咧，做舞蹈术咧。
0: 哦，用做啊，即摆来咧。
6: 啊，即摆食你诶。十年前报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6: 看，阿妈拢食饭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
7: 三星金宝，
0: 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所以呢，咱那个冰咱店来讲过，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食咱这罐的哦。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7: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那么三片呢？咱的三星金宝呢？爱广东个食，唔是有正宗个人食呢？好人买单食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睇下，啊，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底咱只抓起来挂爱捞起来。正好价格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接不很长单呢。多准你干，谢谢。好来，我是三，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吃血糖的。
0: 哎，好，等一下来线哦。哎，谢谢。来，你好。喂喂
9: 喂，我要叫那个
0: 产品好不起来，买什么物件？嘿，
9: 那个什么吃糖尿的？
0: 好，等下来二线哦。哎，谢谢。好，来，这么请到来唱风铃声。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风铃声好听，这首歌的伴奏很好听哈。朱秋良是，
0: 哎，这个陈随夫妇，
1: 哦耶，好像
0: 是这样。
1: 他老婆是不是那个朱海军哈？不对，
0: 谢
1: 怡
0: 君，
1: 谢怡君，
0: 我讲君，
1: 那他讲错了，
0: 是啊，
1: 这就是。
0: 啊，多少喜欢大富球？
1: 哎，谢谢。啊，来，另外你好。
2: 你好，
1: 是阿姐。
2: 我有吃三千千宝。
1: 好，阿姐，咱那好来，请讲嘿。
2: 吃了哦，我爱皮皮豆老。
1: 嘿，
2: 阿他个听。哦，
1: 阿你懂好。
2: 阿哥，嗯，阿哥那个，我酒也较金。
1: 哎，哦，好，你讲的。
2: 哎呦，嗯，弄弄皮痒哦，我真假哦，翻乌乌个无啊。
1: 我换新的，哎呦，换新的哇！阿玲，刚才你讲得很清楚。
2: 阿，我后生哦，伊个香港卡我提回我，伊嘛拢我好。
1: 哇，好棒！你好，阿玲，再跟我道谢不？哦，你讲的好棒，哎，跟咱道谢不哈，谢谢。你别讲过了，来请公重点，来请公下来，嘿，谢谢。来咧，公重点来，你食了安那好嘿？
3: 哎，你刚唔是秀山？
1: 是啦，我秀山啦。阿玲，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我讲你叫我食咩啊？
1: 哎呦，安那讲，
3: 我重要是我咧，
1: 讲得真严重。
3: 上午我咧洗澡，我食恁这啊，这那三点钟半哦，食这要将我连起来。
1: 你讲少哦？
3: 嘿，啊，健康贵啊，鸡球。
1: 哎呦，哦，
3: 哦，那是鸡啊，像咱足差，像咱鸡咸的好啊，那
1: 哦。安尼哦，哦，嗯，啊，你是食三点钟半吗？嗯，
3: 跟你食照顾啊，你别样卡点的呀，卡袂去。
1: 阿三，你是食三点钟半呢？
3: 对
1: 哇，
3: 啊，你啊，这解
1: 决一条啊，结果马上有吃嘞。哦，啊，你这继续哦，嘿，阿桑，你保重哦哈。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啊，你刚刚讲过嘞吗？
3: 哎，我跟你讲嘞。
1: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来。
3: 我吃好真济行啦，
1: 吼。你讲，
3: 我
1: 讲重点。
3: 三行拢，我才4-5年
1: 啊。我见你吃了那好，你讲重点来。
3: 顺风风会那放油烧烧。我挂呢，整个班就理解了，拢唔捌啦。
1: 好，
3: 啊，个棒球，啊个都棒球紧紧的嘛，袂啊啦。
1: 好，
3: 感觉真济项拢真好啦。
1: 哇，你真好
3: 咧！啊，我问你吼，我拢唔捌甲你见证啦。我问你啊，我迄吼，迄国货，迄货粮食呀吼，拢120多啦吼，
1: 哇，你做标准咧。
3: 啊，鸡唔过拢80多、90多了呀！
1: 阿妈，你安尼有够标准的啦，吼，没啦，安尼无问题啦，80几阁无好，安尼有够好，啊，90几哦，有时一半摆也袂要紧啦，好，保重啊，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正上一人娱乐，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
0: 三省金宝。
1: 你若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报，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啦。这广东个价呢，像你好个产品，你唔要干那听尔啦。身体够好，开好紧啦，今天才当去佚佗嘛，对不对？所以呢，食一罐，滴滴五罐，你看恁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食咱这款。
0: 钙过质
1: 啊，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的三千金宝钙钙过质哦，吼，爱关灯啊，加基本的导出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0: 阿雅德纳，
1: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瓜搞成这个不啊？
0: 诺皮昂，
1: 吃好不好？这个咱
0: 道谢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准一杠，
1: 谢谢。哎呀，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呀，讲到这个困呢，真正介重要。因为这困眠啊，无够饱，一天上无至少6点钟到8点钟哦。那我这个重眠的人哦，我若困无够饱，我就压回去啊。虽然一点困了8眠哦，上无至少较袂伤到脑，咱较袂压回去，较袂阿淡啊硬讲硬讲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0: 还有那个贵提起哈，唔是讲无够忝。啊，有人咁讲啊，我困未起，应该是无够忝，唔是有时阵你就是真忝也困未起。这头壳内，这真唔知想啥，安尼胖吼，真的烦恼吼，是啊，我想话，我就烦恼东，烦恼西，烦恼这册读无好啦，吼，钱赚无够，哎，想东想胖，拢会想啊，想够唔好，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挡不住嘛，吼。所以讲，伫这情绪这部分，影响咱的困眠，好。啊，是不是想想无想赢，我们未困，这有可能啊。真是因为真正无想个目标，一时啊，白天哈、啊，有可能安尼睡醒， 睏一下度久啊，起来啊，啊也无去特别去运动啊，是有啥物代志咧做没有？啊，所以讲伤闲绝对也无睏。啊，是不是无？是不是伤忝就较好睏？哎、欸，不一定啊，哈，有人忝过头无睏，所以有人是哎、欸，我无睏，我来啉些酒，哎、欸，喝点小酒啊，这种方式，这种观念爱改。这是一开始有效，后来愈啉愈无效。哦，这是确定的，千万不要用酒，哦，千万不要用酒来让你放轻松好睡。啊，用食呢也不要，啊，用洗小小水呢，建议不要。哦，有的人讲我洗我有习惯了，那还可以，但是温度慢少管哈。啊，有的人用浸开啦，哦，哎，讲去外口行一下啦，可以，但是慢行伤多哈。咱想伫咱要困进前的三十分钟。甲咱爱做诶代志拢甲看落好，包括你明仔载要上班、要看、要出门物件拢甲看看，放伫迄某一个所在，啊，手机放伫较远诶所在去遐充电，啊，安尼哦，即个通风做好，电话寂寞花，安尼咱慢慢仔困，睡眠习惯、困眠的习惯需要培养啊。比如讲，我想我就知影讲啊，我最忝诶时阵，我来先去洗一下面诶吼啊，我来没我不可能有精神的最忝嘛啊，所以我来倒伫眠床，莫有白想，放轻松，哎，冥想一下，
1: 哦、
0: 差不多几分钟就困起，要有好习惯睡觉哦。
1: 哎，谢谢，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0: 大富，
1: 两个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碧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 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彰化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1: 知喏。
0: 啊，银票甲摕过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我唔是足松的哦。
1: 啊我嘞，啊我奈拢袂松。
0: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林姑娘啊，
1: 啊你有影轻松得着？
0: 无，知影谁来了？

0: 过。
1: 啊，你迄都还袂流出来，我们哪会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互你一步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啊头若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0: 谢你莫来呀啦，
1: 莫伊。
2: 老乡惊酒楼，那么这是这个吉马合唱团所唱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3: 喂，清华你好。
2: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亚神啦，今麦结束好困嘞。
2: 哎呦，阿卡在时阿那边困嘞哦。
3: 今麦可能更年期搞啊，卡无好困啊，食下就卡好困。
2: 哦，卡好困哦，食阿亚德那卡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无紧个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嘿，感恩你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2: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4: 我关起来和妈妈。
2: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4: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长颈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啊。
2: 你的保温品呢、啊？哈，好，感谢何妈妈，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哈，何妈妈谢谢。听讲商品也不进来嘿。
4: 你讲我，你讲我做的打卡底是啥？
2: 不是啦，你今麦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4: 好，好嘿哦。嘿，做的爱困的啦。
2: 好，啊，食了安那好嘿。
4: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快去。
2: 较好困就对啦吼，好，阿姆谢谢哈，谢谢你。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民清民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魂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卡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毛天然的 BW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卡被疲劳。所以阿他妈硬攻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呢，所以帮助咱好困呢，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讲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别记，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贵药房甲换的有啊，啊那药房无现了，则请药房甲咱叫回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了哩，上了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贺加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是单位是传你好，你好。喂。
5: 喂。
2: 是你好，你好。
5: 我给你转告一下
2: 哈。没车工回来。
5: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
2: 困眠不好，唔在头壳疼。哎呀，来先个接掉，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想那么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应召，阿联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来当个转，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麦，那么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讲秀爽，阿你哪拢该去日本啊？我讲我的哈日的啊。我是哈日族的哈，而且呢，我过去上班两个公司拢是日本公司啊，一个是Tokyo东京呐、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也是日商Canon 啊，所以呢，当然呐、啊，可能较习惯哦，这个东西会小吹啊，啊，有些朋友嘛，你若想讲我的朋友哦，我的朋友伫夏天。雕工坐3-4点钟的飞，这个火车去东京去上野找我，啊，佮雕工底下隔一暝，佮我开工，开工到半暝啊，爱隔工两个阿公婆在坐这个凳椅呢，这个就是朋友。 哦，因为大家熟悉久啊，吼，大家拢有这感情滴的吼，来，我先说，哎，不要紧，啊，外口先个接招。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有人讲哦，啊，先说，啊，到底是明仔载什么代志你要宣布呢？伊就明仔载恁就知影啦，好代志啦，我宣布绝对是好代志的啦，绝对是对恁有帮助，我才会讲安尼啦。所以呢，从我来讲起吼，有人讲先说，啊，你今麦做广播、做广播有啥物压力无？无啊。有压力可能就是这个加减啦，业绩压力爱有啦吼，咱袂当无甲人交代嘛吼。啊，但是呢，上个重点是啥？我一定爱甲咱的好朋友呢，讲一寡对恁有帮助的话，比如讲生活常识啊，医疗的常识。啊，过来就是免啦照顾家己，免啦疼惜家己吼。尤其是咱家拿这边有真侪咱的长辈，真侪老大人，你拢爱疼惜家己啊吼。啊，来这个。欸，我来给讲了一个故事。欸，这个是这样子的，简单而已哈。咱来给讲哈，讲有一个你，一个女施主啊，有一个施主呢，因家盖好呀，钱也好，地位嘛好，啊，过来，欸，因家个有权，个有能力，啊，外表个水，无人会当盖比的对啦，啥人盖我比安尼啦？要唔过这个女性呢，女性一定袂欢喜。拢安尼，逐工郁卒啊，含一个有介当、介会当开讲的诶人，拢总无。所以呢，伊阵去请教的啥？是一个师傅，叫做吴德师傅吼。免来靠佛家的呢，靠魅力啊，别人会介意，会喜欢他啦吼。所以呢，师傅就甲讲啊，啊，你当随时吼，甲人合作啊，比如讲啊吼，同款甲佛德有同款的慈悲关怀呢，讲一挂善话啊，啊，听一挂善音呐，啊，做一挂善事啦，啊，用一挂善心呐，吼，禅心呐，禅音呐，啊，那你得变成有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了，吼。啊，这个李施主就讲，啊，善话是变哪讲？阿叔的讲安尼，善话哦。谈话哦，啊，就讲介意听的话啊，讲真实的话，讲真的话，啊，讲谦虚的话，讲对别人有利的话安尼啦，吼、哦，啊，那是禅音的禅音免得听啊，禅音就是化一切声音变成好听的声，甲别人骂你、骂你、辱落你的，这个辱骂你的话呢，转做啥慈悲的声，甲别人。回谤你的声音，会变成帮助你的声；加一挂哭声、闹声、粗鲁声、歹听的话呢，你都莫去介意。安尼就是禅音嘛，就是禅音的啊！吼，哦，而且你师父的讲，啊，那禅师是变哪做？吼，哦，师父的讲啊，啊，禅师的是做布施的代志啊，哦，诸神的代志、服务的代志，合乎的话，合乎佛法的代志。那么善心是变哪用呢？吼、哦，这李施主的哥们啊呢，师父的讲啊，善心呢，禅心就是讲哦，一切拢要有包容的心，对众人对众人有有利的一切心呢，叫做善心。吼、哦，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过去足骄呢，对耶稣用人哦，大家口气拢改变呢，伊真正过去哦，拢。小白因到我好嫁，都我好嫁呢。阿公伊我家己我睡，都我睡呢。伊怎么来啊？改变变成什么呢？上个有魅力的女施主，女施主，所以对亲戚朋友嘛是关怀啊。这人哦要改变啊，讲真的也不简单。那么讲到这个布施呢，咱最近是不是的？大家拢有知影讲日本熊本哈、啊、有这种灾难，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对不对？承担哦，你敢知咱？咱的这种的疫情呐、啊，COVID-19 呐、啊，在等咧这个等流行的时阵呢，咱是不是咱台湾迄阵国际舞台拢无承认咱台湾是一个国家？结果咱要买疫苗，迄、那个隔壁迄个歹人哦，拢甲咱挡。海南边东北北丢丢丢，对不对啊？但是日本哦，伸出的援手，掏起来，火人台湾人上火人台湾人啥？伊的就是咱的啥疫苗？哇，这个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甘心的丢哈。所以因今嘛有困难呢，那么爱该关心吗、啊？所以你那边关哦，咱的那边成文高雄市的市长伊的是有开放一个捐款的那个什么一种账户啊？你那是要关的。 你若唔知道要关对一个账户呢，我甲恁建议卡恁当地1999，上好是用官方的啦哈。像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当然了，红十字会跟世界卫生组织是不一样的嘛。咱台湾的红十字会。好像也跟世界的红十字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那边关哦，这个熊本，因为本身熊本是提到的，就是用咱的官方的官方的啦，所以你就是卡上起户方面的电话号码1999哈。所以呢，南宫啊，咱人心那是想的代志，哎，当南宫心想事成嘛。啊，幸福甲快乐嘞，拢是伫咱家己的心，咱调整好就好啊。咱若看到别人有困难，咱就甲帮忙。啊，别人吼，那需要的，这个咱听伊讲话，咱就认真啊听吼。所以呢，上界大的幸福，上界大的快乐是啥？咱家己的内心，咱人吼，啊有包容的心，啊有一个啥？禅心。想心啦吼，安尼人就无法度破坏到你的幸福，所以当然啦，师父讲的较有道理，所以咱这布施嘛较重要呢。好朋友，咱有机会，咱的从我特别个关啊，我也是要捐哈啊，但是我也特贵，我的助理呢，因为在这里市政府呢较方便，较查什么账哈，咱上惊是惊什么？你们知？惊讲我一寡骗人诶。所以呢，有人主动打电话跟你讲哦，啊，伊叫我咧捐款的账号呢，你唔好乱捐，跟你建议卡1999这样，安尼是上界安全的，才不会被骗的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哈，欣赏出点的歌，我都可能忍着，查纯正的查甫人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纯情的查甫人，我都讲了人肉，人肉的纯情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单身书店没有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一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种的人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的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种的人比较较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让咱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呢，啊，是伊哦，喏，伫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万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解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当然会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一档是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再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地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了不嘞？所以咱当然咱来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高血压人呢，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台湾的620几万人呢，有高血压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下开用的啥？心脏颠大啊，心脏颠大的人一般拢开啊那一千，一串的掉然后，所以当然咱得来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会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我恁忙热过头嘛，别人个肝过头哦，所以恁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胸腔变会疼，不是闷闷的，是会疼呢？那么更加要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个心中的轻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胸腔倒边来痛，那么这种嘛是要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只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常识。比如讲咱听讲诶，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伫60到100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伫105以内呢，胆固醇爱伫200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呐，何时咧讲啥？心中。 精气神的气就是在讲心中哦，哈。所以你点来干嘛？人精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为什么年轻人的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过来最近个啉无够，食食个健康面讲凊彩食，凊彩食，逐工哦，为人逐工拢食一样的东西，这样也是不好。比如讲，逐工拢食胖啊，安尼嘛无好。逐工唔是讲胖无好哦，是逐工拢食，逐顿食呢，安尼造成啥胆固醇高呢哦，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是像咱对着讲的状况，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呢，当然咱得爱特别小心啊！别当讲啊，我拢是哦，伊个平常时拢是有咧注意，啊，唔过我来知影伊这个心跳变慢呢，安尼当然唔对啦吼。心跳变慢，那你会变慢个，变成陈一刚只阿妈讲个慢个35，我这昏倒呢，我这个不行的哦吼。咱人心跳上无至少60以上，如果是低于60以下，安尼你得爱注意啊。那个结果你变头盖戆嘞，都要紧叫医生检查。无听到，你都是爱一根安呐，爱装爱装镜啊哦，装不是装镜啊，是装电梯倒电梯哦，这种有可能性哦。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落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好，蛋姐，我今天来接接线哦，还是谁？我来个报关，谢谢。

0: 天气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性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刚买那位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真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小六。
1: 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新朋友哦，什么贵属？
1: 我是要问我有个恁婆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讲你的药啊，讲食，我脚底麻麻啦。
0: 脚底麻哦，来个接电话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是你主持人吗？
0: 我姓啥？你好嘿。
2: 啊，你好。
0: 嘿。
2: 外面问你一件代志吼，
0: 嘿，
2: 人家心中串的，人家什么油啊？
0: 哦，来个先接接哦，我刚来听你蛋姐，嗨，谢谢你。来哟，个人建议你那是做接，有较接啊去日本，比如讲你一单客人去一拜，还是两拜，无要紧，那是去一拜人，还是做接去的人呢？那么你也当哦，因为那姐姐那肌肉盖管嘛，你也当个买那西瓜卡，哦，第一买票的。地当买啊！啊买这个西瓜卡，你买当用的电脑、手机来的。啊，那我是无，我总直接吼用的地啊啊，这个就直接就刷过去了。然后呢，你买这个西瓜卡有一个好处，你那是讲啊，我就算我无搭档去啊，不要紧，你十档来电脑去刷一次啊，伊个卡片拢完整都可以继续使用，都没问题的。欸，那个我都说叫西瓜卡，呵呵，你如果是去买人，你如果去给人知道，非常的方便，买单买像我们台湾的消费卡一样啊，像我们中医的7来单买东西啦，来单买一般的东西，通通都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哈。来，我现在刚买的歌叫做福大利扎克，来听福大利的欧萨克哦，来听我唱歌，不是福大利扎克哦，等一下哈。伊刚那是讲福大利的欧萨克哦，福大利的欧萨克哦，跟福大利扎克是不一样的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够开吧？让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福大利的欧萨克，福大利这个我看一下哈。我给你唱这首福大利扎克，拍谁哦哈？我应该是听了唔对，应该是福大利扎克。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稍等一下哈，稍等我一下嘞。这个电脑有点真的故障，稍等我一下下嘞，等一下嘞，谢谢。

号码跑掉了，土人干被催哦，就是会很麻烦。胡大力沙克，来等我一下嘞。来挑唱歌啊，谢谢胡大力沙克，拍摄我给杜家菜地方吹两丢哈，谢谢你。

0: 大力萨 K， 那么这是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刷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呀，我是刷的哥，你好，嗨，喂的哥，嗨，喂，恰公喂，你好，你好，恰公喂。来，我看看接下来一些哦，好，谢谢。唔讲我都无法度跟你讲啊哈。那么呢，咱定讲过啊，那无钱卖骗钱，啊，无咱嘛是卖骗钱呢。今天呢，你敢讲，我若跟我助理出去吼，上无达工至少拢行万几步，迄手机啊一个看，哎呦，万几步，妈妈骑了两万几步呢，真的是有爱有体力呢。所以呢，我定讲过，咱人哦，食个老爱好命就是安那，卡路好。上盖是自由自在啊，什么自由自在的是啥？爱卡路好，咱骨头好，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计重要，投资啦。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钙质呢？四十岁起哩，咱的比较较无好啊，较无好制作啊哈。咱人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来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么个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了吼，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那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呢，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锗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3个月甲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较食力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检测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佮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日又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济，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脚腿腱子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佮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 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在咱这脚啦吼，安尼了解吼。所以呢，咱人的脚那是有了，当然咱的自由自在，要去对咱的去对，唔免惊讲啊，每当惊了都爱客人家你哈，客人家你伤啊，家你哎呀，安尼是咪该忝？当然忝啦吼。所以咱补充钙质，平常时来保养啊，上是四十岁才开始补充钙质咯，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是谁呀？
0: 哎，是你好。
1: 三
0: 品小姐好，等一下我叫人给你听了，医生该接接哦，来谢谢，我报关节了，谢谢。

0: 谢谢派面啊，高兴啊！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哎，听先嘛，咱梁山多哎。啊，个施安宁爸爸啦，施安宁爸爸是我的前辈哈，他是老广播员，金科秀他也这个这是已经去天顶做神父了哈。来，这首歌是派面啊，高兴啊！来，谢谢。你讲过了来请，什么好不请？请
1: 我讲个口袂行，你知无？
0: 哦，口袂，
1: 讲个口袂行，我就买三星上报吼，我就买
0: 盖过钱，
1: 四要做四万吼，四万盖过钱吼。
0: 嘿嘿嘿，
1: 我今麦搁买两万盖过钱，你看拢该发三粒。
0: 好，啊，今麦食了好无？
1: 食哦，食了好食多啊！
0: 哎呦，爱行呗。
2: 行
3: 你嘛会动啊！我刚才会动啊！无我这车就无啦，无坐一三千步，我这车就害啊！
0: 哎呀，盖过去就对了吼！好好好，安尼两行看嘞哦！好，大姐谢谢。
4: 哎呀，
0: 好来，阿尚你讲要讲过嘞，你讲个讲重点。
4: 我这石头你知哦？
0: 好，阿讲重点来产品好不好？嘿，阿你讲啊？
4: 我就是只卡片，我会搭今日过去给你灌四罐。
0: 谢谢，阿你讲你食了那好嘿。
4: 这卡本来爱开刀啦吼。
0: 哦。
4: 啊，这摆是免啦啦。
0: 免开刀哦。
4: 有啊，
0: 你有食钙固金呢？
4: 有啊，我食钙固金，我食了四年啊。
0: 哎呦，
4: 那三点钟半食四年啊。
0: 谢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感谢哈，谢谢你，谢谢。要讲鹅肉，我来讲重点，我来了，三片都不记得，张大姐
5: 请讲嘞。我跟他食钙固金，阿达。
0: 我见阿弟讲你食了那好嘿。
5: 我这怎么会惊呢？
0: 哎呦，会当惊咯。盖过去
5: 啊！但是我唔敢出外口。
0: 哦，你要注意，外口做多呢，嘿呀，好爱注意。
5: 无，我只28公斤呢。
0: 哎呦，你那风太，我看你白石头哦。哟，大姐安尼好哈，好保重呢，阿弥陀佛，谢谢。
4: 对啊，
0: 食盖过去。
4: 食盖过去啦吼，啊心情进步。我这两项食差不多要5年
0: 啊。啊，今麦食了哪嘿？
4: 食了。但卡未听啦，
0: 哦，未听，
4: 我嘛报阮哥哥，阮哥哥嘛就三神经报，报解节，伊嘛讲卡听，啊，甲搞摇，啊，再阮先生嘛，咧讲摇得不生。

0: 拜我嘛叫讲你食这两项。
1: 哦哦，安尼谢谢，感谢，安尼对对对，安尼这叫做黄金派当，感谢阿姆，谢谢，感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种嘛，免加钙能管。加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加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加钙能行，免加钙能种嘛，免加钙能管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们吃钙质爱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吃一粒，吃早都可以哈。啊，咱的记号，咱的钙过质上个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上盖好组合，上盖好投资呢，就是这两罐哦吼。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这个价，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 ？No no， 皮羊，妈咪叫咱登记动物根本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哈。假二不好，这个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不很牛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是啥呀？
1: 喂，
2: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1: 啊，有听到，来，你讲起来。
2: 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刚
1: 三边都不。哎呀，可以的，邓姐，一线个直接，我讲个先，邓姐，谢谢。你好，你好，
3: 你是有啥哦？
1: 嘿。
3: 我请教你吼，
1: 没
3: 那个骨那个骨头疏松要吃啥？
1: 哎呀，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落接不了，继续甲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甲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51163，因为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咱其他时间唔好卡，这样麻烦好朋友来谢谢。

0: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可能会今仔日甲明仔载到礼拜，拢总会无电脑通个点歌哈啊、但是我有来赶快来报歌，因为呢，我家己有一挂塞车，这个预防万一用的哈。那么我那赶快呢，要提醒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莫别记诶，明仔载我秀山甲大户有重要的代志要甲恁宣布，伫明仔载。明仔载会宣布，阿恁就知影啦吼。所以呢，那么当然啦，我拢做其他的好朋友呢。恁那么当然，介济咱的好朋友做早的拢甲我拜托看会当和大家人客呢方便无呢？当然，咱的尽量，恁的声音我拢会尽量甲公司欢迎啦吼。包括呢，当然啦，公司嘛是有伊成本的考虑啦吼。所以呢，当然，我呢尽量呢，和好朋友方便啊。明天，明仔载，明天我就会宣布，就会宣布哦。所以呢，明仔载要注意听节目哦。那听到的人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给咱道小报哦。因为我手上一支嘴呢，恁较济人哦，你讲较济较紧哦。暗谈袂记的呢，给咱道加油哦。明仔载开始啊，给我加油，给我手上给大夫加油哈。来，谢谢好朋友，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秀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 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本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做裂经一号三角带骨流三角山科龟赞助提供。咱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一课，明仔载是八月初一，星期六，农历是六月十九。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修造金器，当土破土。起身伫正南，再身伫正西，冲向古月六月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来欣赏的第一首歌曲，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欣赏一首。一生只爱你一人，今仔日会当点歌哦，吼！这首歌若听完，咱开始点歌，谢谢。

0: 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后，现在我们要来邀请好朋友，如果要点歌可以开始打电话了，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就算要说到一个地区怎么称呼，歌名说清楚，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1: 龙娜小姐你好。
0: 晚安。
1: 安静区姓王。
0: 来，请讲。
1: 点一条错小号球的，心所爱的人。
0: 好，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2: 龙娜你好。
0: 你好。
2: 我台南，那你好。一路我台南姓王。
0: 好。
2: 甲你点一条。旧爱的条件，
0: 旧爱的条件，好。
2: 哎，啊，日本的吼，敢有？
0: 好有，
2: 有哈，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听友龙凤你好，
3: 喂，我是台中姓吴，
0: 吴月虎啊。
3: 九朵玫瑰花，
0: 说什么啊？
3: 我要点99朵玫瑰花。
0: 哦，999朵玫瑰、啊，
3: 九百九十，
0: 好，哦、好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4: 文阿你好，
0: 你好，
4: 苏世丹，
0: 嘿，咩爱上？
4: 啊，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这上来歌，
4: 迄个陈淑萍加张艳青的款。
0: 好，听久了，红你好，
5: 文阿小姐晚安，
0: 晚安，
5: 张华赖小姐，
0: 请讲，
5: 我点凤飞的《落花情》，
0: 凤飞飞的吗？
5: 哎。
0: 哦，好，拜拜。
5: 好，谢谢你哦。
0: 再见。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6: 我讲挂好吧。
0: 嘿，咱到位。
6: 刚朱康林先生，我在消防局的警路无尾巷。
0: 警路无尾巷哦。
6: 嘿。
0: 哦 ，OK。
6: 好，拜拜。
0: 拜拜。

0: 就的红的鹤。
1: 文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1: 我是竹北，
0: 收音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
1: 关掉了，关掉了
0: 啊。要听什么？
1: 我要点一首《绝情风雨》。
0: 绝情风雨，
1: 对对对。
0: 好，等你给你安排哈。拜拜，再见。听秀的红的鹤。
2: 哎，晚安，晚安，
0: 晚安。
2: 金竹信仰，
0: 请说。
2: 麻烦你点，我点一首《心心知我心》。
0: OK， 蔡幸娟的哈。
2: 随便都可以。
0: 国语的嘛哈。
2: 国语也可以，台语都可以，随便
0: 都不一样。好，谢谢，拜拜，好。来，今仔日咱歌点到这。都啊好，好，杨小姐点《星星知我心》，林小姐点《绝情风雨》，啊，搁有林先生点《情路无尾行》，赖小姐点《凤飞飞的落花情》，陈先生点《黄昏之恋》，啊，搁有一个小朋友点《999朵玫瑰》，另外王小姐点《旧爱条件日记》，王先生点《心所爱的人》，错。小好的这的歌曲咱陆续都会安排。来，亲爱的好朋友，这段时间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8 0800-559-988 0800-559-988 欢迎好朋友，除了点歌吉他拢会当接受服务，所以今仔点歌点完了嘛，哈！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这首《春晖望路》，先来听李茂山这首歌曲。

0: 一听起有当你好。
1: 温雅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带你报个订一个迄落盖骨溜啊，甲做滴针。
0: 安尼哦，啊，你住伫倒？
1: 我住伫高雄。
0: 住伫高雄哦。
1: 系啊。
0: 有订过吗？
1: 有啊，之前有订过啊，我妈妈食食了都好个啊。
0: 安那好，管讲一个，来进广告嘿。
1: 我妈就是伊原底规个人拢可能。跟年纪啊，是啊，那拢人拢神神呐，
0: 嘿，无精神，
1: 嘿啊，精神拢无好，啊嘛拢无爱出门，规个人看起来那像要得忧郁症啊呢。
0: 安尼暗时啊拢袂困觉吼。
1: 对啊，啊就是暗时啊嘛拢歹困，啊精神嘛无好。
0: 吼、
1: 哦。啊，伊食了有较好，啊我互伊两行做伙食，佮有食迄、那个。
0: 食钙骨溜。
1: 钙骨溜。
0: 啊，钙骨溜是安怎？
1: 钙骨溜就是因为可能伊迄手较举无啥会起来。
0: 吼、
1: 哦，啊，即马规个可能有食一段时间食食的，人精神较好，啊，然后即马身体嘛，感觉规个人看起来较开朗，啊嘛较有精神
0: 啊。啊，真正听你讲
1: 嘛，拢感觉较好。
0: 听你讲，伊迄落内衫无啊多烫，若要洗身躯，拢爱等你转去吼。
1: 嘿，安尼都困了的，因为安尼看起来都感觉都神，规个人都神神啊。
0: 当然啦，安尼无方便，啊，佮精神歹，佮袂困着。
1: 嘿啊。
0: 安尼即马继续食啦，吼。
1: 即马食了都好，啊，所以佮要订。
0: 吼，安尼好，安尼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叫过去迄个。地址就对了哈，
1: 嘿，叫叫这个电话，
0: 好，谢谢哦，好，拜拜。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这个小姐帮伊妈妈咧订产品哈？哦，不简单呢，即卖少年人，好多人有当时啊对爸爸妈妈讲阿妈咧食产品拢有意见，你也看伊安尼足友好诶哈，阿妈食了足好，咱诶产品别闹亏诶啦，安心来挖客。大家都满意，尤其咱的三焦坐立症一号，对着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常在伫遐咧虚心难得，啊，常在伫遐咧袂轻松的朋友，你赶紧的吼，全方位的保养，咱的三焦坐立症一号，一号就搞定了。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和咱大家身体拢会当调和加足。冰行好吃好困好放了后，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主要能力有够，现在就较不在那里辛苦病痛，刷下去很明显的体能体力继续好、啊、有当时候、过去像忘东忘西，还是像在那里心情郁闷不轻松，想这长期的疲劳欠身，你吃我们的三焦坐立症一盒，一盒就搞定、啊、尤其中老年人我们要补钙固骨骨关节，要有好的行动力，吃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溜，两项做伙吃健康100分哦，欢迎大家电话赶紧卡，身体靠咱家己的保养，健康最重要，投资健康永远不后悔。以上广告，即马听落。

很抱歉，因为刚才我们这位新朋友住在屏东，要找主持啦。来，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卡电话 0800559988

0: 来，差不多啊，迄个玉姬啊，你咧卡电话吼，歹势你甲我卡来，我无时间通甲你听，所以真麻烦你卡一个0800-99-88-0800-55-9988。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报告的吼，这是明仔在八月初一，是观世音菩萨圣道日啊，阿拉拜拜上界会当互你心想事成，特别甲好朋友分享。明仔在拜六是观世音菩萨圣道日，农历是6月19，也是信众祈福开运真重要的好日子。所以明仔在那边去祈求健康、智慧啊，一个家属家的事业运，你准备适合的奖品，遵循着这排的礼仪，诚心祈福，应该有足好的效果。听友龙红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嘿，是。
1: 大罐的双火锅啊，再过你碗大罐的，要买啊，买一盒的啊。
0: 不够
1: 啊！
0: 一盒的不够吗？
1: 嗯，啊，迄个啊，迄个双火锅不够啊，迄个太古溜啊。
0: 哦吼吼、哦，一罐一罐啦，一盒的够有啦哈。
1: 哦，一盒也有的啊。
0: 哦，安尼好啦，啊，拜地太高。
1: 双火锅大罐的啊啊，太古溜啊，大罐的。
0: 好，我知呀。好、哦，谢谢。
1: 啊，等几下来。
0: 拜地。
1: 拜地啊。
0: 嘿，对。
1: 哦，好。
0: 好，谢谢你，拜拜。来，咱这位阿姐，我看一下电话，先记开好啊啦。哦，头拄啊卡几啊通啊吼，拢咧无用，歹势哈。啊，咱即马继续来甲好朋友分享报告，就是明仔载，因为是观世音菩萨即个圣道日。大慈大悲闻声救苦足出名，所以明仔载吼，你会当准备什么？凡是咱一个诚心诚意念一个观世音的名号，就会当得到慈悲护佑。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民间是真受尊重，在寺庙当中时常有上主观音、有水月观音、虚拿观音、千手千眼观世音，无同款的法相，象征着护佑众生，广施慈悲。观世音菩萨在不同款的宗教或者是派别当中，也不同款的一个称谓。譬如道教是尊称为诸行真人、诸行道人，一贯道拢称作南海古佛。另三派是奉为五庙之一，另外两花教、斋教、越南高台教，拢供奉观世音菩萨。民间是习惯称观音娘娘、观音妈、观音佛祖、观音大师，或者是白衣大师等等。啊，如果那是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明仔在拜观世音，第一求子嗣，希望怀孕，生后生查某囝，为家庭添丁，你会当诚心诚意向观世音菩萨祈愿。第二求健康，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孩童平安大汉，或者是疾病早日恢复健康。啊，第三是求智慧，希望囡仔开智慧，学业进。或者是提升本身学习能力和判断力。啊，第四就是求事业，祈求工作顺利，升迁加薪，生理兴隆和财运相通。要拜观世音，要以素食为主，准备五个青花寿米寿桃，千万不通拜错的，以表达对着观世音菩萨的敬意。另外，若想要增添好运财气，会当特别准备真有吉祥意义的这个奖品，就是豆腐，出这个豆腐、豆腐、头腐，哈、哦，类似的音，象征福气临门，财运兴旺。 意思富贵开头。另外一种是蔬菜，因为蔬跟舒服的舒舒哈啊，感音象征着生活舒适、平安顺利，也代表以清净之心礼敬佛祖，祈求家庭幸福、万事吉祥。这拜观世音菩萨最重要是要保持着恭敬、诚心甲善念，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行善积德，功德善缘才会当好福报持续的累积，迎接更加圆满顺遂的人生。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如果你那是有所祈求，当然啦。明仔载会当去有准备，诚心诚意，来祭拜观世音，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特别安排这首是南无观世音菩萨，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这首歌我看一下，听看麦。

都和弥亚仔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道经哈，所以咱今仔天也特别安排着一首歌，祈求大家都会当平安顺利。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的吼，这真正有当时啊，足济代志拢无一定人生会当做顺事啦。曾经被称作心动的30岁日本男子。丁济基心哈，伊出世伫鹿儿岛医师的家庭，老爸开业兴，伊哥哥嘛读医学院。伫家人的眼中，伊理所当然应该嘛正做医生。但是伊虽然自细汉成绩足好，差不多唔免读册就会当名列前茅，却是因为无法度按时完成作业。交高报告到尾啊，被学校退学，到即马30岁一个失业。根据着即个日本媒体《东洋经济》的报道，讲即个丁正考着龙尼岛名校，诶，即个河湾高中，但是因为无法度适应，需要自主学习诶，即个环境，成绩一路下落。应该报考医学系失利，伊坦白讲，一直认为正做医生是理所当然的人生道路，也是家人的期待，所以从来唔捌真正思考讲，是唔是做医生是伊的目标啊？这只是家人对伊惯性的这个期待，啊，结果熟悉这个丁正。的人普遍拢认为伊足聪明啊，做人足亲切啊，人缘嘛足好啊。但是嘛，一直认为伊最大的问题就是安那，无法度遵守期限，无论作业、工作、赴约会，伊拢无法度准时完成。经过4年的丁克，这个期间虽然有考掉这个药学部，有考掉理学部，却是因为唔是医学的啊，所以放弃入学。一直到第四摆丁克放弃医学班，改读横滨国立大学理工学院。进入大学了后，伊虽然对着物理充满着兴趣，但是因为无法度按时上课交报告，这个歹习惯，终其尾嘛是被学校退学。2025年正式被退学。不过，丁正伫疫情期间，因为趣味，又成立着人天堂明星大乱斗这个社群，后来渐渐发展成做着校内社团，也经营 YouTube 的这个频道。伊以着家己丁科系当落地失败的经历，啊来安尼做题材分享一路行来，真正挫败人生。吸引了着未少曾经伫升学求职路上未顺的观众的共鸣。如今呢，30岁的伊，也个也无食头路，持续经营网络 YouTube 的频道，同时持续准备即个会计相关的证照考试，希望为未来找新的方向。伊讲哦，老爸到即马，佮希望一定报考医学的，认为讲40岁甲做医生嘛比较紧呐。但是伊讲哦，其实嘛不一定爱做医生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家长哈对着囡仔期待，你嘛应该爱好好了解伊的兴趣在哪里，这足重要。另外，这个心动重要的问题出伫倒，伊最大的问题，伊就是拢无法度准时啊，伊拢要安尼足随意的过人生啊。啊，结果造成了着学业受阻碍，啊，伊就去做迄个无甲限时间交作业，无甲限时间就爱安怎？结果伊去做 YouTube 的这个网红，颠倒伊个做甲真顺数，所以有当时啊，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无一定吼，直直迄条路，弯来弯去，无定着人生的经验，
丰富的时阵，等甲伊足侪毁掉，伊感觉讲，哎呀，我即马来做医生买西啊，啊，到时阵伊家己会当自律，会当符合学校的要求，相信毛机会会成做医生啊，对不？所以有当时啊，咱厝内囡仔，咱也希望父母了解囡仔的即个兴趣，以及伊想要追求的目标。有当时啊，真正会使甲支持，唔免甲勉强啦。到底欣赏求爱的条件？

0: 的。
1: 我叫三顿吃呢，吃两礼拜哦。安尼解骨溜嘛是，一解吃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吼。
0: 安尼哦嘿。
1: 吼、哦，今年的文家好，你知我可怜嘛？被被到嘴也不关机，开也喘未起来安尼，安尼哦，有够可怜的啦。啊啊，两老我都要八十岁了。
0: 吼、哦。
1: 然后弄个八十岁安尼，
0: 啊来嘞，
1: 结果我都跟你讲，我叫三顿吃，吼，安尼盖骨溜一日吃九粒，
0: 嘿，
1: 啊嘿，一路吃三粒，三顿吃呢，安尼
0: 哦，
1: 食到哦，顶礼拜到即摆安尼快活一日安尼，有在了出去买菜，有在了去到股票银行啊，哦，有法倒出去啊。
0: 你可能压力较大吧？
1: 无弱，
0: 弱。弱有关系啦，
1: 啊是讲。你做噶出嚟啦，出嚟吼，迄皮拢一定安尼。
0: 对啊。
1: 啊，本来拢安尼生活头哦，拢安尼闷闷噶安尼，迄生活头咧开个窗个，啊，像特别发脾气安尼咧。
0: 安尼吼，
1: 嗯，
0: 特别了。啊，即嘛，有咱个产品认真食，啊，调理一下，人就加足轻松个啦，吼，无唔对啦，真感恩哦，希望大家食好到小饱。讲到一层咯，像这阿伯阿公哦，我嘛八十几岁啊呢，啊我酸呀一届拢载两百外斤哦，哈哈哈！啊，咱有足侪好朋友长期咧食产品咯，大剔除的啦、白剔啊的啦、做油菜的，足侪人拢嘛足侪会要阁继续咧做，身体够好啊，大家要趁钱也好啦，要游山玩水也好，咱拢会当过自在人生，这是咱的福气。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咱的三焦做力。经一盒一盒搞定，会当家己的身体过好，勇健健，真感谢哈！爱当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来吃，腰骨较好哦。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包德旺也拢会当买着哦。

55998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伫遮报告着一个新闻吼，这是台中市西屯区民国111年的月，有发生一件足离奇的命案。一个姓洪的男子去姓顾的好朋友因家啊，做伙洗身躯，哎，打去摕着莲蓬头要洗身躯，就叫电视。啊，这个案件经过鉴定的对查，发现是姓陈的。这个厝主先住将一楼的电表线丢去第三楼的用，啊，而且无安装着楼电断落去。台中地方法院最近依照过失致死，判这个姓陈的男子8个月有期徒刑，缓刑5年。哇，这是安怎？啊，做这个代志害死人，竟然阁判个遐轻？经过了解，这个姓陈的这个厝主，伊毋是原地厝主，伊是二房东。伊就是有哪共租厝了，阁分租的就对啦。伊伫110年5月向姓张的厝主租厝，然后阁转租予姓顾的这个女主。啊，姓洪的男主是111年2月20日。前往着这个姓顾的女朋友因家，吼、哦。伊分租的这个房间，啊，做伙要洗身躯，结果呢，这个姓洪的男子，这个摸着莲蓬头啊，迄、那个声话啊，都去颠着，倒地不起，飞速送去病院急救，结果因为这个声话漏电呐，啊，怎啊休克死亡被电死。鉴定调查姓陈的这个二房东吼，伊边记怎样？这个维护用电安全足重要，未使乌白转用电流去原地用电范围外。但是，伊竟然阁请一个姓蔡工人，将设立一楼的电表线丢去第三楼咧用，啊，阁私自接电线，阁无依照该注意的这个工课吼，啊来安尼来装这个热水器。啊，结果电这个造成了着漏电，电死人，结果被依照过失致死来起诉。啊，台中地方法院一审的时阵吼，这个姓陈的二房东，伊承认有找姓蔡工人来纠缠，但是主张啊，我是厝主，虽然有责任，但是姓洪的男子电视我嘛是无愿意看到。啊，这个厝已经租予姓顾的女子8个月，唔知影是唔是有私自改工，还是加装修改电路？啊，那姓蔡工人是讲啊，我有见。建议伊爱装这个漏电的断路器，啊，对方表示讲，啊，既然热水器已经有装啊，都唔免另外安装。啊，台电的人员出庭是表示讲，已经是水足济足潮湿的丢所啊，应该爱装这个漏电断路器。啊，那无地面那淡电流都会经过心脏，啊，可能都会造成人死亡啊。啊！法官考量到一切，认定这个二房东有所失，发生着电视的结果，造成了姓洪的男子甲亲人天人永隔。但是考量到这个姓陈的二房东贪心缓刑，也已经甲着死者老爸调解，同意予伊缓刑，所以依照过失致死判8个月缓刑5年，法制教育3场，专案还阁会当上诉。伫遮，咱特别甲好朋友好用哦，千万啊，要装什么物件，有甲电器有关的、电路有关的，大家拢爱谨慎细的，唔惊一万，惊万一啦。所以希望大家千千万万吼，生命上重要，安全第一要紧。所以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不管你做任何代志，家己拢爱特别的谨慎细的，啊，唔通因小失大。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麦咱来听飘浪之路。

首吴太太给咱点的歌，飘浪之路了后，简单刚相合不了后，这个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这是心所爱的人，欢迎和平九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买到两点钟啊，结果好加载吼，有一个经专的学生日语真好，啊，怎啊甲救着？这是一个六十岁日本籍的旅客，即将单独去台中旅游，在台中车站附近散步，意外怎啊迷失方向，踅来踅去，踅两点钟，就是找无一大饭店，着急之余，惊入去台中市第一分局计中派出所，拜托警察甲找吼，啊，到底伊住的饭店伫倒位？伫起咧环境甲警专的实习生吼，啊来协助。其中一个实习生更加依照基础的日语，甲着一个日本旅客来沟通，确认着住的资讯，最后亲自护送伊返去饭店，和对方频频鞠躬说多谢，也再次感受着台湾人真正的温暖。台中市警一分局表示，这代志发生在七月十四日下晡四点外，六十岁日本籍的旅客佐藤先生单独来台湾旅游，当日在台中车站周边散步，无细地怎啊迷路？啊，因为路途拢无熟啊，第一届来台湾啊，语言阁未通啊，哦，惊来惊去，要到两点钟，找无伊住的饭店，只好鼓起着勇气，惊入去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当时有着远警黄正汉甲警专实习生肖俊杰担任着这个备勤的勤务。啊，这个肖俊杰曾经学过基础的日语，马上依着简单的日语，甲着这个佐藤先生沟通，耐心确认一段资讯，顺利知影一段的饭店吼，是一间这个新义旅店台中车站店。啊，因为台中车站周边的旅馆足侪，道路较复杂啊。啊，警方担心，敢那去口头上甲讲伫倒位，惊这个佐藤先生佫碰见佫迷路，所以决定直接护送伊去饭店。到位了后啊，终于找到大个饭店，即个日本旅客吼，伊安尼怎啊放心不断打，甲警方安尼鞠躬谢多谢，并且一直阿里阿多阿里阿多表达伊万分的感激，对着警方热心协助，也留下真好的印象。那么第一分局表示，最近台中吸引不少国际旅客吼，啊，外籍旅客伫旅途当中拄着迷路、语言未通，还是其他突发的状况，一般拢就近会来派出所寻求帮助。警方会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的精神，提供即时的协助，让每一个来台湾的旅客拢会当感受着台湾警察的专业甲热情，也展现台湾上界有温度的真精美。哦，这是一个日本旅客来台湾，安尼出来散步，怎找无一大个饭店？所以有当时啊，咱若出外的时阵啊，还是出国的时阵，尤其语言未通的所在，少年人拢用翻译机，较无什么问题啦，吼。啊，但是哦，如果咱若较侪回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出国哦，你上好是住倒一间饭店，啊，伊的妹子、伊的名片，你得爱扎伫个身躯边。以防万一，啊，上好的方法就是你家己有哪有在用手机啊的话，最好学会使用这个手机啊翻译，其实足方便的哈。所以咱希望和平友，足侪人讲我遐侪岁，我不要用迄啦，不要用的爱学啊，学久的会啊，对不对？所以唔免惊讲吼学无。像啊，使用上足侪老大人较早嘛，袂用用赖嘛，嘛袂用用脸书啊，啊，结果学学的用关系的会啊，所以吼、哦，加学一寡新的即个代志，有当时啊，对咱嘛有足好的帮助。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即马咱来听《黄昏之恋》。

0: 即马咱要来进宫格哦。
1: 好、
0: 哦，
1: 嘿，下你买迄、那个做的金甲盖骨溜吼、
2: 哦。嘿，我、哦、来进宫格
1: 呢。
2: 做的金甲盖骨溜，你拢有食嘛吼？你苏小姐吼、
1: 哦。我顶礼拜，我顶礼拜无钱吼。
2: 嘿，
1: 我想看买啊。一架车啊，我伫咧红绿灯过啊，一架车吼、喔，伊在北区啊，啊伊都无用警示灯啊，
2: 吼、
1: 啊，啊我即马咧动动眉弧吼，过仔仔了，你毋知影、啊，啊落雨天啊，
2: 伊后壁含你的头前小弄就对啦，
1: 是啊，我后壁仔了，无，即个弄着我后壁仔了去啊。哦、啊，即只细只嘞吼，哎，口拢破破去啊！
2: 哎呦，啊，人有安那无嘞？
1: 是啊，嘿，啊，新界的老伙啊，迄、那个人是好心，迄、哦、人甲我讲吼，
2: 嘿，
1: 哎、欸，你坐去高油啊，哎，要陪我，
2: 嘿嘿，
1: 啊、我讲吼，啊，落雨，我得较紧转去啊。
2: 吼、哦，安尼哦，哦，安尼真危险呢。
1: 等你吼，我得还较紧，较紧食你油啊。
2: 吼、哦，食我的钙骨力要做了精了掉啦。
1: 我甲你讲，食一礼拜了吼，吼、嗯，迄种，迄种。汤水拢好起呢，
2: 嘿嘿，
1: 啊，你阿看有厉害无？
2: 哦，真厉害！
1: 感谢你诶，嘿啊，哦、啊你的骨溜都有效诶啊！
2: 你已经食真久啊，啊，你看肠仔拢出问题，啊，跋什么进前安尼，家己跋倒，
1: 真诶啦！
2: 吼、哦，无小心哦。咱
1: 遐人啊，体温拄着了，拄会着你是诶。
2: 好啦，你真正吼、哦，家己爱注意一下哈。
1: 爱小心吼，我来
2: 提醒你。虽然有我咧甲你照顾，你家己嘛爱足细腻诶
1: 啦。
2: 对啦，
1: 对啦。
2: 哦，啊，进前敢未听？
1: 加好啊，起码都安全啦。
2: 哦安尼好佳哉，啊！以后爱说你啊，真个咪听你讲，你有介绍恁朋友来食吗？
1: 有啊，我朋友食个足好个呢，
2: 食个足好吼。
1: 嗯，因为大啊，啊，伊就讲吼，哦，这组钙骨溜吼，
2: 食
1: 了真正
2: 足骨溜，
1: 啊，安尼外嘞背袂起来，啊，真正食个欢喜个呢。
2: 安尼吼，安尼真好真好，
1: 因为伊骨头拢比比白白啊。
2: 嗯，嘛迄小块退化，安尼吼好。大家拢继续保养啦哈，好，谢谢谢谢。亲爱好朋友，听到咱的苏小姐甲咱分享吼，啊，咱嘛希望听众朋友讲真的啦。我时常哦，逐天拢咧讲的，就是咱人哦，免伤计较啦。啊，咱的身体顾好，这是上好的代志。有钱无钱放一边，大家健康平安，快快乐乐。我相信讲，这也是上好的祝福。啊，要食产品，要顾身体，啊，是要食什么产品？市面上，诶，这个产品千千万万种，对不对？啊，所以老朋友咧，甲你介绍，你有这个缘分，听到文爱直播，你若有想要家家的顾好，咱介绍的三照做了精一盒。真正是足侪好朋友，只要你有食过，你互家己机会，大家都继续健康。咱21种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奶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备办个够，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哦，食食咧安尼，第一啊呐有感觉，当然就好；第二啊，啊呐，佮较有感觉，啊到第三啊的时阵，一般食一礼爱食一个月啦吼。差不多的作明显啦，啊，所以予咱食个落困的去放个好人轻松，循环好代谢好，啊，大家拢免阁伤烦恼。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顾身体，过去顾肝顾心顾目睭顾胃肠顾阿胆嘛，瓶瓶罐罐食足济，哦，足利落个，即嘛免啦。三照做力精一盒，一盒搞定。啊，那配合咱三照山苦瓜、三照钙骨溜，三项拢食上钙好哦。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等你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绝情风风。

这是有点方顺吉所给咱演唱的《绝情风雨》，为好朋友安排。高雄有一个在做这个铁柱工程，一姓施的男子，因为他欠4500块的工资，并且呢要借100000块被拒绝。竟然把一个姓本的做土水的工人踢落楼梯，啊，搁讲吼，安尼害人昏迷不醒，啊，刷落去，随后拿水果刀拄当着对方的这个颔棍动脉，啊，结果不幸死亡。啊，伊趁机会呢？拿了这个死者身上的金子去卖25000多，还沉在屏东的山区。今天头地方法院今天经过着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了审判，这个姓施的男子被依照杀人罪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另外依照窃盗罪判有期徒刑4年10个月。经过的判决指出，姓施的男子是在做铁柱的工程，修理着房屋漏水危险。2024年12月底，请姓本的男子做土水的部分，结果拖欠工资4500。2025年1月27日下晡2点外，两个人伫洪山区的黄埔里村一个厝内协调债务，姓施的男子吼，竟然阁开嘴要甲姓本的男子借10万，结果被姓本的男子拒绝，伊不满，啊，趁机会呢，伫对方落来楼卡的时阵，为后壁甲踢落楼梯，阁举盾去攻击头部，致死个呢。严重的这个昏迷，随后阁将昏迷的这个姓本的男子拖上小火车，清理现场火烈，开车离开。经过高雄市林雅区体育路甲着宝林路48巷的巷仔口，发现讲姓本的男子哪想要醒起来呀，竟然心狠手辣，阁摕水果刀攻击对方的头部颔棍，结果。真正哇哇个太太死，姓施的男子看到对方死亡了后，痛下的伊颔棍的黄金链那一条，手链的手指一粒。当日下晡骑机车去左营大路一间银楼变卖，卖28800几块。随后登去住处，阁开这个小火车，把这个姓本的男子尸体载去屏东的满洲一个路边，把尸体塞落山坡，连同作案的水果刀一并丢掉。哇、哦，这真正是啊，无什么深仇大恨呐、啊，对不对？欠人4500块的工钱，搁要讲借10万，人不爱借伊呢，啊，做这个代志，真正有够离谱。国民法官法庭当然啦、啊，针对着一个姓施的男子坦诚反省，但是真正恶性重大，手段残酷，所以呢。造成了着被害人心情极大的痛苦，也让被害家属承受难以磨灭的伤痛。因此，就杀人罪部分，甲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窃盗部分，判4年10个月。所以有当时啊，吼，熟悉人为着欠钱，这个代志也做落去。因此呢，大家有当时啊吼，交朋友啦、金钱的这个出入啦，真正爱足细腻，爱足小心，千万唔通安尼吼，想讲啊，我都要甲讨4500尔，啊无考虑着安那，啊无代无志，含伊谈判讲钱的代志，煞互伊安尼吼，连一条宝贵的性命都无去，有够唔值啦。所以啊，希望好朋友千万哦、喔。遇到事情真正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怕一万，怕万一。

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所给咱演唱的歌哈。情路无每行为好朋友安排，在这个美国哦，嘛发生一件案件，真可怕，你敢知呀？宾州一个79岁妇人，人叫做罗莎琳德，顶个月月底，伫厝内被人压倒拄拄死，身着245刀，死状凄惨。涉嫌行凶的是伊的新妇，是37岁花衣的女子张梦琪。姓张的女子目前被指控一级刑事杀人罪甲两项加重伤害罪，伫顶礼拜伫法庭承认案发进程，甲伊的大家发生着冲突。根据着即个外媒的报道，姓张的女子因翁表示，伊甲张梦琪结婚12年，案发当日，伊提及着小妹卡拉即将来探望爸母，太太突然间情绪怎啊足大诶变化，俩讲就对啦。伊讲因太太甲小妹伫9年前，因为一场诶争执了后，双双变面，落尾一路伫社群媒体互相攻击，双方面子处关系非常诶歹。结果呢，伊讲当日太太尾仔离开厝内，伊想讲太太是出去散步平复心情，无想到因某是开车去爸母为着附近的住处，无偌久伊就摕着规个拢是花刀啊，倒来厝家讲我甲你妈妈拄拄死啊。因翁哦惊一个赶去因爸母的厝内，发现妈妈倒伫血泊之中，赶紧报警处理。警方勘查现场了后，表示攻击发生伫2楼，落尾一路延伸到1楼。现场的相片显示，2楼房间走廊、楼梯、1楼的客厅，啊，搁有饭厅，拢留下大量的这个血迹。验尸官嘛伫庭审当中作证，表示死者规身躯有245个刀伤，头壳背、那后腹、肚、骹手、手尾骨拢严重的即个毒伤，死因是大量的失血。伊形容死者遗体真正是吼，未输去红肢解，到处拢是血。四张的女子就是死者的新妇，在酒精的协助之下，以中文来接受着精神。伊承认讲，伊跟大家发生争执，在厝内厨房提一支刀，从啊位置楼硬甲堵硬甲亮，堵去到1楼。案发了后，伊家己等因兜清洗即个伤刀，阁请求还安时阵，即个所穿的衫也洗好清气。企图要掩灭证据，警方到位了后，伊一度甲即个家己锁伫房间，拒绝开门，阁要求执法人员卖入来因兜，啊，若无要杀害遮个执法人员。警方随时封锁现场，有着酒精特勤队接手，一直到过当天的半暝。姓张的女子较投降，走出因兜，有着警方逮捕。张梦琪现在被押在阿姆斯壮的这个这个监狱里面听候审判，法院目前还没排定他审判的日期，但是法官拒绝他的保释。真的哦，才会这样，现在的人抓狂啊，话要怎样就怎样。所以咱希望哦，真正拄着代志，也是大家较冷静的，啊，莫含迄种足够掠狂的人哦，相接近呐，恐怖恐怖呢，对无？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哦，还佫有一首点的歌，还袂播《星星知我心》。

0: 会当爬起行。
1: 你住伫倒啊？
0: 我大树。
1: 大树啊？
0: 大虾。
1: 哦，大虾，大虾是伫高雄遐。
0: 系啊。
1: 哦，啊，你几岁啊？
0: 我是月亮月。
1: 月亮的月。
0: 哎，对。
1: 靠，有人生迄滴月嘞。
0: 我拢袂记有个生。
1: 哦，安尼哦。啊，你是什么情形？开讲袂惊，食个惊。
0: 我讲你脊椎受伤都袂惊，背连背背来就背来。
1: 脊椎受伤偌久啊？
0: 三年啊。
1: 三年哦，啊，原底拢背袂起来哦。
0: 背起来，唔知会当背起来啊？
1: 哦，啊，食偌久啊？
0: 食年瓜呀。
1: 食年瓜哦，安尼算食了真满意就对啦。
0: 谢谢。
1: 啊你。两骨受伤，迄阵无开刀吗？
0: 开刀都开了无，佫实在佫怎袂行？
1: 哦，开刀了怎袂行？
0: 哎呀，膝盖也会当拖会当行
1: 啊。哦，啊，即卖当，安尼爱继续保养哦，哈。
0: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感恩，拜拜。亲爱好朋友，把咱的身体顾好啦，哈。啊，当然啦，辛苦病痛，催生治疗一定爱。啊，那是日后慢慢啊，得复健调理，要食咱的产品嘛是可以。欢迎好朋友来去食。文雅介绍的就是这三种产品：三石坐立精一盒，三石钙骨溜，三石山苦瓜。欢迎好朋友，循环好，代谢好，卖烦恼讲他的标记，啊，好咱会当安尼身体健康。所以你已经有在吃坐立精钙骨溜，啊，你会去加强哈。最近，尤其最近，啊，咱希望大家加强三石山苦瓜，真适合。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三石坐立精一盒，咱这是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让咱每一个好朋友身体平衡健康，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身体勇健，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石钙骨溜，啊，搁有食三石山苦瓜，让咱每一个好朋友勇健健。今仔日下暗哦，咱有一个邱小姐，伊真该咧甲咱叫产品嘛，拢叫足济哦。啊，结果下暗雄雄甲讲，伊要叫。伊要叫10A就对啦，我看一下，对，伊刚讲要叫2班，做了证要叫2班，我想讲啊未迄落重阳节开叫遐济，是讲哦，了解起来就是，伊过去咧食咱的产品，嘛是拢真认真咧食，感恩啦吼，啊希望咱所有好朋友，把咱的身体顾好，调理咱的身体。大家健康勇敢平平安安，这是最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哦，你那常在底下咧，天生疲劳别拄好，身体爱照顾，三石坐立精一盒一盒搞定，加强三石钙骨溜，三石山苦瓜，好咱大家。健康无烦恼，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

这首歌这是算宗教歌吼，《莫生气》，受气有啥路用，也袂当解决代志，对不对？啊，所以吼、哦，无必要强在底下咧受气，不准。真正好你足想袂开耶，深呼吸，佮无法度忍受，无你就离开现场就好啊。卖枪仔吼，为着这个代志，什么代志在掠讲，阿你安尼失去理性，唔得啦。啊，尤其是哦，为着别人的问题，你咧受气，哎，更加有够戆。所以，真正是哦，咱人心平气和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一场的中风有可能让家庭陷入了当脚的这个困境，有可能因为即时的治疗，患者会当重新恢复健康。但是真正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拄到是大好啊大歹，这真正嘛爱家己吼日常的保养爱以及。代志拄到理性的处理足重要。有一个78岁林先生，原本退休了后，逐天走路、爬山、骑脚踏车，以助人生活健康。啊，结果因为左侧型的中风，倒手倒脚，讲话功能拢受影响。原本照顾失智的太太超过10年，伊一夜之间变作需要被照顾的人。在台中担任警察的后生，只好留职停薪回来厝，负起了着照顾爸母的三顿，就以福建生活起居，一直到厝内聘请两名外籍看护，三子女轮流回来厝协助照顾，压力才得到缓解。哇，真正是吼，真惨。啊，但是。嘛，有人安怎你敢知？像台大病院分林分院神经部主任张凯杰，伊就分享，伊也曾经抢救一个40岁警察，伊伫运动的时阵突然间中风倒落来，意识不清，紧急送医，左侧型的中风，医疗团队即时甲做一个静脉血栓溶解剂来治疗。最后出院的时阵是用行出来，休养几礼拜就重新返回工作，以这个岗位。40岁的年龄是当时承担顶一代下一代家庭经济压力的年纪，好家在即时接受治疗，确实有影好的家在，所以不一定什么人。会当爬起来，啊，不一定什么人永远倒掉的。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会当了解，中风影响的不是患者本身，因为失能了后的照护问题，往往带给家庭跟社会足大的压力，甲着冲击。啊，要降低失能，病人必须爱家己有发现，赶紧就医。黄金治疗袂当干那靠病人甲家属，病医嘛需要有充足的神经科团队来接手。血栓溶解剂的治疗爱伫4:30前来执行，是对着症状发生，甲着治疗的时间，病人到医疗后爱完成着影像抽血、安全评估、家属沟通、急诊团队，往往1小时内面爱完成着所有的这个程序。所以讲开吼，真正是甲时间的抢得抢人。咱伫遮当然啦、啊，医学的进步有足侪治疗的方式，但是咱也是希望大家预防重于治疗。家己的身高控制要好些，逐天的运动养成着好习惯。另外，咱希望大家食食的问题清淡一点，
地中海型的这个饮食，啊，搁有家己的心情，爱小看控制一下，卖枪在卡袂掉，得大喜大悲，有当时啊嘛足危险。希望大家拢会当个家己照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现在咱来听情难枕。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健康甲平安。三少做了精，一盒三少解骨丢，三少酸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再见。
1: 如今何必愿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何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 K 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得啦。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药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牛棒呢？这是张秀清所唱歌曲，八点半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我个赞，
1: 好的，
0: 有声，
1: 张大伯们，
0: 张阿甘么？
1: 叫
0: 你叫出甜的都，哦，无多，其实我真是讲了，真是讲了无爽快，我硬拖拖到昨下开始一天的呀。我硬拖一天去，无迄天真一天我冻袂掉啊，
1: 冻袂掉。
0: 迄天透早就无啥爽快，下晡就冻袂掉啊。他再来上班唔对啊，不要紧啦，来，什么歌来？
1: 心乐色，小娃。
0: 心乐色，
1: 小娃呀。
0: 好，我来找下 ，OK 哈。
1: OK，
0: 好好，拜拜。晚安哥仔，晚安哥仔，我也归拢联络。你是好在冰箱有咧保养呢，无那么多只紧个来上班。迄有啦，伊个即道干了，拢个规礼拜。今天这道地拢几礼拜，无通吃好康。喂，哥仔。
2: 谢哥仔。
0: 没听先过来。
2: 谢。
0: 嗯。
2: 物件送到呀。
0: 哟，谢谢谢谢，什么嘛谢谢。
2: 我拢麻烦你。
0: 没啦，来先过来你讲。
2: 拢大家讲给你点歌。
0: 没啦，不要紧，不要紧，听先过。
2: 啊，迄条点一条迄条男女情侣。
0: 你可以点吗？
2: 嗯。
0: 不是也可以点的，我讲咩？男女情侣哦，杨哲啦，就跟你讲的，杨哲哎，
2: 哦，
0: 好 ，OK，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王哥赞，有个人对，王哥赞，
3: 哎，老张，
0: 你等先歌，
3: 我在听，我在听对型号，
0: 对型号，朱海军，
3: 对，
0: 好 ，OK， 好，
3: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对型号，朱海军哈。好，不过考得不等你，我来唱歌哈。孤单酒，傅振华有歌叫给咱唱。哎，万精哎，我一个赞。
4: 我赞，我挺小号。
0: 林玉英哎你。
4: 哎。
0: 好 ，OK， 好，好好，谢谢，拜拜。来好。

健康来劲不？根据统计哈，在咱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五个人来得到一人安怎？肌少症，肌肉比较少，伊是你肉在变无去啊，筋嘛较少啊，哈。所以肌少症的是咱身体肌肉量变少了哈，筋嘛量变少啊，较无力，加上呢欠缺运动，身体就变较做虚弱。另外，阁有营养食了无交匀，甲肌少症呢，毛就密切的关系。那我就是中辈时段吼，像是吼食了无交匀的问题，有啥物呢？比如讲，透早泡一粒燕麦食一粒，中昼食一粒正一羹诶，剩饭剩菜。暗时来大家做一暗顿，啊，为是因家口无好，迄个计补吼真麻烦，伊都不爱食，拢来补嫩诶，叫长期性落来，食食的营养拢无交匀。以及吼，咱高龄者比如吼，你补眠加能力较无好，吞的能力嘛较无好，消化功能嘛下降，啊，佮有可能因为破病，还是讲带着慢性病，用带着一个无爽快感觉，容易导致的营养食了无交匀，营养不良的问题。以及当地牙口健康的问题吼，爱食糜啦，爱食汤汤水水的物件，食一点就饱，迄热量啊，营养素拢无够呢。啊，有人是食糜配酒粿啊，配米天。啊，这种物件啥？内底拢高钠食品呢，迄种增加身体负担嘛。那咱长辈时代只要讲阿妈长期性呢，营养无交匀啊呐，营养无够啊，啊无够安怎？尤其是钙质、甲蛋白质、矿物质这三种上基本的，你欠钙，骨质的受伤，跋倒了，骨头歹，你也去自己断去，甚至造成生命危险。啊，蛋白质也无够呢，就是肌少症，肌肉不够，筋嘛无够。以咱人体内底吼，肌肉占18%到20%才是蛋白质啦。你蛋白质啦无够，你就人的体力就无够，免疫力嘛无够，精神容易疲劳。另外呢，咱长辈时代阿公阿妈常欠个啥维生素加矿物质，譬如讲欠维他命 D， 就导致下半身的筋嘛较无力。看看咱的 B 群、叶酸、T 质，就容易造成咱的贫血的现象。买牛黄，对咱只阿公阿妈、咱只高龄者，比如体力变无好，筋嘛无够力。食食当中补充蛋白质非常的重要。蛋白质主要来源是啥呢？鸡肉、猪肉，即大部分是的蛋白质。可是因为咱阿公阿妈长辈时代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给补真麻烦，啊，佮加上这油脂有较侪，建议也是吼，透过一罐营养补充品，吼也可以，吼也可以。所以你也可以考虑吼，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吼，唔定期讲哦，另外食，还无平时食都有够。少年人是会使啦，你对你阿公阿妈来讲，还是你家己的想法。其实阿公阿妈来讲，另外补充是一个上好的方式。你计补可以底下食遐有诶无，根本咧补补嘛，无得完全吸收啊，干毋是安尼讲，对不吼？所以你要记得吼，来有一寡咱银发族，咱只阿公阿妈食食的关键呢，甲咱可能朋友做一个建议吼。第一，蛋白质爱摄取量有够。咱长辈是多蛋白质，应该维持甲成年人同款。吼、哦，你若有一公斤，你得一天补充一公克。你比如讲体重65公斤，你一天补充蛋白质65公克哦。啊，尽量选择一寡吼，较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讲鸡卵、肉类的、海产的。但是海产甲鱼啊，你得要注意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吼，尽量不要吃太大只的鱼。再来第二种呢，是适当补充的一寡营养素。哦，你若当然，你若补会行，牙口好。你就做你补，做你吃，安尼是上介好呀、啊。吼、哦，你的营养素当然得较稳啊。啊，但是你吃食，就是爱吃好嚼啊，哈、哦。啊，你补未行，你得考虑用营养补给品。只不过，甲咱提醒哦，营养补给只是补充无够，我们是完全出，无得完全取代吼。伊吃当吃嘛是爱注意一个营养嚼稳的问题，伊是补充你食食当中、消化当中吸收了无够，吼、哦，爱记这个观念。最后，上重要爱保持运动。你若咱若当上起码你散步行行，逛街行行，吼、哦，这个很重要。因为维持吼，维持一定固定运动量呢，那个筋嘛肌肉够力，吼肌肉够力。你快走了游泳都很好哈、哦。以上是一寡爱注意所在，给咱可能比如做一个建议，和阿公阿妈做参考咯。来，继续卖国客呢，这是
你是否还记得方琴的歌？我给你唱。

新风格，八八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现在只要购买有给他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等于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来等于五罐液。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爽爽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好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哥，你两个拢有食大 S，
1: 我
0: 是
1: 阮囝，咱大家拢有
0: 食。哦，恁囝恁早囝嘛拢有食。
1: 有啊，爱保养啊。
0: 好，啊，你食了有啥物感觉？
1: 我食了，我脚节奏有在，啊，无我无啥样，我脚袂直啦。
0: 你脚骨底是安怎？
1: 目前我袂食。
0: 哦，你脚会软，脚软脚无啥会惊。
1: 啊，只徛袂久啊。
0: 徛袂久。
1: 就真正是足严重个啊。
0: 是哦，你脚是无来，够足严重了你啊。
1: 对，啊，即个食自从食大个时了吼，吼足轻松个。
0: 哎，许小姐大概食偌久啊？
1: 我食。那等我啊！
0: 哦，你食规年通天啊，拢咧做保养，规口罩拢咧食这个顶啊！
1: 对。
2: 背悬背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怎个？
1: 我是感觉讲吼，食了即摆脚较袂遐尼啊酸啊啦。
2: 大概是呢。
1: 嘿啦。
2: 你即阵啊加班加几工啊？做九工。
1: 嘿啊。
2: 再加。
1: 是九工，唔是九号啊。
2: 吼、哦、对，九天呢，加班加九工呢吼。哟，啊，你们超干那紧呢啊？恁做每班去加班？
1: 困我拢差不多五点就精神啊。
2: 你们一工困差不多几点钟呢啊？
1: 我拢差不多九点外。
2: 嘿。
1: 九点外困，困到差不多四五点，我就精神啊。
2: 啊，来就开始你做啊。
1: 嘿。
2: 一直做加透早呢哦。
1: 嘿。
2: 哦，你等于上啊？你爱上十几点钟的
1: 对啊？对啊，十二点钟啊。
2: 你至少拢爱上十二点钟啊。哦，所以脚感觉无舒适啊，即摆食大食料。
1: 这是要安怎讲啊？是规身躯拢算讲拢较早有食过啊啦。
2: 好、哦、对啦。
1: 食、啊、到即摆拢已经算老毛病啊！你听无？拢袂行，安尼吼，都也袂久啊，也袂歇啦。
2: 有时
1: 啊。啊，即阵啊，感觉食食有较好啊，感觉。我是感觉讲，我的脚哪较像个无个，
2: 较灵啊，
1: 较灵嘿，较袂安尼啊许啦，
2: 较袂遐硬啦，吼，较袂遐酸
1: 啦。啊，啊第二是腰啦，啊腰是啊较啊袂遐尼啊许个啦。
2: 较袂个，袂讲像讲较早讲腰酸，甲要落去了，感觉。是安尼了解。
1: 是感觉讲袂歹安尼。
2: 谢谢。长期性操劳，吼，这样执行上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胆石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胆石一罐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胆石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胆石，搁一罐小罐的胆石。小罐的胆石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中国个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起码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八八八。

0: 算功课吼。哎、欸，林爸爸，哎、欸，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欸，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对方面呢。嗯，
1: 我是哦，其实可能我有报转来啦。嗯，我就是接到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转来吼，啊。嗯甲爸爸，我太空嘛，太空
0: 总接。哦，你行路太空跋倒，撞到。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加迄个后壁四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下。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今仔拢会行。
0: 安尼哦，无你搭跋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疼到无得行。
1: 哎，疼到。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笔，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两钢。
0: 大什么两钢？

0: 嘿，血量够不？
1: 啊，第三天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我个人来这样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哦，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哟哟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生听啊，你也甲打落吼，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0: 哟哟哟哟，谢谢哈、
1: 啊。你莫再来报些一挂朋友用。
0: 好，介介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的弄的，晓得万金转金骨头疼，就你妈妈卡。采矿啊，采矿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拔倒？听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神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我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犹太话呢，将三节节三节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卡了，你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等于是各用刷各用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哈，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一个空七，我关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我按个赞。
1: 喂，姐嫂。
0: 王哥来什么歌？
1: 敢无敢好无？
0: 有啊，敢好啊。嗯。
1: 我一只能去为个几日买单，我要
0: 去。嗯，这怎么就麻烦？
1: 我的保养。
0: 嘿呀、啊，好啊，在我的用，我的狗。
1: 嗯嗯。
0: 不要找你弄。哎，等先过来。
1: 哎，算你的，温暖的心。
0: 温暖的心呐，哈。
1: 对对对，
0: 我吹哈 ，OK， 好，好，
1: 拜拜。
0: 换个赞。
2: 嗯，我先搞啥？
0: 你点先过来。
2: 点山药花。
0: 那个乔勇。OK， 好好好。好，
2: 谢谢。
0: 好，拜拜。哼。来，安排这首是《秋晚》，我给人唱。

健康大丈夫。来，今天来讲糖分的问题哈。糖尿病早期有四种标准的竞争，吃多、啉多、放多、体重颠倒减轻。可是呢，女性朋友脑糖尿病会有一挂，算给你警告，提早给你提示，给你提醒一挂身体竞争是安那呢？月经失调，下身的痒，下身一直咧感染着念珠菌、甲霉菌，性功能的障碍，甚至有可能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得滴了啦，女性朋友是体重的增加，辛苦的毛会愈发愈增，和毛发增加，还有一挂代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未生。所以女性朋友爱提早。必须爱提早检查甲治疗，较袂延误着。女性朋友伫有新的期间啊，出现着妊娠糖尿病，一般生产完了呢，伊血糖就会有正常，但是有60%妊娠糖尿病的患者呢，伫10-20天了，有可能发展作糖尿病。所以你若要得过妊娠糖尿病的，虽然生产完会有正常啊，你食食方面要注意，血糖方面嘛要注意。在咱台湾呢，将近有差不多227万的糖尿病患者，有一半左右拢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的。你若长期性血糖控制无好，糖化血色素大于8%，第三型的。大细条血管甲神经的病变，有一挂并发症，比如讲尿毒症、尿囊白，阿哥呢，到尾啊靠洗肾。最近吼，咱台湾即几冬啊，一直慢慢啊步入着高龄化社会，食食改变生活，改变啊，着糖尿病人口呢是愈来愈济吼。你若发现着尿蛋白，包括小便容易起泡，迄放尿泡拢无消失咯。即个建议药剂内科的门诊甲对症，门诊吼甲对症检查一下，较要延误治疗，无药剂功能的恶化就袂好啊！吼，来，有一寡呢糖尿病高危险群的原因，你只要有两个以上，我讲的只，你有两个以上吼，你就3天爱检查一道，筛选一次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吼。第一，55岁啊。超过55岁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出来都有人有糖尿病。第三，你不检查过你有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第四，你的 BMI 指数哈大于2，其实是男性的腰围呢超过90公分，女性80公分，超过80公分。第五，你不得过上呢多发性的卵巢症候群。第六。你生囡仔时呢，你囡仔捌超过4公斤，或者是你捌有得过妊娠糖尿病。第七，你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的慢性病。我讲的这7项，你来着2项，你来3天上好检查一道。另外特别跟咱提醒，咱糖尿病患者上好爱遵照医生食药啊控制。平时呢，麻烦一定要定期去病院进行吼，进行着尿液的检查，嘛要足够严格控管着血糖，就会检验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安尼开始避免着一挂严重的并发症，目睭啊好，脚好，腰子啊好，较袂去恶化去吼。这间特别做一个提醒咯。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结束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登记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种个。
1: 我要讲说，以那个大 S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好在哪边？
1: 足济，你敢知影？我那今仔日不是大 S， 我的人心无遐。我要拆卸，可能是 L O B， 因为那呢，因为我的工作都在做嘛，每天又跟做的，然后也那个腰椎啊，
0: 你拢坐咧做啦，伊拢坐咧做工课啦，
1: 伊
0: 咧
1: 边起来的时阵要起来的时阵哦，要爱手去撑着。才可以做起來、
0: 你可能其他条件比如说那边起来手得要挺一下，就拿东西撑一下才能上来，
1: 就像老人家现在不是老人家的啦真的大概是很感谢伟杰，很感谢你介绍这个好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有相同这种状况的干苦的人、真的我如果打电话起来说的、好像觉得很对不起这个产品，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让听众朋友分享说，这个大 S
0: 这，
1: 像我们有这种，干枯的人可以买大 S 来
0: 用
1: 啦。
0: 黄姐姐是这几天在变疼死了，变顶的物件啦，慢讲是，对，她变疼的东西是要做整天的。嘿，啊，这几天，
1: 啊，你这几天，手骨头用啦，
0: 阿姨要退这几天啦，所以腰很容易酸，手很容易酸呐。
1: 啊，全身骨拢酸，啊，有的时候夹路拢未夹紧呢，
0: 就
1: 掉筋啦。
0: 丢筋啦！
1: 哎吧，啊，今麦拢未啊？
0: 今麦拢未啊？哈！
1: 哦，好加载哦，有这么好的大 S 哦，爱死他了！
0: 恭喜恭喜，谢谢黄姐姐，谢谢。
1: 我这辈子不会离开大 S 的啦。
0: 谢谢谢谢。做这人吼，这个这听遐听又生不听，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北台有一挂一边卖造成咱腰酸背痛、脚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降、要定降，卡手爱紧。抢降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来，接下来一首啊，怀念真怀念的首老歌，安排阮主唱来唱好不好？大江东去，有的姚丽来唱。

讲个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即马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叶，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叶。因为咱大 S 你老竞争炸压能力，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七啊五。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炖，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得行当往西啊，无得出门佚佗啊，要双手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即、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哦，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搞什么搞，非常搞搞安拢有效安尼。我是讲啊，无我嘛来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搞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第一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啊？我唔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个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哥啊来搞。
1: 哟哟哟！
0: 哎，哥，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1: 哎，
0: 就甲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我卖啦。
1: 好，
0: 我讲好啦，啊，咁我去搞搞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但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道？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姐，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果了有效啦，
1: 果了有效吼，伊咧靠咧出代，靠咧用力啦吼。
0: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恩的，你
1: 时间
0: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只手。
1: 是
0: 我给你叫足几届，我
1: 就讲
0: 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1: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0: 好，
1: 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甲拜六透早三点甲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乌吉来。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给了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开了公司来保单，啊，来是讲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健康来要不今天健康来就不敢讲吼，小朋友，囡仔肺炎不是肺炎吼，肺炎，肺炎呢就是细胞发炎，通常是安那造成肺炎呢，就是民间造细胞来的微生物吼，感染着肺炎的儿童呢，大部分吼拢是伫年龄差不多五岁左右，或者是国小呢一年到四年下。哦，差不多一二三四年级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呢，得特别注意到五要三避免的关键。五要三避免关键，这带你看 bug 哈。来，咱细胞那发炎的时阵呢，好，咱的气哈交换了三型问题。那人体呢，为着要得到充足的氧气，这时呢，呼吸的速度变较紧。因为空气开始较制造在人体内底嘛，啊，所以呼吸就紧张啦，变喘。另外呢，这个发炎的物质呢，经过吼有的支气管，啊个支气管，啊个气孔，摆个咱脑后，一旦刺激的脑，底下那会卡唔卡少。假使那肺炎的症状严重，肺炎的病情会发展了非常的紧，到尾得第啥呢？细胞积水，甚至有腐烂，更严重的得地的败血症，有致命的风险。所以呢，严重的儿童肺炎的患者一定爱住院治疗，啊，佮有平时的保健哦，啊，非常的重要。可是讲咱土内底囡仔吼，小朋友出现啥呢？发烧拢袂退，一直烧烧袂好。其实呼吸吼，会喘啊呢，但这是大人得特别注意，好得特别注意哈。爱经济的五要三避免的关键，什么叫做五要呢？五种爱注意的，啊三项爱撇边的。五种爱注意的是讲爱维持好的卫生习惯。你要吸到你的鼻啊，吸到你的嘴前后，一定要个手洗好清气。可是讲本身。小朋友，咱咧砍卡扫，还是咧拍卡枪，爱麻烦甲讲卫生纸甲吹甲片按起来，然后呢，这卫生纸吼爱特身甲处理掉，然后呢，双手爱洗好清气，保持着手的清气，这非常的重要。啊，佮有特别是咱吼这时段，咱要接触着囡仔进前，手嘛爱洗好清气。另外呢，室内爱保持通风。尤其是流行感冒的季节，这种片面登记性吼，伫咧密密密的空间内底，密密密的空间内底。另外呢，爱做好一寡生活习惯，比如讲食食营养，爱交温，血群爱有够，而且爱运动。有三项爱片面的，就是讲爱片面去流行期的时间呢，作为人济所在。安尼才减少着着肺炎的机会。另外呢，爱避免着传染感染。因为吼，咱呢移动啦，不幸扫的时阵，得要戴口罩，啊，甲人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第三呢，爱避免着接触着已经有感染着的病毒，吼，移动。啊，接触了出现类似的症状，爱马上去找。医生来做检查，安尼较妥当。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大 S 只要买两罐就送半罐，大 S 买两罐就送半罐，咱一组就是3000块，一组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 这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咱一组内底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赠咱3000块，等于拍8折。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等于两罐半。咱买大 S 送大 S 的活动，一年只有一道机会，一年只有一道机会。要囤货，要抢降，要点降，卡手就要紧。点降专线电话。2244888，这支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是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节省广告。

0: 金龙哥，哎呦，你讲你金龙安娜，你食大 S 金龙安娜，
1: 食大 S 了都，本来卡紧这拢几十担的啊，拢食啥都无效，拢咧好，安家拢未行，要拢足歹行啊，
0: 金龙慢条
1: 哦，都好行啦，久嘛无咋久啦，安尼啦，
0: 啊，今物较轻松啊无啊？
1: 有啊，加好足济哦，今物一工哦，爬楼梯站十外遍哦，
0: 楼梯站十外遍哦，安尼哦，今物拢聊天，
1: 无啊，赶紧要起来食，我唔敢，佫无食啊。
0: 安尼哦，今个水嘞吼，
1: 四五工无食啊，但是我嘛是安尼站。
0: 吼，安尼是脚咯，脚手结就有力的对啊，筋骨连啊啦，
1: 拢有力的啊，拢袂酸软啊啦。
0: 哟，
1: 啊你，
0: 哟，拢轻松起来啊吼。呵呵，谢谢
1: 啊。这个手啊，拢这个这粒皮都啊，拢好伊啊。
0: 哦，一粒嘛好伊啊。
1: 哎呀，
0: 哟，说完了。
1: 拢好伊啊，啊这个筋络硬的吼，我那拢好伊啊啦。
0: 哟。
1: 我么站楼梯站十外抓，较早站一抓好。我倒啊，
0: 两脚就行，
1: 今下就整啊，脚就整袂行。
0: 哈，就整起来哦。
1: 再数足好个，足好用个。
0: 哟，谢谢。今下
1: 做粗重爱买只。
0: 做粗重爱来食大事
1: 吼。我嘛是哦，我老细拢为做美工，我嘛是足建议讲叫人爱食这。
0: 食大事吼。
1: 嗯，食大事足好个。
0: 谢谢。
1: 这世界食了，精神足好拢袂，那过来算过去听拢袂啊啦。
0: 拢轻松啊啦。
1: 拢看我啊啦，拢轻松啊啦。
0: 谢谢啊。
1: 谢谢
0: 啊！
1: 你我那无多夸我啦，真正啦！你做功德足多啦，足好啦！
0: 谢谢你啊！
1: 好大
0: 汉子
1: 啊！
0: 你越来越健康啊！
1: 啊！
0: 谢谢，
1: 好
0: 吧。
1: 谢谢哦。
0: 好，
1: 拜拜。
0: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江哥，你吃什么产品？你讲。
1: 我能吃钙是。
0: 你啊，你先生的状况是？
1: 我那是一丢筋。
0: 林先生也丢筋。
1: 啊，听我等下就讲，我要注射啊。
0: 哈，你丢筋个早用注射哦。
1: 对，啊，听我就讲，以前讲你要吃泡泡盐水啊，是吃那个舒跑。
0: 嗯哼
1: 哼哼哼，啊，伊
0: 老干老济嘛，啊，伊做错当然搞老干啦，所以搞丢筋啦，电解质失衡啦。
1: 啊，这个即马就是，即马就用打打一次掉就没用出去啊。
0: 就唔免啦，一条直线起来。
1: 没丢筋啊。
2: 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吼，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丢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慢掉，别安尼救掉的哈。那大家是就讲这就讲1500、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使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使，搁一罐小罐的大使。小罐的大使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在拖仔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挽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甘仔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漆，目睭阁敢若连镜子，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仔、枣仔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种种规厝边。无论是讲色惊、甘仔味、焦枝、赤枝、葡萄、奶枝，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相信哈，就侪人有这个经验啊，什么漏塞啦，吼、哦，急性的胃肠炎啦，发烧啦，忽然有一个习惯性，讲医生搞我低脚大动的，医生讲无爱低，你嘛是会低，无讲你低，你嘛是会低大动的。侬讲啊，大动的弟弟哦，人佮就运气就好诶，哈、哦。其实你敢知虾米情况较需要低大动的？啊，低大动的呢，敢是真正病较紧恢复吗？嗯哼。其实地大当然哈，第一学当中的名称叫做啥呢？静脉注射，注射输液哈，经由静脉注射输液，就是讲那意思讲吼，地大当然就是个水分营养还是个药物哈，为静脉静脉哈注入去体内哈，药物呢，或者是营养呢，透过这种方式哈，进入到人体，当然一比解来得较紧，吸收较紧，所以可能跟我讲，哎呦，地大当然讲。病好了较紧吼，恢复了较紧吼。可是你敢知影？唔是所有情况拢会使地大动诶，而且地大动嘛就个风险哦。来，先来了解咱地诶是啥物件好不好？一大动内底主要是啥呢？水、葡萄糖、甲电解质。另外呢，可能加一寡微量元素，冒一寡药物，吼是造成地大动诶形式。哦，医生得看情形，互你适合诶方式来做。急性胃肠炎。因为吐会流，一般来讲啦吼，你若急性胃肠炎患者，吐的情况无严重，佮会使啉水，或者是说食一寡较清的物件，是无一定爱地大动的。啊，靠家己食来补充水分佮营养素是上佳好的。因为你若挖靠地大动摄取营养分呢，固来会造成啥呢？等啊等多黏膜萎缩。抵抗力和分泌能力的下降，所以只要你家己会当食，会比地大当的来得较好。另外呢，心脏或者是腰子无好，人爱注意哦。地大当有可能造成你负担哦。吼、哦，你若心脏个腰子无好，会当卖地就卖地哦。家己啉水、食物件是上佳好的，无一寡风险哦。吼、哦，啊，当然早期有一寡医疗人员的加一寡特效在内底，吼、哦。但是因为吼，有一块药是会过敏的哦。你若注意啊，伫内底咧滴大糖啊，比如讲阿司匹林啦、非列治物醇、消炎止痛药等等啦，哈，有一部分的药物会造成过敏、休克、胃肠出血、腰肌损伤，所以较紧嘛较少啦，吼，甲药啊注意内底。你要看注什么药啊，吼，早期有一块药啊，什么退烧啥注意内底哦，吼。来呵，滴大糖我就该注意，所以才敢报告。来，第一速度袂少袂调整。哎，有人真正来呢。爱上班呐，跟弟弟跟出去，跟弟弟跟出去对吧？哈，这其实都要靠一个医疗人员来给做调整，袂少袂改哦，哈，袂少袂改。你有，比如讲有物件内底那是有钾离子的，好氯化钾，你要注意伤紧浓度相关，心脏病变太危险呢。好，所以你大动的速度你莫家己调哈。第二呢？迄、那个物件一定要比注射所在较悬啦，哈，当然，因为你这段啊，容易造成哈血液的回流，哈，回流。就比如讲，有人去便所的时阵，无想要用塞迄个吊架，无想要塞一用手管，用手管你也管了伤低。迄、那个大动啊，去管，去包物件，比你注射所在较低的话，迄、那个血注出来呢？哦，所以爱维持管的所在吼，爱注意吼。尤其你去便所巡，你也无想要去巡，要家己管，你也管好管管吼。第三呢，地大肠的地料呢，会当关掉东西，通知咱的医护人员。足侪人欢乐啥的事，我怕呀！啊，地表呢？地表呢？哎呀，护士那边来客，啊，空气干燥的皮，其实袂啦吼，其实弄安全措施啦吼。啊，个那人体会更有压力啦，哎。空气袂走哩，所以大动个滴完了哈，免想提讲免烦恼哈，先甲关起来啊，那个滴大动了有个关开关把它关起来，啊无也不用紧张哈，要滴完了甲医护人员交代好啊哈，不要太紧张。最后呢，爱注意注射所在有红有静无，啊个有血液回流无，好，这爱注意。你也干嘛讲？哎，速度你滴，安那袂滴啊？哎呀，大动不滴啊？而且是呢，迄、那个软管立耳啊，啊注射所在静静暗暗啊，啊遭尖啊，有无吼？尖无伫血管内底啊，只有要紧通知迄个医护人员来处理。医护人员说要紧的哦，要紧处理吼。那静起来，然后啊血管遭尖去啊，吼钻尖遭尖去啊，这段紧讲吼。
另外呢，你那是第一道地大当的人，边啊一定要有人，边啊一定要有人，第一道地的人边啊一定要有人。至少三十分钟来，你那出现呼吸困难啦，去寂寞，有可能来都有加一个药物过敏哦，要紧通知的医护人员来处理哦。

进攻个。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县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斤大一波，
1: 加老斤嘛。
0: 哦、你加老斤大一波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斤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斤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哦，哈。
1: 哦好。
0: OK， 好，拜拜。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俄勒战的，同人俄勒战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到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这份专线电话开起来，0727-44888，0727-44888。这个电话呢，爱在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7-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有一对这个查甫查某，啊，这个查囡啊是由美国转来，就是讲去美国读册转来。哦，啊，有一回呢，因要去观光，要去关岛佚佗，伊就讲，啊，这个查囡啊是美国转来，所以吼、哦，应该啦，这语言拢总会通，唔免得对人旅行团，对旅行团哦，实在讲啊，像咧赶鸭，啊，逐项真不方便。俺出国是讲吼，惊到语言未通，哦，啊，路无熟袂要紧，人讲路伫咱的嘴个哩。啊，所以这对查甫查某来，因就想讲，啊，咱都家己语言会通吼，真可靠这查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关岛佚佗啦，唔免对旅行团啦，吼，啊，就带咧家己主办这旅行吼，家己办签证啊，家己去。啊，有一暗吼，伫关岛啊一间大饭店内底面，洋洋真暗嘛，啊，差不多两三点啊，啊，这饭店咧广播。头啊用英文，啊到尾啊用日文，哦啊到上尾啊用韩国文，哦我在讲这真正哦，伊若去去关岛吼，你就会试着会知影讲，因在广播吼，第一种用英文，啊过来用日文，第三种用韩国话，啊独独就是无用中国话，吼吼，啊实在真藐视人，吼吼，咱卖甲想做歹去啦吼。那个啊，一朵花吼，你别甲看做迄个有刺的所在，像个玫瑰，别甲看做有刺的吼，咱甲看做迄个花，你就感觉讲较水。所以咱甲往后甲想想讲，迄可能是因为咱迄个会晓听中国话人去关岛观光旅行的较少，啊，所以讲因自然就无准备这个中文呐。啊，即卖广播吼，伊这个查甫伊先醒起来，伊就问迄个女朋友，问因女朋友讲，他们在广播什么啊？讲什么啊？哦，哎，女朋友一定英文听有咧，哦，爱得个翻译。我俩讲，这是饭店在甲咱广播讲吼，因遐有特别秀，哦，特别的秀啦，吼、哦。你问看人家有人要去看无啦，吼、哦？有人要去看特别的秀无啦？因会当安排安尼啦。哦，饭店在招人客，看要去看特别的秀，特别的表演无安尼哦。啊、是我嘛真奇怪，这查甫吼听女朋友解说吼，有感觉这个奇怪，讲是安怎奈半暝啊饭店咧招人要看秀，这嘛很不合乎情理吼。半暝啊，你也讲较早咧吼，这有可能嘛？啊，就是一两点嘛，两三点，到饭店会叫人要去看秀吼。哦好啦，啊像啊，我若无要去看嘛，啊个这饭店真奇怪，就继续去困啊咧吼。啊，即卖到经过无外久了后啦。雄雄哦，又搁开始广播哈。我那第一个吼用英文开始广播哈，第二个用日文，啊第三届是用这个韩国话，但是第四届呢，哎，这回搁用中文啦吼，啊可能去找到有一个中文的啦吼，所以结果呢，中文的广播出来呢，今麦这查甫的注意个听吼，用各位旅客啊度假。啊，真抱歉，因为拄只吼，因为火烧厝吼临时啦，有小夸这个火烧厝的现状哦。啊，因为吼，最后是发生一场的虚惊啦吼，无啥物重要安尼啦吼。啊，请大家安心继续困安尼吼，无啥物代志安心困安尼吼，害大家虚惊了，害大家掉惊，害大家吼安尼这个失眠安尼受了惊吼，歹势安尼吼。第二回起来啦，讲拄只火烧厝吼，但是尾啊，因为已经无啥物代志，请大家安心困安尼啦。害这男兵听一个讲，哈啊，你是安怎咧读册？但是吼，歹势甲闹开拢无讲啦。啊、你女朋友去美国读册回来呢吼，啊是安那在读的哈、啊，啊是美国你拢在恋爱的款哦，啊你翻译安怎翻的嘛？哦，明明人是在讲火烧厝，在讲有啥物秀，哦有啥物秀特别秀要叫恁去看，闹开波景点，啊但是哦，因这个男朋友拢从无解读破家规啊，拢无讲出来，我想这段感情哦，加减啊拢会得起变化，会受影响。 哦，因为这人跟人的中间哦，有时爱贪便嘛哦，啊你未晓你就唔通安尼假会晓啊哦。人饭店咧讲火烧厝，啊！你讲人饭店咧叫人客要去看什么特别的秀的表演，我差遐济。啊，不过吼、哦，世间上啊，这款人有哪介济啦？为人都爱面子，死要面子哈、哦。未晓伊嘛要硬争个下，唔对嘛要争个对哦。啊，你阿甲讲无啊？敢是讲安尼？伊即个都啊介济无啦，迄拄只讲安尼啦，哎，即卖是迄另外去讲安尼啦，哦所以人实在是唔免讲伤过头爱面子吼，啊无那安尼加贵啦，防突破哦，暗时加足歹势吼，你会袂吼？我想每一个人拢同款。

朋友来见面、当面安尼握手招呼，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心理学家有甲做一个研究分析，我甲讲，咱人的个性，甲你别人握手的时阵呐，会当表现出来。听众朋友，你敢有想讲要甲做一个吼试验看卖呢吼？我即马讲互恁听，在见面握手的时阵呐，是讲安尼足大力在共握手啊，甲助力。袂输要甲对方的手啊，总啊拗断去，安尼要甲垫好嘴安尼啊，这就是表示你的精力旺盛，而且吼、哦、表示讲你啦，希望伫朋友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同时，你讲垫足大力，我那会当表现讲你足有自信啊、哦，你足有自信，你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是天生领导人物。啊，即种手在共压，安尼压足大力，用足大力的吼，都是即种个性。搁再有一种的，就是讲吼，虽然轻轻啊，甲对方的手落咧，但是真坚定。握手的同时，目睭拢安尼直直看对方。即款的个性就是讲，因为你希望别人知影讲，你是一个做代志吼。勇敢呐、啊，勇往直前呐、啊，有一款气概的对。你做代志就是讲，一路一定要达到目的啦，无成功一定吼、哦，无要回头的对啦。同时表示讲你的人真可靠，啊，你的想法吼拢真合理，又可以当伫别人需要的时阵啊，提出真好建议。所以讲，人若甲你做伙吼，拢会足信赖你，足依赖你。而且呢，一旦发生了危机的时阵呐，你最有可能就是讲，家己拢无顾哦，一旦赶紧为别人牺牲来做出具体行动哦，这就是讲，你讲握手虽然不是足大力，但是足坚定哦，目睭金金来看对方这种的个性。过来有一种按法，就是讲轻松安尼，轻轻松松的跟人握手安尼哈。这表示就是讲，你真你的人生观吼，会从想真开啦，啊，你的人生观想着什么大代志，拢会当改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安尼吼，表示你这个人吼平易近人呐，啊，什么代志拢袂跟人计较，所以你那滴我甲讲，这个朋友跟你握手吼安尼吼，轻轻松松啊，吼，轻轻松松的跟你握手，那么你就了解到这个人的个性呐，他很开朗。他的人生观哈，就是讲，什么代志拢不要紧，天塌下来也没有关系啦。啊，平易近人啦，别跟人斤斤计较。过来就是讲，握手的时阵，见到面安尼好，两只手拢伸来，两手抱紧，这种的握手法，这种的就是讲热情啦、亲切啦、不拘礼数啦，哈。当你看到这种朋友的时阵，你也感觉真兴奋哈。啊，这款的人呢，伊的个性就是讲较热情、较热心啦。哎，有啥物代志欢喜受气，拢马上就形之于色安尼吼，表现伫迄个面呢，咱一个看就知影。所以啦，甲这种人做朋友吼，较袂去吃亏啦，因为较袂敢设计啦吼。啊，佮有一种就是讲，你经常甲对方握手的时阵啊，握手吼，甲你握落去安尼，拢唔放啦。哦，啊，足久拢唔放安尼吼，安尼啊咧啊条条安尼在甲你讲话安尼吼，哦，这种的就是讲。不是一种随随便便做什么代志拢会讲应付一下就好。这种的人吼、哦，表示就是讲介重视感情，啊，而且心思细密啊，心思细密啦吼、哦，真爱跟人亲近做朋友吼、哦。就是咧握手的时阵，安尼拢唔放吼，握落去安尼久久安尼拢唔放，这种的个性的人吼、哦，有那是会交的朋友就对啦。啊，过来有一种啊、哦，这个握手的方法，就是讲握手的时阵。用诶，第二支镜头啊，讲喵咧喵咧吼，通常呐，红门呐、啊，吼，青帮红门呐、啊，吼，依在即个青帮红门呐、啊，吼，因咧人呐、啊，那是见面头前握手的时阵用中诶，即个食指啊，第二支镜头啊，啊，甲你喵咧喵咧安尼，啊，喵对方的手的对啦吼，是安怎会安尼做呢？一般来讲啊，根据心理学家研究，讲即款的人一定较敏感啊。啊，真关心别人，也希望讲家己会当甲每一个人相处了真好、哦、但是即款做人的个性吼，定甲人爱笑爱用镜头来瞄来瞄来这吼，听伊讲安那呢，较情绪化，真容易啦吼、哦。就讲做啥物代志较容易感情用事吼、哦，比如讲看到一个较可怜的人，可能你会大发慈悲啦，甲家己吼，即、哦這个做袂到的，有哪？
提出来做，甲家己的能力有限呢，我那尽量要来施舍给对方。所以这款的人，我那是未歹的人了，对啦哈。有一款人吼，将来无要跟人握手，记得面你绝对袂讲主动伸手跟人握手，哦。话问讲啊，这款个性的人，敢会是伤害少？啊，其实这款的个性就是保守，态度保守，做代志谨慎。但是这款的人绝对可靠，袂歹袂害，诚实袂欺骗人哈。啊，伊袂轻易接受到别人的友情，这是这种的个性的人。连你呐吼，一旦成为了朋友了后呢，往往就会变成了生死之交。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我从客厅，然后套出观念那头去，吃去完米吃，下拜年吃肉粿，吃肉粿就好呀。啊，我想讲继续吃，我都无在，我只能去卡你，甲你作怪，你袂惊？安
2: 尼
1: 吼，要无分钟开的时间尔，啊，过来行行就拢袂啊。
2: 对，安不紧啦，
1: 不紧啦。
2: 啊！你讲，食咱的 Q 粉米食哪？食广告一个哦，哟！哎，敢讲一个，方知影够好哩。
3: 实在较袂安尼喘嘛，吓，背后天较袂喘嘛。
2: 我本来会吼。
3: 背后天本来喘嘛。
2: 背两下嘛，就喘袂平啊。
3: 嗯。
2: 啊，即马食，感觉哪样？
3: 较袂喘啊。
2: 有差吼。
3: 嗯。
2: 你心肝也家己也算唔知。哎
3: 呀。
2: 有效无效算唔知吼。
3: 嗯。
2: 哟，感谢你，谢
4: 谢。得了，食食吼。总啊个停站啊停站吼，有当时啊个买，最近吼继续个买几来罐来食。
2: 八爪鱼 Q 面米
4: 吼，嘿，迄落你咧讲八爪鱼 Q 面米啊，我拢后面又叫买啊。
2: 安尼吼，
4: 我拢食几来项咧，啊肝油我嘛食咧，我参拄啊嘛个食两粒袂。
2: 安尼吼，
4: 啊落真香。
2: 嗯，
4: 哦，食足几项
2: 咧。啊，你讲食八爪鱼 Q 面米袂歹呢？
4: 我以前啊，我讲我心脏哦，我伫英庄看十几年
2: 哈，
4: 我以前拢安怎咧？就像你即几工在讲个情形。我那安尼困卡，无时无准，安尼有时啊暗时啊困卡头到十一点外，还是翻一点外啊。常常感觉安尼讲，哦，人像咧缺氧啦，像咧无够氧气缺氧吼。
2: 喘气喘袂起。
4: 缺氧啊，喘气喘袂出，哎，惊咧，哎，咱啊个较严重个拢个着，脚含手诶，脚盘啊、手盘啊、枕头拢麻，然后拢麻。哦，啊，我头先叫阮先生讲。紧用烧水，会紧用烧水发浸，浸脚浸手。哦，啊，着紧，诶，用种药啊，紧食落，
2: 哈。
4: 啊，即马着较紧补，迄落补荷啊，补荷叫紧抹抹抹，啊，无着迄个白花油抹抹，感觉凉凉。啊，输油着是讲靠氧气安尼嘛，哈。哦，啊，迄阵咱就专门定呢，徛踮爱徛踮即个蚊仔门的边啊，哈。诶，咱即个迄落落地门的边啊，安尼哈，看外口安尼，干嘛呢？应该输，因为靠氧气安尼啦。
2: 安尼哦，嘿，
4: 啊，无食拢会缺氧，啊，定定安尼呢，安尼足严重。啊，即种药啊，食头十几年，拢嘛也无啥物效啦。啊，就像你讲个，心脏会降高啦，很严重。啊，拢唔敢啉咖啡哦。哦，我足爱食咖啡啊，即嘛啉咖啡啉落哈。哇，哦，
2: 心悸
4: 啊，头过一点钟个心脏安尼艰苦个，安尼跳个安乒乓球。
2: 诶，心悸破心。
4: 心率不啊，心率不整啦、
2: 啊欸。
4: 啊，上面讲二尖瓣膜脱垂啦。我哪要去到菜市啊？要处理要做，我皮包一定弄坑油啊。
2: 啊，即卖嘞，即卖呐，食咱的八爪鱼米即卖嘞。
4: 嘿，啊，就是我最近拢食，我感觉讲我真爱当啉咖啡啊。哦，我净食安尼 Q 米，安食哈，安尼保养安尼讲。我心脏的毛病拢唔捌解开，我即卖嘛无一直看心脏科呢。
2: 因为有针对，有针对吼，因为这辅酶 Q 电是针对咱的莫大嘞落药，无唔对啦，无唔对。
0: 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哦，这石村也未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买啦，乌白做啦吼。就像我常在跟您说，不能乌白乱买乱吃，你要相信底底，相信公司的信用，相信品牌，你吃我的安心，开心有价值，健康跟高台湾绝对免得。咱公司在介绍的产品都人，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尽量加减几步，一定要到指定药房，药房如果要介绍较好赚的，你就吼甲讲唔免，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精心挑选的好物件，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那是讲唔知道要倒去买，听了你就有自信啦，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再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古早有三大港口，台北就是艋舺港，中部鹿港，台南安平港。啊，较少人知影讲通宵有哪有一个港口。通宵这个港口拄好伫咧南四溪的出口。早期呐，对南部运盐上北，来到通宵的港口落货。所以古早时代吼，通宵这个准盐的集会场啦，叫做盐官堡吼。现在啦，台盐吼制盐场所这个所在，就是较早吼这个集会场了着。古早时代呢，北部无盐呐，无盐埕。啊，盐爱对吼台南七股拍打了后，坐船啊运到通宵南四溪口，啊，然后这个安那用牛车啊运运啊车上来到这个盐官堡，啊，对盐官堡要搭起哩个东楼吼，万里三日哦，这段路辛苦，为什么讲呢？爱用搭哦，因为这条路是搭盐的过道啦，这条路全部山路。矮矮啊，啊细细条，牛车无在条赛，爱靠打夫哦，挑夫啊，靠人用担。这条山路古早时代叫做担盐古道，这条古道是由通宵到东罗，爱搬过500公尺高的虎头山。这条古道有4公里长啦，上天头就是讲爱爬一站一站的楼梯，总共爱爬1237站。这条大岩古道经过虎头坎、大兴禅寺、九华村到东罗，对清朝开始就有这条古道啊，甲台北的金山西路、金山古道同款，一直到甲西部的铁路通车啦，这条大岩古道就开始无人行，即卖变作吼爬山啦、运动人的这个步道就对啦，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我今麦我那来讲一个较趣味的吼，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吼。所以今麦人吼，有时啊，啥物出头都有啦。伫彰化吼，彰化发生啦，有一个左人吼，啊去妇产科做产检的时阵呐，伊去到底了解妇产科医生讲，伊讲医师啊，迄个等下吼，人我呐，互你检查吼。我先骗你哦，你袂使笑哦。啊，这医生听安尼讲，莫名其妙讲，有啥物通好笑？你当作我毋捌看你呐，看迄个咩稀奇？这医生心肝内是咧想啦，看正看慢，看甲你迄阑珊对唔对？哎呀，无啥物通好看哦。这医生人就逐工咧看，看啊嘛拢神啊麻痹啊，对唔对？哦，啊，医生同我讲袂啦，你放心啦，袂啦，绝对袂啦。啊，这个珊瑚哦，看起来敢那真无信心就对啦。伊甲医生讲安怎讲？迄、那个我甲你讲哦，哦，你讲袂就袂哦，但是等下你若甲我检查哦，你若笑的话啦吼，你就安尼即回袂使甲我收钱哦。医生讲，好啦好啦好啦，无可能啦，我看啊这过啊哦，我无可能会甲你笑啦。结果迄个左人同我哭流了啊，医生看者同我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你笑安怎？你敢知呀？原来吼，这个珊瑚吼，遐绑一个蝴蝶结啦，太好笑了哈！蝴蝶结绑在倒呢，伊是住遐的所在，住遐的迄人的体毛吼，甲绑一个蝴蝶结安尼的了。哎，真是有够好笑的了！做一个医生哦，你袂掉怎笑出来？结果伊摊无甲收钱啦。咱台湾讲哦，裤头的蓬灰服，你知影叫啥？哦，叫用啥物吼？你知影即句话啦？大部分在用啥？啊，查某唔代表喊那讲了着。所以今卖人吼，食饱上用啦吼，就想讲查甫讲裤头啊，裤头哦，蓬灰服的着啦吼。是讲真啊，要形容查某要那讲吼，请恁教一下。今卖吼，流行安怎？你敢知？流行伫迄角市的遐吼。我讲迄角市的，你听有啦吼。唔免讲啊，上过头清楚啦吼，无人拢讲我皇帝，讲了上清楚，大家笑讲笑，那是皇帝啦吼，有人都给笑啦吼，啊，迄、那个所在吼，甲修啦，用家刀，用什么刀，我是唔知，用啥货来修一粒桃啊形，吼，啊，就像人迄加草啊，迄、那个花园的，迄个园丁吼。啊，就安尼，甲迄个树啊啦，花园安尼，甲修，有哪修啊，修甲一个形体出来呢？有人甲修甲变一粒心啦吼，啊，有人甲修做三角形啦，啊，有人甲修做像星安尼迄个形体。

0: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做半饭就好啊，
2: 伊讲做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落真香，食好个。
3: 即个我咧想，食了吼，迄落差足多啊，啊，佮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咧，我迄个安怎咧，我就早起来，因为我生遐惊吼，拢未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毛病啊，啊，即摆咧只吼困眠佫好，啊，即暗困啊真佮拢凉，个身躯拢。
2: 轻松疗病者得力真行。
3: 哎呦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0: 咱这罐真行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经年纪酸痛，拢会当改善。根据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微微小俱乐部。

台湾吼，这个变态社会吼，有时啊一寡人，我来看了到底吼，是看甲拢足艰苦，拢袂做呀。你啊看伟人吼，甲骂人当作伊职业吼，啊拢叫三顿骂人，话吼半暝啊，搁食一个宵夜嘞吼，而骂三顿搁无够啦。你想讲吼，嘿足济啦，哇！伫电视啊，我即摆拢无咧看电视啊吼，我连咧新闻嘛不爱看。真正台湾的媒体吼，我感觉讲。你如果常看电视哈，啊，你又没有常识，你又没有知识哈，最好啦哈，不要看电视啦。啊，你有空你就去逛夜市哈，啊，不如改下时间咯来夜市啊，吃也不较爽，对不对？因为你看久了后，你的头壳会歹去哈，啊，你看到会加失眠的，你也看。

今天我很烦恼。啊，咱台湾人吼，实在讲起来，足侪人吼，拢醉生梦死啦，拢唔知到底吼，安尼继续落去会安怎？实在是令人担忧的对啦，吼，真正令人担忧。因为这社会吼，拢无是非，拢无伦理，吼，啊，为人会当飞行三等，啊，为人就袂使，吼，这个有公平的，对不对？吼，所以讲哦，唔茫去用骗啦。我常咧讲哦，像我已经大汉啦，大人啊，用骗五十几单啊。我若想着人会敢骗哦，我就作册哦，所以我一世人哦，我唔爱骗啦。我讲你讲一个白菜哦，你爱讲足侪白菜呢，啊无有时你会闹高气呢。所以我一世人哦，追求一个真啦，很真啦。那八卦人怎样就穿很真？我到今嘛，我嘛是阿个哦，保留赤子之心啦，恰住之心的讲哦，迄个纯真哦。我感觉这社会很丑恶哦，尤其是政治哦，我看到政治里面哦，真正会吐啊。真正会看那个嘴脸哦，实在是无多个看落去安尼吼。啊，当然伫遮讲政治哦，很伤感情啦吼。啊，因为各人人各负己主嘛。我若讲到你无喜欢的人哦，你得有遐叫咩踹断脑筋，我嘛是唔甘嘛吼。啊，咱就听节目就好啊，卖去讲这啦。但是我是有时啊吼，感觉讲听这边吼，真正较有理智的啦吼，小可用头壳去想一下啦吼。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23-501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亲爱美丽人生吼，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而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呀、
0: 啊，在这个周末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心情会开心一点。哇，经过这礼拜上半周跟前两天的这个股市的腥风血雨哦，总算今天不管是台然后日韩的这些股民们总算心有点止血的感觉
1: 了。哦，给那个股票拢起啊全面大涨啊真的是起家无下无息啦但是这个个起嘛是安尼嘛好今天呢。这个股市呢，真的已经又回到40000多点了哈。台积电呢，又来到23700了哈，23700。

0: 好嘞，不可能。昨天呢，哈，这个日币呢，哈，日币呢，这个贬势逼近失控，哈，好嘞，日本政府呢，终于忍不住了，哈。哎，所以这个日币呢，昨天的急飙哈，这个啊兑换美元哈，兑换美元来到一块美金兑157块哈日币啊呢，好单日日币的升幅达到2.4%哈，这是2023年一月份以来单日哈单日升哈，就是日币飙升最大的幅度哈，但是也才那么。昨天一下下而已哈，好，今天早盘个再度承压哈，又被压下去了哦。好，美金兑换啊，这个日币呢又回到160.175啦。好，
1: 所以哦，在股票啦，股票会利用涨涨跌跌啦。所以长期投资啦，哦，还是怎样？那我就。让巴菲特今天还是老生杠了，他看过这个市场上太多的鬼故事了，好故事、鬼故事、风风雨雨，然后震惊吼，还是讲甚至是天灾、战争、恐攻，然后因为这个这华尔街的贪婪造成的全球的股灾。现在这样子还活得好好的啊，然后退休90几岁哈，笑看笑看人生的哈，笑看
0: 笑看大家股海沉浮，
1: 股海沉浮，而且一嘛不吝啬嘛，连巴菲特股神都说，不要问我说明天的股市或涨或跌，他不知道。
0: 对哦，
1: 唯一做好的代就是说。努力的平常做好的功课，增加自己的认知，然后长期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就是这样啊。如果长期时间一拉长的话，这一段时间的涨涨跌跌，其实心头拢俩就定哀啦。
0: 好，不过今天
1: 滚雪球嘛，
0: 今天一大早哈，全国咱台湾哈，这个全国差不多365万哈，365万户，今天早上可能这365万户的人都被钱砸醒哦，又金坑钱。
1: What happened？
0: 不是股跟股市没有关系哦。365万户呢，蛮多的呢，也就是差不多365万户，差不多是将近1/5的户，这是讲户哦，哈，户来算哈，好来以后背钱扎行哈，好来，主要关键是听众朋友听了你也是欢喜，蛮欢喜啦，哈，一点我相信就这样讲，那个钱不就是我自己的钱吗？有什么好开心？好，这个114年都综合所得税第一波退税哈，就是今天哈，第一批退税的哈入。就是今天第一批的总共有365万户，总退税金额来到612亿啦，你如果要跟平均每一户是差不多可以退到16000几块啦，
1: 那不错
0: 啊，对啊，平均啦，有很多人就在那里等这个小确幸，在等着这个钱入账，不过呢，可能有的人说，本来就是我的钱啊，我给叫的，我退給我是有什麼不對，不是自己的錢嗎，還是自己的錢喔，好來，不過就是這樣啦，因為這個退稅就是說可能你在繳稅的時候有一些預繳的，有一些預繳的，差到尾了，人我昨天就說了嘛，國稅局不跟我們拼啦，那都會算啦，你加一塊他也退給你啦，但是減一角你也走不去啦，就這樣子，所以聽眾朋友你今天呢有没有退税？因为有网络也有人说他被预扣了30万的税，然后再退20万回来，就这样。
1: 左右手丢来丢去，
0: 对，所以伊讲我，但是我还是有贡献10万给国家啦，贡献的十万的税收给国家啦，这第一批退 退税就是你最早最早最早缴税的朋友啦，哈、嗯。第一批退税对象就是讲你是网络还是手机报税，线上还是在电话确认税额试算，哦，啊，底期限来得送交纸本确认书，好，安内符合规定者，那你就今天就可以，哦，就是第一批收到退税的啊。如果有的人说，哎、欸，我应该也可以退税啊，可是我怎么没有？那你就是第二批10月30号啊。如果10月30号你个无，你说，哎、欸，我应该也是有机会退税，那就是第三批，明年1月20号，总共分这个三个梯次哈，啊，以你缴税的顺序啦哈，跟人讲就是安尼。最近有人打电话说，哦，你要退税哦，你有我这国税局还是什么，你要退税哦，怎样请你提供，哎，要注意哦，国税局没在做这种事情，所以不要被诈骗集团哦，有可能在退税的时候会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个话题，哎。

昨天7月30号哈，这个艺人罗志祥呢，哇，准备了蛋糕，大家都知道讲他妈妈是啊，这几年来因为罹患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嘛，哈，他妈妈哦，这罹患阿兹海默症，好，现在就是已经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好，这种症状现象。不过啊，罗志祥哦，伊嘛常常这个跟妈妈拍片哈，啊，陪伴妈妈或者是说啊，作为拍片的话题这样子啊，啊，所以很多人也觉得说啊，罗志祥的确也是对妈妈也是很有心啊，那的对啊。昨天7月30号，罗志祥就准备了一个蛋糕，哈，一个蛋糕，哈啊，那个啊，就也把妈妈，哈，妈妈就拉出来，啊，就跟一挂这个工作伙伴大概底下拍片啊，呢，好，蛋糕上面插了蜡烛，好啊，妈妈。妈妈坐到这个蛋糕的面前的时候，妈妈第一句话就讲啊，这诶，各位知影了，伊讲今天是我生日哦，给啊是我过生日了，阿兹海默症不是完全就是都诶对啊，已经嘛，经脉过程，他会慢慢的啦哈，所以说，然后他看到蛋糕，他想哦，大家买蛋糕底下要庆祝，伊就讲哦，今天我生日了，结果边下人改讲，不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哈，安尼你又看嘛，今天是上个生日，但不是你的生日，不是你的生日，然后。然后这罗志祥妈妈也停顿一下子的说啊，一直说罗志祥的生日，哦，结果一共出来其实全体的人大家都鼓掌拍手叫好，包括罗志祥也笑，笑到很开心，代表妈妈她知道，好，他以为是他的生日，但是人家说不是你的生日啊，安内是想的生日，他就想到，他就说就是罗志祥的生日哈，所以那一声集体的欢呼声哦，跟他就是大概就欢喜的讲，哇，罗妈妈安内阿哥无阿哥阿哥无注意了。

所以罗志祥呢，吼，伊嘛是事后伊的脸书发文申请告白，伊讲7月30号不只是伊家的生日，也是妈妈的母难日，吼，伊讲谢谢妈妈那一天忍着疼痛勇敢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谢谢妈妈用一辈子的爱陪伴我、守护我，让我健康快乐的长大，吼，好，最后伊讲7月30号妈妈辛苦了，妈妈我爱你哟，吼。好，所以让大家又感受到小猪罗志祥，

0: 男，
1: 当然，节目后半段就讨论这个大老婆，那个
0: 条款
1: 条款嘛。嗯，我昨天回去吼，想想，其实细思极恐哎，咱条件比较高啊，其实吼，我们想是，其实是这个就是咱的政府被对这个贺亚郎吼这部分吼，其实要去扩大所谓的税基。嗯，那公委，那我们回到昨天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吼配偶在死前如果互相赠与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在所谓配偶过世的时候两年内都要算成遗产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管你要哪里都要省。嗯，但是这一点吼，新法跟旧法差的地方就是说，旧法的话，它是追溯嘛，啊，时间到的话，你还是要去缴出哦的两年内赠与的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个但数啊，如果说这个老公哦，假设一亿的资产啊，他在他死前的两年内赠与了99%好了，这个老公是不是剩下没很少钱，对不对？就很少钱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要那个遗嘱的话，要去领他剩下的这1%的钱的时候，他可以抛弃继承啊，我的 boy 啊，但是99%的时阵，
0: 你提起啊
1: ，啊，现在政府就是要把这个你先拿的这个部分，堵起来。新法是这样子哦，你两年内拿到这99%，当然你可以剩下的1%，你说啊，两年内都算嘛，但是我抛弃继承我就不爱啊，因为也没剩多少嘛，1%的你的建物专门 kill， 反正99%其实你在两年前就全部拿到，但是现在说你两年内拿到了这个部分，拍谁你要补缴，你即便你抛弃了你老公剩下1%的继承权，你也是要去补缴你过去两年。啊，旧法不用啊，旧法说你没钱叫你抛弃，不啊，叫不出来抛弃啊，但是钱早在这两年内就
0: 出，但是他就是给配偶的那个算就是算遗产呢，
1: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遗产
0: 算在你遗产，你是两年内 啊，
1: 但是他遗产的钱他早就拿啦，啊，配偶要继承的时候他就抛弃啦，我不要啦，除非你抛弃的金额大于你要去你抛弃的金额，其实除非是很多，不然的话你剩省诶，我交我监护的钱比我抛弃的钱要多很多的话，那我就干脆就抛弃啦，但是现在没有政府的新
0: 法，你之前
1: 拿的
0: 拍好的，比如以后你能有你要缴遗产税，
1: 你要缴遗产税，你要缴遗产税，而且不是好，因为你他是直接发给那个已经 拿到钱的那个人，就是配偶。这个其实想
0: 想，就是那个钱本来就是要算遗产，两年内移转，不管你移转哦，想的东西
1: 不是钱是这样子
0: 计算遗产呢、啊？
1: 计算遗产，可是政府现在遗产税是这样子，他是先是会去扣掉你的遗产税之后，你才能够继承嘛。他就说我干脆我就抛弃继承，我都不要啦。但是你在两年内，其实你早就拿到这个遗产的99%，你抛弃那1%，我的你的办公会，但是今嘛监护不是哦，监护给刚刚踏起来的工，好，你可以抛弃啊，但是你抛弃归抛弃，你两年内拿到这个，我直接发税单哦、给你，比如说那个某甲的老婆，就遗嘱的那个人，直接发税单叫你去缴，拍谁？你之前两年拿的，你还是要钱把它吐出来，旧法是直接抛弃啊，你没啊，我两手让我没啊，你就全部都扣走啦、但是真正大部分的钱他早就在两年内处理了、所以这个我们讲了好像弄一个故事啦、什么遗嘱配偶大
0: 了，就是他叫你
1: 爱补缴啦，
0: 你之前拿转移去你那的钱
1: 爱补缴
0: 也是要算西价遗产的，对了、
1: 本来就旧法就这样子，
0: 对，
1: 可是以前
0: 他、你要缴，你要先缴了那个那一笔，比如他拿到他太太拿到2亿，2亿计算遗产之后，该缴多少遗产税？缴了之后，你才可以把剩下那个抛弃继承、要不要继承再
1: 对，你要先缴完
0: 才可以这个动作的，对啦。
1: 不是、你要他留下来的部分，你要去继承这个部分，你要先缴税，才能够去把这个比如老公过世的时候，把这老公剩下的财产继承下来。可是老公的财产在他死前两年绝大部分都已经过给老婆啦，老婆说我不要，我就抛弃继承了嘛，可那只剩下50万，那50万我就抛弃继承了，政府就把这50万全部扣掉，但是其实他两年内其实他可能还要算好几亿的税金啦，但是一不爱啊嘛， 他不要这五十万了，但是他绝大部分的钱在他两年前两年内他就继承到了。可是现在不是，新法是要修，你可以抛弃这继承这五十万，但是拍谁根据齁这个这个国税局去调查，你两年内之前你拿了一亿，你那一亿的钱齁还是要给你给我缴缴钱，而且是税单直接寄给那个老婆。哦，过去他可以利用啊，这种有点像是这个法律上的漏洞给他抛弃，哇，很可怕嘞！幸好真的不要跟国税局。
0: 啊，如果他不抛弃继承呢？他就把他继承，
1: 不抛弃继承就正常流程走完嘛。啊，可是高省的人就说，我就绝大部分的权就赠予给你，抛弃继承也是几挂沙巴钱啊，可能一些很旧的车子啊，然后啊几十万的现金，还有什么一些不给带来偷的，那没关系，有政府扣走。可是我真正拿到手好的资产，我早就在他过世前两年内就已经处理完毕，抛弃掉没关系嘛，就这样去买地来啊，去做公益来抵税，然后比例上是会平衡啊，过去可能会可以有这一招哈，先赠予，然后最后再抛弃继承，现在不行了，你两年内你拿到的钱的话，税单直接给拿到钱的那个人，好可怕，
0: 也是要缴税的，
1: 对，要缴税啦，要缴税，你即便你抛弃继承，你是钱拿的，还是钱拿来，show me the money。

0: 台湾呢诞生一个叫做什么呢？台湾歌仔戏中心，哎，台湾国戏中心嘛，就在高雄市，哈，这个中心在高雄市左营区，哈，这个军校路这个所在，哦，的海军的海军的军校路，哈，哎，你那是讲哦，在我家到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哈，啊出来啊，为代替一边的，哈，台铁那边出去，大概就可以，哈，这个啊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个，好，台湾歌仔戏中心。好，来，这个歌仔戏中心呢，已经嘛是整合叫做一团一馆一中心，好，都是专门咧吼演国戏的，啊是讲训练演国戏的，什么哈，反正就是一馆，唔系一团。啊，集团都有一个馆啊，一个中心安尼的对。那这里就全部都是歌仔戏团，哈，不管是演出还是培啊，这个培训呐，哈，应该讲是好培训的一个中心的对哈。所以哈。这是为咱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戏曲呢注入一个传艺中心资源资源的对哈。那么透过各类型的专案跟补助计划，即嘛全方位的戏剧人才培育的这个培育哈啊各种戏剧哈哎好，唔是干那歌仔戏呢啊哈，包括好像也有台湾的哦这种哈豫剧团这个都有哈啊，所以这些各种集团。一馆一中心安内的对啊，就是在高雄左营军校路这个地方哈。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培养传统戏曲新世代、新世代团型哦，啊个创新哦，这个戏曲传统戏曲创新重要扶植的基地，一个戏曲新作发表主要的哈培育育成平台。
1: 明白哦，明白哦，明白哦。
0: 我之前吼，伫网络顶下看到迄，我起先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点吓到。我想讲这是澳门的，还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就是有几个很帅的男生，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很好，又很帅的男生唱歌仔戏。他们常常会分享从那个 real 那个短片吼分享。我讲，哎。这唱歌戏哦，啊，跟每个人哦，那个啊都是男的哦，他唔知喏，一种特别拍这个片都是男生哦，吼啊，每个人啊长相、气质、外形都非常好，唱歌仔戏台语哦，好好听哦，我干嘛讲啊？各位的身段演戏的那个身段哦，哇啊，我在台湾的呢，这是台湾的。后来我因为他分享了很多这样的短片出来，我啊，原来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男生哦，年轻的男生唱歌仔戏、演歌仔戏演得那么好哦，啊，把那个国语唱歌的国语啊，也唱得好有味道，丝丝入扣，哇，歌仔戏没有断掉呢，哦，这是咱的传统戏曲很重要的哦，所以但是他旁边有写讲啊，也的是什么哦，这个歌仔戏戏曲哈歌团，他们可能很多，不只是唱台语，不是跟他唱台语
1: 歌，
0: 可能包括什么豫剧。什么都有，
1: 我感觉这很重要哈，把这个咱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文化哈跟国粹给它保留下来哈，这个物件愈在地哦，愈国际啊，真的，我们真的这个很重要哦。
0: 哎，搞不好以后哪有观光客来咱台湾，规团的，
1: 要来看，
0: 带你看国戏啊，
1: 对啊，
0: 或者去参观呐，这个台湾歌仔戏，
1: 就跟我们去国外有时候去看听歌剧一样嘛。
0: 啊，对，
1: 你跟外国人讲啊，听歌剧，哎，唱国戏，
0: 哎，咱买新鲜歌。我们去欧洲的时候，我们就去吼去听个歌剧，实在你也干嘛？
1: 未复风呀，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0: 对对。
1: 啊，但是迄就是人有，人有人无嘛，啊，这就是人有人无。
0: 这个歌仔戏中心，你主要的提供哈，这个歌仔戏团队，还有各类节目哈，对各种戏曲节目的研发。啊，个制作组员，包括演习、讲座、展示、排练、演出的空间，而且哈规划各类辅导补助哈，补助的计划，歌仔戏人才的哈 培育专业课程、嗯、啊，歌仔戏的影音史籍资料收集整理哈、嗯、啊，透过多方面的资源的投入，鼓励剧团持续进行歌戏的经典再现啊，新的编剧创作以及跨界创新等等的啊，这个节目的制作哈，期待歌戏呢会当呈现到多元的样貌哈，好、啊、多元的样貌。那么为本土的歌仔戏产业发展建立稳固的基础哈，好来，其实它就是在左营海军的中山堂哦，在大家可能
1: 过去哦，咱中山堂是安等一下所在，
0: 对对对，
1: 所以对足侪大管村的人，高雄管村的人，中山堂是他们哈一辈子的回忆啊，像我较早我东二姨就是大管村嘛，哦。啊，周末假日最喜欢去看的
0: 演戏啦、电影啦，
1: 最喜欢、啊、对、啊，最喜欢去中山堂看电影，
0: 休闲的场
1: 便宜
0: 啦，哎，休闲
1: 中山堂哎，等一下。电影票又比外面的便宜齁、嗯、因为有那个军眷的这种补助嘛。嗯。所以对于很多那种高雄眷村的孩子来说、哎、中山堂齁。
0: 对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回忆啊，这么转型成这种齁、嗯、把这个传统记忆留下来的地方齁。嗯。继、续把咱台湾的文化发扬光大。
0: 对啊。你好啊，这个左营中山堂齁，其实齁
1: 一。很有历史啊。
0: 一滴2009年的时尊齁，他就熄灯了啦齁，走入历史。然后2013年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齁登陆为高雄市的历史建筑，那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改重新整建哈啊，那在2024年4月份呢，重新开馆使用哈。好来啊，这都第一栋哈，这个开馆使用第一栋就是推出2024年国戏哈内台大车兵哈，歌仔戏内台大车兵，由全国16个优秀的国戏团哈的团队。接力演出32场的歌戏哈、哇！所以说、也吸引很多人去看哦。没想到现在已经更为发展了哈，更加发展了哈。那么台湾预计在台湾左营发展超过70年啊，台湾预计哈，预计好的台湾发展已经超过70年。1953年的国防部的支持之下，组建一个陆军陆战队、陆军、海军陆战队的飞马豫剧队哈，所以伊的中心嘛是伫遮，所以讲从原先这个地方就有台湾啊豫剧团队，啊起码哈个歌仔戏团队，好啊，所以讲哦就把这左营海军的这个中山堂哈，起码好把它整合成。集团吼，不管什么戏剧团都对啦，集团一个馆，一个中心，安尼吼，好吼，所以热爱台湾传统戏曲的朋友，有空你可以过来这边，
1: 对，参观一下吼、
0: 昨天才揭牌吼，这个戏曲中心昨天揭。

0: 我们说越传统的就是越国际、哦、你去外国也是要看说、啊、他们这个国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好多传统、嗯、像我们去阿根廷的时候我们去看 Tango、哦、为什么、因为 Tango 在他们就是一个发源地、嗯哦、那我们去欧洲呢我们会去看那些、哦、这个欧洲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有那种歌剧啊什么、
1: 啊、
0: 歌剧啊
1: 西班牙的斗牛、啊、
0: 斗牛你去西班牙看斗牛
1: 斗牛士啊，
0: 对啊，
1: 斗牛舞，
0: 哦啊，所以讲啊，都是一样啊。去日本，我们去看相扑啊，对不对？
1: 而且跟那个马自力嘛，
0: 而且艺伎的呀，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哎呀，来咱台湾，到尾看啥？看歌戏啊，就对啊。
1: 是讲
0: 啊，而且庙会嘿啊，
1: 妈祖绕境，
0: 绕境嘿啊。吼，咱感觉讲啊，迄个人在地物件，啊，就是越在地越国际嘿。
1: 啊，个冰冻的吼，王传记。
0: 哦，对，
1: 这个
0: 对啊，炸邯郸呐，吼，嘿，
1: 对
0: 啊，就越在地越国际。
1: 哈，
0: 哎，就是让外国人来要看的，啊，咱家己嘛是，
1: 这嘛这让外国人外国人无的物件，
0: 对，所以要保存啊，要传承下去，
1: 保存啊，
0: 传承
1: 文化气象哈，啊，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继续说下去，很重要了哈，这是国家的文化力。嗯，
0: 来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红加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哎呦，咱的护理哈，来护理哈，咱护理有交代，不是经理哦，是护理哦，护理有交代哈。啊，去买护理的时阵，爱个讲严肃，护理严肃哈，护理开头哈，所以护理
1: 较严肃一下
0: 哈。啊，护理讲啊，你去药房先叫我的对啊，你就叫护理，我买护理，严肃安尼哈。哦，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啊，对不？啊，无定都呼，啊呼呼呼，嘻嘻呼呼安尼吼，啊，等下，哦，到尾也买断唔对，啊，才底下咧跳落去啊，哎，提被药房甲人嗡嗡响，所以讲哦，
1: 名记哦对，爱讲哦清楚，介绍嘛爱记哦清楚。
0: 咱咧食好困的啊，食迄查甫人经年期未压杂的啊，对不？哎，护理元素啊。护理啦，你会记得啦，护理有交代啦，吼，吼，唔是经理啦，卖记经理啦，吼，经理吼，护理元素食食，你就会升起来做经理啊啦，对不？啊，你啊无你啊经理几招人，吼，我一个朋友最近啊头张加个那杂波的咧，
1: 哎呦，
0: 嘿，哦，我讲啊你真善呢，啊你家一粒头拄甲遮短哦，哦，伊讲吼，我阿你讲吼。哦，哎，足热啦！我今嘛都是咧更年期啦，伊讲伊咧更年期啦。哦，啊，逐工个流汗拢为迄个后壁个头啊后脑勺个挖颔骨那遐啦，讲迄汗拢为安尼。哦，安尼敢那用刀个，用刀安尼停落来，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很阿杂，伊组底是有一点中长发，安尼就对啊。我讲安尼嘛足衰嘞，你一个都去甲撸甲安尼哦，佮是用撸个，我感觉就像咧查甫咧剃个五那头啊咧。
1: 上进阿萨利，
0: 嗯对啊，伊就讲哦，阿今妈安尼继续轻松嘞吼，真正吼，查甫人伫更年期吼，有当时啊有足侪不舒服吼，
1: 没有错，
0: 不足为外人道，你未体会的，未经过的人唔知呀，除非你有经验过的啊，但是人有的女性朋友伊嘛，伊更年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也有啊，吼，的确就是也有啊，哦，啊从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哦，这个吼，我一个印象上深的，伊较早吼，伊讲伊。拢未流汗，较早我拢在啊啊热到要死的咧流汗，伊拢讲伊拢未流汗，一点点啊汗都未流。伊讲我唔知道我就是未流汗，再热都不会流汗吼。啊，但是到更年期哦，落尾因为我停经了，进入更年期的时阵，即嘛哦，哎，规工哦，吼，甚至有当冬天都这样。伊讲规工都安尼，规身躯淡嘟嘟安尼，足阿杂的，伊讲足阿杂的。
1: 我看不管男性女性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吼。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习惯哦，爱改变啊。对嘛，咱头讲过嘛，就较早未老光，即嘛就搞老光。啊，但是你若感觉讲，我一定吼，要讲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要一定用过去的习惯来过生活，我讲迄足艰苦，因为你身体内底本来就开始产生变化，所以即个时阵，咱的脑筋就是要转嘛。吼，比如说你就像过去，你感觉讲哇，台火哦，台风很好，还股票真好。啊！你俩起码个被台火、被台风，啊是被卡扎里干妈讲没卖物件，你 AI 时代你就跟不上了。啊，所以咱起码是赶快，已经进入更转年时阵，咱脑袋哈，我干嘛思想他卡这类想法的改变，你那变，我干嘛更年期就不是很大的问题。阿妈讲，就是咱讲营养的补充，哦，营养补充，啊，这个阿哥有你假使的改变，阿哥加上运动。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或者男性朋友在更年期其实会好好顺利的度过。啊你讲这段更年期你好好的去顾啊去保养啊甚至去加强你身体自己的强度的话，人生的下半场其实还是可以过得很精彩的齁，要运动，要饮食啊，要营养品的补充，三项你做到的话，没有，嘿，没干苦啦，没干苦啦，哎，对，
0: 好嘞，哎呀，美国进口护理元素，
1: 对，加2000块，百里量，
0: 不管是你今年几压涨，吼，啊，心啊，心烦、心燥、心热，吼，啊，那胃寒、胃热、病情寒，啊，吼，好焦虑不安，吼，啊，恍神，吼，注意力不能集中，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又睡不着，啊，我要抓狂了啦，莫怪规工都想要跟人相骂，
1: 对啊。
0: 所以哦，你
1: 安尼反正变成个人玩的人啊，你身体无，你身体即马出问题，你要想办法家己解决吼，唔是家己种外包出去嘛，把自己的不爽吼外包给家人，外包给同事，外包给陌生人。
0: 记得哦，哎，护理元素。吼，哎嘞，吼，护理有交代，讲要去买，爱讲护理，吼，先化护理，再元素，吼，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人音箱。

0: 最近哦，我看迄、那个即、這个高雄市伊伫咧迄个吼，就是好计算去年吼，即、這个高雄市来诶，即个病院吼，诶，即个营运收益情形的对啦吼。当然第一名还是高雄长庚啦吼，诶、哦，高雄中间还是生理上好，吼、哦，这种生理看病的生理吼，啊来当然今嘛大家拢知影讲。医院其实除了看病以外，哦，这个病院的营运有足侪是拢嘛是加减咧做生意，哦，卖花卖便当啊，卖啥卖啥啊，停车是最大宗。
1: 你去拆解很快，医院拆包，你的卖工，你动这几间公司来看，最主要的收入其实即嘛医院哦，上主要一旦吼有盈毛利有利润的吼。都不是看病本身，拢、欸、是几挂周边嘛。然后但他要讲嘛、欸，就是美食街、欸哦欸、甚至所谓的他们有卖一些东西，能够可以有利润的、欸，还有停车、欸、哦，你卖挂停车，
0: 停车
1: 哎呀，
0: 占足大宗诶，
1: 对啊对啊，
0: 这个百货公司赶快了，百货公司可能平时哦在买化妆品、买衫、买迄落鞋啊，人无工作侪，但是食饭诶，美食街、永远都是爆满的人，
1: 啊、
0: 餐厅
1: 对啊，
0: 哦，这东西百货公司营运哦，起码食诶还是占最大宗。
1: 人潮就是钱潮嘛，欸、哦，来便宜人嘛是人客啊，欸、对吧？没来看病，阿哥八卦也家属，这拢是人客、
0: 啊。来看病，阿、啊、来阿、啊、来过、啊、来过来过的这，对吧？这东西这进进出出每天那么多人，
1: 或者他的很大的利润在所谓的自费的健检高阶的健检的部分，自费项目的下面。啊，不，你一般你若讲有咧出有咧开这人这医生，还是开诊所的，怎样讲？光是健保的话，只能够生存而已啦。你要大富大贵，真的不容易啦。
0: 不过我今日要讲的不是这啦，这嘛是这个长庚高雄长庚医院内底一个好一个今嘛要讲是一个角落的部门啦，但是不是属于医疗部门啦，但是也可以讲是医疗啦。这个肉体医疗哈，常常在进出这个病院的时阵，包括是患者本身，或者是陪伴照护的人哈，这真正是一大福音哈。这是高雄长庚医院呢，伊伫迄个李老的耳鼻喉科的候诊室家，他们现在设置有一个呢哈，叫马杀鸡中心啦，你来看病时阵，有当时啊伫咧等对不？有当去病啊，然后前几天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因为一个甲状腺哦，安尼哦，等于讲哦，哦，常常爱去哦什么复检呐吼，啊，连你复检了，就甲你讲哦，佫较歹啊，可能爱开刀哦，好啦，你等，你即马等下先注意，安怎注意啥？啊，结果一等来就哦，啊，紧吼配合到医生的迄个吩咐安尼，哦啊配合好，佫一个月佫去，就讲敢若较好哦。伊讲哦，我好不甲哦，本来无病，那阵讲无遐严重哦，我来变足严重诶。啊，一边去病院，伊讲一步拢几工诶，吼、哦，真的呢。你对这伊在咧做生意诶人哦，啊，伊讲拢生意都免做啊呢。哦，伊讲哦，我要还死安尼吼。连你家讲可能爱开刀啊，连你个啊咧舞足久诶啦，几啊年啊啦，啊定叫伊去回诊啦。哦，啊回诊啊讲唔好，你著搁紧张啊啦吼。哦，啊回来搁刁刁的去，伊著搁讲敢那有较好啊，我哩咧，你敢装笑诶？十个月在咧舞者，好，好来。咱即马讲诶哦，高雄长庚医院伫二楼耳鼻喉科诶候诊室呀，伊即马就是有一种视障者诶吼专业按摩师伫遐，透过吼按摩师诶专业手法，一旦互你伫看诊诶时阵，好等候诊诶时阵、陪诊诶时阵，或者下班的时候，你都能够享受片刻的放松。哇，给他骂一下安尼，伊二楼吼，二楼也骂一下吼，吼，对不？
1: 其实这是很好的商机，
0: 很好啊，我感觉很好啊。
1: 对啊，你时间不用长。因为陪诊看诊，因为等的诊的时间哦没有很长啊，你都可能一次就30分钟，金额也不要太贵，看病的人跟陪诊的人都是你的人客呢，你看今嘛吼，我之前我们讲过，现在超商吼，想办法尽量让人进来吼，你在这个空间待的时间越长的话，他就是越容易花钱。 啊，赶快嘛！你来病院，拢大概拢赶快，拢是辛苦病，听较无好。但是这类、個、来病院，这类、個、让好像不是气氛很好的环境，能够让你稍微放松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个钱愿意花。
0: 嗯，
1: 真的啊。
0: 嗯，
1: 哎呀。
0: 对啊，好、嗯，而且唔是讲针对病人尔，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啊，当你去看病，你等看诊时间长，吼啊，妈姐嘞，对不？妈姐啊，我也是啊、去照顾诶，吼、喔，哦、嗯，照顾病人诶。
1: 我嘛，干嘛一种投币式 KTV，
0: 嗯，
1: 也可以设在那个候诊间
0: 啊，就迄个人的
1: 包厢诶，
0: 个人包厢诶、
1: 啊，你单
0: 去照顾。
1: 算了，
0: 阿妈。吼、哦，你过去阿妈，阿妈你困一下吼，啊，我来便所一下，结果就流去落钱底下唱卡拉。
1: 想讲去看病，特别当足快乐，哎呀，对不？一定要穿咩裤链嘛？
0: 啊，你过去
1: 啊，你去看医生的，
0: 过去设一个卡拉 OK 室吼、
1: 哦。太吵了啦，没有，我说就投，就是像那种百货公司里面有那个投币式，基本十块一条挂，十块一条挂，我讲那个跑的说不定。
0: 啊，唔过去唱，无人甲你看，无人甲你听啊。
1: 不是，有时候就是要，不，就是抽离在那个陪等待的环境，你可能辛苦白天的人，一定
0: 让自己去
1: 一点点
0: 心情放松一下。
1: 我要讲陪病的人，他可能一直听着病人底下死死念啊，就尴尬啊啥，他就是要脱离那个战场，你可以落几条光去嘶吼一下，不是需要观众，而是要抽离那个场景，而且讲等看诊的人嘛，单家讲啊就无聊，六十块，我干嘛？
0: 哎，六十块唱一个歌，
1: 一条歌十块，而且一条
0: 啊十五分半点钟来骂一个，骂杀几只。啊、或者是阿哥啥，个白瓜娃娃机来教我，
1: 也是可以啊。囡啊，儿童的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可以
0: 多元化经营啊，
1: 没错，医院也是要利润才能够生存啊，哎呀，今嘛这个社会，那我讲一点东西爱死板板的，
0: 如果把医院稍微搞得欢乐一点点，好，
1: 就不要讲什么，
0: 嗯，
1: 小儿科诊所前面会有什么？
0: 卡贝啊，
1: 对，逻辑不是一样吗？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医院就不能放那种夹娃娃机或卡贝啊？而且这个时候是家长最愿意花钱的时候，也别给你给告啊，因为你单在那边准备看诊跑不掉啊。
0: 谁家的小孩小的时候加减多少没有、没有花过几百块、几千块去坐马啊？
1: 啊，就去夹
0: 油嘞，油嘞，
1: 夹娃娃对不？哎，
0: 哦，好嘞，好。

0: 而且讲到进来对吼，哎、欸，咋？这个奖品脸上上讲，下次来回诊的时候挂号费减半，然、嗯哦、对不？跟你回哈、嗯，对不？跟你讲，
1: 我有看一个迄个外国人哈、哦，这个、外国哦女生啊，伊在咱台湾吼，啊伊来研习中文，啊伊跟阿公，啊因翁唔知咧读中文，啊是伫中山大学吼、哦，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啊伊常常拢因翁去上课的时阵吼，啊伊就家己安尼哦，安尼习惯落落舌啊，啊你知中山大学就是。底下多啊，底下嘞西子湾遐嘛，啊西子湾出来加的是哇，我那港区湾区哦渔船，然后他就很喜欢吼，其实伊去伊嘛捌去过中国吼，也有去过中国去研习中文，好像也有去教课的丢啦吼，那个啊，记得这个女生吼。咦，我看伊吼，有一天伊讲吼，他看我们台湾的娃娃机，他都想去夹。欸，他很好奇，伊讲到处都有看到这种夹娃娃机，但是伊讲哦，台湾的夹娃娃机很不一样的是啥呢？伊讲很多东西都是你在外面你真的是可以买到的东西。啊，变成讲你也干嘛讲？哎，比如伊讲啊，我的洗衣粉快要没有了，我的洗衣球快要没有了，而且我的湿纸巾快要没有。伊讲我们的夹娃娃机里面都有哦，就有的这个可以夹这个湿纸巾，有的可以夹洗衣粉，有的可以夹什么？伊讲都是外面有在卖的东西啦，哦，唔是咧，迄个讲啊，跟人无同款咧，哦，所以伊就干嘛讲？哎，你会有意愿就说，嗯，刚好我什么快没有了，啊，无蒙触笔。触鼻，有时候夹不一定，搞不好夹个几次才夹中，比你用买更加可以。阿哥，还嘛是消磨时间，阿哥一个乐趣哈。伊讲，感觉这一点是不错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仔细想啊，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其实你夹娃娃的那老里面的钱，早就可以外面买好几包。像男个干嘛用娃娃去夹？他是那种
1: 赌嘛，跟你赌啊，
0: 赌博一样啊。那个不甘心，然后最后你好像。破解的关卡，哦，对不对？你们说啊，我咔嚓弄什么角度啊，还有个甩爪啦，啥一堆技术啊，结果咔嚓过去弄夹玩偶嘛，但是玩偶大家夹久了不玩啊，就处理空间，夹一堆玩偶被冲下啊，但是后来就有什么啊，饼干啦、糖果啦，啊，甚至有所谓的什么兑换券啊，你当去换鸡排、换饮料、换包啊，等等。但是其实本质上都还是要去。多巴胺、啊、就跟看我们看手机看短一样哈、产生的愉悦的多巴胺，花个10块钱，对不对？就可以产生很愉悦的多巴胺，你开心哦，台主也开心呐、啊。
1: 就是这狼弄啊呢啊，多少的经过那个夹娃娃机，看到里面
0: 成就感呐、
1: 啊，里面的东西，哎、欸，这个还不错啊，你就会啊，反正丢个钱就可以夹嘛，啊，夹一下有中没中，
0: 而且如果这个叫做哎，其实来看很多，还有沉没成本，你哪公你这夹这的娃娃，他夹了好花了好几十块，然后夹到洞口的话，然后他是不是还不出来的话，你刚刚很不甘心的说啊，不要让他夹走，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花钱去把这个东西给夹出来。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保夹吗？哦，200块保夹，400块、500块保夹。啊，你前面投了100块的，我猛听就不用，你前面投了100块啊，好不容易把那个娃娃夹到洞口了，你会再花100块把它夹出来吗？未知。要吗？好，这个其实这个就跟很多事情都一样嘛，股票的沉没成本嘛，而且公立一段关系的沉没成本，我投入了很多，但是我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而且公股票要不要认赔，哦，这个其实是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纠结。
1: 而且很有趣哦，有一次哦，我带阮诶这个朋友的小孩啦吼，就帮他照顾一个下午呢，啊我就哦他一直讲伊要去迄个夹娃娃机啊，我就带他去吼，结果呢，多有趣呢，那家夹娃娃机还蛮大的，生意也很好吼，我发现讲诶，很多人是推着推车在夹娃娃机，啊，为什么推着推车？
0: 来都有坑物件，
1: 那个都高手呢，那种夹娃娃机的高手呢，他们夹到的夹到的吼、那个吼、东西很多啊，很多伊都一个推车啊篮子啊，好你夹到的东西你都落嘞安尼。那一次吼，我起来做趣味的迄个经验、就是，我朋友的小孩子吼。 啊，一直都没有加重啊。比如说他想要某个娃娃啊，没有加重，加了两次三次没有加重，然后啊再换别的啊，没有加重啊。小朋友，你知道在那边哈、哦、失望的表情哦。哇，你讲那边一路上这样子加下来，到后来出来，总共有三个人送他。三个人送伊，伊都夹不到的娃娃，哎、啊，有人送他什么饮料，也有人送他什么，伊就讲一直就是要送给他，我说不要不要，不不不好不好不好，伊就讲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夹了很多，哎，都是拢推车上推车，伊讲他反正他夹了很多，因此去啊，打工底下咧夹是乐趣啊，夹很多啊，你看小朋友一直都没有夹到，很失望，那我就我送他，哎，
0: 可小朋友其实真不是真的要那个东西，
1: 对，也是、啊、
0: 他就是要那个我。
1: 小朋友也是要自己夹到的，
0: 夹成就感嘛。
1: 哎、欸，啊对嘛，啊遐人都是那，前后都要三个哦，三個。而且我跟你讲，清一色都是男生，都是男的、啊、就送给他。哎、啊，
0: 以高手胆气力啊，他前期成本投入很多啦，这个就是你那搞下来，紧一做那弄弄台积电对不？基本的。
1: 你在扯远了。
0: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沉没成本了、
1: 啊。嗯。啊，咱是不是应该过来进攻？
0: 在广告哈，
1: 广告时间了哈。人讲哦，小赌怡情啦哈，啊大赌嘞，大赌嘞啊。小赌是怡情哎、欸，啊大赌嘞，啊就不要赌大啦哈、嗯，现在真的就不要赌大啦哈，
0: 大赌就
1: 哎、
0: 就是、
1: 啊对自己身体诶问题健康也不要的、嗯、用赌的啦哈，
0: 对啊，
1: 反正咱都是该三十岁、三十五岁、四十岁过了，你就开始家己爱注意啊，
0: 身体的问题也不用赌啦，时间够哈，百分之我感觉
1: 家己保证的啦，
0: 高钱的人吼，拢会赌掉，赶快来，
1: 哎，拢会加减无一寡问题啦，
0: 大家拢赌会掉吼，这就。是生物的法则、啊、这个时候不用赌嘛、我干嘛反而你够心态是我们所有的投资里面胜率最高的、对吧
1: 有够、
0: 有够
1: 他会回报给你的有回报的、好我们、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打电话他说、他现在才知道真的人会莫名其妙全身痛。
0: 哎呦。
1: 过去他听人在说、他说哪有可能、啊、痛一定是有什么病、但是他就现在就是他自己面临到、有时候脚底痛、有时候后面痛、有时候膝盖的边边痛、有当时呢手痛有当时颔棍痛有时候脚边痛、反正、但是都一个部位会痛个几天会痛个几天、就又换别的地方了、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说他自己也很紧张毕竟50-60岁人所以有去做检查都 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有医生也有建议说、可能你的关节有稍微啦、医生这样说没有医生就跟你说很严重医生说是有退化

0: 啊，是退化，一样还得是退化 啊，你才会乱痛啊，而且啊，这里痛那里痛啊，啊，他你若讲啊，是迄个所在有问题，你一定就是讲迄个所在也持续无好，吼、哦，持续疼啊，你唔是呢？伊讲啊，疼几工啊，三工五工有当一礼拜，好像原本哦，比如脚底痛，脚底又不会痛了，但是又跑到那个膝盖来，哦啊，膝盖痛个几天又不痛了，又跑去脚只偏去，哦，就这样，伊就是安尼，哦，昨天咱这个听众朋友后来。他自己也做了研究，再加上医生的检查料，他自己认定说这应该也是退化的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神经也是跟着在退化。
1: 对啊，都是退化
0: 了。你的疼的地方会走来走去，不固定的，那就是神经。所以神经的退化应用，包括我们各神经也有各种神经，比如大脑神经啊，这种退化引起到我们的焦虑不安啊，紧张啊，或者是说干扰到睡眠啊，一样啊，肌肉神经啊，
1: 有没有？
0: 对啊，很多神经好不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吃钙粉，就是这样啦，吃钙粉啊，你的心经退化，肌肉退化，你的关节，你的骨质的退化，体质的退化，免疫力的衰退，抵抗力的衰退，通通你就是先吃钙，先补钙就对了，
1: 用钙来打底啦，我先稳定心经，然后再各个去击破，
0: 对，就这样就先冲起来，你算好钙粉吃了就冲50%，剩的50%再去各个击破，针对各部位的问题，再来对症做保健，
1: 对啊，
0: 保健不起来那就要治疗啦，
1: 对啊，
0: 就要治疗啊，
1: 定时不都没冲突啦，其实都不冲突，
0: 对，
1: 目标就是身体用了健康，用了人素食，身心灵都达到平衡，就是人生下半场最棒的财富了。
0: 对啊，你说像有的人牙齿常常在痛，那也都一样啊，黑马是拢退化的问题，可能是你牙齿退化、口腔退化、牙龈的退化啊，神经的退化啊，一样啊。酸哦，钙粉记得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0: 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哇，真的是爱看，有够恐怖哎！这是苗栗哈，苗栗诶，一个造桥一个77岁周姓阿嬷，姓几位阿嬷77岁，这个阿嬷哦，她哦就是开车，听讲伊去开车是去上插花课。没拜哦，
1: 哎呦，
0: 77岁啊！你看，各位耳插花、嗯，去上那个插花课，好、哦，下课之后开车要回家，
1: 嗯、
0: 啊，唔知安怎开车哦，77岁阿妈开车，嗯、开的迄只车转来为迄个边的安全岛遐弄嘞，迄只车转飞足悬的，一直飞，一直飞。影片有看到
1: 哈、oh ，
0: 这不是我家己迄条想象的哦，飞起来弄一支电话条，两支电话条，三支电话条，弄三支电话条，搁、哎、再弄了一支太阳电格啊，
1: 哎呦，
0: 嘣，
1: 这是怎么这样？
0: 规只加脆狗狗，嗯，
1: 抽那
0: 脆狗狗，
1: 丧尸烟弹嘛。
0: 阿嬷77岁，阿嬷，
1: 但现在阿伯过
0: 正生活品味还不错，去插花课、啊、上插花
1: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不知道，今嘛的是讲肇事原因还不知道。啊、当下阿嬷就有救治吼，哦，伊的讲啊，送到医院好像是生命迹象有就是讲有反应过来啊，伫加护病房，但是隔了没几个
1: 哎，
0: 没有几个钟头之后还是不治死亡哦。
1: 伤严重啊啦！
0: 哎、欸，我看影片哦，可能迄个路边的、那個监视音，还背足悬的呢，背到有够悬的，弄到三支电火条，弄到三支电火条，最后弄青红灯格啊，安尼，规个才蹦来，一下车是脆去的，就跟那豆腐安尼，规拢脆去。阿妈不知道，以前嘛都是讲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开始
1: 了解啊，就是比如说在当下就是。心脏啊，心脑就已经是失去意识了。
0: 嗯，还好是没有撞到人、
1: 啊哦，没有伤及无辜啦。
0: 造桥走桥呀，吼，可能那边人车也不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个车飞天呢、欸，真的变飞天车呢、欸。

0: 妈家己开车去嘛，现在年纪真的还是要有点大了。
1: 77，谢谢。
0: 叶坤姐，美丽人生。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几点钟？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的肯塔基州哈，肯塔基州有一个查甫，一间科瑞瑞哈啊，但是有一天他顺手买了一张彩券，竟然给他中了头奖哈，一人独得1,673,000美金。嗯，合台币呢，将近55亿，这个前科累累的坏人，竟然让他中彩券头奖，50几亿呢，哈。不过这一个哈，这个前科累累的这个人哦，伊中奖了，伊的人生并无因为安尼翻转哈。一夕暴富之后呢，他已经是第四次被警察逮捕啦。啊，他的犯罪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好，那个时阵伊曾经涉嫌入室窃盗，还有毒品，还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好，伫肯塔基州哈，有几个郡哈，好几个郡都有他的哈被逮捕的犯罪记录哈。然后2025年去年4月时阵，他以$2买一张那个叫做 Powerball 的彩券，哈啊，中奖金额创下肯塔基州史上最高纪录，吼。去要丢50几亿啦，代票啦，吼。啊，中奖了，伊就公开表示，伊讲伊要甲伊妈妈共享这一个奖金。嗯。为了短短几天了后，这个人就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度假村甲别人冤家。嗯。过程当中呢，吼，伊甲迄落去劝架的警察呢，吼，直接甲踢到那个警察的脸都快被他踢烂掉了，后来认罪了，被判入狱服刑，而且必须要缴交$1,000罚款，哈啊，伊就讲这钱那是问题。然后到今年二月，他又在乔治城，恐吓一个女性，然后又身上又藏枪支，还有毒品，所以今年二月又再被逮捕。三月时阵呢，他又闯入哈，迄个人一间民宅去讲窃取12,000美金哈，他中奖那么多钱呢，你看，所以也因为这样因为二级入室窃盗呢，哈，又持有大麻罪名，又再被捕，但是呢，哈，后来就又很快又交保，哈，哦，接着放出去了，再来的这个位26号，就前几天，这个人哈，法定51岁啊，哈，哦，一滴一抓游艇之旅结束了后，含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激烈的冤家，随后用双手给人暗棍啊吹嘞，哈，后来就被警方押送到啊史考郡监狱，哦，就这样子哈，后来可能会面临的啊这个勒颈伤害罪以及四级的家暴轻伤罪的指控，哈。后来伊28号应该出庭，哈，这样他有出庭，但是伊拒绝认罪，法官又把他裁定$15,000交保。禁止伊甲受害女性接触，并且必须要带电子脚镣，哦，就这样。哈哈哈！还无法度啊，歹人就是歹人，丢遮侪钱啊，伊嘛袂讲啊，他还是常常有暴力嘛，啊，又喜欢带枪嘛，啊，那钱拢遮侪啊，伊也搁去讲啊，入室偷窃，你甲看这个啊。真正这只钱吼，这个这种人丢，敢有天啊？安尼敢有公？

0: 好了，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所以你讲，不会没有财务观念的那些工，哦，本来这笔算是横财了，天降横财，对本来的别样用钱的人哈，对来讲，这个钱根本我在猜他为什么能够一直这样子伤害人，但是可以顺利的被交保，因为他可能有钱去找还不错的律师帮你处理掉啊，但是对来讲的，你干嘛讲我的五金我当横行？
0: 他不会因为中大奖行为改变，
1: 很横行霸道啊，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讲过，
0: 拍人转的变好人啊呢。
1: 统计来讲说，很多重头仔得主到3到5年之后，他回归到他中奖之前的生活，心境更如惨。嗯，不发抖嘛，你这条金是你有迄、那个。哦，智慧、努力，哈，然后能力去赚来的，那是天降横财。嗯，哦，所以
0: 代表
1: 哦，
0: 这类人
1: 你不要用啊，不要用、啊。
0: 一直以来，伊的生活行为的是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哦啊，所以讲、
1: 啊、他也乐于此啦。
0: 中奖没有不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活行为，
1: 本来就是的啊、欸，本来就是啊，哎呀，
0: 哦。所以哦、嗯，
1: 对啊，对啊，也不是啊，也不是种勤勤恳恳哦，然后啊买张奖，
0: 中奖不会让一个坏蛋变成好人的对啊啦，这个
1: 这不是当然的嘛，他会可能会更坏啊，对不对？钱变那这一个刀吼、哦，你正常的人去用吼，有人去泼茶吼，哎、人去下水果切菜、啊，歹人吼、哦，你本来无刀，跟他滚头舞尔，即马有钱就是会当去买如何的刀，如何的钱、嗯。
0: 好嘞，好、哦、接电话，你好。
2: 喂，请问一下，
1: 哎、嗯，
2: 一酸螺钙粉，
1: 是，嗯，
2: 什么原料做的？
0: 珊瑚啊，
1: 酸螺、啊，
0: 海底珊瑚啊，
1: 珊瑚，珊瑚，嗯、
2: 有没有含到粉的？
1: 含到什么？
2: 粉的？
1: 没有啦，没有啦，海底珊瑚，
0: 珊瑚，你要算粉的、欸，那海带是不是粉的？
1: 哎、欸，它是
0: 海藻是不是荤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素食哈、欸
0: 啊。它不是它不是动物，不是海底的生物啊。它是生物。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它是生物，
1: 没有
0: 错，
1: 没
0: 有
1: 荤的，
0: 没
1: 有荤的。
0: 你荤的只有那些鱼，什么算荤的？
1: 没有哈，不是
0: 海底的一点荤的啊哈。哎，没有哈，完全不算荤的。
1: 对，好，放心放心了哈。
0: 啊，不，恁咧食素的人，海带有咧食无？海带不是伫海底吗？哦。对，所以讲，我就这样认为讲啊，那海底珊瑚，那这样子珊瑚钙是不是荤的？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哈、哦，它不是海底荤的，都是些鱼类哈，啊呀，鱼虾类啦，哈、哦、哈，那些的哈。那这而且这个珊瑚哈、哦，它已经经过2000度的高温哈、哦，火炼燃烧才变成啊呢。幼咪咪的粉末啊，哈，被混一堆，哎呦，就是混的哈，混到哪能混到哪里去呢？哈，而且它本来就不是哈，它不是那种会像鱼啊，像虾类啊，哈，这样。如果是的话，你哪讲安呢？那就是海藻、海带，哦，这海底的一些物件植物，哦，那是不是也算是混的？不是哈，所以可以放心了。尤其吃素的朋友哈。啊，好嘞哈，护哎，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要身体用骨头用，规个拢用起来哈，嘴去用，一定要吃钙啦，哦，钙上重要，你其他补足多啊，但是你无吃酸哦钙粉，你钙无吃，你其他的补品吃很多，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差很多很多，最重要的钙还是要摆第一，第一爱加其他还拢基础，还拢基础哈，就是补钙最重要，来自日本100%的珊瑚钙，
1: 得力酸螺钙粉，以上广告。

0: 来，你收听这部是米店铃声哦，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1: 这么诈骗集团吼，在东南亚真正是吼横行肆虐了吼。缅甸更加是吼跨国网络诈骗的据点。
0: 对啊。
1: 啊，但是今嘛吼，缅甸吼也受到很多国家的施压，好，所以今嘛由缅甸军方所组集结会议呢，在这两天他们通过一个吼叫做反网络诈骗法，吼啊，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的29号已经正式生效啊，吼。那根据最新的法规，就是讲，如果以暴力或者是用威啊胁迫的手段，好去强迫他人从事的诈骗，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若如果造成有人受害甚至丧命的话，那最高可能就要面临死刑哦。好来哦，所以讲死刑已经比明确列入的最终版本的这个法律条文啊。
0: 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哈，请问一下，你那个酸乳钙粉对不对？嘿，那个一罐多少？
1: 来，好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跟你说哈，好，谢谢。来，你好，小坤扑克家。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要问一下哈，那个酸乳钙粉哈，我那个牙齿会酸酸软软的，有用吗？
1: 空格哈，哦，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最好用，嘿。
3: 那我们桃园龟山那个
1: 龟山
3: 无名药局有卖吗？
1: 有卖，有五一斤五哈。
3: 那多少钱一瓶？
1: 一瓶2500。
3: 2500哦。
1: 2500块。
3: 优惠哦。
1: 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组的？如果优惠组，他一组里面是两瓶，再送小瓶一瓶，啊，那是5000块。啊，你爱蒙，你家己蒙伊，嘿，嘿。
3: 啊，那无就是按单买就对了。
1: 对，你要单买，你要一次买两瓶，买10瓶也可以啊，嘿啊。
3: 因为我有在吃金星的。
1: 好，所以咱听就比如今麦你哪要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哪要有讲看够有迄个优大组优惠组，有加上有加。有加精神的那吼，你就是家己药房问一下，要买的时阵，你讲各有迄个犹太大组的无？安尼吼，那有叫伊就提出来卖你就对啊吼，要自己先开口问哦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好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简单讲，这个柬埔寨伊吼这两天啊，这个不是柬埔寨啦，缅甸啊，最近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吼，那可能就是说啊，你不能用暴力还是胁迫手段去啊，强迫人家从事诈骗工作啊。如果你施以暴行、暴力酷刑，造成人家的伤害、死亡，那你有可能最重他现在这个反网络诈骗法可以判到死刑哈，好判个死刑。好来，所以也提醒咱听众朋友啊，提醒我们台湾人哈，看他上个礼拜，咱台湾人在缅甸被逮捕的哈，从事网络诈骗的，上个礼拜哦，台湾人哦，缅甸被逮捕就33个人，
1: 他之后可能判死刑，这救不了你哦，这不是台湾哦，
0: 没在管你啊，想在插你，想在管你对哦，你家己去买嘛，哦啊，但是呢，今嘛因为哈，这个缅甸已经开始对这个网络诈骗严起来啊哈，啊，所以呢，诈骗还会不会继续？还是会继续，还是会有哦哦哦，还是会有诈骗，而且呢，去台公金嘛哈，原本在缅甸的这个诈骗集团，金嘛拢转移阵地哈，甚至有的都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柬埔寨。还是寮国，所以齁没事齁，咱拢唔好去这几个所在齁，听众朋友，包括缅甸、柬埔寨、寮国齁，好，他现在齁，这诈骗集团拢是底下咧横行，底下咧齁，安尼在游走啦齁，好，转移阵地，招来招去，齁，真的齁，包括你我唔是要去从事诈骗，但是你可能也会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所以齁，尽量避免前往齁，来你好。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我都要讲33个，吼，是上个礼拜被逮捕的，哦，从事网络诈骗的台湾人，吼，被抓到的啦，吼，都33个啊，吼。缅甸已经嘛那走一的其中想要洗刷诈骗天堂的这种恶名啦，但是唔再来这个上面听到，而且因那那走是听说是受到哈这类啊几个国家的这种压迫哈，都讲哈你再不把这个网络诈骗这个哈消灭掉哈，真正哦可能真正对应该的国家嘛非常不利的。好，那现在如果有的转移到寮国，转移到柬埔寨哈，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啦哈，这个真的不要从事这个诈骗啦哈，网络诈骗啦哈，好，或者是说也不要被骗啦啊。危险的地方呢，哈，在维邦哈，这个哈误入时，
1: 没错，
0: 维邦误进呐，哈，好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喂，人呢？不会出声，不，好，再见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哎，33个，唔通我等来，都要看死人。

来，你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哈，咱哈可以电话是0800-775-9900。

0: 近哦，天气热哦，网络有人分享一个猴子哈跳水哈，诶，这个影片哦，哇，大家看的结论是一句话，猴子比人还会玩，
1: 这样。去哪里跳水哈？
0: 伊在底下树上嘛，被佮咧捉管咧，猴子哦，说管管树上啊，那下面刚好就是有一个湖啊，是水，哎咯，啊，就转来跳，哇，被管咧啊，跳树跳来，啊，跳来了，得个被佮球啊垫，个位球啊垫很高哦，哦的树梢，从那个最高的树梢再又这样跳下来，哦，拢袂忝哦，拢袂神哦，啊，所以有人讲猴子真的比人会玩哈、哦。好，来第二。
1: Hello，Hello，
2: 哎，我过来呀。
0: 好来，加工，
2: 哎，关了。
0: 嘿、
2: 你在别得啥？
0: 啥？什么？你讲。
2: 我们啥没开？

0: 谢谢，咱来甲听众朋友广告一下哈。
1: 进广告，
0: 啊，听众朋友哈，来，我要强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因为足侪人咧用的啊，所以有足侪人是哦，听到啊，我会听了节目啊，我一个听到人报啊，结果他去买，好，有时候可能咱多线下听众朋友，咱的酸哦钙粉是混的，用玻璃干啊装的，玻璃罐装的粉的混的，规罐拢混的。啊，用卡糖丝啊，有加一支糖丝啊，互你卡吼。伊讲啊，我去买那是规粒规粒的，我讲迄都唔是咱的酸乳钙粉啊，吼，都唔对啊，吼，粉的，会记得咱的是酸乳钙粉，玻璃干啊装的，有加一支糖丝啊。啊，你要食的时阵，就用卡的，你要卡咧辣茶、辣菜汤、辣粿汁啊，各各各各你买晒。啊，你直接卡咧嘴的，佮咸一个吼，加咸一款啊。吼、哦，对你的嘴齿吼，酸软甜、酸软油的嘴齿钙好吼、哦，得力酸哦钙粉粉的。啊，另外一个，伊讲啊，敢那讲爱佮加一个啥物？会咧食够关节的钙油，嘛是叫得力钙油。啊，这罐就是胶囊的，吼、哦，胶囊的，胶囊的就较不摄入的，吼、哦，吼、哦，牙工啊，会听众的讲，较老辈拢讲牙工啊，吼、哦，哈、啊，就是安尼，钙油是安尼，啊，钙粉是粉的，用卡的，钙油就是胶囊的，较不摄入的，牙的，吼、哦，好、哦，记得记得，啊，两项配合来吃，唔免浪时间，吼、哦，对，一项要先吃，无要紧，做一个工一个时间吃，吼、哦。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食啊拢袂疼啦吼，哦会惊啦吼，走哪飞嘞吼，人拢袂认得讲，哎，敢是虾米人汹汹一个人影为你身躯边飞过，你讲，哎，都叫成虾米人？哎，就讲唔是啦，哎，虾米人？伊哪有可能伊走路无遮紧啦？吼，哦，迄个走哪飞嘞？哪有可能哦？哎，唔是，我看到足像是迄个猫咪人啊，两个唔顺转位后边个约去，约去了后个约到的时阵，个拖来看啊，就真呢，真正就是吼，伊、哦、过去熟悉，走路拢痛的痛的迄、那个，吼、哦，脚头有安尼弯的弯的歪歪歪歪，吼、哦，啊，行袂紧，得意啊，真正是你哦，啊，你今晚来安尼，猫咪人啊，你今晚来变安尼，那走路遮紧呐，哎呦，那会变干好无清。无面都讲迄个面无唔对啊，但是迄、那个走路的迄个真正是完全哦无同款，吼、哦，伊讲好死哦，哦，伊可能伊家己玩了一段时间啊，伊家己本身嘛无感觉家己的变化这样迄个吼，啊，人对伊的印象停留伫迄个过去走路足慢足慢的吼，啊，走路佫袂紧，佫脚歪歪咕咕安尼吼，啊，伊是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一步一步好起来安尼，所以伊家己无感觉讲哪有甚物大变化噶安尼吼，互恁大。都不敢相信哈，就是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记得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
1: 酸哦，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咱、嗯、夏天哦，都吃不太下嘛，天气热吃不太下哦，我干嘛？日本人吼，因为这类吼，真正他讲，唔知咧想下，怎么有那么厉害的创意呢？
0: 嗯，
1: 很符合这个夏天需要的东西。来，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2: 哎，小君啊，
0: 嘿，
2: 东港遮对咧卖，
0: 东港对咧卖，山卡甲你讲哈，好，线下来哟、哦。

0: 日本的泡面大厂日清日清泡面吼，伫这个月份推出了一种两两款新口味的泡面哦。来接电话，
1: 你好，
2: 哎，泡给大家好，
0: 哎，是，哎，
2: 我是线下，
1: 好，线下好。

0: 哎，啊，这个泡面是安那准有针对热天的呢？
1: 这个泡面哦，咱过去别泡面不要那走啊，去买碗泡面，然后打开泡面，大概调味料加进去之后，来安那烧水给冲了嘛，静置三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泡面哦，就会呈现在你眼前。但其实哦，这个日清食品哦，它要推出那个革命性的泡面哦，啊泡面啊，变来变去有啥物革命性？这款泡面哦，伊唔是加烧水，伊加凉水哦，冰水泡面。什么叫冰水泡面呢？哈，它哦这个特色哦，是因为日清泡面它耗费了五年的时间哦研发。哎，当地冷水来的吼，让这个细面跟配料在低温中迅速泡软，练嫩嘛。然后呢，能够用口感 Q 弹的技术，到今年终于把它商品化推出来。这跟泡面赶快，跟烧的泡面赶快，你嘛是买来一挂泡开，把恁家的这个吼冰的矿泉水哈，或者是冰的水，就直接倒进去，咕咕咕咕咕咕咕，但是时间要稍微长一点，静置五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哈，你打开然后开始吃，那个口感哦。Q 弹爽口啊，因为天气很热嘛，他喝到了就像韩国的冷面一样，是冷汤，味道还不错哦。很多网友都分享说，哦，他们去买这款日清的泡面，以为说啊，这是刚刚是噱头啦，啊，加了可怜啊，那糊糊烂烂的。大家第一个被惊艳到的都是那个面的口感，哎，泡面泡过混浆，哎，当竟然用冷水泡，竟然口感可以这么 Q 弹。你基本哦推出两种新的口味，一种是鸡汤为底哦，带点微酸微甜哦啊辣辣的泡菜风味，另外一种是哦比较清爽哦，以鸡肉、煎鱼跟小鱼干熬制，带有淡淡柠檬香的鸡盐柠檬，所以这两款泡面哦，现在在日本推出之后都被扫光光，辣的。冷的泡面，咱得本跨界讲哇，市面上有冷的泡面，大家会好奇嘛？第二个。因为现在热天吃完冷的泡面真的透心凉，所以哦，我哪个条件不用你哪
0: 去冷泡面的对
1: 了，你有去日本的哈，还可以超商看嘛，选择这碗冷泡面吃吃看啊。如果吃到吃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心得哈。不过这因为这个月才推出嘛，七月才推出，所以很夯哦。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不知道有没有去吃到还是买到了。

0: 咱来看屏东最强的猎人呐、
1: ，Hunter，猎人，Hunter，Hunter、
0: 哎、Hunter 是 Hunt 什么 ter 呢？
1: 猎什么呢？
0: 猎蜥、绿蜥、什么？
1: 绿猎蜥
0: 、哦，一个月抓720只，
1: 一天哦，全整个月无休，一天要抓两只，
0: 对吧？一个月抓720只，你要多少？80万。
1: 但是，
0: 领了80万，
1: 他们绿猎系列那些抓到尸体有销毁吗？屏东政府拿去销毁嘛，因为之前好像就有听说重复同样的东西重复。
0: 那会使呢？安尼你是咱不是讲有拢掠来吃嘛，掠来剥皮。
1: 好像有人去怕这个做当饲料了，会吗？
0: 之前啥这啥
1: 饲料啊？
0: 哦，饲料。
1: 但是唔知再回收。
0: 肉卖吃的啊，咱的听众唔是有人吃，有因讲因兜有啊，伊讲袂歹吃，就吃起来较鸡肉嘞吼。哦，这得屏东，这是最强的啦，最强的猎人啦，所以一个月当掠722只哈。阿姨，咱知啊嘛，屏东县政府有迄个
1: 包装，
0: 包装嘛，哦，就是说讲你可以抓到的话，啊，一只偌济，啊，你个算嘛，伊掠722只，你啊80万，你个看安尼一只偌济，来你好，
1: 嘿 ，Hello，
0: 嘿，
2: 喂，你的。
0: 来，
2: 你啊，
0: 小陈咪会
2: 啊？
0: 好嘞，嘿，你讲，你直接讲
1: 得。小棍扑个家来，
2: 嘿。我先问你吼，
1: 嘿，你请讲。
2: 嘿，我今仔一个叫啥？我记得我这气气吼，
1: 嘿，
2: 我先加两罐啊，吼。
1: 是。
2: 啊，搁会流血呢？
1: 流血，啊，你啊去看你啊，这个医生去处理者。
2: 我去到这边，再补开这边拢好呀。
1: 啊，
2: 即马从咧从这边吼，伊个。
0: 你啊，牙科检查一下啊，看你牙齿是安怎，
1: 系啊，对啊，把这牙结石清除一下。
2: 旧康啊，
1: 哦，旧康啊，对啦，系啊，这嘛先牙医去处理嘛，
2: 对啊，
1: 你牙医嘛先去处理一下吼。你看你喝一半，表示咱钙粉真正好个真好，但是你这旧康啦、牙结石啊，
2: 旧康诶，嘿，
1: 啊，先要看牙医去处理哈。
0: 你啊，旧个时候厉害，有诶呐，旧个时候。
1: 嘛先啊，牙医处理。
2: 啊，我这个是接诶吼，哎，会得。
1: 也对，也对，就是啊，啊对啊，这
2: 嘛
1: 是要处理啦。好，
2: 谢谢。
1: 这个医生去处理吼，这会当处理，紧去让医生处理吼。
0: 该报爱报，啊该那照顾伤严重，
1: 嘛是要处理吼。
0: 哎，好，
1: 加油吼，祝福你哦。
2: 还不要调料，看买啊。
1: 好，
2: 我
0: 哥要
2: 管
1: 啊，
2: 要
1: 调料，
2: 看
1: 买
0: 啊。好，加油，
1: 祝福你哦。
0: 加油，谢谢。
1: 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可以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觉得艺术吼，你这个吼也这脸书分享吼，伊讲伊有咧拍球，啊，他打什么球？乒乓球。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无看到伊一个球友，一个男性当到副总级的这个球友。然后后来才知道哈，以他这个球友哈去怎么样呢？去动了哈左膝关节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哇，这严重呢！啊是安那发生的哈？伊咧讲是一场这个哈桌球比赛当中哈，他就这个张副总哦，正在哈跑来跑去的时候，用一个反手位抢攻，好，然后脚步一蹬，重心一压，啊，伊就听到伊卡头有一个。一声闷闷的声音，啪的声音，然后这个动作做下去之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这个张副总哦，哇，马上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也十字韧带就断裂了。
1: 哎呀，
0: 啊，所以的经过去医院开的。还可以做这个十字韧带重建手术嘛？啊，但是我的运动员的张亚光吼，虽然十字韧带开完的时候，身体硬腰嘛，想要过去吼，过去这个球场吼，说啊没关系吼，我不用吼，我坐着轮椅吼，我身体不要动，坐着脚不要跑来跑去的，我就坐着轮椅啊，跟人家球友在练球。伊的问医生吼，这等卡十字韧带断掉的张副总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医生来讲吼。休息啦，歇困啦，因为哈韧带断掉，最重要的就是休息。不论你上半身有没有哦，是不是坐轮椅，但是只要你身体这样子晃动，什么就会去扯动哦，你断掉的十字韧带手术的那个部分。哦、所以我干嘛有年纪真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运动，真的就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心态哦，咱人的心态，尤其韧带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东西，那个断掉啊，要恢复，再加上咱人体哈，身体有年纪之后恢复力真的就慢很多，你就不要再去勉强去做这个运动，所以运动哦，还是要选择哈轻重量啊，不要那么高冲刺性的哈有氧运动啦、啊，快走这样就不错啦。打乒乓球就拼命输赢，一个五年级啊哈，这个球赛的输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嗯。

0: 而且很麻烦哦。骨科医师哦，噶这里、個、这张、個、副总工哦，你要哦接下来那几个礼拜哈、哦，你不能够负重啊，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始那种弯曲啊，然后半年之后也这个断掉了韧带，才会有慢慢慢慢的基本的这个抗张力啊，就是弹性。所以韧带断掉，我真的是很麻烦。我有一个朋友，伊进前伊伫国外嘛，嘛是赶快，伊要赶车，他要去赶坐那个捷运，坐捷运，结果在赶的时候就哇，一脚就是有点踩空，类似踩空，就啪，韧带右脚的韧带断掉了。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快要一年半两年的时间，现在也行走才会正常哦。所以有韧带是咱人体的加脆弱，年轻的时候很强哦。你看囡仔咧跛啦，哦啊是讲哦弹性啊、韧性啊叠加哦，小孩子都没有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小孩子哦，跟他手链嘛、橡皮筋，小孩子的这种年轻的时候，这个韧带的弹性还很有张力，但随着慢慢咱人年纪搞吼，这韧带弹性开始这样子固化、僵化的时阵吼，你就变较足硬、足脆、
1: 脆脆安尼啊。
0: 啊，所以。所以咱就是进入中年之后，除了这个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其实伸展，他刚这几块伸展，对你的韧带弹性哦，还有伸展度会比较好。啊，不那样，真正咧蹬掉一个哦，啪，拍死，半年哦，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哦，改天就没有混响。

0: 好来，有一个风台叫做白海豚哦，白海豚
1: 台风，又有风台了，
0: 未来将会向西北西再偏西远的方向移动。那依照伊这个路径，主要咱台湾方面可能会受到北方高压以及南方低压的影响。这两天哦，这个各种模式的预测呢，渐渐收敛为九州南方到台湾北方海面的路径啊。啊，有一部分的资料显示，讲下礼拜后期、后礼拜后期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哈、哦。再者是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哈、哦，会更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下周二开始，迎风面会降雨。昨天日本东京下冰雹，
1: 哎，对，哦，
0: 熊。本这个地当的所在，昨天高温到35度，很热，听说很热，所以呢，日本的自卫队赶快送去了300台的冷气机。好，西班牙的野火继续在燃烧，哈、哦，这个天气哈、哦、高温哈、哦，野火烧不尽了、啊。

0: 来你好，淑君 Pocket，
1: 来你好，
2: 喂，
1: 查控，请说，请说，嘿
2: ，Hello， 对对对对，一个较无地震，个较无风台啊。
0: 对一个较无风台，
1: 你要
0: 你
1: 有内陆国的较无啊，比如说你看澳洲的国家大部分拢无风台嘛，吼啊，但是咱像海岛国家大部分拢较侪风台嘛。你讲啊，中国大陆的内陆啊，比如说啊是讲这个中东国家哦，啊是讲这个中亚哦，加的较无这个风台，啊是讲纬度比较高的俄罗斯哦，俄罗斯嘛无风台啊，对不？就是太大洋的两岸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就比较容易嘛。那这个比如说啊，那个在美国这个叫 hurricane 飓风。那第二，这个美国飓风都是哪里？迈阿密对不对？都是美国比较南方、比较热、比较潮湿、比较热的地方。不然就是有时候加州好像没有台风，加州没有台风，加州有地震。
0: 你要听这种朋友讲啊，哈，地球上。没有绝对哈啊！我咱今嘛讲的是台风啦吼哦，我今嘛看地震嘞，那地震嘞哈。
1: 地震好像都有哎，连意大利都会有地震啊。
0: 地震是都会有，
1: 看它的断层啊。
0: 啊，比较较稳定的，就是讲伊的地质比较稳定的哈。那卖讲所以讲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我们以地质哈地质较稳定的国家跟地区是啥物所在哈？来你好，
1: 来你好哦，邱坤博客。
3: 邱坤博客好。请问博客啊，韧带是挖里对的？
1: 全身都有啊，
3: 全身都有
1: 韧带的系啊，你就是筋呐、啊，吼、哦，你的筋嘛，你像你手靠嘛，吼，手指头也有韧带，脚韧带啊，膝盖韧带啊，全身都有，哎、哦，有有。
3: 哦，我了韧
1: 筋膜就是韧带啦、哦，
0: 谢谢。
3: 筋膜、谢谢
0: 好，就是咱今嘛讲地震哦，比较没有地震，没有绝对啦、啊、但是比较不会有的哈、哦，不会有地震的的诶所在哈，一、就是这也地质的较稳定的哈、哦，这个就像新加坡哈、哦，新加坡其实伊是伫欧亚板块内部，但唔是边缘，所以它是有一点就远离地震带。再来北欧国家，才有芬兰、挪威、瑞典，哈、哦、啊，这几个国家伊呢，它是在坐于古老的波罗的海诶，这个地盾这个所在，所以这大把家诶地质的结构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坚硬，哈、哦、啊，所以也比较稳定的对啦，哈、哦。啊，个另外一部分的西欧跟中东平原的国家，哈、哦，你讲诶啊，就是。哦，就这个内陆平原哦，没有错，像荷兰、像杜拜、像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他们其实都是不在哈，因为国家国土不在活跃的地板交界处，所以伫历史上真就有破坏性的地震哈、哦。好来，所以你也记得比较不会有地震的，不是绝对啦哈，这、哦、比较不会有地震的国家地区就是安内，新加坡。啊，个北欧、芬兰、瑞典、丹麦这哈、個，好、哦，挪威啊，另外的是像荷兰、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1: 一起问台风台啦。
0: 对，我知，我今嘛讲的是地震哈、哦。那另外我们来说，比较没有台风的地方。比较没有台风，新加坡又榜上有名嘞，所以新加坡哦，真正新加坡对啊，无台风啊，马来西亚嘛无啊，马来西亚比较没有，啊，够一部分西欧跟北欧，哎、欸，好像也差不多嘞吼。西欧跟北欧、哦、西欧跟北欧国家因为他们不在板块交界处、哦啊、所以呢处于赤道无风带，所以很少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哦啊、所以几乎也差不多是没有比较没有地震的，也比较不会有风灾，几乎是重叠性的就对了、哦，低风险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欧国家，哈、哦，这些国家也比较不会有台风，哎，北欧几乎也没有台风，也没有地震，哈、哦，新加坡也是，没有台风，没有地震，马来西亚是没有台风，马来西亚竟然没有台风，哈、哦。
1: 咱台湾歌厅哦，跟日本哦东芝联盟在2023年5月签订哦12组哦，咱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采购契约嘛哈。然后呢，在昨天哦，在日本山口县的哈这个工厂举行哦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哈 N700ST 的出厂典礼哈。首部哦，咱个体新的车头，新世代车头哈，预计8月5号啊会到高雄港哈，然后这就是最近要装船，然后8月5号会到高雄港，所以呢，对哈，今天去开戏哈，从今天开始到8月16号哈，在高雄每天的傍晚5点半到晚间的11点，在高雄的爱河。流行音乐中心齁，还有所谓的美丽岛捷运站，就是过去像 Blackpink 来啦谁来都会有那点灯应援的地方齁，这一次会迎接咱台湾高铁的新车头齁，高雄市也会齁，因为再来高雄嘛，高雄市也会用灯光来应援齁，啊这是应援的主题色。哦，主题色是什么呢？
0: 橘色。
1: 哎、欸、对，因为咱高铁是橘色的哦，所以哦，你看这几天我去高雄的，不管是大港桥啦，哈，然后中央公园啦，卫武营运中心啦，还是音乐流行音乐中心哦，美丽岛捷运站等等的著名地标，都会看到很漂亮的橘色的灯光，一直到8月16号迎接。台湾新世代高铁新世代的车头，
0: 高铁哈一个新车的丢了哈，
1: 新车。

0: 而且 我觉得那个橘色灯光还蛮有质感哈，质感的哦，可以用爱马仕橘来形容、哦。所以对于给那一开心哦，哎，大家晚间五点过后哈、哦就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哦著名地标，这种爱马仕橘。好的，这个灯光来应援呐、啊、，orange 的 ，orange 国大赛哈。
1: 伫高雄爱河湾的这个高流哈，这一座啊珊瑚造型的哈，这个在这个高流哈，这个高流叫高流高雄流行音乐馆哈，它常常就是会用灯光哈来一个表示讲啊最近。会有什么活动，而且人物哈啊、会在高雄哦、这类，
0: 而且刮一些比较国际大的状况嘛，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1: 就用乌克兰的国旗的颜色，蓝白蓝黄白嘛，三个颜色哈，他就会用那个灯光啊来展示我们对啊什么的支持啦、积极啊呢。所以我当时啊，最近就有很多人说，高流最近这几天看到都打橘色灯光，到底又是因为从 Blackpink 的那时候的粉红色对吧 ？Blackpink 来，后来又是那个什么 Twice 来
0: ，Twice 蓝色嘛，
1: 对，蓝色，
0: 对啊。
1: 哦，那时候大家都哇，这不是加拿大过来呢？那个高流的那个珊瑚礁群的那个好建筑体呈现的颜色，就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哈这个风行跟讨论呐。哦，一座城市好，等于是做城市的行销啊，也是等于对这个要来表演的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个应援呐、啊，哈啊，用这种在建筑体打上颜色来作为这个应援，很特别啊，也同时的就借机会马西杰城市行销啊，哦，港湾的这个美景就播放出去哈，透过这种影片啊，加上有大牌的人物、大牌的明星来，所以呢，其实咱最近有调查，咱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哈，咱国外旅客。国外的人来到咱台湾观光旅游的人次数已经达到430万左右，430万左右哈。好嘞啊，那有些国家是成长很多的，像菲律宾就是成长，来台湾旅游的人口成长很多。那韩国、澳门、香港、马来西亚这些都是成长的哈。啊哈，另外呢，咱嘛做一个调查的、就是讲。在外国观光客要来台湾之前，他们在搜寻，透过这种网络搜寻，你也可以看到说，外国人他们在搜寻的是哪一个点，还是说哪一个城市，结果发现高雄已经是成为近年来，尤其在去年，它的搜寻高雄这个城市的成长，搜寻比例成长了65%。当然啦，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台北当然还是首选，因为有当下你坐飞轮机来的关系，你还是会先到北部，但是近年来的确是发现高雄在这个 Google 搜寻而且城市搜寻当中，高雄是大幅度的成长啊，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说，可能台北有去过了，那现在他们这个转换观光旅游的城市，高雄变成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看热门的下去，那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什么？演唱还是因为演唱会它带动了这个城市的行销，所以对来表演的来演唱会的人也好，对自己这个城市也好，所以好
0: 城市形象到了

哦，可能他不见得记得高雄，但是他知道说，常常有在办演唱会，为什么？黑东西为网络嘛，哦，这个行销透过那种行销，哦，营造那粉红色，营造的那个蓝色的灯光，哦，哦啊，那就是带哪一个演唱团体要来，哦，一共吼，他竟然想到说美国人呢，会说哦，你是台湾高雄，大家知道台湾比较知道就是台北嘛，一共高雄，然后我就问他说，高雄是不是那个常常办演唱会的那个城市，一共对对对，就是啊、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橘色高流那个珊瑚礁建筑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都打上橘色哦？哎，大家想橘色，大家都个想讲韩星哪个是橘色代表色？好好、哦，结果不是哈、哦，原来就是为了迎接那的高铁新车、新的列车，哦、嗯，哎、嗯、啊，降临高雄哈。哦

0: 所以哦，咱这个歌这个车头哦，8月16号哈、哦，新的车就是8月16号要到高雄。大家说，哎、欸，好期待哦！平常如果在坐高铁的人说，哎、欸，我要坐新的车子、新的列车去查看什么时候新的列车会上哦，就是上营运这样子哦，拍谁？还要一年的时间哦，熊劲熊劲，那每年七鬼七一了。
1: 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要就安全测试啦。哦啊，要一年啊，包括安全测试
1: 一年哦，那么久，
0: 所以就高铁是很严谨的啊，对啊，就陆陆续续啦，因为因为接哦，这第一车头是第一台是8月16号到，但还有车厢的部分啊，陆陆续续要组装，然后安全镜测试、灯号测试，滴滴扣扣，差不多明年。熊劲哦，每年七鬼七一哦，这个才会有机会坐到新的这个高铁的车厢、哦。车头我们是当然是进不去，但是车厢我们可以进去，连里面哦，全部就跟现在日本最新的新干线的列车是一样哦，好像多了，好像一般的那个什么舱啊，普通的那个商不是商务舱是什么？一般的舱等也有可以充电。哦，你当哎，
1: 安尼就对啊啦。
0: 今嘛好像是高铁商务舱才有插头充电嘛。他现在拿到新的这个车子的话，因为供电系统有改变，所以一般的车厢不管是自由座的车厢，所以一般对号座的车厢，也可以这个做充电哦，这不错哦。还有一些电子化的设备啦，但是原则上。大同小异啦，我干嘛雄厚的，这一旦差点穷灯哦，这对 Luke 来讲是一个福音，
1: 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

0: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嘿，你好，王雨玲。
2: 我买爱冷冠酵素了，
1: 冷冠酵素就是大姐妹叫几周了哈。
2: 嘿嘿。

0: 喂
1: 喂，李敏啊，
0: 姐，嘿嘿嘿，
1: 哎呀，我冰凉姐啦，
0: 我知道，
1: 哎、啊，小树啊，
0: 嘿，
1: 帮，你着帮我开两组好啊，
0: 两组小树啦哈，好，
1: 嘿，
0: 好，安尼8800哦哈，
1: 好 ，OK，
0: 好，我晓得，哎。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欸，你好。
0: 嘿。
1: 哎、欸，妈，帮我寄一座好汤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哎呀、啊，
0: 嘿，
1: 叫我叫，人叫我叫的。
0: 哦，人叫你叫，啊，寄过来妈妈家哈。
1: 哎、欸，叫来我家好。
0: 好 ，OK， 来，你电话23123。
1: 对。
0: 啊，你也甲迄新朋友讲拍开迄边哦，吼。
1: 我知，我知，伊知影啦。
0: 伊知影啦，
1: 哈。叫过我改啊，伊拢叫我甲叫啊。
0: 哦，好好好，你帮服务啦。
1: 我遐有名，伫遐吼，最容易的啦。
0: 哦，比较方便啦，哈。
1: 对啦，
0: 好啊，好啊，哈。
1: 感谢。
0: 好 ，OK，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喂。
1: 哎、欸，
0: 咦，哎、欸，蔬菜阿姨啊，哎哎、欸欸，我都讲手机啊，你开是吧？
1: 嘿啦，啊、我就是我看唔着，我冇听垃圾哦，我冇听。
0: 不不不，歹势，我拄只无注意。
1: 因为我冇听垃圾哦，我唔知。
0: 好，安尼哦，嘿嘿。
1: 因为咩？伊阿能叫我代买啦，买 Q 啦，然后寄一罐 Q 来啦。

0: 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长服务主持，欢迎早安两小时哈，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银拢在家陪伴咱大家哦。好，来听众朋友，透早起来哦，这个就只运动伴吧哈，今嘛看算天气变化当中不变的，最近你看新闻看到讲哇谁谁谁哈。就安尼吼，因为生病嘛哈，有的是无预警。其实你讲个哈无预警都还是有前兆啦，吼，就是一寡啊身体无拄好啦，种种吼，连医生啊，你看医生拢咧救人，伊家己嘛是麻着的呀，吼，也是讲我个大汉也是会生病的哈，所以呢，听众朋友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照顾哈，预防保健啦，我再三强调，体检啦，做健康检查、健检吼都有必要。有一寡吼，咱的口鼻呀吼，比如讲你几岁以上，起码吼做者年纪都有下修，很多的慢性病、癌症的筛检，因为对吼，跟他鼻咧愈来愈管了吼，这个。咱大肠的啦、肝的啦，吼，它都有来做一个向下的修正，好，所以你家去查一下，吼，家去查一下。那有中心免费一摆的，吼，咱就多多做运用，然后再来其他该自费。那去少年那当然就是拢爱自费啦，吼，啊，咱就是开一下有必要，对不对？像很多公司，包括学校要开学，买叫小朋友去做体检，这我听，我离开学校太久了，吼，嗯，家族的小朋友在讲安尼啦，吼，所以说，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照顾了，预防保健，爱做好身体健康，幸福的免烦恼哈。那阿爸的健康，阿爸是家庭的大基调嘞。阿爸的健康爱甲顾哈。阿爸最近啊，无咱无呢，啊，就要创啥唱歌啦、钓鱼啊。朋友就要去创啥拢袂爱去呢吼，伤脑筋呢，他一定是身体出了状况吼。从别家里是说的，爱怎样吼，应该健康顾起来，啊，不如家己去做些健康检查，较安心哈。这个小事无事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哈。好，你家在啦吼，你莫讲啊，早知就较慢啦，对不对呢哈？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管区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扣数，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哈，物件收到，你的使用方法要正确，健康才会跟着来哈。谢谢你，22602233，隆重加扣通哦。喂，你好，喂，嘿，燕京姐啊、喔，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消失，啊，就在后灯塔。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眼。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屁咸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起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33控诉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2233控诉22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
7: 喂，
0: 喂，你好，嘿。
7: 你佮你问者吼，恁个 Q10 安怎卖哈
0: ？Q10 来一罐180粒，2800，啊，阮即马有活动，买两罐佮送你半罐。
7: 啊，偌济钱啊？
0: 一组5600，送你1400块的 Q， 安尼。
7: 啊那四罐嘞。
0: 四罐就是两组，就是10000块啊！总共各送你两罐小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咱就很送你2800安尼啊。嗯，
7: 好安尼啊，
0: 对，会好。
7: 好，
0: 你今麦叫两组，
7: 你这优惠到当时啊？
0: 今麦优惠，跟爸爸节还够有嘞啊！嗯，
7: 我爸爸节啦，跟重阳节嘛有
0: 无？无遐久，无遐久，我只干那爸爸节这当年嘿。
7: 好安尼啊！
0: 系啊系啊啊！
7: 好，
0: 好食这袂歹啊！啊，你有食过无？哈？
7: 我要再跟你讲，
0: 好好好好好，
7: 我
0: 刚爸爸
7: 节
0: 尔，系啊
7: 系
0: 啊，
7: 金冠
0: 哦
7: 吼，好，
0: 重阳节哦吼，好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别看阿金哈，阿伯讲要听这首哈优美的为着十万块，最近来欣赏。

0: 阿母，咱明仔载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好伊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一万块？迄个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即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0: 哎，田中兵吼，都加天花板唔对，这有时阵吼印刷就是安尼嘞，你若无迄个对接，没有校正哦，啊，可能就漏高去吼，啊，这个唔知是安怎，也可能是那六日转拢无去安尼吼，顶摆就捌出现过吼，好来无紧，啊，即卖这个查询很方便，电脑查者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八月七日，哇，七月份的暑假已经一个月结束 over 了哈，后手剩一个月哦，紧。8月1号，古历是6月19，变欧年哈，即、这个今仔日什么新名？但是6月19就是阿妈拢知啊，观世音菩萨得道的纪念嘛，吼，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那这个咱今仔日你那适合的是这树树则出现起处哈，彩条，即、这个近期是挡土破土弄这安葬，那山西哈，冲着上古的。66岁，安尼吼，好，那这个今仔日好的时辰吼，子时、午时、申时、酉时啦吼，好来，这个十祝寿迎卯嘛吼，这个就是上午9点到11点好时吼，上午9点到11点啊，11点到下晡1点，好，11点到下晡1点，啊，阁有是这个来我看者吼，哎，咱无遐厉害哦，新时有时吼，新时吼，新时应该就是日落时啦，下晡3点到7点。好啊，7点到5点嘛吼，啊5点到7点，安尼是对的啦吼。好，来，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哦。来，喂，你好，喂。
1: 云林哦。
0: 嘿，是嘿，你好嘿。
1: 我新南客啦。
0: 哦，新南客你好啊，嘿，大哥位
1: 啊。你有 Q 有咧上咧上哟 Q 啊？
0: 有啊，来，大哥，你新南客大哥位啊，嘿。
1: 我下头。
0: 哦，你住咱下头吼。好，
1: 你等我一下。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喂，你好。
1: 嘿，我住南区啊，我到国公路，我伫对面，阮是全咧买啊。
0: 哦，买 QMB 哦。嘿。哦，啊，大姐，你 QMB 食偌久啊？
1: 我到过年，你阵啊，咧送面皮，我就去买来食。
0: 哦。
1: 第一罐吼。
0: 嘿。
1: 食了，开始要食第二罐。
0: 嗯。
1: 哦，我现在去看医生。
0: 哦，安怎讲？
1: 我想讲奇怪，我那一只那嘿，这心脏这啊，
0: 嘿，
1: 胸口这呢哦。
0: 嗯嗯。
1: 那拢疼啊！你困啊，关心嘛拢会疼。我讲啊，我讲对面的那个张小姐讲、
0: 啊，
1: 可能我爱来看医生，我这心脏唔知要疼去。
0: 嘿嘿嘿。
1: 伊讲你是安怎？我讲我食迄食一罐啊吼。
0: 嘿嘿。
1: 啊，那个今麦在咧疼哈。
0: 嘿嘿嘿。
1: 我伊就伊甲问讲，你去用看，你去用看。
0: 嘿嘿。
1: 不会啦，不会啦，我不带用看。
0: 嘿嘿嘿。
1: 啊，差不多吼。
0: 嘿。
1: 差不多疼头一礼拜。
0: 嘿。
1: 啊，这真好去。
0: 哦。真的吼、哦。
1: 食头。诶，开第二关，你食第二关就开始咧疼，啊，第二关差一个礼拜过，
0: 嘿，
1: 这阵咧好去，
0: 好阿进咧，
1: 阿进嘛都无咧疼，
0: 哦，真咧吼，哦，
1: 我本来伊讲讲，你去看医生，无啦，我无去看，我来食 Q 天，伊讲讲，
0: 嘿，
1: 安尼袂歹，食好好好，
0: 哦，伊个甲你讲食 Q 天好好安尼哦，嘿，
1: 伊讲讲你食得对啦，对，
0: 安尼
1: 对，哈哈哈，阿伊讲讲，我都我去摸五关，我等下阿爸甲贴贴杀我了。
0: 哦，啊，咱这届你有去看无？
1: 我都甲对面，我都改改欢呼啊！
0: 哦，你个甲恁对面是转欢呼，
1: 哎，
0: 伫对面也足近的吼。
1: 哎呀，我都电话个卡伊就甲提来，我就翻滚头啊出去，我讲，你好甲提来。
0: 哦，甲提来。你爸爸
1: 在恁因后生就甲讲，好，阿姨我随来。
0: 哦，是甲阿姨送过来，你
1: 看吼。行到对面来，对面三分钟。
0: 哎呀，足近的吼。啊，你先生，要安怎甲你称呼？
1: 我许许太太，
0: 许太太哦，好许太太，阿圣弟是团队面啦吼，
1: 我拢在恁公司唔惊，
0: 真的吼，所以对咱得力公司就有信心的啦，对不？好，安尼跟你讲感谢哦，好，阿有闲得爱加卡电话来开讲哦，
1: 我唔不卡呢，我唔不卡你
0: 啊，安尼哦，阿你哦，你安尼讲话嘛，该趣味啊，卡起开讲啦，
1: 好不？
0: 好，好，谢谢你，阿甲大家分享哈，好，祝你健康，好，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好，嘿，莹莹哈，
0: 又是嘿，
1: 我是太平家永平路家，
0: 嘿嘿，大姐，嘿，
1: 嘿嘿，嘿，叫孝树，
0: 孝树哦，
1: 嘿，三个，
0: 三周吗？
1: 嘿，三周，
0: 哦，三周吼，嘿，一周四千四，来，我甲大姐讲吼，一周四千四嘛，啊，咱三周就是一万三千二安尼，13200，
1: 一万三千二吧，
0: 哎，对对对，没错，好，
1: 好好，
0: 我给你拿
1: 奖，那当时也上，
0: 今嘛叫就是后礼拜二呀。
1: 拜二
0: 啊，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嘛吼，黑困啊，所以一拜一再来公司休会，啊拜二和你休，可以吗？
1: 早上吧吼。
0: 对啊，拢下早班啦，你也无你也无专工。
1: 早上因为我一包今日出去。
0: 哦好，啊你等会等即马卡机机嘛，2278好。太平啊，你一定莫读错，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两会。等，哎等等吼。

0: 18800安尼，188哈，感恩啦、哦、哈，拜拜哈，拜拜哈。咱代表的妈妈想想的讲好啦，啊无嘛是安尼炖一个加做划算吼、哦，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哦，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来加控诉，哎，拄只咱这首歌无听完吼，数相机吼，数相机，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哟，
1: 我要一撮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哎，
0: 哟，大姐，嘿，
1: 哎，
0: 嗯，
1: 要做两罐，
0: 剩要一组来，是吧？

0: 来听众朋友吼，咱即马就是超格林怀社会很害怕失智，对不对哈？一个六十五岁胡林人近几年来哦，一直讲因心不甲偷客钱呀。那讲哦，安尼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啦，反复检查假金簿啊、甲提款卡，甚至真侪摆要求厝内底人爱报警，然后甲厝内面哦冲突不断啦、吵架啦、个，唔知要安怎啦吼。家属原本俩准讲只是大家心不配合啦，还是讲哦长辈变了搞猜疑、搞得意安尼啦吼。一直甲伊出现重复，一直问，未记你食过饭啦，未迄个生活能力退步无在调吼，就医了才发现讲阿娘话即阿母啊。是失智症所引起的被偷妄想哦，是哦，失智也会这样子的哦。周伯翰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周伯翰表示，伊讲哦，胡林人经常夹现金哦，锁匙夹金簿啊，肯定足奇怪位置，不寻常的位置，事后因为记忆退化，完全想袂起来，佫无法多发现讲伊自身哦，就是认知功能出了问题，又掌控伊个唔知，没有病耻感吼，所以伊就认定讲物件去用偷客去啦吼，啊，上时常去怀疑的对象，往往就是共带到店厝内底人，还是讲啥，主要个照顾的人就去有怀疑的对吼。那失智症哪讲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也有可能伴随着搞得意啦，吼，会焦躁妄想，吼，乌白想啊，吼，啊，佮有性格改变，其中被偷妄想是常见的精神行为症状。那家属吼，只跟那个患者会指控，当作是挑工要找麻烦，故意找茬找麻烦，可能加亲家庭误解加照顾的一个冲突啦吼。所以讲有智慧的人很多啊，都是顺意的，伊的好啊，欢喜的好，吼欢喜的好，他都已经生病了，他不是故意的吼，因为正常人是袂安尼啊啦，袂遐尼夸张，当然嘛，有迄种要甲挑骨要甲你挑空的啦，鸡蛋里挑骨头啦吼，啊就是看你不爽就故意油啦。哦，金氏媳妇啦，拢嘛看侪，对不对哈？但是通常吼，一直迄个反复，然后一直 repeat， 其实你就要知道，嘿那无一直 repeat 的迄种，拢每个看戏的，你知啦？有一套、两套、三五套咧，甲应对的咧，甲骂咧，甲累咧哈。唔是干那迄套一直重复哈，一直重复哈，这个就是不好的现象，要赶快找。甲去了，抓去医生馆吼，诊所找医师，来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吼，啊，后续治疗的做配合吧吼，这是不可逆嘛吼，最近来关心。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我要买迄个做Q。
0: 哈
1: ？Q 几多？
0: 哦 ，Q 呀，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来，再去七点过咯，欢迎亲爱客朋友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啊，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站上来，会记你的随时甲卡。拄只阿孙的早早就起来，也免上课，拢早早起来。阿妈讲听到爸，阿姨咧讲八月一号串一个噔噔。哦，阿妈讲我伫遐笑过，阿妈伊阿妈啊，伊阿明天播了，要讲你啥？阿妈讲你啥啦？哦，伊讲吼，我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没错的哈。阿妈讲你陪陪看，你够剩够剩，啊，暑假作业叫你写唔写哈？哦，无要紧啦，伊在陪边安猫。那真正要到开学一个，家己赶赶车班。像小时候，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啊哈。老婆也常讲，拜托，哇、哦，那太痛苦，给你写写，给你写写，好在你生不让你管理安尼哈。好，这个也是养成孩子自律的好方法嘛哈。来关心到的思想，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41年今日8月7日，中华民国空军飞虎队哈，空军的飞虎队成立，就在1941年的今天。1975年今日，台湾科技大学成立哈，台科大哦，台湾科技大学在1974年。的今天成立的哦，来到1981年今日，美国有线电视网 MTV 首播，好 ，MTV 是全球头一个专讲播送音乐节目的频道哈，叫 MTV 哈，来，这个1994年今日，中华民国完成第三次修宪，甲台湾的三包，较早讲叫三包无啦，即卖没礼貌，好，现在叫做原住民哈，原住民，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7日所发生过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注意眼前，处女座充满变化，天秤座公私分明，天蝎座爱谨慎投资。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嘛知，吼、哦，大家拢爱知，我嘛知。好来，今日的下播头版来讲就是台股苏雄最疯的涨点3186点，云霄飞车震荡，专家提醒你不要追高哦，吼、哦。我了无咧升股票，吼，我了无差吼。来，台股在涨七月最后一个高一日，创下3186点，苏雄最大的涨点，七月也出现苏雄第三。大跌点，见到多达14高一日，哦，盘中关价差超过千点，会当讲是台股史上最 crazy 哦，最疯狂的一个月啊，和到主力感受到云霄飞车迄一般的行情巨震的对，云霄飞车你嘛知哦，错了蛋错了蛋吼，来台股涨水嘞。台股涨虽然创下史上最大涨点，但是盘势依然无稳定。台股夜盘涨开盘了后，再度重挫超过1500点哈。后礼拜台股开盘，搁再添加了变数哈。那涨台股在台积电罕见啊，出现史上第三摆涨停10%的行动带行情带动之下呢，哈，加权股价指数终于涨到43119点做收啊，涨幅是7.98%，创下史上第二大涨幅。台积电那很会涨停啦哈，这个机会近个月噶。这个其他也东波涨停哈，联发科、日月光这个控投控哈，在全指股哈同涨标同标涨停哈，你看不要升高票，讲不好势，同标涨停啦哈。那国际股市哈强弹，台股呢拜五表现强势，除了受到美股财报哈科技股大。的鼓勵以外，韓股殺出生路也是原因之一，也是原因之一啦。

0: 来来来，讲健康最要紧。基本上暑假又是旅游的旺季，都会出门去玩，不管是日本透国旅啦哈。其实国旅我看很多朋友他们在脸书分享就很好玩的哈，同学啊哈。来，今年哈，这是我看别人写的文章啦哈，讲住伫加拿大，伊的表兄甲表嫂登来台湾探亲三月，哦，带一丁六个人要去陕西啦哈，陕西就是大陆的陕西嘛哈，陕西哈，拜访底下养老的迄个大学的同学哦，大学同学底下养老啦哈，展开一个月悠游的旅程，满心期待假期，结果哈，在第一礼拜哇，戛然而止，真是都不发点。迄天透早吼，就讲因表兄感觉身体吼非常非常无爽快，胸腔嘛吼安尼疼，又要疼又疼，伊感觉讲吼，我哥不对啊，警觉性很高，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就诊，结果吼，互人惊吓，竟然就是讲伊主动脉有生一粒水泡，也就是叫啥主动脉瘤，吼，马上就带入去迄个加护病房 ICU 吼，啊，即个伫。他乡外里对不对吼？哦，伊刚好被帮煎熬了一周。对拆分的医疗环境，甲唔知影一寡风险吼。精神评估了，伊就决定出院，要倒来台湾做治疗。那以方认为啊，移动的危险性相关，好、哦，所以反对出院，为着倒来台湾就医，因表兄转签签伊个切结书，吼、哦，切结书啊签落，啊，有代志该负责得着，冒着真大的风险吼。坐到等下台湾的班机，飞行过程一切顺利，飞机一降落哈，伊就直接去台中荣总，马上安排转院。那经过医疗团队一礼拜精密的检查评估，医师决定来讲先药物稳定控制血压、甲心跳、电击追踪，暂时无开刀，吼、哦、立刻开刀必要。听到这结果吼，大家安尼吊吊一个心嘛吼，才放落呀吼。啊，如果讲去当阵伊表兄，然后伊来想啊，伊在伊做好想吼，为着吼，无爱去拍拍着大家去佚佗的这种性质哦，强忍身体无爽快，效果真正是不堪设想哦。那旅游会当咧事先规划，但是白听。我跟你讲啦，白听都无咧赶时间咧，对无？要艰苦就要艰苦啊吼，要来就要来吼。这场惊魂记啊吼，真最日后那要个出国。啊好，要去台佚佗吼，拢是真正面的教材，唔通疏忽着。咱要甲大家讲，只有这个重点，通篇讲来讲去，这个重点来讲，你唔好疏忽着你身体发出的警讯，伊可能哔哔哔来甲你主人求救啊，你嘛可不要无紧来叫皮皮啊，真正出代志吼。所以讲，平安回家是咱旅程唯一的重点站吼。所以你看，发现了主动脉瘤，当然这个是很危险的，然后一定要出力了吼。啊好，教材。当下，我讲，感觉人的当下决定，真的就会有时候影响就是一生了，对不对啊？好，所以冷静啦，你得让得出上好的判断跟决定哦。好，谢谢大家哈，2620233电话拢甲沟通。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谢谢。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好，
0: 是，
1: 我要叫数一组。

0: 来，这个早起叫明仔再教哦，爱到下个礼拜二，好、哦，下个礼拜二才能够收到哈、哦，22602233，别看人爱见哦，阿爸还好嘞，哎，哦，礼拜的爸爸节呢，莫个个皮皮哦，哦，礼拜的爸爸节了哈、哦，健康好嘞，在伊这边赶紧来，这个看了熟悉了哈，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3的电话感谢好，来，咱来听风中的玫瑰，慢慢的开，慢慢的碎了哈。喂，你好。喂。
1: 孝数几周？哎，啊，那个对。
0: 孝数几周？四千四啊。
1: 好啊，好啊，哈、
0: 啊。哦，这个电话哈。

0: 进攻格。
1: 喂，
0: 哎、欸，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欸，妈妈，莹莹，
1: 我要消失，哎、欸，消失一桌是两罐是吧？
0: 哎、欸，两罐，两大一小，
1: 哎、哦，
0: 两
1: 罐，
0: 上半罐、
1: 哦。啊，那个好汤头一桌。
0: 好，你消失被先看一桌的好哈。
1: 嘿，
0: 啊，你 Q 有加不，妈妈？
1: 我 Q 有啊，我顶日买足济啊。
0: 啊，顶日也买足济哈。
1: 有啊，你别给你啊。
0: 你蹲这个来蹲，哎，给你啦。啊，但是我的数量、哦、有时阵想讲，刚好有活动有无哈？
1: 啊，欸、不。我 Q 在阮家附近迄个西药房买。
0: 哦，你 Q 去药房看
1: 下。嘿，义乌，义乌，我都爱改阮的人客啊。
0: 哦吼，恁的人客了哈。
1: 哎、欸，对对。
0: 恁的人客一些。
1: 哦，我开理发店啊。
0: 哦，你是开理发店、欸、哦哦哦，阿姨也去和你理发了哈。
1: 嘿、
0: 欸、
1: 嘿。
0: 哦，好，阿孝素一周的好哈。嘿、欸。我给你拿钱拿款了
1: 哈。孝素是拢阮新妇在食啦，伊唔特别食，店家唔肯食。哦。啊，今麦小阿健啊。
0: 哎，
1: 阿健说恁若爱食，我不俾你食。
0: 食了应该是有感觉啦，伊是会安那闭结还是安那？
1: 啊，唔知啊，伊啥物都唔食诶。
0: 哦，那安尼。
1: 系啊。
0: 你信不信？
1: 牛奶、豆奶，啥物都唔食，
0: 怪
1: 讲啊。
0: 哦，
1: 小叔已经讲了
0: 哦。马吉马吉，你讲认真吃吼，肠胃顾好，健康漂亮啦哈。
1: 我都改讲你还食好啦。
0: 妈，你改
1: 改小叔。
0: 对啦，哎呦，真好滴。啊，你小叔你改去买晒食，咱那咧
1: 消化无好。我胃胀胀的时候改点两滴阿朵水好啊。
0: 水消吼。
1: 嘿嘿。
0: 嗯，真的很好用吼，是
1: 比较。我很正常啦。
0: 很正常。
1: 我都有吃你们的东西。
0: 比较胃肠也要较好啦，真的。咱小叔就是讲，人讲万杯归鼻痛。嘛，你胃肠处理好吼，消化吸收好，你食啥你感觉都会较明显。
1: 对啊，我提回一罐，我提回我家己拢有老八罐一杯安尼。
0: 哦吼，拢有老八
1: 罐。啊，若无就家提。好、
0: 哦哦，
1: 谢谢。
0: 你杯酵素就好哈。
1: 啊，好汤头啊！
0: 好汤，来，等下，等下，我想想，搁几桌好汤哈。哎、欸，我想讲你刚那个减几行好汤了哈。
1: 嗯。
0: 安尼五千四哦哈。
1: 好。
0: 妈、啊、妈，你电话接去2562哈。
1: 哎、
0: 欸。好啊，这样五千四。
1: 好。
0: 好，
1: 谢
0: 谢，好，拜拜。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音，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嘿。啊哈，嘿，好好啊。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是。
1: 我要给你叫那个奥多萨。
0: 哈。
1: 哎、欸，哎、欸，奥多萨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中间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所谓是，
0: 好，来 Q 一组嘛哈。
1: 哎，
0: 等了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点回去吧哈，233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加那顿哦哈，安尼顿几年婚嘞，还阁无搞了哈。23329哈，啊，不要摸太准哈。一组哈，啊，所谓是在说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喝点饮料吼，这个乡村的小姑娘满手无须眉，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听吼，即马荷包看紧一点啦、啊，起来到处健康上该划算哦，迄即马科技执法有诶无诶啊吼？交通违规的罚单哦，台中市四年哦，收你偌济，你敢知阿娘话哦？咱拢有贡献啦吼，超过100亿，大约50%用伫交通工程甲安全改善的这个设施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
1: 我
0: 欢迎
1: 你，
0: 你好。
1: 我要甲你叫一座后当铺。
0: 来，喂，你好，喂。
2: 我要爱一座。提高个这个好生产。
0: 喂，你好，喂，
3: 哎，玉林老，
0: 哎，是，嘿，
3: 喂，我在叫，好生。

来，早上叫，下个礼拜才会到哈。来讲台中市安利空二二年甲二空二五年交通违规罚款，进入市库的金额差不多114.5亿呢。那其中用的交通工程甲安全改善设施的经费差不多58.3亿。占罚款收入超五成，议员表示做好交通安全工程，才会当咧按源头啊减少事故。那应该将罚款转押到入市府去回应。除了交通安全工程以外，还有教育宣导这些多元的这个用途啦。吼，好，那报告讲哦，目前。与台中市议会长者科技执法科职跟交通法院收入的专案报告，哦，这个报告是这样说，目前全台中市有70人为科技执法，已经有效降低交通事故，伊就在61线吼区间测速为例，去年交通事故比较前年减少10件，路口的公联科技执法方面，啊，去年事故比较前年减少596件，降幅来个23.2%啦吼。好，那所以交通局长吼。这个叶章甫伊答询的时阵讲啦吼，台中市今年交通罚款用伫交通工程甲安全改善的比例拢伫4成甲5成以上，啊，四年平均已经超过50%啦吼。中央曾经建议修法，将各管区交通罚款用伫交安工程的比例由1:2提高到3:1，那台中市实际执行的比例已经比这个标准也搁较悬啦吼。那局长讲，交通罚款在入去市库了后，会搁再分配甲各局处使用。交通工程原来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啦，好，那另外包含执法跟教育宣导这些面向，执法跟工程应该同步推动，市府设立科技执法了后，交通局也定期跟警察局好，交通大队检视成效，评估是不是确实有来降低到事故的发生率，并且在里面每个月道安汇报持续做追踪，哦，很重要哈，该人听就没有先关心大家啊，我们不要再贡献这里哈，省下来的钱怎样拿来顾自己的健康啦，该健康啊够好，较实在哦。

0: 好，来周末假期哈，轻松一下哈，2602333里头各随出来哈，被晒晒被啪啪的啦哈，要出外哦，晴雨两样三扎的就对哦。来，爸爸的好嘞，赶紧来买哈，控诉2260023号0422602333的点位，感谢哈。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好。
0: 是。
1: 我要叫数一组。

0: 来，喂，你好，喂，你
1: 好，哎，你好，
0: 哎，是，哎，你好，嘿，
1: 嗯，哦，魏大姐，
0: 哎，魏大姐啊，你好，
1: 我搁甲你叫两罐酵素，
0: 两罐酵素哦，哎，魏大姐，哎，你咱滴卡起来，无来讲过节哦，恁处理酵素哦，那食了真好哈，钙好哈，
1: 哦，酵素消真大哈，
0: 消真大，嘿，
1: 哎呀，哎，徐大姐拢甲咩？你拢叫过，你是不食的，吼，你家食，你要叫人家出钱啦，弄你个老伙仔在出钱，
0: 哎呀。
1: 八十岁在出钱，啊，无紧啊，咱个囝孙食个平安吼，咱个囝有看话，媳妇啦，身体健康健康，诶，后生都看话对不？
0: 诶咯，讲真嘞，
1: 爱甲你靠咱孙啦，
0: 是啦，对不？妈妈，你实在是足好，
1: 诶，食得真好啦，我媳妇，佮大拢不爱食了，拢甲我讲，阿妈你学白买，嗯，一摆可以咧健康两条食。哦，食食咧，俩即摆拢会搞错，妈，阿个妈有酵素，我老在讲好笑，妈，酵素无啊，我未输未输，我咧开药包，酵素无啊，
0: 妈，妈妈的妈妈的强，
1: 阿即摆阿边咧，我一个孙在读，我都来咧啊，伫家己啊，伊咪这个阿妈，我没有酵素了，伊咪要食咧，
0: 也讲阿妈我没有酵素呀。哎，重点
1: 是恁头啊，
0: 恁头生完那做优秀，伊本来是咪讲是，我还记得是你甲我讲伊是卫生严重是无？
1: 嘿啦，
0: 好胃食道逆流，
1: 阮新妇就是，就胃食道逆流，哎呀吼，尿尿都食着较无清，就会漏屎，
0: 安尼吼，
1: 嗯，较早拢唔敢食，尾下讲伊上网去看，讲这个不错嘞，安尼，啊，我一摆咧健康，互伊食，食着好了，哎，过会报因老母因亲兄弟来食了，来甲我提了，
0: 哎，
1: 食来即马家己去买，
0: 安尼钱做民主的啊，对无？
1: 哦哦，好，这爸爸姐够有过上这关的？
0: 有啊，爸爸姐有啊，
1: 吼。啊，这摆吃两关，先回家，爸爸姐再过来买较济，
0: 再过来炖哈。
1: 系啊，
0: 啊，我了解。
1: 这摆拢甲你买，万你考虑去无？这摆拢五关，
0: 系啊。
1: 出来吼，我三个查甫算奖一关，我一块让阮后生，一块让阮查囝。
0: 哎呀，感谢嘛。
1: 啊，都无啊，啊，这摆又买两关，再一块让阮新妇。
0: 好啊，感谢嘛。这妈有够好诶啦吼，
1: 对
0: 啦，啊你家己买保养咧吼，
1: 好，好，好，
0: 啊你家己加两罐的机器清洗啊，好，感谢魏大姐哦，谢谢，
1: 44
0: 哦，哎，44点哈，感谢你，谢谢，
1: 好，再见，好，
0: 拜拜，好，拜拜哈，哎，好妈妈，你看安尼。哎，后生新妇孙啊，你身体勇健吼，阿母也得免烦恼免惊啦吼，真正感恩妈妈，你看妈妈就是安尼啦，啊，你家己嘛爱食哦，身体够更加勇健哈，是谁在喝名？来祝美国健康顺利的酵素几罐百二两2200块，拄着百起的套餐水啦，唔怕紧紧要帮帮无，等下关了关洗了关，刚好这个我们这边做来吃咱的酵素一比一丢，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吃了去困了的民棒诶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机会。加百二回拢天鹅酥用家庭爱传的定加宝，吃咱的三亿的酵素上盖好哟。后来你六空零零三三点位加靠通，来咱爸爸节来了，铁炸给你铁炸，买酵素上酵素上盖无极霹雳划算，赶紧来看。一顿爱够素食半杯龟鼻痛吗？一顿够好，身体自然的哪吃哪喝哈。家庭传一罐。真正吼有好无歹啦吼，大大细细拢爱用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医生公格哈，医生公格哦，谢谢。来来，这波黄一丹哈，喂，你好，
2: 我几多酵素？
0: 嘿，来大姐你讲啥？
2: 我几多酵素？
0: 好，来，我给你下来哈，二五这个休息节嘛哈，
2: 嘿
0: 好，来我下来啊，好嘞，拜你哦哈。
2: 哦好，
0: 那4400哦哈，
2: 哦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因为咱这栋上的拢低，真正有够会好的啦，无甲你骗错过了，无再去了哈。26023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感谢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
3: 谢谢大家。
0: 来，这吼，紧事爱看办，该紧紧，该慢，你得爱照起工，慢慢啊来。阿伯吼讲，爸爸啦，爸爸讲有收着吼，收着，一系列就无粒拢无要紧，你家己调配吼，自由调配，看变安怎。但是重点袂讲爱持续食，慢慢感受着产品多少你的好处。啊，无你食下药，上紧也食了水下出来，那不对的，不健康。你就是无愿意搁再安尼啊嘛吼，无愿意和身体搁再受苦，所以吼，常常刀光两地切落吼，决定啊，决定爱顾健康。来电话接个靠通哦，干巴得加油哈！来爸，讲要听这首歌吼，王世贤呢，甲孙淑妹嘛吼，魂中鬼移，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哈。刷卡代理哦，控诉李丽六口，李丽三三零四。2260-2233，谢谢。
3: 喂，你好。
0: 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孝顺五祖，孝顺五祖。
0: 五祖啦，哈。
4: 哎，
0: 好好。啊，爸爸，你孝顺迄个食了，即马有较平顺无？
4: 有孝顺啊。
0: 胃疼，较要紧。

0: 喂，你好，喂，嗨。
1: 孝顺一族啦。
0: 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哟、哦！呵呵，来，听众朋友，你若想买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新鲜海鲜，别东奔西跑，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哦！大家都有特价，买得多省更多哈、哦。店内商品琳琅满目，生鲜食品、饼干、零食，甲各式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满足着全家人的需求哦。宝德旺保持着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理念哈、哦，提供超值特价商品，好利用量。更划算的价格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哈，那宝德旺便利店加饮诶，和你一次满足，店内还有各种的消暑罐装饮料，和你清凉解渴哦。那宝德旺是零售为主了哈，曾经是便利店赶快来喝醋冰哦，熊品中旅红虎德湾话，还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谁谁嘞，讨好货省更多，和你满载而归打。带来个家，拢有新的惊喜 ，surprise 哦，等你来哦，谢谢。好，来周末假期愉快哈！欢喜斋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啊！爸爸姐姐懂，一定爱爸。被 Q 上 Q 被酵素上酵素，保存期限至少都有两年的时间哈！QMB 四效合一，那酵素加入去困了的云棒的出来，享受健康快乐，采血味蕾领先，一加一大于二哈！咱记得莫打一个狗。鸡吧心肩骨头都给我们勾一点，所以让这个都是非常完整专业级的配方，值得信赖，试试看一试成主顾哦。260-2233我等你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中午十二点见。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的笑声。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